0: 好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打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向美方提供情报显示，伊朗去年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隧道。
1: 报道称，据以色列方面向美国通报的情报，这批铀浓缩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美以对伊朗三个主要核设施实施为期12天打击后被转移至稿山设施的。稿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 1.6 公里处，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专家称其能够抵御美国现役最强钻地炸弹的攻击。随着美以在对伊朗战略目标上的分歧日益显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试图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以削弱伊朗的重建能力。过去十余天，美国已加大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力度。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称，稿山是一个可能被狠狠轰击的目标，这是他首次明确点名该设施。
2: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一名消息人士21号告诉新华社记者，四架无人机当晚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遇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宣布停飞所有航班。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
1: 当地时间20号晚，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给多家航运公司发出邮件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该通知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目前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已对此表示反对，重申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萨那国际机场14号遭袭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当晚，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此番威胁是其与沙特长期积怨的体现，也是目前美国与伊朗激烈交锋下对伊朗的策应。
1: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有两方面考量。一方面，在也门内战问题上，胡塞武装与沙特积怨已久。胡塞武装此次威胁海上禁运，有着向沙特施压谋求更多话语权、加强自身在也门实际控制的考量。另一方面，是为策应伊朗与美国对抗。路透社上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已经要求胡塞武装做好准备，一旦美军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胡塞武装就封锁红海石油通道。 消息人士还表示， 胡塞武装已在临近曼德海峡的高地部署导弹和无人机，为实施海上封锁做好准备。 专家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

0: 沙特目前也保持克制，并未寻求升级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沙特的互动也受伊朗与沙特关系变化的影响。沙特利雅德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沙巴尼认为，当前沙特和伊朗都致力于缓和受美伊战事冲击的双边关系，两国在也门等地区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都有通过外交沟通管控局势的意愿，这或为避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对抗升级提供条件。
1: 美伊互袭仍在持续，一方面美国继续强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释放可能恢复对伊全面作战行动的信号，而另一方面又称在研究地区国家提出的停火斡旋方案，这一系列动向释放出哪些信号？美伊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钦先生的分析。
2: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的相关这种军事博弈还在快速的升级，但同时呢，也是软硬两方面的信号都是同时存在。首先呢，我们看硬的这一方面，那么我们知道呢，在近期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人员再次出现了这种作战性死亡，那么这个呢，也是特朗普政府之前所明确划设的一条红线，也就是说，一旦再次出现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军在中东的人员 出现死亡的情况，那么美国就有可能来恢复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那么这条红线呢，当前已经是要被打破，所以作为特朗普政府来讲的话，未来很大的可能还是要去提高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打击力度，以此呢来去维护自身在地区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威慑。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目前彼此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目标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扩展。 那么不仅是包括了这些传统的军事目标，也包括了很多重要的民生基础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那么这些军事作战行动的一些红线的被打破，都意味着这些行动更有可能会快速的来出现一个升级的态势，而且也有可能会把更多的地区国家来去卷入其中。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美伊军事博弈中硬的一面，但是软的一面呢，我们发现现在其实很多的地区斡旋 国仍然是在为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相关冲突的降级在做着努力。那么包括美国方面也明确表示，在考虑相关斡旋方所提出的10天停火方案的这样的一种可能。但是呢，我们说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意味着美伊之间的外交的沟通渠道仍然存在，但是目前外交努力的它的目标和之前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就目前来讲的话，美伊的彼此军事行动，它并不是 为了去回归到之前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并不是要去再次达成一个新的全面的停火方案，而只是来实现一个对于目前军事对抗的一个临时性降级，是一个缓冲垫的作用。所以就当前来讲的话，其实想要通过外交手段在现阶段马上的实现一个全面的和解，或者是达成一个更加深入的协议，那么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我们看到当前的整体局势也是出现了 一个快速的恶化，不仅是在波斯湾地区，包括在红海曼德海峡，那么现在胡塞武装也已经明确表示要对沙特来进行相关的禁运，也就是说现在大家非常担心的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双海峡联动的这种一个危机情况已然成为了一个现实。那么在政治上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变化可能会使得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地区国家，来去加速转变相关的一个政治立场，可能会以更 加积极的一个姿态去应对伊朗对于这些国家所造成的现实威胁，而在军事上也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升级。同时在经济上来讲的话，随着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双海峡都出现了一个通行困难的情况，那么对于国际航运的畅通以及对于全球这种能源安全来讲的话，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干扰，那么对于整体未来全球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通胀压力也会加大。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多项民调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的反感程度

0: 程度已达到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与此同时，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新一轮对伊军事打击难以重创伊朗政府，更无法迫其在谈判中让步，美伊恐将陷入长期对峙。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 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 28%认为值得， 两者之间40个百分点的差距已超过此前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类似民调。 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另一项民调中，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 不到2个月， 就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定 这场战争是个错误，这一速度之快远超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此外，华盛顿邮报20号披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报告认为， 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 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 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报告指出，虽然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导致伊朗多名高级官员身亡及大量军事装备受损，但伊朗方面仍具备较强的抗压与生存能力。 中情局今年5月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即使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至少能扛住3到4个月才会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份报告凸显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战事上身处困境。特朗普政府当前不断扩大打击规模，导致战事陷入僵局。美国如进一步升级行动，比如派遣地面部队，不仅无法保证实现军事目标，还可能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因为伊朗战事在美国国内很不受欢迎。
0: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 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 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若该计划实现， 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随着地区局势过去几天持续升级，约旦通往红海的重要门户原本以阳光、沙滩和潜水闻名的旅游城市亚喀巴，也站在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前沿。在亚喀巴的多个目标遭遇袭击后，当地一度采取了临时安全措施，多国也陆续发布了针对该城市的旅行安全提醒。
2: 约旦军方连续发布消息称，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来自境外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政府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军方的首要责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不过，在亚喀巴的街头，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城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当地政府也加强了重点区域的安保巡逻，希望尽可能降低安全事件对居民生活和旅游业的影响。 对于约旦来说，亚喀巴不仅是一座旅游城市，更承担着全国唯一出海口的重要功能。全国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需要经由这里运输，一旦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不仅会影响旅游业，也可能对约旦的物流运输、能源供应和整体经济带来连锁的影响。
3: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4: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
3: 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 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

0: 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据悉，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此前有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员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为乌克兰运输设备、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俄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实施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2: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的现职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你提到的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4: 林健表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部，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3: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非海员受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

0: 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1: 林健还强调，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看，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2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美国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7月24号到期。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本月20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该行为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于7月22号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巴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4: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5: Essa vez foi mais seletivo. Tudo que interessa para o consumidor americano para não

0: aumentar o custo dele foi isento.
1: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0: Na minha opinião, essa nova tarifa da semana passada é puramente pressão política. Os Estados Unidos têm uma questão essencial em relação ao PIX. Então tem a questão das empresas de cartão de crédito Visa e Mastercard e tem a pressão do Vale do Silício, o pessoal da tecnologia em relação ao Brasil.
2: 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
1: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减掉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20号到21号，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0: 与会代表们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与会代表围绕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落实中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加大市场违法违规惩处力度，强化资本市场预期引导，进一步推动稳市机制制度化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证监会表示，希望上市公司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理性发声，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1: 昨天，中国 A 股市场全线飘红，创业板指涨幅超过7%。此前市场已连续多日大幅波动，在这紧要节点，监管层、上市公司还有专业机构密集释放信号，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
0: 20号，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五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而上市公司也用行动表示对自家公司有信心。20号，沪深交易所回购和增持计划共50家次，金额上限达到154亿元。此外，不少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也陆续公告增持。
2: 上市公司回购与控股股东大额增持同步放量，是产业资本主动参与市场调节的重要体现。产业资本资金周期长，持仓稳定性强，与国家队保险资金形成互补。当下集中入场，一方面修复短期低迷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 A 股资金结构，聚焦企业中长期盈利与资产价值。
0: 基金行业也掀起密集自购热潮。多家公募、私募基金机构官宣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更值得一提的是 ETF， 最近一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宽基 ETF 就占了1500多亿元，单周规模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些指数资金净流入明显。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眼下正是中报密集披露期，目前有1700多家公司发了中报预告，其中电子、化工、新能源的业绩预告尤其亮眼。7月以来，不少上市公司提议制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释放稳定回馈股东的信号。
3: 中期分红加码搭配回购增持，形成完整的股东回报体系。常态化高比例中期分红啊，能够增厚投资者长期回报，降低权益资产波动风险，有效地提升了 A 股配置的吸引力。
0: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持续看好 A 股。花旗集团20号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超配，而进入7月，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发布看好中国经济或 A 股的报告，显示出外资的积极态度。
1: 来自国家药监局的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肺病。
5: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中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发作性肺病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已被列入中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发作性肺病患者中，青少年儿童的占比较大，而且伴有多种并发症。

0: 严重影响患者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
1: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0: 据了解，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国内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十四五期间，中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至2025年的10个，五年累计批准30个。
2: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3: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不同于标准化政商品服务，家政服务个性化强，场景差异大，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特点。作为雇主，也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往往是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对此，新政明确，未来明码标价，让消费者花钱更放心。
4: 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5: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4: 除了规范定价激励从业人员，行业经营模式短板也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家政企业主要分为中介制、员工制两类，市面上中介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经营模式单一，缺少创新转型动力，很难提供稳定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如何让雇主维权有依据？对此，家政新政从保险兜底、严格合同规范、信用可查三方面予以明确。目前，中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并纳入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
5: 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
4: 在家政从业者工作保障方面，新政明确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6: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7: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地震发生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另据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好，来关注降雨。从20号开始，中国南北方降雨各成一片，广西、广东、江苏等地有强降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雷暴大风。20号开始，湖南省株洲市突降暴雨，城市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在卢松区龙泉街道，部分地势较低的区域内涝水位达1.5米，导致多辆停放在巷道的车辆被淹，不少居民楼大量进水，消防人员紧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号。广东清远、肇庆、江门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有9个镇街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出现中到强雷雨，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雷电。广东全省共发布14个暴雨和雷电大风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呈多发散发状态；西北、华北、内蒙古、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
1: 气温方面，这两天新疆、四川等多地的高温仍将持续。江南、华南23号之后将陆续开启连续的高温桑拿天模式。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0: 据新疆气象局消息，本周新疆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局部地区最高温度逼近50摄氏度。克拉玛依市遭遇持续超40摄氏度高温天气，当地工会、环卫、交警等多部门联动，多措并举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喀什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各景区通过洒水降温、完善防暑保障等举措，保障游客安全舒适出游。连日来，四川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21号，成都、德阳、资阳等13市的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日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面对高温考验，四川各地通过优化环卫作业、开放工会驿站、落实高温津贴等措施，全力保障户外劳动者健康安全。重庆一带也是高温持续，截至20号，重庆已连续16天高温，未来5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这两天，福建多地进入高温高湿的桑拿模式，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从16号到21号，福州已经连续6天高温。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消息，江南、华南23号之后，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将发展增多。杭州、上海、长沙、南昌24至26号陆续开启连续高温模式，同时湿度较大，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
1: 随着暑期来临，眼下避暑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一些地方积极推出避暑新玩法、新体验来吸引游客，持续拉动夏日经济。
0: 进入暑期，黑龙江凭借高纬度天然清凉优势，成为全国游客夏日避暑优选目的地，避暑旅游订单持续上涨，其中哈尔滨更是受到众多游客的青睐。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今年夏天，哈尔滨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打造的海岛节全新上线，绝美的海岛景观搭配多元趣味玩法，让这里成为哈尔滨今年暑期的顶流打卡地。
2: 这个巨浪我觉得太凉快了，好凉爽，这个设计非常好看，非常有异域风情，特别的出片。
0: 在河北秦皇岛，今年暑期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的明清兵器特展正式对外开放，特展从7月18号开始，为期3个月，共汇集了明清兵器文物共120余件套，并免费向市民开放，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沉浸式读懂明清军事文脉。
3: 感受就是古代人就是很聪明很厉害，能发明出这么多对保卫祖国很有用的东西。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然后研究更厉害的武器，长大后对国家做贡献。
0: 这段时间，新疆乌鲁木齐白天骄阳似火，热浪袭人，夜幕降临后，城市夜间文旅热度随之升温，在国际大巴扎到处洋溢着欢乐气氛，手鼓表演、民族歌舞精彩上演，市民游客欢乐互动，翩翩起舞，
4: 非常的热闹，对新疆人非常的热情好客，非常的

0: 在甘肃张掖进入暑期，山丹马场气候清凉宜人，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游客策马漫步在开阔的草甸，随处可见悠闲的牛羊。当地引入马车、电动自行车、低空游览、 旅拍等新兴项目，使游客从不同角度领略马场美景。
1: 来了之后，看见这里草原辽阔，景色优美，体验感非常的好。
0: 盛夏时节，云南丽江20摄氏度左右的凉爽，吸引了不少游客。丽江古城里，游客络绎不绝。白天，不少年轻游客结伴漫步在古城街巷，拍照打卡。等到夜幕降临，古城里的灯笼逐渐亮起。
1: 民谣演出、纳西篝火打跳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烟火气十足。我觉得这边风景很宜人，温度也比较适合吧，就暑假来也不会特别的热。我比较喜欢这边的生活。
0: 为迎接暑期客流高峰，丽江市文旅公安等部门提前部署，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2: 此外，文旅部门提醒广大游客暑期为当地降雨季中期，出行备好雨具，合理规划游览时间。随着新制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喜积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 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奢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 为新制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二等奖，这是晋牌10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 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酶、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酶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酶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10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记者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增长20.1%。21号，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 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该装置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

0: 号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12000吨每小时，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21号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全长13669米，是西渝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受持续高温影响，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21号启动。本次输水计划总量3.5亿立方米，其中第一阶段春季输水已于3月完成，下泄0.21亿立方米。本次第二阶段计划下泄3.29亿立方米，生态水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近日，一株千年古莲经过1年多的精心培育，首次在苏州天平山景区绽放。这株古莲的种子发现于南京六朝至北宋时期考古地层，距今已逾千年。此花最大的特点是未经过太多人工改造，因而具有较多野生莲花的遗传特征，与宋代古画中的红莲高度一致，对研究千年前植物形态、人文审美及气候变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1: 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广西到江淮这一带的强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少减弱，而华北这里的强对流呢将会多发。那么，随着附带高压的西伸北台，江南这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将会再度的发展。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近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不小。今天，在巴尔干半岛以及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方，仍然会有中雨出现，局地有大雨。到了明天，降雨强度整体会有所减弱。而对于伊比利亚半岛多地来说，今后几天天气仍然是以晴为主，炎热的天气还将会持续。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或超过35度。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总体来说呢，近两天美国的降水区域变化不大，东部这里的强度会略有减弱。不过在这个东海岸这一带地区呢，强对流天气依然高发，需要提高警惕。气温方面，由于受到加强北台的暖高压的影响，加拿大西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偏高不少，而美国大部依旧炎热。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22到27摄氏度，长春多云，22到30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兰州晴，19到35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成都多云转晴，26到39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晴转阴，24到34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福州晴，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6到33度，温哥华晴，19到26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7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18度，纽约小雨转晴，19到29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0到31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东京小雨转晴，29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5到32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1到17度，斯德哥尔摩中雨转小雨，11到20度，柏林小雨，13到21度，维也纳小雨，16到24度，苏黎世晴转多云，15到26度。
1: 以上是今日环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4: 再会。

0: 里面已经有装那个雪花瓶啊，
1: 这个也可以。
2: 工厂里，大家正在为这次柴烧做准备。这些即将烧制的陶器作品，是学生们近期的制作成果。潮州手拉朱泥壶传承人谢华正在与学生们一起挑选，指导大家如何摆放，才能达到烧制的最佳效果。安排这次柴烧，主要是让学生们体验到柴烧作品无法复制的自然魅力。与相对精准的电烧不同，柴烧在火候和木柴的影响下，每件作品都会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色泽与纹理，佳作天成，体验不同的创作方式，从而激发大家的创作动力与创新能力，将潮州手拉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0: 哭了，
2: 这是谢华对学生们的期望。
0: 走。
2: 潮州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爱手拉壶作坊，谢华出生于制壶世家，是骏和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当时行业内仍保留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传承方式，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潮州做壶的人并不多，这门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2: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为学生提供学习场地与材料，只要对手拉壶有兴趣、愿意学习，他都会接纳。
0: 可能进了一点多，所以
1: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再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因为他们本来是天资比较好一批，就是人品也好，勤奋。
0: 稍微再加厚一点点。
2: 谢华培训了众多制作潮州手拉壶的人才，然而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1: 因为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沿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2: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

0: 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1: 它就有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的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0: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1: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正总共经历了大概从头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啊，到四个完成，就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画了七八次图，然后杂乱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脏话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不一样，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0: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1: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它什么文化什么背景，等从小就知道，关键是你知道，你不如去那边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三弯嘴，这样做是两弯是刚刚好，是不是？它整个协调。
0: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1: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设计制作，然后批判，再设计，再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0: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那选出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率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0: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1: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现代，都很多人在做，

0: 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一直自己构思思想嘛。
1: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细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源，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0: 就以这个为毛本，你看，按照这个去取它一点点那个素材，很巧妙的把这个龙壶设计出来，然后后来就做成这样，定稿就变成这样。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嗯，然后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然后后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啊，然后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然后特别这个龙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用那个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这感觉就有这命柱再凸一点，就精一点，整个那个它就有生气，这把的灵动性就不够，但是它是另外一种审美。
1: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0: 这个莲蓬也是我们刚刚在做的，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1: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0: 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九年轻，都是读书的，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交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赤藓棚、红海滩、莱州湾的一抹红。
1: 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嗯，喝了一口海水，但是不腥。
0: 牡蛎礁净化海水，为海洋生物搭建栖息场所。
2: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它是可降解。
0: 做客东营人家，品尝炒虾酱摇驴肉，
3: 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
0: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智能温室大棚种上了热带花卉。
3: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营，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东营，这座有着东方湿地之城美誉的城市，位于山东省北部，东北濒临渤海，海岸线长400多公里，以黄河入海口为界，东部是莱州湾，另一侧是渤海湾，辖东营、河口、垦利、利津、广饶等三区两县。东营也是一座因石油而兴的城市，在东营的海滨随处可见陆地上的磕头机和近海的一座座石油钻井平台，吸引我们目光的还有莱州湾一望无际的红海滩。
1: 东营有着413公里的海岸线，长长的海堤外啊是广阔的海滩。而如果说到海滩的颜色，大家会想到什么？白色的、金色的，再不是就是灰色的、褐色的。看看我们来到这一片海滩，连片的红色，而这满眼的红色呢，是由一株株小草组成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红色的海滩包括红色的小草其实并不常见，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次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了解一下。
0: 我们眼前这片红海滩是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成果。2018年，中国颁布了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目的是治理改善渤海的生态环境，而东营市是此次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城市。
1: 哎，
6: 没事，
1: 好好，您稍微扶我一下。这个脚印儿有点深了啊。这个刚走进来不远哈，就是感觉一脚还能踩挺深的。看这个脚印儿，比如说我这样踩一下，大概也有个5-6厘米那么深的这个脚印子。往里边走会不会陷下去？
6: 不会陷下去啊。它这种泥吧，都是表层的一层泥，就是黄河调水调沙的时候啊，那沉淀下来的泥。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泥沙也是黄河水带到这个入海口，然后再冲到这个海岸上的。
6: 对。
1: 哦，哎，还真是不太一样。我们走过来看一下，就它的这些海滩上的泥。

0: 别的海滩都是发灰有点黑的那种泥哈，
1: 对，这个发黄，
0: 这就是发黄的，
1: 对对对，啊、
0: 这是和黄河口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哈，
1: 对对，
0: 这里的海滩的泥沙是黄色的，不得不说和我的家乡，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当地的这个泥还是有点像的。
2: 毕玉印是东营人，多年来一直从事海岸生态的保护工作。据他回忆，30多年前，这片海滩自然生长着赤藓蓬，后来被改造成海产养殖池塘，赤藓蓬遭到破坏，逐渐消失。海水入侵加剧了土壤的盐碱度，同时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根据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清退养殖池塘，平整土地，疏通潮沟，人工播撒了20多万公斤的赤藓蓬种子。
1: 春天的时候发芽的时候是绿色的啊，然后逐渐海水的这个吸收，这个海水的盐度啊越来越高，它到了8、9月份就变得很红很红的了。嗯，现在还不是最红的时候。
0: 不少的这个赤藓蓬还是透着一点点绿色的哈。
1: 对对对，
0: 这身边的这些都还是有，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其实没有完全红。
1: 对，
0: 有一点点这个发绿的。
1: 这个，
0: 哎，这个就很明显了。
1: 对对对，这个就啊。
0: 所以它发芽的时候是这种嫩绿的颜色，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叶子捏起来有点像那个多肉的叶片，它是感觉水分很饱满的那样的，
1: 它直接就吸收这个海水里的盐分啊。这种赤藓蓬这种衍生植物吧，它是通过吸收盐分和这个海水这个养分，这种特殊的这种植物，反正就是适合在海滩上生长。嗯，
2: 赤藓蓬学名炎地藓蓬，它的吸盐能力极高，在盐浓度范围1%至3.5%的环境内可正常生长，是滨海重盐碱地植被掩替的一种先锋植物。赤藓蓬吸收海水里的盐分和营养，代价是叶绿素被破坏，红色的色素显现出来，因而从绿色转变为红色。在盐地土壤种植赤藓蓬，可以改善土壤肥度，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
1: 茧蓬长多高，底下的根儿就能扎多高。你看，
0: 这样就可以拿起来了哈。
1: 对对对，你看它的根系多发达啊！然后它这毛细，毛细这个根儿，然后固定在这个海滩上，它起个固滩的作用，防这个风啊，防风暴潮。
0: 它这个根非常细，
1: 非常细，
0: 很细的须状的。
1: 你看它的根很那个。很多啊，就是这种，跟周边的这些能影响这个土壤的那个成分啊，这些微生物啊，影响土壤的成分，它就是能改良土壤。哦，
0: 所以这一株植物它是可以吸收海水的盐分的。
1: 对对对对，这就是它对这个比较好的一个。
0: 哎，泥掉了哈，正好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根，
1: 对，
0: 这个根系确实挺发达的，非常细非常密的须状的这种根。
2: 赤藓蓬分布于欧洲及亚洲。在中国沿海地区，陕西北部、青海、新疆等地的盐碱土地上有大量分布。赤藓蓬根系长度平均在15厘米到20厘米，它不仅可以修复土壤肥度，还是东营的一道美食。
1: 我们当地就是包括这个餐桌上也有，就吃的那种，就是陆地上的那种绿色的。它不会变红，它就淡水那种，都是一直。到的最后成熟的时候都是绿的啊！
0: 当地还吃这个茧蓬草？
1: 对，这现在当地那个很有名的一道菜啊，就当叫龙须菜啊。
0: 你们不吃这个哈？
1: 不，这个盐度太高。
0: 那既然能吃，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我掰开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叶子有点像那个芦荟啊，像多肉的那个质感。
1: 对，很咸吧？很咸，
0: 真的是
1: 和盐差不多。
0: 喝了一口海水，但是不腥。
1: 对，不行。
0: 一株咸咸的小草，很有特色。
2: 经过多年的渤海综合治理，东营市逐步恢复了沿海红滩湿地景观，土壤水质得到改善，一些海洋生物重新在这里找到了栖息场所。
0: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看到这样美景的感受哈，我们之前没见过，觉得很新鲜，但是您小时候看到的赤藓蓬海滩很漂亮，然后之后看不到了，现在又出现了，是什么心情？
1: 我一下子又回到30年前那种那种到海边来看的那种情况了。就是满处都是红色的这个藓蓬，
0: 而且您还参与到其中，是不是和别人的感受

0: 还有些不一样，
1: 我感到很自豪。
2: 大海潮起潮落，循环交替，本身具备净化功能，而渤海属于中国的内海，半封闭式，受洋流影响较小，海水净化效果相对较弱，再加上人类活动，渤海的海岸生态环境受到一定影响。按照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还在进行一项改善海岸生态环境的试验项目。离开赤剑棚人工种植区，我们驱车行驶1公里，来到小岛和渔港，坐船前往试验区。
0: 我想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和我们之前去到的黄河入海口距离有多远？
1: 现在有10几公里吧，
3: 差不多。啊，
0: 10多公里哈。可是这里的海水看着还是泥沙含量比较大的，有点泛那个黄黄的颜色。
1: 它现在正好黄河是调水调沙，正好淡水的那个水量比较大，
0: 所以能影响到这个地方。
1: 影响到这个地方。
0: 那比如说您最远能看到能影响到什么位置？
1: 最远的时候它就随着这个水量的大，能几十公里外都能到那个地方。
2: 试验区位于小岛和渔港北侧的潮间带区域，那里种植了牡蛎礁和海草床。虽然与海岸直线距离2公里，但是我们需要从小岛和渔港出发，首先向东行驶600多米，然后转向北，前后要换乘2次，耗时2-3个小时才能到达试验区。
0: 为什么要转一下？
1: 它那边浅了比较，那水那个就1米多水，那个船过不去。它应该是从转一下往深海里转一下。转过去。
0: 这也都是由于黄河在这个附近入海，周围的这个滩涂都是冲击出来的不深的这个区域，所以海底就是没那么，就是海水没那么深，一定要绕着深的地方才能船行。
1: 对。
2: 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奔腾入海，再加上渤海周边其他河流携带的泥沙，造成渤海海底高度不断上涨，平均深度只有18米，海岸坡度也相对平缓。小艇吃水深度在80厘米，速度快。我们从港口出发，行驶20多分钟，随后登上一艘渔船。
0: 好，那我们赶紧过去吧，都到了。这个大船在海上就稳多了。哎，小船还挺晃的。
2: 这艘渔船担负着牡蛎礁和海草的中转装卸，吃水深度在1.5米左右。此刻我们距离试验区只有1公里的距离。
0: 现在这个能见度不太好看清楚，但是隐隐约有一条淡淡的黑线在海面上。
1: 对，那个地方就是牡蛎礁。
0: 那胶体能露出水面吗？还是在水下的？
1: 露出水面，现在已经露出水面了。
0: 所以刚才我们一上来，毕老师他们就很匆忙的在联系着用哪艘船，用大船还是小船哈。
1: 对。
0: 我们身边这是一艘很小的船。
1: 对。
0: 它吃水浅，那个露出的胶体周围的这个海域是比较浅的。
1: 对。
0: 所以这艘大船是过不去的。
1: 对，大船过不去。
0: 那平时你们这些作业，包括运输一些牡蛎礁的这些大的，它这些苗体都是用大船来
1: 运的，
0: 带小船过去，
1: 对，再用小船一遍一遍的倒过去，就这样。
2: 钟志海是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的工程师，他的研究方向是滨海生态修复、牡蛎礁人工构建和藻类资源的保护。
0: 所以你们修复的这一片的牡蛎礁也不是随时想看就能看到的，它在涨潮的时候是没在海里面的。
4: 对。
0: 那现在这个时间是可以的。
4: 对，
0: 正好是落潮。
4: 我们构建的牡蛎礁，它分布的潮位基本在偏潮下带，退潮它是可以露出来的。而且我们这个构建它正下方，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在潮下一个地方，它有天然的一个牡蛎礁，有天然的挺大的一个牡蛎礁。
0: 就是海里自然生长的。那它既然自然能生长，你们为什么要
4: 它现在呢
0: 人为的干预？
4: 牡蛎礁呢，它以前在渤海这边是非常大的一个
0: 分布面积，
4: 相当大，就是面积非常大。但是呢，近几年有一个天气的问题啊，就是环境问题啊。然后呢，再加一个人为问题，因为它这个就是捕捞那个底栖动物，像蛤蜊之类的底栖动物比较频繁吧，它的捕捞底栖动物的同时把它破坏掉了破坏掉，所以说需要人为干预，加速它的一个发育吧，就是给它给补充起来。因为这个牡蛎礁在生态系统中的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能为其他一些动物啊提供一些产卵呐、索饵和栖息的一个场所。
0: 耗尽还是得再换到。
2: 刚刚看过赤剑棚的修复成果， 让我们对于

0: 力胶修复项目也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有点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乘坐之前的小艇前往牡蛎礁种植区。
1: 我来试一下，哇，这个水温不错，刚刚好啊，底下能够感觉到这个泥沙是比较厚的，但是很松软，很粘脚。走吧，那我们就走在这个渤海当中去寻找牡蛎礁吧。等我一下，钟老师。
0: 我们向着试验区前进，牡蛎礁由模糊已经逐渐变得清晰。不过钟志还说，由于我们携带着摄像器材，按照现在的行进速度，走到试验区再返回船上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时天色已晚，如果无法及时返回，安全将得不到保障。
2: 今天这个潮水问题吧，它越退越多啊，一会儿没有办法上来，今天我们就暂停吧。
1: 好，这个我们其实大概已经走到一半的路程了，刚才我们这考量了一下下船的和到达这个牡蛎礁的距离，如果我们走过去拍完之后再回来的话，这片这个海水全都退去，我们大概要走很远再去寻找船，今天要往返到天黑之前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去这趟行程是比较危险的，暂时就只能放弃了。
0: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牡蛎礁，有些遗憾，但是通过了解赤剑鹏的种植以及这次短暂的海上之行，我们也看到了东瀛渤海综合治理的成果。我们和钟志海约定在适合出海的时候再来探访。海中徒步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1: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
0: 牡蛎礁净化海水，为海洋生物搭建栖息场所。
2: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绳，它是可降解。
0: 参与渤海综合治理，亲手种下海草。
1: 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瀛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依据东瀛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提供的潮汐表，我们得知接下来两天海上的风浪较大，不宜出海。三天之后，我们再次从小岛和渔港出发，这一次我们乘坐渔船直接前往试验区。
1: 迎着海风我们再次出发了，这一次呢我们仍然是要去看牡蛎礁，但是是有备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准备的这个速干的下水的短裤，还有这个黄胶鞋，便于在水下行走。今天的这个潮位怎么样？
2: 现在属于满潮期。等我们船到我们要构建牡蛎礁的地方，它就属于慢慢就退了，就可以上去了。
1: 就是现在我们船行的时候是个高潮位，所以看我们这艘大船是可以在这个牡蛎礁附近是行进的，但是当我们到达附近的时候，这个潮慢慢就落下去。
2: 对，
1: 大概在几点？
2: 大概在3点来钟。
1: 3点钟，也就还有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这个退潮的时间。
2: 对对，
0: 这一次我们与种植海草的团队同行，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距离种植区只有5-600米。由于渔船的吃水深度在1.5米，再往前吃水深度下降，渔船面临搁浅的危险，所以船上人员将换成小木船分批前往试验区。
1: 现在我们的身后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我们又到了这个大船不能靠近的位置哈，因为这个退潮时间很珍贵，所以我们先不打扰他们，他们要赶快作业了。这个流程给我们讲一讲。

0: 现在呢，我们要把要栽的海草，把它运到我们栽海草的地方，然后把它卸下来，等退完潮之后进行栽。所以现在就是长在彻底退之前，把这个草把它运过去。
1: 我看大家
0: 要去搬这个，
1: 都很这个赶时间
0: 哈。对，因为这个潮水很
1: 迅速的一筐一筐把这个海草搬到了这个船上，大姐们手拿竹竿在旁边等着，现在上船要走了。
0: 这是第一批、
1: 第一批已经出发了，打个招呼吧，先跟他们。再见了，慢点，慢点，拜拜。好。
2: 渔船上总共装有90箱海草，竹竿是测量间距的工具。这次作业，他们要将海草全部种植在试验区。
1: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这个海草哈，我很好奇，这么多一筐筐的海草，你们是怎么来的？自己在实验室培育吗？还是
0: 不是？这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苗区进行挖取的。
1: 有苗区。
0: 对对对，
1: 专门培养海草的苗区。
0: 对对。
1: 这是什么品种的海草？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蔓草。
1: 蔓草哈，它必须带着下面的一点点泥，才能运过来吗？
0: 也不是，它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根据我们之前的实验，它这样的就是成活率稍微高一些。
2: 按照计划，他们要在一个月之内种植60亩海草，而每天他们仅有2-3个小时的种植时间。钟志海说，受天气和海上风浪的影响，并不是每天都适合出海，所以遇到好天气，他们都是争分夺秒的在工作。
1: 这个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久一点，现在已经4点了，把所有的种海草的这个大姐送过去，现在已经4点，用了2个多小时时间，我们摄制组终于可以出发去往牡蛎礁了。可以看到现在这艘小船上也进了很多的海水，
3: 要几个，
1: 感觉是已经在这个海里泡了很久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这个清理它，因为再过一个多小时，这个海水的潮就要再涨上来，我们就看不到牡蛎礁了。我上来了，好，
3: 慢点，慢点，
1: 好，没有问题。
2: 换成木船，我们前往试验区，一眼望去，海岸时隐时现，近在咫尺。
1: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就是明明那边岸边和它很近，我们为什么要在海上兜这么大一圈来到这个地方？那岸不能走吗？
0: 岸那边吧，第一，它那边处于一个简棚的一个修复区，如果大量的人员从那边走，包括我们运东西的话，会对那个简棚造成一些破坏。
1: 这样，
0: 对，
1: 也就远处就是我们之前去到的简棚草的那一片红色的海滩。
0: 对对对。第二呢，它那地方那个基本都是淤泥。太不容易走了，
1: 所以还是从海上好走一些。
0: 对，从海上走啊。
2: 我们看到，提前到达的工人已经在布置种植现场。
1: 我现在挺激动的，说实话，就是这个插着竹竿的地方，就是我们那天下船跳到海里到不了的地方哈。
0: 对对对。
1: 今天这潮位高一点，这艘小船今天驶进了这里，我们少走了很多路，也就能够在一天之内能够到达并返回这个牡蛎修复和种海草的地方。这些杆子都代表着什么？
0: 每个杆子下边都是我们的牡蛎礁一个礁河，就作为一个牡蛎礁发育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啊。放一个竹竿呢，主要起了一个固定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起到一个标记作用，就是我们在进行作业的时候容易找到，容易区分。
2: 这一次我们脚穿胶鞋陆续下海，在海水底行走十分省力，随身携带的摄像器材也多了一份保障。
1: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小心，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我捧一下海底的这个泥沙吧，怎么样？大家来看一下，哇，挺深的，马上我就要掉进去了。看一下，这就是黄河带到海里的泥沙了，很细腻啊，摸起来很滑。这是黄河的泥沙，我说的没错吧？
0: 对，
1: 黏黏的，大家看一下，
0: 这非常标准的黄河的泥沙和长江入海口的泥沙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长江入海口它的沙质就比较多，咱这地方就是泥比较多。
1: 对，我也在长江入海口走过，去看过那个中华鲟的繁殖的那个海洋牧场，但是走在长江入海口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黏。
0: 对，
1: 因为它沙质多，所以
0: 沙多，
1: 所以走起来干脆一点。我拿手大家感受一下走在里面的这种感觉，看，就是会有一个吸力，
0: 它粘性比较强。
1: 对，

0: 随着落潮，水深下降至二三十厘米，工人们开始忙碌起来，牡蛎礁也逐渐露出水面。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年建的牡蛎礁，
2: 终于见到了。啊，这就是牡蛎礁啊？
1: 对对。啊，
2: 我以为会是有那个礁石的形状，那就是一袋这个牡蛎壳放在这个地方。
1: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嗯。然后外边包裹一层，像这种那个人它的编织的一个袋子，
2: 起到什么作用？
1: 理论上它是可降解，就是说我们在建礁的时候，不会给海洋带来一个微塑料一个污染。而且这个牡蛎礁呢，我们使用的贝壳呢，它那个就是附着面积啊，它也比较大，所以说它这个相对来说对于牡蛎礁的一个发育，就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0: 牡蛎礁是由牡蛎物种不断附着在牡蛎壳等硬质基底上堆积形成的礁体，具有净化海水、防护海岸带等作用，同时它还为小鱼小虾提供栖息场所。
2: 我拿一个起来，就是这样的牡蛎壳。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牡蛎壳，把它都这个绑好了，放在这个海里面。
1: 对，
2: 它就能起到作用吗？
1: 目前呢，就是对于牡蛎礁的一个修复呢，包括美国、英国，他们用牡蛎礁作为一个礁河的一个形式啊，就是使用，修复的面积啊，已经有一个很多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了。所以说，我们就在它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
2: 所以放在这个地方的不单单是我手中拿的这样的已经死了的牡蛎壳，还有牡蛎的活体。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牡蛎的活体，你可以看看。
2: 这个是活的。
1: 对，这是我们从。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牡蛎啊。
2: 现在它这个壳是紧闭的啊。
1: 对，它里边是活的。
2: 如果没有这个载体，我把它放到泥沙里，它不能繁殖吗？
1: 它能放散受精卵，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附着基。就说好多受精卵之后，就是形成一个，就是都浪费掉了，它就不能形成一个。
2: 所以它修复的速度会非常慢。
1: 对对对。
2: 可能就是个体的一两个的存活，而不是成礁的这样发育哈。
1: 是的。
0: 长期以来，牡蛎在人类眼中一直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海洋生物。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世界上85%的牡蛎礁已经消失，海岸生态系统急需修复。
1: 这边这种模式呢是第一次在这边使用，所以它的一个效果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监测过后，我们才一个最终的一个评估，而且也要对它进行一个改进之类的。
2: 海洋生态修复这件事情啊，是可以修复的。
1: 对。
2: 但修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难度。
1: 对。
2: 但没有很轻易的就修复海洋生态。
1: 没有没有，破坏是相当容易的，修复起来是相当难的。
2: 所以说亡羊补牢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最好的保护这个海洋生态的就是我们不破坏，
1: 以保护为主，保护性利用，这是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0: 除了牡蛎礁，种植海草床也是修复海岸生态系统的一个试验项目。海草床是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和重要食物链，具有稳固近海底质和海岸线的作用。随着人类捕捞底栖动物的频繁，海草床面临着大面积破坏，重塑海草床对修复海岸生态系统有着重要作用。
2: 哎，铲这么一个大概5厘米厚的坑，然后大姐把草拿出来，塞到这个坑里。我来摸一下这个坑啊，在哪儿？啊，在这儿呢。
1: 对，
2: 来，我来种这个。亲手啊，
1: 那得需要先提前先把这个草，这个草先把它摸在上头，草不能塞在下头，把根在下头，对对对，然后把它种下去。
2: 我都不敢使劲，因为这个草挺脆的。
1: 那个不能使劲，
2: 感觉轻轻一转它就
1: 断了。对，摸一摸，对对对，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2: 好，
1: 然后这样可以了。
2: 然后我就把这个，
1: 对，
2: 放到
1: 这个位置，
2: 这个找到了，
1: 弄上去，然后把浮萍，把泥再围一下，把它固定一下啊，
2: 把它的这个根系固定在泥土里
1: 面，对，然后这个种完之后它就漂亮了啊，
2: 这就种完了，
1: 对，对，
2: 我来看一下，它会不会飘走？
1: 它不会飘走的，它不会飘走的，
2: 这样就完成了。种植一株海草，
1: 对对，
2: 这样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0: 天色渐暗，周围的工人们还在争分夺秒的工作，看不出丝毫懈怠。望着他们忙碌的背影，我们深感不虚此行。

第一次看到这五个字还不太明白它的意思，我现在对渤海攻坚战就有了很深刻的感受。这个坚字既是一位位海洋生态修复工作者的艰辛，同时也是整个海洋生态修复这项任务的艰巨。现在在看我身后的这个画面，像不像一位位海上医生正在给大海做康复的治疗？现在夕阳西下，阳光洒在海面上，黄色的海水变成了金色。

0: 场摇驴肉，
1: 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
2: 对，
1: 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
0: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智能温室大棚种上了热带花卉。
1: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瀛，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因石油而兴的东瀛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83年建市，至今只有43年时间。2018年，东瀛市成为全球首批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称号的城市之一。如今的东瀛，不仅仅是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蓬勃活力的生态湿地之城。
1: 现在站在这个秋月湖公园，就能感觉到这句话啊，城在湿地中，
2: 对，
1: 湿地在城中。
2: 对，
1: 我现在站在这个湿地当中水面上的一个这个栈桥上，
2: 对，
1: 环顾四周全都是城市的建筑，
2: 对，
1: 而如果在城市的街道上呢，看周围又都是绿地，
2: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就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周围就全都是这样绿色的，
2: 对，
1: 大片的湿地，
2: 对，
1: 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感受，就是秋月湖公园，我们站在这个其中，觉得它面积也不小，
2: 对。
1: 但是在这个地图上，就是这么一点点，
2: 对。
1: 而这城市周围有这么大片的绿地啊，
2: 对。中心城像这种规模的公园，我们包括建成的，包括还有少量规划，现在还没有建设的，我们一共是规划了30多个。
1: 您说我们看到这些湿地的水系，全部都是连通的，对吗？
2: 基本上是连通的，我们的水网，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叫九横十纵的这个水网。
0: 东瀛有近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等5类14型，湿地总面积45万多公顷，湿地率41.58%，约占山东省的1/4，是山东省湿地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市之一。
1: 东瀛这么多的湿地都是怎么来的？怎么建设的呢？
2: 应该说这有东瀛市一个独特的它自身特有的一个先天的条件。就是我们东瀛呢是黄河三角洲嘛，黄河三角洲本身它的地势就比较低洼，那么在建设之初呢，包括油田的建设，包括这个军垦农垦，当时的时候就挖了许多，这个沟渠、水库、渠土坑，也就是说我们城市就是利用现在的这些现有的这些低洼的蓄水的这些洼地，结合我们城市的布局，把它逐步一步一步地建设成了现在的湿地公园，包括城市公园。
0: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国际湿地城市不仅让东瀛人倍感自豪，也给他们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清风明月本无价，东瀛人把市中心的两个湖泊用清风和秋月来命名，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环境的珍视。离开湿地公园，我们跟随胜利油田井下作业平台的李国，来到西二路与昌德路交叉口的华八井。李国的父母都是石油工人，他对东瀛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华八井是华北平原内进行石油资源普查的第8口探井，也是胜利油田以至整个华北油区的第1口发现井。1961年4月16日，涉孔一次成功，获得日产8.1吨的工业油流，拉开华北地区大规模石油勘探开发会战的序幕。
4: 这个井对于我们胜利油田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在61年的时候有了华八井，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是会战的，战略东移的我们会战的一个序幕。
0: 当年胜利油田探明可采储量3.9亿吨，年产原油1084万吨，成为中国第2大油田，让中国的原油生产满足了国内需求，不再依赖国外进口。如今华八

0: 场景虽然早已停产，被改造成纪念公园，却承载着胜利精神。
1: 当时石油就是黄金，发现一口油井的时候，大家的那种的激动的那种心情啊，真是无以言表。我到现在以后，每次看到华华井的时候，我都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这个在能源道路上，我们甩掉这个贫油的帽子，这真的是一座丰碑。
0: 至今，一代代石油子弟传承着胜利精神，仍坚持在石油岗位。我们跟随着李国来到他的父母家，这是一户典型的石油家庭。
2: 哎，您好，李师傅。
3: 你好。
0: 李增明夫妇来自山东聊城，1978年来到胜利油田。李国妻子在胜利油田的一所医院当护士，姐姐和姐夫也都在油田工作。当我们谈到东营的石油历史，李增明感慨万千。
2: 就是当时呢，吃饭就是吃比较艰苦，在井上就是穿吃凉的，或者粗馒头米饭，弄的咸菜就那那中午饭。
0: 李增明当时是作业队队长，常年在野外工作，10天半个月回家一次，最长的一次半年。家里的两个孩子主要靠妻子尹墨英照顾，
1: 因为我妈她的个头也不高。然后他骑那个男士那个大梁的那个车子，然后
4: 那个凤凰牌的，
1: 对那种的，
4: 我们叫二八大胯是吧？是那车子，
5: 对
4: 啊，他带你们两个，
1: 我们两个，然后一个是在前面，就是斜着就横着坐大梁，在后边那个后，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妈推着那个车子往前推的时候，他会喊一二三，他喊到三的时候，他腿肯定是要
4: 悬空的。
1: 跨上去的，那个时候坐在后边那个，听到三的时候，必须要把头给跨过来，
4: 从你头上跨过去，
1: 对，跨过来以后啪，然后这样的话，这个顺着那个劲儿，就带着我们两个就把这个车子就给骑起来了。
4: 虽然讲起来感觉原来还挺有趣的哈，但是能够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作为这个石油家属是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的责任的。
0: 临近傍晚，李国一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吃晚餐。他的妈妈亲自下厨为我们制作炒虾酱和窝窝头。炒虾酱和窝头被当地人称为忆苦思甜组合。虾酱是加工做好的，放入豆腐、辣椒、葱、姜、蒜等炒制而成。窝头以玉米面为主要食材。
4: 这个窝头是没有太多这个味道的，它这个虾酱的味道很足，虾酱一咬就那个我们平时那个虾米皮的那个淡淡的咸的那个虾味儿，然后它是由辣椒和葱炒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咸香的这个口感，吃起来非常好吃。
2: 还有蒜，
4: 所以我觉得一小口这个虾酱炒豆腐就能配很大一个窝头。
0: 接下来我们品尝了摇驴肉。摇驴肉是广饶县的地方美食。相传广饶摇驴肉于清代同治年间由当地武举人崔万庆推荐到兵部，专供武士享用。自此摇驴肉被纳入御膳房，流传至今。
4: 不得不说，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摇驴肉真的很好吃。
1: 对，肉质特别。
4: 首先这个口感上，它长时间的炖煮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这个味道上呢就是很香的，配上这个蒜汁加醋，特别好吃。
1: 对，
0: 在李国的家庭里，我们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油田精神。无数老石油人用双手缔造出一座石油城，年轻一代不断传承，变的是东营的发展，生活的美好，不变的是一种爱国、自强、拼搏、奉献的精神。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黄河作为中国西北、华北地区最大的供水水源，承担着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而每年的黄河水流量不均，并非取之不尽。地处黄河入海口的东营，为了有计划地利用好黄河水，近些年建设了节水灌溉工程，并发展起高效农业。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依托地热资源，也发展起现代高效农业。
6: 这就是我们那个监控，就是设备那个。
4: 每个温室的这个大门的左上角有温度、湿度、光照。

0: 智能温室。哇，一进来一阵风，看来里面和外面是有一定的温差或者是湿度差的。
1: 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于2020年建立，15个智能温室，总面积15万平方米，培育了江荷花、宝莲灯、微型玫瑰等多种观赏性花卉。
0: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抬头看一下，确实把它举起来，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一层一层的。这是一二三，这一朵分成了三层。这是它的花瓣，这是花蕊吗？
2: 这是它的萼片，这是它的花瓣，就是每一个小花嘛。每一个小花。
0: 萼片和小花。很漂亮，这是正在盛开
2: 啊，正在盛开，
0: 对吧？因为它形似古代的宫灯，所以叫做宝莲灯。
2: 对对 对, 对，
0: 它这一株开不少呢，有十几朵正在
2: 盛开。十几朵，这个有14、15朵吧？这个
0: 品种也不是本地的，
2: 也不是本地，这是我那苗子都是从荷兰进来的。
1: 宝莲灯学名粉包酸角柑，属野牡丹科，因大而宣传的粉包花形似中国传统的宝莲灯而得名。花期为2月至8月，花开时间可以长达100天以上。除了宝莲灯，大棚里的江荷花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0: 江荷花还真的是挺漂亮的，桃红色的这个花瓣，绿色的叶子，特别挺拔哈，就是它这个个头高高的，长得比它这个叶子还高。您说它管理起来比较难
2: 啊？对，
0: 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2: 为了，因为它是热带花卉。夏天吧，咱这个温度还能达到，到了冬天温度很低了，它需要高温，它不能低于20度。就一低于20度之后了，它就要休眠之后就是那个什么，它就不长了。再个就需要光照。只要是光照低于12个小时，就需要补光。
1: 江荷花习惯在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气候中生长。在北方，为了弥补冬季光照不足，技术人员在大棚里安装了高压钠灯来补充光照。除了光照，还要考虑温度对于江荷花的影响。
0: 我进来之后感觉这个温室里面哈，在这个季节是比外面的室温要低一点的。大概这个温度在20度左右吧。
2: 一般这个温度保持在25到27度。你到20度，这个江花最低温度不能低于20度。低于22度之后，20度之后了，它要进行休眠。休眠之后，然后就不开花了。所以说，用下面我们的地暖管，就是冬天必须供暖。
0: 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从哪里供暖？
2: 这个地暖管吗？
3: 哪个管子？
2: 就是这个管道，这个管道就是地暖嘛。
0: 哦，这个啊，这个和家里的暖气差别很大呀。
2: 就是
0: 这些管子里面都是热水，
2: 热水
0: 和暖气是一个原理。
2: 一个原理啊，
0: 把温度通过管子带进来，
2: 然后散发出来。
1: 冬季时，大棚需要保持20摄氏度以上的室温。过去采用天然气加温的方式，成本高，浪费资源。现在他们引进了地热资源。地热来自于东营区牛庄镇冬季集体供暖的余热资源。
0: 那这个成本能低多少？能不能讲？
2: 我们这用这个城市余热的话基本上就是5到10块钱一平方。如果是用那个煤的话，差不多得40，至少40。天然气的话能达到50。
0: 那就也就是这个的成本变成原来的1/4不止了。
2: 也就1/4。为啥呢？这个花卉养殖来说，这个供暖是占1/3的成本，这个占成本很大。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城市余热来建的这个高效农业园区。
1: 我们摄制组一路走来，从莱州湾湿地修复到城市建设，从石油城到湿地城，我们感受到东营的蜕变与成长。万里黄河奔涌至此，汇入沧海，冲击出这片蓬勃新生的年轻沃土。而一代又一代东营人以实干耕耘家园，用坚守修复生态，让河海相拥的这片土地焕发出愈发动人的秀美风光。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来，人民招手。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在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活动期间，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台青一家平台上线运行，为台湾青年提供到大陆来实习、学习、就业、创业等各种信息，受到台青和岛内舆论广泛关注和好评，请您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为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渠道，更好服务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台湾一家服务平台于7月15日在中国台湾网正式上线运行。平台聚焦台湾青年需求，设置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四大板块，同时设立省市政策资讯、交流活动、生活指南及台青经验谈等专区，为台湾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其中来实习找工作板块归集大陆招收台湾青年的实习就业岗位信息，统一汇总，实时更新，台湾青年可以在线检索，一键投递，高效对接各方用人需求。去交流板块集中发布两岸青年研习、参访、社会实践、创业培训等交流活动资讯，方便台青及时报名参与。选学校板块整合大陆重点高校对台招生政策、报考渠道、专业介绍等信息，为有志来大陆升学的台湾青年提供指引。台青经验谈专区收录台青在大陆求学、实习、就业、创业真实案例、实操心得与生活分享，以台青视角直观展现大陆发展环境，为台青答疑解惑提供参考。我们欢迎广大台湾青年常用用好台湾一家服务平台，了解实习就业岗位、两岸交流活动、高校招生资讯，借鉴在大陆台青成长经验，主动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踊跃来大陆求学深造、实习就业、扎根发展。后续我们将持续充实平台资源供给，迭代优化平台功能，不断提升服务精细化、便利化水平，支持两岸青年多往来、深交融，共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让更多台湾年轻人从中受益。好，下一个问题。
2: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海峡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0: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和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围绕“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的论坛主题，交流沟通，凝聚共识，取得积极效果。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

0: 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走进城市与乡村、学校与社区，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增进了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贺信精神，持续办好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等交流活动，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促进两岸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做交流融合的坚定促进者，共同家园的坚定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坚定推动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好，下一个问题，来，小平。
1: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日两岸青年文化月、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等两岸青年交流活动陆续的举办，暑期正是青年交流、台青台生实习、就业等活动火热进行的时间，想请发言人介绍大陆方面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助力台青台生在大陆打拼圆梦的积极举措，谢谢。
0: 长期以来，我们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政策举措，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生活、就业创业等提供更多便利，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7月15日，宋涛主任出席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活动时宣布，全国统一的台青线上服务平台“台湾一家”上线运行，为台湾青年朋友提供交流、学习、实习、就业等全链条资讯服务。截至目前，已有许多台湾青年访问并注册，希望大家用好台湾一家服务平台，更好在大陆扎根发展。当前祖国大陆正全面实施十五规划，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干事创业正当其时。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朋友跨越海峡来到大陆，为自己的梦想奋力打拼。我们热忱欢迎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好，下一个题。来，新华社。
2: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民进党七月十九日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叫嚣绝不让民主台湾变成中国台湾等。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

0: 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近十年，民进党当局更是一门心思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此次赖清德讲话中再度宣扬台独分裂谬论，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猖狂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彻底撕下其所谓没有台独问题的伪装，露出台独工作者的本来面目。赖清德上台以来大搞绿色恐怖，极力钳制言论自由，滥用司法打压政治异己，肆意迫害支持两岸关系发展的力量，粗暴损害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正当权益。这样一个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的人，竟然还夸夸其谈民主自由，鼓噪民主对抗威权，真是恬不知耻。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彭派。
1: 感谢发言人。彭派新闻提问：今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来上海参访交流，是该党成立以来首次正式组团到大陆交流，称盼以交流开展善意，以对话取代疏离，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7月14日至17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来上海交流，参访了经济建设项目、历史场馆、科技公司、青创基地等，并与上海交通大学师生座谈，受到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与欢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走亲走近，这是大势所趋，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两岸同胞应该携起手来，顺应历史大势，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共创两岸关系美好未来。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参观。

0: 消息。
1: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台湾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移转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2: 2026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进口1331亿美元，同比增幅22.5%；大陆对台出口319亿美元，同比增幅32.9%。这充分说明，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好，下一个问题，来，中新社第二排。
3: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近日有台胞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附近遭遇车祸，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馆获悉后第一时间协助伤员前往当地医院救治，并探望慰问受伤台胞，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据了解，近日有台胞旅行团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附近遭遇车祸，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馆深夜接获台胞求助信息后，第一时间协调当地医院派出救护车辆实施救助，并探望慰问了伤势较重的台湾同胞。目前受伤台胞情况稳定。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公民在境外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哪里有同胞的期待和诉求，哪里就会有祖国的关爱和守护。我们将继续为同胞们遮风挡雨、排忧解难，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与强大。好，下一个问题，来，凤凰卫视。
4: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陆委会近日称，今后每周都会定期的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等的数据，提醒大众赴大陆要审慎的评估，能不去就不去，请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旅游观光。我们依法维护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两岸。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

0: 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环球时报》。
1: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抗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有关做法表示高度赞赏。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逆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来，下一个问题。香港经济导报，香港，来第三排。
2: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今日提问：我们注意到，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
3: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近日，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举办，受到两岸业界的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及展览展示活动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该系列活动由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以智领新航、融创未来为主题，其中展示两岸人工智能合作成果，深入探讨融合发展路径。其中，两岸论坛邀请约150余名两岸各界代表参加，开展主题对话，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和健康医疗，共同推动技术突破、产业协同与生态共建。两岸展区邀请20余家两岸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两岸人工智能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发展成果与前沿技术突破。我们热诚欢迎广大台商参加类似活动，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拥抱更广阔的大陆发展机遇。哎，下一个问题。哎，第一排东南卫视。
4: 感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对于台湾民众党首次组团赴大陆参访，陆委会称不反对政党互助交流，但应保持对等尊严，不要附和中共论述或主张。国台办未对民众党此次赴陆强调。

0: 有二共识，反对台独，符合中共统战，对统战对象采取差异化策略。那对此发言人何评论？谢谢。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极力阻挠两岸各界对话沟通和各领域交流往来，完全站在历史大势和主流民意的对立面，必遭唾弃与失败。来，下一个问题。哎，北京日报白波。
2: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据报道，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预计还将再建设4座晶圆厂和先进封装厂，再度引发岛内舆论对台积电变成美积电、台湾半导体产业将被掏空的担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贵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私利，出卖产业界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
3: 谢谢。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经济部门称，依现行海关进口税则规定，中国大陆制机车整车属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随着张雪机车在全球专业赛事中不断取得佳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表示希望骑上张雪机车，亲身体验大陆科技的进步。我们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好的产品，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好事。来，下一个问题。哎，台湾网小白。
4: 发言人您好，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请介绍近期两岸交流活动，谢谢。
1: 近期两岸交流活动精彩纷呈。青年交流方面，7月8日至12日，第七届海峡两岸妈祖文化研习营在福建莆田举办；12日至15日，第四届融台青少年手球交流活动在福建福州举办。两岸青少年组成10支手球队展开竞技交流。13日至26日，2026年两岸青年医学文化交流夏令营在江苏、浙江、上海举办。14日至17日，2026年融台青少年研学营在福建福州举办。18日至25日，2026海峡大学生篮球赛在福建莆田举办。22日，第三届荣国团杯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青少年乒乓球交流赛活动在广东珠海举办。海峡两岸。
5: 好，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来来来，本钱给你。
1: 谁啊？
0: 你好，你点的宵夜到了。
1: 进去。别动。
2: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赌博，现在全部报到队啊。
3: 报到队啊，快！滚！

0: 哎，姑娘，
1: 小雪，嗯，
0: 李劲松和冯鼻子被抓了，
1: 他俩回来了。这他俩为什么被抓呀？
0: 赌博，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会住在我们饭店。今天警察让我进去送宵夜，若是要抓赌博，我一敲门进去，看见他们两个就在里面呢。
1: 这俩人要么就不回来，一回来就犯事儿。你等等，我打个电话啊。
2: 看什么呀？
3: 地理杂志啊，可好看了，能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呢。哦，你出来这么久了，想不想家呀？
2: 想。
3: 那就回去看看呗。
2: 想想吧。
3: 这想什么呀？过两天就走，回家过个年，车票我让洪亮帮你买，我再帮你买点特产什么的。今年是千禧年，你该回家过年。哎，怎么样？事大吗？
1: 好几万的赌资都给我判刑了。
0: 这么严重啊？那怎么办啊？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1: 还想回家过年？没戏。得过两天他们转到我们区的派出所，如果表现好点，罚款交了才能出来。
0: 对，想想办法，走走关系呢，多花点钱也行啊。
1: 小雪，我是警察执法者，这种托关系走后门的事儿我能干吗？你先别跟萨子说，知道了吗？
0: 嗯。
1: 你先回去吧。

0: 这时间过得真快，后天就小年了。哎，你哥说是要回来的，
1: 他是说腊月二十三回来的，还说给您买了好多东西。嗯，
0: 就知道瞎花钱，赶快攒点钱娶媳妇儿吧。人家小雪那也不是白娶来的，他回来了，你跟他说啊。
1: 我哥现在可牛了，人家电话里说赚了好几万呢，成大款了。
0: 大什么款呀？这回来就不让他再出去了，就在家门口干个什么不成啊？一家人东一个西一个的，吃顿团圆饭多难。
1: 这个得您跟他说，我哥现在心可以了。哎，对了，奶奶，常高兴说他要回家过年。

0: 应该回去。哪家的父母不希望过年的时候团圆呢？你跟你妈说啊，多给常高兴点钱，让她孝敬父母啊，别忘了。
1: 这个呀，也得您说，我妈憋着劲儿买车呢，让我开。洪亮家早就有车了，我妈这是输在了起跑线上，正想迎头赶上。
0: 买什么车呀？一个女孩子家的开什么车？再说了，你跟洪亮结了婚，那不他的车就是你的车了。
1: 奶奶，您说什么呢？我跟洪亮呢？
0: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跟洪亮好着呢。你爸妈糊涂，奶奶可是明镜似的。
1: 哎呀，奶奶啊，你说这事儿吧，要不是因为洪亮他妈，我们俩也不至于这样。
0: 洪亮奶奶真是个好孩子，可是你们瞒得了一时，能瞒得了一世吗？
1: 哎，到时候再说吧。行了，奶奶，明儿早点歇着啊，我去睡。早点睡啊。
2: 妈，您这是参加庆功宴去啊？
3: 嗯，我们西餐厅今天盈利了30多万呢，是我们剧团三产里面做的最好的。我们领导让我上台发言，传授经验。作为迈进新世纪改革开放典型选上我，怎么样？
2: 可以啊，来来来，典型赶紧入座啊！哎，那您今年这个奖金应该不少吧？
3: 那当然了，我是经理，至少8万。哦，
2: 那您借我点怎么样？
3: 你借钱干什么？
2: 啊，这张叔他的女儿要结婚，他想办得风光点，但是听说呀还差2万。张叔平时对我们不错，还是您老同学，咱帮帮人家。
3: 张叔的女儿都要结婚了
2: 啊？
3: 真快啊！上次给大壮的女儿办上学的事儿，我还欠他个人情。借给他，不要利息，什么时候还都行。他能把你放到提拔的人选中，我们就应该好好谢谢他。
2: 还是我妈懂道理。
3: 嗯。
2: 哎，妈，张叔一直对您有意思，您就不考虑考虑？
3: 去，哪有儿子给妈介绍对象的？你的事儿落定了，妈再考虑自己的事儿。
2: 行，我保证，一年之内完成任务，让您荣升婆婆的宝座啊！
3: 哎。谁呀、啊？是不是薛阿姨介绍那个大学老师啊？
2: 保密！
3: 臭小子，还跟我保密？谁呀、啊？
4: 干嘛呀？
2: 他俩的罚款我交了。
4: 你哪来的钱？
2: 您的呀。
4: 我的。
2: 我跟我妈说您女儿结婚缺钱，她就给了我2万，不要利息。
4: 这胡闹吗？我拿什么钱还你妈呀？
2: 没让您还，我想办法。就是我妈问起来的时候，您帮我打个圆场。
4: 亮子，我提醒你啊，你不能栽在李劲松和冯鼻子案子上。人情归人情，法律是法律。
2: 我知道，材料都写清楚了，他俩是初犯，而且一部分钱还是那个叫徐凯的人的借款。不是赌资，都查明白了，按照规定，罚款2万，拘留20天。
4: 那么，大年根儿的，他们俩是不能回家过年了。这案子交给你吧，一会儿他们转过来，办完手续，你送他们去拘留所。这事儿啊，先别跟家里人说，过完年再说。
2: 得嘞。
4: 啊，对了，
2: 啊。
4: 你让我帮着常高兴买火车票，买完了我给他送过去。
2: 谢谢张所，要不是您啊，常高兴都回不了家过年了。那我走了啊。
4: 这都什么事儿？
5: 要走啦！
6: 啊，
5: 哦，对了，这是给你回家过节的钱。
6: 这干啥呀？阿姨都给我了，我不要。
5: 这是我给你的，你回家走亲访友的，肯定要花很多钱的。
6: 不要，够了。

0: 我过去。这好看哈！哎，你说我哥怎么还不回来呀？他给你打电话了吗？没有啊。哎呀，今儿都小年了，奶奶一大早就在门口等着他呢，看我哥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1: 回家过年，
2: 那是不可能，啊！你们赶紧回家，给你们俩宝贝哥哥拿点洗漱用品换洗衣服。
1: 我能见见我哥吗？
2: 不行，规定，拘留期间家属不能见面。啊，还有，得别让家里大人知道啊！大过年的，别给他们添堵，听见没有？
1: 嗯，他们要关多少天啊？
2: 20天，过完年就放。啊，对了。 这洪亮拿了20000块钱替他们交了罚款，啊，要是没有洪亮争取啊，他们俩得判刑。这是洪亮找到那个叫徐凯的人，让他出来作证，说那个没收的那些赌资有一大部分都是还这徐凯的欠债，就这样才争取了拘留20天。
1: 张叔，真的不能见见吗？
2: 我说不行就不行嘛，求也没用啊。 要不这样，你们俩赶紧回去拿东西，拿完赶紧回来。一会儿洪亮替他们办手续，办完手续转拘留所，到门口的时候，你们俩远远瞧一眼啊，不许说话啊，这是规定。
1: 嗯，
2: 赶紧的。

0: 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不走了，车都开了。再说了，家里出这么大事儿，我咋走啊？
0: 你刘先生能管什么事儿啊？
2: 劲松哥过年的回家陪不了奶奶了，我陪，我也是奶奶孙子。
3: 哦，对了，我们家倒还好，冯彼此回不回来没人关心，怎么和奶奶他们说呀？
4: 就说车票买不着了，反正春运的车票又紧张，奶奶他们会相信的。
0: 洪亮，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5: 啊，送拘留所了，放心吧。

0: 谢谢你替我哥他们交了罚款啊。应该的。哎，你怎么没走啊？
1: 都车开了，走不了了。他要陪奶奶过年。哦，对了，我回家了啊。
0: 对了，小雪，我妈说大年初一要去你们家拜年，顺便聊聊你跟我哥的事儿。她想早点给你们办了，回家给你妈说一声啊。
1: 洪亮哥，他们这次进看守所会不会被记在档案里啊？

0: 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啊。
2: 你是不是觉得有这档事儿，你就跟我哥吹了？
1: 我没这么说。
2: 你就是这么想的，我还不了解你啊。
1: 那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你回头跟你妈说一声，我现在不想结婚。
0: 小雪，你这是落井下石啊！我哥他顶多就算个失足青年。
2: 你不拯救他，还给他雪上加霜，你给他点信心呀！你们可是订过婚的。
1: 黎萨萨，你说这些话亏不亏心呢？人都是现实的，你让我和一个拘留过的人结婚，你觉得这事儿对吗？换了你，你会这么做吗？那挽救失足青年，那是政府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
0: 可是我哥是真心爱你，真心对你好啊。
2: 他去深圳的这段时间，每个月都给你寄钱，给你买衣服、买首饰的。我也不是说现在就让你马上跟他结婚，
0: 你就算要跟他吹，你也别那么快呀，慢慢来啊。
3: 那常高兴这你还好呢，为了你什么都肯干，死都可以，你怎么不和他结婚呢？你不也是现实的吗？
1: 你觉得他外地人没文化，你们两个没未来？你都这样了，凭什么说我？
4: 小雪说的没错，你哥现在是有案底的人，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怪不了小雪。
0: 我哥是真爱小雪，真的是对她好。
2: 他俩要是吹了，我哥肯定受不了，就自暴自弃了，他就完了，我们家就完了。
5: 雪梅啊！
6: 哎，
3: 啥事儿？
5: 给。
3: 雪梅啊。
5: 奖金。
3: 多少？
5: 5000。
3: 哎呀，这么多呀！往年只有1000了，
5: 还有这个呢，聘书。
7: 特聘任冯志强同志为北京景泰蓝研究所高级工艺师。
3: 哎，这个高级工艺师是个什么啊？
5: 就是高级工程师。雪梅啊，所里边啊，为了照顾人才，明年啊要优先考虑给我分房子的。哎呀，
3: 真的呀，老冯。哎呦，咱真是熬出头了。
5: 是啊，
7: 是。哎呀，老冯啊，咱总算熬出来了。
5: 是啊，
3: 熬出头来了，熬出头来了。
5: 是。
3: 小雪，大壮去连，快来快来快来。
8: 来了来了。
3: 来，怎么了？
8: 怎么了姐，出什么事了？
3: 好事儿。你姐夫啊，现在被聘为高级工艺师了，那就是教授啊！哎，我现在就是教授夫人了，明年还能分新房呢。
8: 真的？我姐夫要分房了。
3: 是不是？当然了，这教授嘛，就得享受教授的待遇。
1: 妈呀，恭喜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3: 哎呦，是，这真是太好了，以后我们一家人不用这么挤了。
8: 是
3: 啊，是啊，是啊，真是熬出头了。
5: 是啊。
3: 哎，我宣布啊，今年过年啊，咱们一起过，我保证好宴好酒，好菜好茶招待大家，咱们一起看春晚，过大年，喝大酒。
5: 好
3: 啊，
5: 好啊，好啊，今天就喝酒，酒随便喝。
9: 什么？季苏没买到回家的票，那春节不回来了？哎呀，不对呀，前一段他打电话还说他订的票了呢。
0: 妈，我哥那票吧是从票贩子那儿订的，哎，碰巧赶上车站严打，票贩子给抓了，然后车票就泡汤了。
10: 订票找票贩子，你儿子真靠谱。
2: 爸，这也不能怪我哥哈，这春运期间的那个火车票都特别难买，头一天晚上去排队都买不着呢，
9: 搞那歪门邪道的。
11: 把劲松的电话号码给我，我给他打，爬也得给我爬回来。咱家历来啊，在天南海北的人到过年都得回来，这是老规矩。
2: 奶奶，我不知道我哥他们在哪儿，每回都是他打回来的。
11: 我一直守在这电话这，就没听见电话响。你什么时候接的电话？
2: 我什么时候接的来着？
9: 三哥，你说实话啊，金松他们是不是又出事儿了？
10: 啊，是不是又跟上回似的，让人给坑了，赔钱了，没好意思回来？
11: 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啊？
0: 那个，
1: 不是，
0: 我哥说他确实是又赔钱了。
9: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这样呢？他干啥你干不好？
10: 能好得了吗？都是你宠的。哎，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你看，都奔三的人了，整天还这么瞎折腾。
9: 你说谁呢？
10: 我没说你。
11: 那你是说我？
10: 不是，妈，我怎么能说您呢？
11: 好，我不管了，都是我惯的，我不管他了。
10: 那不管呢？对，都不管了，都不管了，看看怎么折腾，知道
9: 吗？妈，您别生气。
10: 这个要过年了，大年三十儿，中国传统节日，年三十晚上要是没有长孙给奶奶磕头，这年显色呀。他
11: 嫂子去把常高兴叫来，大年夜让常高兴给我磕头。
10: 妈，我和慧兰给您叩首了，我祝您万事如意，益寿延年。
6: 妈，我祝您花开富贵，吉祥如意。
10: 来来来，来吧来，该你们了。
0: 跪下。奶奶，我跟您干孙子常高兴，给您拜年了。我祝奶奶永远年轻。
12: 我祝奶奶长命百岁，腰缠万贯。

0: 个剑梭给你，莎莎给你，
1: 谢谢奶奶。奶奶，这常高兴，您干孙子。
0: 是高兴啊，快起来吧，啊，祝你们万事如意，样样都好，起来起来。
1: 入席吧，
2: 入席，
1: 奶奶，
2: 哎，我奶入席，
0: 好，来，
2: 我来吃，
0: 来，大家干一下，
3: 来，
2: 是吧？举杯，举杯，举杯，举杯，都喝。
4: 过年好，过年好，干一杯，
2: 来吃肘子，吃肘子，
4: 走啊，
2: 吃肘子，
4: 吃吃来。
0: 哎呀，这俊松啊，也不来个电话，你看大过年的，也不知道他在广州。怎么过这个年呢？你们说，他能吃上饺子吗？
5: 奶奶，您放心吧，我哥好着呢，没准电话一会儿就来了。咱先抓紧吃，一会儿看春晚。
0: 这个是我给劲松准备的红包，等他回来给他哈。
2: 妈，您放心，等过完年啊，我就直杀到广州，把李继宗这小子押解回京。
1: 没错，我陪我爸一块儿去，
2: 一块儿去，
1: 把他押回来，重打50大板，让他再胡闹。
0: 别胡说，来吃。
6: 哎，奶奶，叔叔阿姨，我不太会说话啊。这次是我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年，然后我能跟大家在一起，我特别开心。我敬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
0: 谢谢，
6: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来来来，大家好，
2: 哎。
4: 来坐下，多吃菜。
2: 吃菜，吃菜，吃菜。
4: 吃菜，来。
2: 来。
4: 鱼啊。
7: 谢谢阿姨。
2: 也客气了。
0: 那个，你们先吃吧哈，我稍微有点头晕，我回去歇着。
4: 哦，好。
1: 您慢点。
0: 没事，没事，我们吃啊。
4: 那您先躺下吧。
0: 你去吃吧。
4: 哎，好。
2: 李继宗这混球，不知道家里惦记他吗？啊，居然连电话都不打，养的好儿子。
4: 他混球，你又不是不知道。
8: 爸，消消气，消消气。
9: 哎呦，
10: 过年好。
9: 王瑞，年三十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10: 我听亮亮说你女儿回婆家过三十了，我们俩来跟你一起过年。哎呦，
11: 您呐，这大过年的还得值班，我妈说谢谢您对我的照顾。您最爱的茉莉花茶，喝一杯。
9: 行行，快沏上。
11: 好嘞。
9: 王瑞啊。
10: 啊。
9: 大过年的还就你想着我，让我感动了。
10: 老同学嘛，再说了，亮亮也是你提拔的，我不再来感谢一下你啊。
9: 你就这客气了啊。
11: 来茶来喽。
9: 好好好。
11: 小心烫啊。
9: 呵，饺子。
10: 对。
9: 哎呀。
10: 来，我们以茶代酒。
9: 啊。
10: 祝你步步高升。
9: 这我还升什么升啊？
11: 祝所长早日抱外孙。
9: 哎，这话我爱听。那我也祝你啊，祝你早日当婆婆。
10: 好，
9: 新年好。
10: 新年好。
9: 来，
11: 新年好。
12: 啊，所长，阿姨，过年好。
9: 高兴你怎么来了？来，进来吃饺子。
12: 我找洪亮有点事儿。
9: 啊。
11: 怎么了？
12: 咱俩出去说。
11: 啊，你们先吃。我出去一下，走。
9: 什么馅的？
10: 韭菜的，你爱吃吧？
9: 你知道我好这口。
10: 哎呦妈！
9: 你包的？
10: 啊。
13: 进来吧。走。等一下，进去吧。
12: 高兴，亮子，奶奶他们不知道吧？赶紧给家里打个电话，快！
11: 哎，记着啊，你在广州买不着火车票，不能回来过年了。
12: 得嘞。

0: 喂，
1: 萨萨，我是你哥。
0: 哥，你怎么能？
1: 你都快把我们气死了！完了，免提，你跟奶奶说。没咱俩，新千年这么重要的晚会，没咱俩那都叫全。
0: 奶奶，我姓宋，那个我今年没买着过年回家的票，啊，我对不起您。
1: 我在这儿给您拜年了，祝您千禧年快乐。
0: 啊！我回去给您补课一百个头。这小兔崽子，你还知道打电话呀？你把奶奶都急坏了都。
2: 劲松，我是奶奶，你好吗？
1: 啊，奶奶，我这好着呢，我现在喝着冰啤酒，吃着烧鹅，看春晚呢。
0: 奶奶，您放心，我这回回去啊，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您身边守着您。
1: 赚不了钱没事儿，做生意哪有广赚不赔的？回来吧，好歹一家人能在一起。
0: 劲松，
1: 你今儿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奶奶这个年就算过好了。我的大孙子，
2: 明白了，
1: 奶奶想你了。
0: 没关系，
1: 哥，
0: 啊，你好好的啊。萨萨，我这后面还有排队的人呢，我就先不说了啊。 你替我给奶奶磕个头，
1: 早点回来。

0: 走了，事办完了，咱们俩回去吧。
1: 谢谢啊，奶奶能过个好年了。

0: 都这个点儿了，这北京咋不放鞭炮呢？要在我们老家，早就红透天了。
1: 高兴，过年好。啊，过年好！你回去吧，我进去了。洪亮，
2: 哎，
1: 你怎么才回来呀？
2: 刚办完事儿回来。
1: 这么晚了，去哪儿办事儿啊？
2: 我去了趟看守所。
1: 是你去找我哥让他给家打电话，对不对？哎呦，洪亮，你真好，爱死你了！哎，高兴。
3: 哎，
1: 是洪亮去找我哥让他打电话的，你都不知道，奶奶和爸妈刚才高兴死了，我们家终于能过个好年了。
3: 啊，太好了！
1: 哎，咱们一起放鞭炮去吧。
3: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0: 咱一块儿呗。
3: 我不去了。
1: 你真不去啊？
3: 啊。
1: 那行，家里还有饺子，回去吃点啊。
3: 哎。
4: 2000了，一转眼我来北京两年了。看着萨萨和洪亮幸福的样儿，为他们高兴，我估计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留在北京，
5: 留在离天安门这么近的地方。
3: 我也好啊，
4: 北京是我第二个家，我是幸福的，很幸福。

0: 哎呀，对不起，疼不疼啊？
1: 啊，别这个那个的了，你现在都是我们家孙子了。是我奶奶干孙子了，那你爸妈也算我们亲戚了，我给他们汇钱，你管不着。

0: 哎呦，这苦日子终于结束了。本来说好待一年，结果整整在这待了一年半。哎，明儿回所里，第一件事就是去领结婚证明，怎么样？
1: 跟谁结婚啊？我怎么不知道？
0: 你管呢？反正不是和你。
2: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3: 你干嘛？
0: 谋杀亲夫啊？
4: 萨萨，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这一辈子都对你好。我们俩就过美好的二人生活，怎么样？
1: 得了吧，还二人生活？先好好想想怎么过你妈跟我妈那关吧。
0: 你妈巴不得我成为你们家女婿呢，基本上就是望眼欲穿那种。
1: 我妈早就把你当成那种始乱终弃的陈世美了。你说这一年啊，得亏你调到这儿来了，不然肯定露馅了。我都真想象不到你妈要是看到那结婚证的反应，肯定会暴跳如雷的，没准还把你逐出家门。
0: 那不挺好的吗？我转身就进你屋里，咱们就可以。
1: 这么没正经的你。洪亮，我再好好问你一遍啊，如果你要是娶我的话，你就会大大的伤害你敬爱的伟大的母亲，你愿意吗？
0: 我愿意。不过话说回来啊，你是我妈从小看着长大的，再怎么着这气儿过了也就认了，就是你得表现得乖一点，在她面前做个逆来顺受的好儿媳妇，等回到家了你再拿我撒气儿，可以吗？
1: 我只能说我尽力啊，他要是太过分了，我一转头我就回娘家，我连院门都不用出。
0: 行，大不了我就是耗子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儿呗。哎，我跟你说啊，你争气点，生一窝小耗，尤其生个公的，那我妈绝对被你征服了，把那大孙子往她怀里一搁，啥事都没有了。我妈说了，我们家三代单传，只要我能生儿子，什么都不用管，她全包了。
5: 欢迎光临，
6: 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有人找我说我不在啊。哦，
6: 你好，欢迎光临。
7: 你好，我找一下朱小雪。
6: 朱小雪啊，她不在。
7: 她不在。不在你鸡巴磕她干什么呀？
6: 没磕呗，我她是不在啊。
7: 现在是当班时间，她不在谁在？
6: 反正她现在不在，我也不知道。
7: 她现在不在，她什么时候在？
6: 不知道。
7: 行，那我等着呢。
6: 又来了，他不知道人中里面有男朋友呀，还来找他，这够执着的。
8: 哎，你说这个朱小雪真的是有男朋友还耍人家，看他长得好像还不错，那北京人，总比那个说话嘟嘟说不清楚那个香港佬好是吧？
6: 我看也是。八成呀是看那人有钱，
8: 我估计也差不多。
6: 先赶紧去忙了啊。

0: 哎，小雪，小雪，生日快乐啊！这花里有送你的礼物，你找一找。
1: 你没看见有人在等我吗？
2: 这是谁啊？啊，你好，你是朱小雪的朋友李劲松吧？几次都看见你来找小雪，没来得及介绍，我叫 Peter。
0: 这是你大爷。
1: 你别闹了。

0: 昨天再跟你说，他是我男朋友。
1: 对不起啊，我跟小雪已经订婚了，今天就要去拜见他的家人。对不起啊，我知道你。
2: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我现在要揍你，揍你！
3: 林松，你再胡闹，我报警了啊！局子里还没待够是吗？

0: 这么好看的玩，说不要就不要。真香！妈呀，这真的假的？去！姐姐的戒指真漂亮，妈，我也要。萍萍，别闹。
1: 大姐，你们说话吧，我带萍萍出去。来，跟妈妈出去。
0: 不，还没吃蛋糕呢。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李萨萨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你这是求婚呢，还是上坟呢？
1: 请您把林的女儿嫁给我吧。
2: 你跟李劲松可是订了婚的。
3: 我不想和一个有前科的人结婚。
4: 我有前科，我有什么都不怕了。啊，
0: 大不了杀人偿命。
1: 我们报警吧。
0: 咱报警也没有用啊。
1: 那现在我能做什么？
3: 钱，
1: 多少钱？
5: 不好吗？
6: 对呀，
7: 月月，
8: 彭亮，
9: 我就是
10: 干什么？

身破围，穿越层层关卡，步步惊心，生死相随。这条生命线历经多少考验，以忠诚为甲，以信仰开路，他们能否将黄金平安送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民族抗战期间，胶东军民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筹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 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1941年后，日军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全面升级，国民党顽固派更对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 严禁一斤棉花，一粒粮食进入，延安小米价飙涨14倍。毛泽东直言：“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面临空前考验，各项繁重任务亟待统筹推进。
1: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 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这位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10万火急的任务呢？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
0: 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 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

0: 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电文除了明确反延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作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既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
1: 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带领一行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
0: 4月初，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障其安全。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但黎玉等人心里清楚，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2: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10封电报，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驻防在敌人严密防守的敌占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0: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2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1: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0: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金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

0: 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1: 我跟你说，这个张广东司令员说了，你没去到那什么，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我父亲想了半天，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福是谁。
0: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福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2: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福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3: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部署。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汇合时，意外发生了。
0: 鲁南铁道游击队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待胡福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4: 一行人员呢，就是穿过了束河，但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冒雨来到沂河边上的时候，发现了原定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0: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3: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0: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只是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视线稍有好转，才继续前行。
4: 后来分析，当时就有日伪军在河边严密的防守，如果渡当时渡河，风险巨大。

0: 1942年夏日的一个凌晨，刘少奇一行抵达小北庄，与鲁南铁道游击队会合。队员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胡福首长，内心既兴奋又紧张。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远比想象中庞大，除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骡马队。
1: 我父亲当时就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这个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就很纳闷，说他们放着马不骑，那背个背包骑马一般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都想的都不多。
0: 队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变数。就在不久前，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集结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2: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金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

0: 我身后的铁路线正是津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它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其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
1: 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1942年的津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涵洞下通过。
2: 从涵洞过有什么好处呢？能规避一些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这铁路两边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么你要带着铁锹或者是竹排，把路平上，再画上搭上桥才能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呢，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的比较低点呢，壕沟就不能没弄深了。
1: 七月的山洞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
0: 对于急需穿越津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查，精准掌握日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津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1: 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3: 当那个装甲车的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的个骡子呢惊了，这个骡子呢又不跟小军惊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引起了敌人怀疑， 就过去把这个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它抱着，就把这个脸抱到怀里。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站子都甩好远出去。那骡子劲多大，这个人就是，他就不管他蹦，一直一蹦的时候呢，他掉了跑骨去了。
1: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罗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罗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4: 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还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因保密要求严格，直至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都携带有大批黄金。
4: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1: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5: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从1939

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的

0: 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一斤小米，6.5一斤高粱，4.99一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重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热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实现全面解放，玲珑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座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而在烽火硝烟中铸就的家国情怀与抗战精神，则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与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

0: 更是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习而成也，当困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
2: 一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腾帐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

0: 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新一轮打击持续了7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19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过去3个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30多艘商船。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面对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

0: 伊朗将会在伊斯法罕省内部展开所有属于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 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和舍什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向美方提供情报显示，伊朗去年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隧道。 不过，纽约时报援引专家观点指出，在稿山部署离心机并不一定意味着当地正在建造新的浓缩设施，稿山地下核设施目前可能只是一个深层地下储存点。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发出这一威胁主要是执意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他愿意升级对抗。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21号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当天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赫克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稿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2: 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了防空警报，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 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 伊朗20号连续第4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 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 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的报道，伊朗军方数小时前宣布已使用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失踪，此人据信已经死亡。声明说，这名美军士兵28岁，遇袭事件仍然在调查当中。 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的死亡人数升至了18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的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达到了375亿美元。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当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经飞速
0: 达到了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赫克塞斯当天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称，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克塞斯发言，在其开场陈述开始后不久，抗议者便高声指控其轰炸伊朗儿童，并称他双手沾满鲜血。
3: As you know, we live in a dangerous world that requires bold and swift action. Hence, this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fiscal year 2026. This request is an urgent, necessary injection of resources to address the immediate needs of our department.
4: This is against Iranian people, 90 million people.
0: 据五角大楼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8人。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事的反弹正在加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最新发布的华盛顿。

0: 由报和伊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 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 28%认为值得， 两者之间40个百分点的差距， 已超过此前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类似民调。 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另一项民调中，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 不到2个月， 就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定 这场战争是个错误。 这一速度之快远超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中东问题专家董曼远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董先生你好。你好。 美军连续第11晚打击伊朗特朗普称的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那么此前一天呢，美媒也报道称说特朗普预计将会在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的军事行动。那么您如何来看目前美军的战略意图？这个搞山核设施是个新问题，以前在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它所对这个伊朗 各种核设施的这个掌握当中，并没有搞山这个核设施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之所以美方现在这个炒作搞山核设施，并扬言要进行打击，主要是为了当前的这个军事行动啊进行补充它的这个合理性、合法性 和它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舆论的角度，这个外交的角度还是军事打击的这个角度，因为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不掌握这个搞山设施嘛，就增大了伊朗现在这个核计划的这个可疑度。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都提及啊，伊朗是不能搞核武器的。那所以呢，现在这个美国呢，现在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进行炒作， 实际上是仍然服务于目前的军事行动，并且呢为这个目前升级这个军事行动呢做各种铺垫。那现在军事行动的焦点仍然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而展开的这个博弈，因为现在这个美国对这个 伊朗事实上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状况不能接受，他这个是担忧伊朗现在要用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把它带到将来可能进行的谈判当中，并且在最终协议当中把伊朗事实上掌控海峡这个事情给固化。所以呢，美国现在和伊朗争的就是这个，而伊朗恰恰是要把这个事实上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 问题啊带入到最终谈判。因为伊朗和美国现在都没有宣布说我不需要谈判了，他们现在呢都对这个谈判呢持了一种就是说这个开放的态度吧。比如说这个美国副总统说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呢这指的外交呢仍然是一个选项。伊朗方面指责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对这个谈判呢一直是持开放态度，所以呢双方都相信呢或预感到将来还是要重新返回到谈判，只是现在呢美方更加急于啊改变目前围绕海峡博弈的这个 想要打破这个僵局，想要改变力量，它对比想要改变博弈态势，所以呢不达到这个目的，现在似乎看来这个美方的军事行动暂时不会停止。主持人，伊朗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伊方的攻击的目标呢是有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发电以及海水淡化设施。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伊方攻击目标的变化？
0: 这是何种战略目的？伊朗现在他这个总的方针仍然是对美方的这个军事打击啊采取这个对等回应，也就是说美国打了伊朗什么性质的目标，伊朗就要对美方乃至美国地区盟友的相同性质的目标进行打击。目前看来双方呢你来我往主要还是围绕着 这个军事目标展开这个博弈，也就是说美国现在的侧重点还是在打击削弱伊朗这个封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
1: 而这个伊朗呢，现在是对美国驻中东主要基地啊进行重复性打击。如果是现在这个下一步美方的目标扩

0: 展到伊朗的能源设施、经济设施、重大基础设施，甚至民生设施。那么伊朗呢，它也将把它的这个打击目标扩展到美国这个海合会盟友的相关设施，也就是说海合会盟友的能源设施、这个重大基础设施乃至民生设施。但是伊朗现在看呢，它仍然是把握着对等回应这个底线、这个尺度。因为什么呢？伊朗还要做好了长期同美国耗下去这个准备。既然目前呢，事实上仍然可以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掌控，那么呢，所以呢，他现在呢，就只要维持住这个掌控，对伊朗来讲就是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个资源呢统筹使用，细水长流，准备跟美国长期耗下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皓月。
2: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的是美伊双方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打击范围持续扩大，局势濒临失控，冲突外溢态势越发明显，中东航运安全、地区稳定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逼近全面战争临界点。过去几天，美伊对峙烈度大幅上升，越发接近全面战争。美方把打击范围从伊朗沿海雷达、无人机设施拓展到了道路、隧道、港口、海水淡化厂等各类基础设施。伊朗也展开反击，打击范围覆盖科威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海湾多国港口存在遇袭风险，目前局势已经临近关键节点。虽然出现调解谈判的可能性，但多数分析人士认为双方暂时都没有和谈的意愿，冲突随时可能进一步升级和扩大。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民用设施接连遇袭，人道和法律风险升高。随着美伊冲突不断升级，双方打击目标已经跳出了传统军事设施，大量关键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袭击，引发国际社会高度担忧。伊朗指责美国袭击民生设施，伊朗在打击美军基地的同时，也被指袭击科威特供水供电设施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要求，民用设施原则上不可以攻击，因其用作军事目的而进行攻击时也是有严格要求。联合国已对这类袭击表达了关切，表明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和法律争议不断加剧。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日报的报道，美国发动地面战难以取胜。随着美军轰炸力度不断加大，不少声音猜测美国或将发起地面进攻，想要抢占哈尔克岛这类战略岛屿。美方接连轰炸伊朗交通线路，外界判断这是在切断沿海联络，为地面行动铺路。美国甚至可能动用中东雇佣兵充当先锋。不过结合伊朗本土作战条件来看，伊朗依托地理优势和坚定防守意志，会让美军承受极高的伤亡代价，地面作战成功概率也非常低。此前美军尝试从海上靠近伊朗岛屿的行动都被击退，依靠地面战，美国很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航道安全。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路透社的报道，冲突扩散，全球航运风险持续增大。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联军表态会采取军事反制，同时加强曼德海峡航运防护。这意味着美伊双边冲突已经扩大到了地区代理人对抗，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关键能源航道安全风险同步上升，地区能源运输、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不过在美伊持续互相袭击报复的同时，巴基斯坦等国仍在推进外交调停，外交沟通渠道没有彻底关闭。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两艘装载沙特原油驶往亚洲的油轮于21号在红海掉头。
3: 这两艘油轮原本是驶向曼德海峡，随后掉头驶向苏伊士运河。英国海事风险管理集团表示，这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令发布后，商业邮轮航线首次得到确认的变更，这可能会加剧对沙特原油出口和区域航运模式的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

0: 美国海军的海军顾问恩什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特朗普总统说，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发生了，美国会采取行动。 美国海军领导的联合海事信息中心21号发布的一份通报中表示， 过去48小时内未确认有船只经红海航行时遭到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目前主要控制首都萨那和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等西北部地区。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当地时间20号晚，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给多家航运公司发出邮件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 该通知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当晚，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此番威胁是其与沙特长期积怨的体现，也是目前美国与伊朗激烈交锋下对伊朗的策应。
2: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有两方面考量，一方面在也门内战问题上，胡塞武装此次威胁海上禁运有着向沙特施压谋求更多话语权，加强自身在也门实际控制的考量；另一方面是为策应伊朗与美国对抗。路透社上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已经要求胡塞武装做好准备，一旦美军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胡塞武装就封锁红海石油通道。 消息人士还表示，胡塞武装已在临近曼德海峡的高地部署导弹和无人机，为实施海上封锁做好准备。专家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源命脉，并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迫使美国在升级对伊军事行动前权衡经济与政治代价。 不过，地区专家认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禁运威胁未必会完全实施。也门政治分析人士纳吉认为，胡塞武装并非要在军事上与沙特一决高下，更多是为了在也门问题上增加与沙特的谈判筹码。沙特目前也保持克制，并未寻求升级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沙特的互动也受伊朗与沙特关系变化的影响。沙特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沙巴尼认为，当前沙特和伊朗都致力于缓和受美伊战事冲击的双边关系，两国在也门等地区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都有通过外交沟通管控局势的意愿，这或未避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对抗升级提供条件。
1: 受美国和伊朗冲突升级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8美元，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79美元，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一名消息人士21号告诉新华社的记者，四架无人机当晚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近日，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遇无人机的袭击。当地时间21号，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宣布停飞所有的航班。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了声明，相关的表态对中东地区的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告。
3: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的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之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该镇，并且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且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当地时间的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之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的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指示美政府允许所有的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经实施40余年的禁令。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中东问题专家董曼远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董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那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扬言呢将会迅速坚决的回击。特朗普称呢，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会采取行动。那么您如何来看红海局势的后续的变化和影响？
4: 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的这个港口进行封锁，就其能力来讲，现在这个还有很大短板。但是胡塞武装对这个曼德海峡进行封控，他这个能力是够的。所以呢，事实上呢，现在这个沙特这方面表示说要进行坚决回击，从能力上是很难打破胡塞武装对这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封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沙特是世界上这个石油出口的巨无霸，哎，它这个主要贸易对象是亚洲的主要经济体，也就是说，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不通畅的情况下，沙特主要依靠东西输油管道，每天能够接近700万桶的这个当量啊，通过曼德海峡把它输向亚洲市场。但是如果是现在这个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实现这个有效掌控的话， 那么这个沙特通向亚洲市场这条通路啊就会被中断，中断的话将会对世界经济啊产生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因为现在沙特假如说是因为曼德海峡不通而北上苏伊士运河，穿越地中海，穿越大西洋，经好望角再转进到亚洲市场的话，这个成本无论是沙特方面还是国际船东方面还是买家方面都是难以承受的，应该说这个效果会陆续的释放。此外呢，现在这个胡塞武装除了对沙特进行封控以外啊，除了对这个沙特港口进行封控之外呢，还有可能下一步为了配合伊朗的地区战略呀，宣布对与美国有关系的、与以色列有关系的这个各种船只啊，进行这个拦截或者是封控。这样的话呀，对这个世界经济这个影响就会更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呢国际船东神经高度敏感，这个保险商的这个神经高度敏感，他们都在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仍然要强行从这个曼德海峡把这个各种物资啊运出去，所以现在已经产生这个效果了。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决议，关于也门局势的相关决议啊，都提到要保证曼德海峡的通畅，要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这些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很可能会被美国借用或者利用，那么呢进而呢现在呢组建一个这个打通双海峡的所谓舆论联盟、政治联盟、外交联盟甚至军事联盟。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在国际舞台上呢现在是尽量的对这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形象进行妖魔化，把它描述为一种就是对世界经济施加窒息性影响的一种力量，是对这个世界经济啊进行扼杀的一种力量，把伊朗和这个胡塞武装摆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对立面，从而呢增加他们自身行为的这个合法性，甚至可能会打出替天行道这个旗号，总而言之呢满足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需要。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啊，一是令国际社会高度担忧，另外呢更加复杂化了。主持人，
1: 美媒20号报道说呢，说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呢，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了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那么，特朗普政府呢，正在研究停火的可能性。您觉得啊，目前双方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4: 这个暂时啊，目前双方还要继续进行较量。因为眼下呢无论是从美国方面他这个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也好啊，还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其他盟友啊对他的配合来讲，还没有达到现在就改变霍尔木兹海峡呀这个争夺态势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呢在这个不改变海峡争夺态势力量对比之前，我认为呢这个停火呀暂时还难以停下来。美国呢下一步呢还有可能不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更多的是有可能在对伊朗封控霍尔木兹海峡军事能力打击同时啊，会对伊朗的各类这经济目标、能源目标、民生目标啊展开打击，增大伊朗的困难，特别是增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困难，从而迫使伊朗啊在这个可能恢复的谈判当中啊做出让步。所以呢我认为呢眼下呢就是马上实现停火可能是有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皓月。
5: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的是美伊对峙持续，美国国内政治分歧、军备压力、民生经济难题不断凸显，约束美国政府对伊朗军事行动，而中东局势又不断升级，又反向加剧了美国国内压力，二者形成互相影响牵制局面，白宫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好，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国会两党分歧凸显，特朗普再度绕开国会，下令美军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此前参众 众两院都曾明确反对这场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受中期选举压力影响，共和党人处境被动，只能放行军费拨款，不愿探究战争合法性。但党内少数议员提出质疑，认为行动缺少了清晰规划，担忧重蹈历史覆辙。民主党

0: 则拒绝推进国防及军费相关法案，主张国会不能放弃战争审批与财政控制权，要求白宫公开完整作战部署。美国政坛分歧持续发酵。好，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消息，军备库存告急，影响作战部署。美方官员透露，美国防空拦截弹药、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库存持续下降，现有储备很难支撑全面对一作战，客观上限制了美军扩大打击范围。美国仍在持续空袭伊朗，向中东增派战斗机和加油机，但高强度冲突加剧了美国国内压力，特朗普支持率持续走低，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民众不满的情绪。美国要维持对伊朗的军费高压，却受制于军备短缺、国内政治经济压力的约束，升级冲突的代价正在持续走高。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财富杂志的消息，美国经济承压加剧。随着美伊对抗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走高，国际油价应声上涨，美国汽油价格再度突破每加仑4美元。眼下不少美国家庭只能靠缩减储蓄勉强应对油价上涨带来的开支压力，这种方式很难长期维持。居民整体消费能力持续下滑，若能源设施预期增多，油价或将继续走高。美国通胀压力持续加重，特朗普政府面临更大的经济挑战。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的消息，或将陷入漫长僵局。美国对伊作战目标已经大幅收缩，从最初谋求政权更迭、摧毁核力量、导弹库和地区代理人，退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手握航道主动，牢牢牵制美方行动，原本的毁灭性打击行动逐步演变为消耗战。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进退两难，既不愿付出高昂代价全面开战，也不肯接受有损体面的和谈条件，只能采取长期遏制策略，双方陷入循环消耗，这场对峙或将演变为漫长僵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且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2: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决定由米哈伊尔·德拉帕特接替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军事领导层正在经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泽连斯基说，当天他与德拉帕特、乌代理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维尔·帕利萨讨论调整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共同确定了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调整方案，22号将正式敲定所有决定。现年43岁的德拉帕特属于乌克兰新生代军官。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他作为前线指挥官声名鹊起，专注于战术创新、无人机协同运用以及落实直接问责机制。普通士兵和军事改革派大多对他评价颇高。泽连斯基15号撤换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费奥多罗夫16号证实了他同瑟尔斯基之间的冲突。乌克兰多地从16号开始爆发抗议活动，抗议民众力挺费奥多罗夫，要求泽连斯基调整政策路线，并再次认可费奥多罗夫提出的观点：未来战争将越来越多的由无人机与机器人主导。此外，抗议者还认为，在费奥多罗夫被撤换后，瑟尔斯基会独断专行。分析人士认为，在许多乌克兰人看来，费奥多罗夫代表着依靠科技取胜、有望减少人员伤亡的

0: 俄罗斯正在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乌克兰则在加强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主要来自于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弹药武器武装
1: 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为乌克兰运输设备、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的回应选项。
0: 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即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2: As always, Canadians, governments, business, labor will stand together to build Canada strong and to have a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North American.
0: 卡尼说，加方的核心诉求是达成全面协议。加方理解美方针对战略产业的立场，但加方不想要局部协议，希望将对加方经济最为关键的铝业、林业、钢铁、汽车等产业问题一并纳入磋商，确保后续形成可行方案。卡尼还强调，虽然加拿大的目标是达成全面协议，但加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应对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为新关税政策辩护称，加拿大离不开美国，没有美国，加拿大难以维持发展。他补充道，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对美国采取强硬贸易姿态，历任总统都未曾出手解决这一问题。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因加拿大野火烟雾跨境造成空气污染问题，考虑对加拿大另外征收关税。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1: 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于7月22号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巴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
3: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4: Essa vez foi mais seletivo. Tudo que interessa para o consumidor americano para não aumentar o custo dele foi isento.
3: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4: Na minha opinião, essa nova tarifa da semana passada é puramente pressão política. Os Estados Unidos têm uma questão essencial em relação ao PIX.Então tem a questão das empresas de cartão de crédito Visa e Mastercard e tem a pressão do Vale do Silício, o pessoal da tecnologia em relação ao Brasil.
1: 今年6月2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根据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此举再次引发了美全球贸易伙伴的普遍的反对，而这已是特朗普政府的加征关税3.0版本。
3: 美加征关税1.0版始于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不经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这一行为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举违法，并禁止执行加征关税的行政令。2026年2月20号，此道关税令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越权。而就在裁决公布当天，特朗普政府立即出台新的行政令，公布了加征关税 2.0 版。这一行政令规定，自2026年2月24号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 10% 的进口关税。然而，三个月不到，2.0 版本的关税令在今年5月7号再次被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为法律依据不成立。虽然美国政府对 2.0 版关税令的相关裁决提出了上诉，但即使上诉成功，据此征收的 10% 关税也将于今年7月24号自动到期。而此前征收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款项也开始退还。自今年4月起至7月中旬，美国海关已向全美进口商退还约810亿美元的税款，而整体退税总额将达到1660亿美元。为弥补此前旧关税失效的财务缺口，美国在6月初宣布计划推出 3.0 版本的全球关税措施。7月6号，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反对关税 3.0 版，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新的加征关税计划看似试图实现其先前没有达到的目的，且针对美国几乎全部主要贸易伙伴。来自这些经济体的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 99% 以上。特朗普政府先前加征关税的做法已致美国经济陷入混乱，推高物价，美国民众已无力负担更多成本。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打造的前后三个版本的关税令，实际是想维护其高关税水平，为了维护所谓美国利益第一。此举不仅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抑制国际贸易，混乱之举令很多国家遭受损失，而且其回旋镖效应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指出，美关税政策是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自残，滥施关税导致物价上涨，推高通胀率，民众的消费动力受到打击，并削减就业机会。
1: 针对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赖清德已经成为了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了最大的祸台团体。
5: 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
6: 发言人说，近十年，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此次赖清德讲话中再度宣扬台独分裂谬论，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猖狂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彻底撕下其所谓没有台独问题的伪装，露出台独工作者的本来面目。
5: 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

0: 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1: 发言人介绍，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到六月，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大陆依法维护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于两岸。
2: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 发言人强调，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
0: 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2: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柬埔寨也发声支持一个中国。对于台湾国际空间不断的被限缩的事实，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逆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0: 我们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有关做法表示高度赞赏。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逆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1: 对于柬埔寨发声支持一个中国，台当局取消了对柬所谓签证便利措施，柬埔寨政府则回应称，柬方始终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此，发言人表示，
0: 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顺应历史潮流和本国人民的意愿，民进党当局企图胁迫有关国家为台独提供空间，自不量力，打错算盘，其卑劣伎俩注定失败。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等有关情况。
3: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起势有力，增势强劲，稳规模、优结构，迈出新步伐，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十五五时期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分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系统性提升海关现代化水平，保障进出口货物既通得快又管得好。

0: 报关单申报合规率保持在95%以上，保持进出口食品监督抽检合格率99%以上，进出口罚检商品合格率达到97%以上，升级旅检智能系统，实现进出境守法旅客无感通关。
1: 继续发起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等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的“梅龙”大地女神行动，为全球海关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2: 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 海关业务，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
3: 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到6月底，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人数均同比增加， 三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 总支出4.14万亿元， 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4: 截至6月底，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 10.76亿人、 2.49亿人、 3.23亿人， 分别同比增加 473万人、 435万人、 2283万人。 1至6月， 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4.88万亿元， 总支出 4.14万亿元， 6月底累计结余 11.07万亿元， 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截至6月底，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 2990万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 3.42万亿元， 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 13.9亿人， 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 11.14亿人， 累计开通 189项全国性服务。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的发布。中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内蒙古。当地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分别占全国 57% 和 21%。 内蒙古依托充沛的风光资源，布局完整绿氢产业链，推动风光资源转化为清洁新能源。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探访当地绿氢产业的发展之路。
5: 我现在骑的就是氢能共享电动车，今年5月30号， 1000辆这样的氢能车呢在包头市区正式投运，那街道上呢也随处可见。那为它提供动力的呢就是这个绿色的小罐子，它里边装着吸附了氢气的特殊材料，这也是我国固态储氢技术在民用交通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我们这个车采用的是低压固态储氢技术，实现常温常态下吸放氢，
6: 抽湿氢可以跑100公里，且低温性能比较好，冬天续航还可以保持在 90%以上。
5: 它采用的是风光滤氢，排出的是水，真正实现绿色出行。这个氢能电动车跟其他共享电单车，体验感受一样，动力挺足的，价格也差不多。氢能电车正在成为零碳出行的新选择，而它的动力滤氢就来自160公里以外的达茂草原。 在我身后就是华电20万千瓦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年产绿氢呢7800吨，纯度达到了 99.999%。 内蒙古的风和光在这里变成了高纯绿氢。内蒙古已累计建成8个绿氢项目，年产能达8万吨。
7: 2025年绿氢产量12694吨，同比增长3.6倍，产能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0: 白云鄂博矿区至包头市区的国内首条长距离输清管道，长195公里，年输清能力达10万吨，目前已全线贯通，即将投运。
1: 滤清产业的堵点问题呢，主要是运输成本高，采用集装箱进行运输。输清管道建成之后，输清成本将由13元每公斤降至3元每公斤，输清的安全性、连续性和保障性也将大幅提升。
0: 今年乌兰察布至京津冀，赤峰经锦州港至上海，两条滤清走廊加快谋划推进。除了加速通道建设，内蒙古还在交通、化工、发电等多领域应用场景同时发力。在鄂尔多斯，全市累计300余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在矿区、物流园区常态化运营，氢能公交、环卫车、通勤车也投入了示范运营。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全国首个滤氢耦合煤化工示范项目已全面投产，用清洁的氢替代部分从煤里炼出来的氢，从制氢环节就实现降碳。
2: 我们一年能减排二氧化碳13.88万吨，每年还能增产3万吨左右的甲醇，而且我们通过控制项目建设成本，降低了滤氢的制造成本。
0: 此外，全球最大的零碳氢氨项目首期32万吨在赤峰建成投产，滤氢与氮气合成零碳氯氨，产品已发往韩国，实现绿色燃料出海。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出台21项滤氢专项政策，覆盖制储输用全环节。15期间，内蒙古将推广大规模离网制氢技术，拓展滤氢在天然气掺烧、化工、冶金等应用场景。从煤炭大区到滤氢高地，这片中国风光资源富集的土地正在探索零碳未来的无限可能。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的，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呢，天津、河北、陕西、安徽等地迎强对流天气，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局地有冰雹，短时风力达到了15级。
9: 今天清晨，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伴随短时大风，影响早高峰出行。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大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局地有冰雹，伴有6到8级大风，局地短时大风9级。河北多地近日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局地风力达15级。石家庄、保定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经快速协同处置，通行秩序很快恢复。昨天，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咸阳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部分地区出现局地短时暴雨或冰雹，造成农田积水，对农作物造成损害。昨天，安徽潜山市出现持续降雨，多个乡镇部分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当地水稻正处于分叶拔节期，持续深水浸泡会造成减产风险。
10: 昨天晚上雨落得特别大，就全部淹了。现在如果再冲破的话呢，季节完了，能救多少是多少。
9: 受降雨影响，昨天安徽岳西继318响长段道路及部分村组道路边坡出现塌方，阻断道路通行。当地迅速管控排障清淤，转移隐患区域农户，巡查监测地质灾害点。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河南、山东、浙江、福建等地有35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新疆局地超过了4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上述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的发酵，一部分县市政府主动补位民进党当局治理的缺口。台中市长卢秀燕21号上午牵头召开的反毒油在线食品安全会议，集结了所有的非绿执政的17县市首长及代表，汇总三大核心改革诉求，意在倒逼台当局启动体制革新。而台行政机构21号

0: 号下午仓促加开修法会议，却因层级降格态度消极，再度引发了朝野的激烈攻防。
1: 接续725反毒油游行造势，蓝营青年凯道绝食抗议的舆论热度，台中市长卢秀燕亲自致电，邀约全台各县市首长参与由他发动召开的线上会议。不过绿营执政县市全数缺席，最终22个县市中有17个地方县市首长及代表线上齐聚，达成一系列食安改革共识。卢秀燕会后受访，提出三项关键方向，包含比照天然灾害层级成立台湾食安应变中心，修法落实食材全揭露全下架标准，以及建制跨部门的食品云预警系统，摆脱依赖业者自主通报的漏洞模式，同时呼吁民进党当局紧速召开更高层级的食安会议，全盘检讨制度弊端。
2: 对我们17个县市所提出的建议改革方向以及相关的经验分享要能够重视。
1: 在地方基层重重压力之下，台当局仓促应对，台行政机构临时加开所谓食安法修法协商会议，邀请所谓六大都会首长与会，但全程却不见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被外界痛批规格缩水，应付了事，轻忽民众食安危机。
3: 要不是今天725人民愤怒的就要上凯道了，我就问赖清德，我就问卓荣泰，你会去召开修法的会议吗？既然要开会，好好开会。卓荣泰，你就自己亲自主持。你知道赖清德自己亲自召集食安的会议啊？
1: 一边是17个县市联手凝聚共识，主动破局整改；一边是民进党当局被动救火、降格敷衍、回避结构性问题。随着725凯道游行进入倒计时，在野党与民进党当局因食安治理而引发的新一轮政治斗争，也逐步台面化和白热化。
0: 针对当前致癌油危机，台行政机构21号召集六大都会县市的负责人就食安法修法进行审议讨论。但据知情人士透露，整场会议内容缺乏整合，毫无重点，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县市长都先行离开。他们批评台当局根本还没有准备好，所谓修法不应该如此的粗糙。
4: 台行政机构21号下午紧急召集六大都会城市首长，针对食安法修法进行讨论。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台行政机构共准备22页的资料，2小时内仅审查完成1条内容，直言台当局各个部门缺乏内部整合，甚至就连法务部门听到卫福部门提出的内容时也是满头问号，并且台当局只想审议自己想要修改的内容，整场会议显得毫无重点，效率低下，根本就是在走过场。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痛批台当局如果没准备好就强行修法非常危险，呼吁台当局先整合出方案，再让地方带回去研究。
2: 可是并没有准备好，那包括他自己内部意见都不一致，这个端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完全看过，那修法不应该这么粗糙，要端出好多东西来，那跟原来又不太一样，所以叫我们临时坐在那边看，我们也很困扰。
4: 蒋万安也呼吁行政部门应先自行整合各机构意见，才会更有效率，避免无谓的程序耗损。
5: 确实还有很多需要再更细致的修正，先再一次的整合好整个修法的期程上面才会更有效率，程序上面拖了很长，那我跟组长其实后面其实已经都迟到
4: 了。据了解，由于各县市首长完全没有被告知会议结束时间，按照进度会议可能将会开到半夜，为避免耽误后续行程，卢秀燕和蒋万安等多名县市首长都在会议中场先行离开。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随着新制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指区洁净科技、AI 透视烘干科技、AI 奢护科技、多桶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

0: 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二等奖，这是晋牌十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1: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0: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5: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伯纳姆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提振社会的信心。此外，伯纳姆还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英国首相府21号早些时候表示，自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重大的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当地时间21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正在向刚果金东部地区蔓延，在一些地区长期不稳定局势和冲突的威胁下，为疫情扩散创造了条件。虽然疫情仍然超出掌控，但是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稳定的迹象。世卫组织的团队正在继续动员当地人接受治疗和后续的护理，并控制受影响地区的疫情。再来关注天气。
6: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在中国高温强盛，暴雨频繁。我们具体来看，目前中国的天气格局比较复杂，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雨水频繁，而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一带呢，则是天气火热。那么在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两个台风的胚胎。我们先来看一下雨水的情况。今明两天中国从北到南雨水广泛而强盛，那么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图上所示区域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 种天气。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度发展，后期暴雨区域总体会减少，但是在中国的北方降雨同时呢，会多伴随强对流，局地会有强风暴天气，需要多加提防。再来看一下高温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图上所示的区域都会有高温出现，并且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明天进入大暑节气之后，江南等地的高温将会和四川盆地连成一片，出现成片的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雷阵雨，22到27摄氏度。西安多云，24到38度。广元晴，25到37度。宜宾晴，27到39度。唐山中雨，22到29度。合肥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南京中雨转阴，26到31度。武汉中雨转阵雨，26到30度。福州晴，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晴，29到37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8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5到32度。悉尼多云转晴，9到20度。伦敦阴，16到27度。巴黎晴，16到27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8到34度。温哥华晴，19到2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18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8度。
5: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心能留点儿来，一点没留啊。嗯，哎呀，我回家了。

0: 家的，我咋觉得我哥挺可怜的？
1: 他是挺可怜的，这不都他自找的吗？他本来可以不这么可怜，他本来可以。

0: 你可以不用这么客气，自嘲的。我手上拿的这些资料啊，是要向农林部专业机构申请咱们的大米检验申请书，啊，这是什么呢？就说明，当我们拿到三品一标之后。 我们要参加各国的水稻比赛，拿它个10个8个奖，行不行？
1: 行，
2: 是，行，
0: 不行呢，我也没闲着，啊，我找了农牧局，还有齐里的相关领导，哎，对咱们这个项目都很认可，还大力支持，啊，刘静，你把这个大米样本啊，还有这些申请资料，尽快给他们快递过去。
1: 好嘞。
0: 这一个春节呀，你搞得所有人都鸡犬不宁的，你能不能让领导消停的过个年呢？哎呀，我也想让领导休息啊！你关键，我等不了啊！现在谣言都沸沸扬扬的，大家也知道吧？我发现这个认证要不拿下来，这个谣言啊停不下来。还有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土地啊，马上就要解冻了，所以说水稻合作社成立了，那我们就可以大面积种植水稻了。
3: 你还别说，这个事儿要是搞不定的话，咱们还真是挺麻烦的。
0: 在网上造谣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伙也聊了，大家伙都说知道是造谣，啊，可是造谣的后果呢，它就摆着了，消不动就是消不动啊。乡亲们吧，就靠卖这点钱回家过日子呢。不是老杜是这样啊，我认为现实归现实，但是我们不能等啊。三品一标没那么容易拿下的，有的人拿了一年还没拿下来呢。 所以说，就算啊，我们把这三品一标拿下来了，销售上去了，谣言也停止了，那今年就过去了，那就得明年了。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入户到每一个农户家去啊，跟他们讲清楚了，销售有低保，啥意思呢？就是有收益的每亩咱给他150元，如果没有收益的，咱们照常给，还是90元保底，年年地闲着也是闲着。
4: 对吧，小龙有消息了吗？啊？没有，我让他不和咱们联系了。
1: 啥意思啊？啊！你到底是啥意思？你都说呀你！
4: 什么他妈呀！我这几天我就想来想去。 我觉着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你，就是你。你说我在外面每天这么折腾，就为这口气，最后终于把自己给折腾成绝路了。没想到这老了。
1: 爸，你千万要想得开，听听没有？啊，不管怎么着，咱们都得活下去，明白吗？咱还有小龙呢。
4: 小龙是咱家的独苗，又那么年轻，他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他要是进去的话，那这辈子就……
1: 只能是突厥保足吧。明天我自首去，把所有事情都揽下来，把小龙给拆出来。
2: 他爸，那政府能把？
1: 你怎么样？你说，啊？咋样？怕个三五年是没跑成。三五年。
2: 看着他们一个个是怎么完蛋的，你说你真是，都啥时候了你还盼着人家完蛋呢？
0: 那你说咋整？那你说咋整？总得给自己找个活的理由。

0: 王大夫走了，
1: 走了。
0: 我咋听你的口气像是如释重负呢？咋的还没决定啊？这事有啥决定不决定的？没缘分。哎，沃哥跟你说，你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相比高娃而言啊，我还是觉得你应该选择王大夫。
1: 哥，那是你觉得，你的想法。
0: 我媳妇儿挺好的。哎，对了，张志龙那个事儿，咱年前就说是报案，现在这年都过完了，咋的？咋整啊？

阿伟领导，我是来向组织检讨我自己的问题。准确地说，

韩书记啊，报告书记，我还想求你们件事情，可以吗？说吧，你说。我想回家一趟。昨天晚上，小龙他妈病得挺厉害，这件事情对他打击特别大，我不放心。 我想在我家看一眼，行吗？

0: 真是不错，高娃，你们弄得可是又快又好啊！
1: 谢谢谭娜老师。
0: 你呀，把所有的这些货都清点一下，回头把单子上都写清楚了。
2: 行，
0: 高娃，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哎，好，
0: 你们忙吧啊！
1: 你把这里的绣品都拿出来啊！
2: 对，全拿出来，都放在这儿，咱们
3: 好
2: 啊。坐吧，坐吧。
0: 哎呀，看着你们嘎茶弄得这么红火，真高兴啊！高娃，把你叫过来是想有个建议跟你说。
1: 啥建议啊？
0: 你看，你们嘎茶有那么多那么好的绣工，你有没有考虑过办一个民族刺绣工艺品厂？
1: 啊？
0: 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这么老远、这么辛苦的每次跟我来送货，也能减轻我不少的工作量啊。
1: 那哪成啊？不是，再说，你要不给我订单，我们啥也干不了。
0: 订单呢？哎，这好办呢，跟以前一样，还从我这拿。
1: 不一样，不一样。再说了，开工厂这么大的事儿，这我哪有那么大能力啊？我就在您这儿干挺好的。您是不是还有啥事儿啊？
0: 啊，没别的事儿了。既然这件事情你没有考虑过，那也没关系，咱们就以后再说。
4: 方少爷，这道理你就不用跟我多说了，我都明白。刚才老杜跟恩和也跟我说了。
3: 啊，咋的？他俩都来过了
4: 啊？我跟他们说了，我们家报名参加合作社，把我们家那盐碱地全部流转给咱干啥？
3: 真的？
4: 真的？
3: 想好了？
4: 想好了。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我告诉你啊，七十三，这个事儿啊，咱可不是勉强谁啊。
4: 是。
3: 主要呢，我们还得征求你们的意见，征得你们的同意，知道不？
5: 我们没勉强，我们真是自愿的，包书记。
3: 哎呀，是，那就好。
4: 这账啊，我早算明白了。你看这个，我还得到合作社当工人呢，那一天150块，上哪找这好事儿去？我们都合计好了，以后谁话也不听，就听韩书记和您呐，啊，听嘎茶的，嘎茶肯定不能给我们亏吃就是了。
3: 看那小账算的啊！你呀、啊，终于是明白这事儿了，那就好啊。
4: 明白倒是明白，就有点晚了。你这要明白早的话。我自己都能出钱盖个120大房子。
3: 那可不是咋的，其实在只要你好好干，你就盖个大别墅都行，是不是？
4: 是啊。
3: 那咋的？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地了呗。啊，
4: 行，
3: 那这样我先走了啊。明天呢，我在嘎咖位等你，你到嘎啥呢，咱把那个流转合同一签，这事就妥了，行不？
4: 那
6: 白银宝还是没脸接塞欧拉，我想你能不能跟塞欧拉说一下呗。
1: 白银宝大哥家的事儿，我就不去了。这事儿啊，确实得白银宝大哥自己去解决才行。
6: 狗啊，我咋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呢？
1: 我呢，很感谢你这两年对我们家的帮助。如果没有你，没有嘎查伟，我们家不可能这么快就脱贫。你呢，你是我们家永远的恩人，我们家从老到小都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的。你将来一定会有很远大的前程，还有很好的生活。我真的很祝福你。我就是个农民。

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跟她比呢，我们俩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还说起

0: 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了解了。白云鹏啊，是有些冲动，但是他的确事出有因呢，因为蒙可其
1: 说话也的确太过分了嘛。
0: 关键白云鹏啊，现在也处在血气方刚的年龄，我们都是打那个年龄段过来的，这都能理解。其实啊。
2: 我觉得白云鹏还是潜质很大的。哎，我听说现在成酒鬼了，这太可惜了吧？
3: 是，
2: 那个刘总是这样的，这一次啊，实在给他打击太大了，他还年轻，他内心他承受不了。我听说有一段时间还自暴自弃了，是吧？
3: 是。
2: 哎，但是最近就好了，好几天没喝酒了。如果他能回马队，我保证他滴酒不沾。
0: 他绝对不喝。是吗？那好啊。哎，这样吧，先让他回来参加马队训练。至于他能不能通过训练重新赢得教练对他的认可，这恐怕还得靠他自己了。这个亨利教练那儿，你们放心，我去做做工作。

0: 我们就给你送到这儿了，好好干啊！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成功。哎，
1: 你可不能再喝酒了啊！听书记的话了。
0: 老白，你怎么还提这事儿呢？人云鹏昨天晚上不发誓了吗？不喝酒了，还提。云鹏，去吧，加油啊！
2: 快进去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除你？作为骑士，你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你的情绪你控制不好，你怎么会控制马的情绪呢？你回来了，很好。但你要记住，你还不是马队的人，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回到马队来。你要自己证明自己，还要证明给蒙克看，你是一名真正的好骑士。
1: 我会的，教练，
0: 我也不会放弃你。

0: 我会继续训练你，但比以前会更严格。谢谢教练。来，你给我瞅瞅啊，瞅见没有啊？你说咱跟谁打招呼了，就整那么多小基础啊？这一天到晚嚷嚷的要做什么农产品经纪人，这不都你支持吗？你不支持他能这么肆无忌惮吗？你瞅，还给我整个小暖气片子，在这儿。不是你找他问问清楚，他要干啥不就得了吗？你冲我吼什么呀？又不是我让他。
1: 哎呀，还我冲你吼，那你俩不是一伙的吗？要做什么网络经济吗？我也整不明白呀。还我冲你吼，走走走，咱一块奔他那里走。宝莉啊，
2: 老爸回来了。
0: 啊，快进来，来。
2: 哎，叔叔哥也来了。
0: 哎，小雅。
2: 嗯。我问你，
0: 这院里鸡咋没那么多，干啥呀？
2: 要干啥？谁养活？
3: 你看你着啥急呢？
2: 老爸，你呀，坐下，慢慢跟你说。
0: 你天天的，哎呀，坐下吧。叔叔
2: 哥坐。哎，
0: 你说那鸡仔咋回事啊？
2: 你干啥干啥？审犯人啊？我告诉你，我这可是给你帮忙呢，为嘎查脱贫攻坚做贡献。
0: 哎呀，我天哪，还给我帮忙啊？你别霍霍我就行了，还做贡献呢？还
3: 你安静一点啊，小雅。
2: 这个事儿得从张志龙家的养鸡合作社开始说起。
0: 这跟张志龙有啥关系啊？你能别打断他吗？你让他说呗。
2: 前段时间啊，张志龙的养鸡场不是找我帮忙吗？但是他们家的鸡得了鸡瘟，我就没帮上。可通过这件事儿啊，我找到了一个新路子。你看他的养鸡合作社失败了，咱们能不能再干一个养鸡合作社？谁呀？
0: 你呀，啊，用我钱是不是？
1: 你行啊，你让孩子把话说完，老打断什么呀？
0: 你说，你说，说。
2: 谁搞不重要，总是找不着重点。主要呀，我研究出一个新的合作模式。
0: 啥模式啊？
2: 我打算啊，把鸡雏免费送给农户们，采取赠鸡还蛋的方式。
0: 赠鸡还蛋？
2: 嗯。
0: 这啥玩意儿？这是。
2: 就是我把鸡雏给了农户，等这个鸡下了蛋啊，他们把鸡蛋还给我，我拿到网上去卖。
0: 哎呀，那也不挣钱呐，啊？哎，你听明白没有？
1: 我也没太听明白啥意思，
2: 那个你仔细说一下吧，小雅。
1: 行，你们看啊，一个鸡雏是15块钱，我把它送给农户，等这个鸡生了蛋啊，他们把蛋还给我。
2: 前20个鸡蛋免费给我，我一个鸡蛋卖1块钱，怎么样？我是不是赚钱了？
0: 那不挣钱呐，你就算你全销售了，那还有人家包装、运输的费用呢。你能不能别插话？我觉得有点意思啊，你继续说。
2: 就是还没说完呢，着急。这后面呀，等这个鸡下了蛋呢，他们还是得给我，只不过20个鸡蛋之后啊，我和农户是5-5分账。 再说，等这个鸡它过了旺盛的生蛋期，我还可以卖老母鸡啊！一个老母鸡能卖100多块钱，这么一算，我是不是赚钱了？
0: 可以啊，啊，我觉得这模式可以，而且很有新意。你还不让孩子把话说完？哎，你别说啊，
4: 好像不错
0: 啊，丫头。<笑>
2: 啥叫好像不错？就你嘴硬，明明就是很不错。
0: 行行行。
4: 我投降还不行吗？啊，来，丫头跟爸爸说说，你打算跟谁弄合作社呀？嗯，这个嘛，我还真想不好。哎，叔叔哥，你是来扶贫的，这事儿你给支个招呗。
0: 你说说，
4: 我觉得包73家吧，因为张志龙呢答应过他。 把鸡舍呢给他，但后来泡汤了。虽然包73呢土地刘璋也嘎查了，有一定的收益，但这人懒。如果他有了产业，能逼得勤快一点，
0: 可以。可是啊，包73现在连家都没了，他搁哪养鸡呀？
4: 那张志龙的鸡舍不空着呢吗？
2: 嗯。
0: 哎呀，这我咋没想到呢？
2: 对
0: 啊。
1: 就让小龙他妈入合作社。
2: 你说这张志龙一进去啊，小龙他妈也没啥收入，咱也不能再增加个贫困户啊，
1: 咱这叫啊预防性扶贫。

0: 这回看这架势啊，明年你再扩种的时候，就不会有人犹豫了。用不着等到明年，今年就有人后悔了，追着宝丰出去，留着他们家地。还是不能急呀，得多注意这个田间管理，千万可不能出现病虫害了啊！
1: 是，我都吃过一次亏了，我还能吃第二次。
0: 啊，对了，你们大米质检的鉴定报告出来了吗？
1: 还没有呢，因为项目比较多，一共三十多项。
0: 比如说色泽、气味、碎米啊、不完善力啊，还有杂质总量、最大限量、矿物质最大限量、水分，什么农药残留，哎，乱七八糟七七八八的，我都交上去了。我就想8天左右吧，就能下来。我想一下来，我全力以赴的办三品一标。
1: 我那三品一标可一年都没下来啊，太严了。
0: 一年没下来，
1: 严点也好，严点安全。
0: 这牛犊满了圈了，总不能再扩建大棚吧？我听说其他嘎查的牛也基本上是饱和状态了。哎，鲍书记，咱们得想想办法，必须得处理一下子了。
2: 山东肉联企业，事先答应建的那个冷链屠宰场，入冬的时候不停工了吗？
0: 啊，
2: 现在也没复工啊。
0: 那得催一下呀！那好几个嘎查的养鹿大户都给我来电话，问这个事儿呢。
2: 可这事又不归我管呀，他不是也不归我管吗？那谁都不管，那以前的那合同有啥用啊？哎，他们到底是啥时候才能收购活牛？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0: 你冲我嚷嚷啥呀？啊？
2: 冲我喊就能喊出个说法来啊？真有意思！
0: 哎，你真得想点办法把这牛得消出去啊！
2: 何必你还着急呢？
3: 我们就这么大规模，消化能力也不多，你看怎么办？
4: 哥，别的嘎啥早都忍不住开始卖牛了，头一个月前就开始了，最近是越来越多。你说咱这养牛大联盟是不是要黄呀？
2: 净扯淡，瞎说啥呢？

0: 曹总，我们的牛能拉多少？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生产规模就这么大，我愿意优先采购你们的牛。那太好了，那多少钱能接我们的牛啊？
1: 没办法，现在就这个行情。我担心的状况出现了，市场被扰乱了。
2: 高娃，有件事情我早就想告诉你了，可是我又觉得可能你不太想听到这件事儿。但是这事儿我要是不说，我。 我憋在心里头，我又过意不去。啥事儿啊，谭老师啊？要不你就直说呗。那我就直说了。你知道你的订单，就是那些奢侈品牌的订单，是从哪儿来的吗？哦，你不是跟我说是从杭州过来的吗？ 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说，我是害怕你知道真相之后，你就不接这活了。

0: 我知道这些，所以我思前想后的，就决定今天还是把这话说开了。你说呢？
1: 知道了，谢谢啊，谭娜老师。啊，关书记，销路问题我们现在头疼的要死，就别说销量小，就算是有这个大规模的销售渠道，我们运输都成问题。是啊，我们养牛联合体的嘎查书记嘎查达在一块研究了一上午了，也没想出啥好办法来。
2: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了解，确实时间紧迫。现在各嘎查出栏牛数量已经饱和，可是我们屠宰场刚刚破土动工，现在已经影响到生牛销售价格。周边地区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所以他们压低价格。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都不好使。
0: 我认为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责任的，当然我不是怪你们啊。现在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养殖户养殖热情很高，也说明我们脱贫攻坚的决心很坚定。但是，确实现在这也遇到困难了，就是说当初啊，咱们都想着怎么养牛了，忽略了冷链仓库。 忽略了现代化的屠宰场，屠宰场当然现在开始建了，那也需要一段时间，是吧？远水解不了近渴。我提个建议，咱们农务局牵个头，组织一个销售小组，到全国各地去，跟这些销售商联系一下，说明一下咱们现在遇到的困难。我相信牛肉人都喜欢吃，哈，是吧？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啊。
3: 这个饲料问题，你们刚才没有说，但是我认为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么多牛，每天都要吃饲料，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事儿也心急啊？
1: 关书记说的太对了，这牛啊该出栏就得出栏，要不新牛进不来啊，进不来我们就得加大投入，这账我们咋算怎么划算啊？
2: 是，
0: 我看咱们啊，再派人去跟山东的肉联厂联系一下。
4: 说明一下咱们现在的情况，看看他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大家集思广益，啊，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5: 这小子又来垫底了吧？
4: 我没说错吧？

0: 马云鹏，
1: 阿磊，过来！他会是你的对手啊！这种训练赛说明不了啥。他付出的比你要多。
0: 那又怎么样？野鸭子就是野鸭子，再努力也成不了天鹅。哈哈，不错吧？不错不错，抓紧准备参加武艺巡回赛哈！
2: 你如果能保持这个状态，可以上场了。谢谢教练。马杜拉2000，嗯呢，2000，你在这儿先签个名。
3: 行，
2: 格日乐，
3: 哎，
2: 3200，
3: 这么多呀？
2: 嗯呢，比上个月高啊。嗯，挺好。行。 那还是说3100？
4: 行啊，3000多呢。
3: 没高阿杜，人家5000-6000呢。嫂子，好好练手艺，以后啊，肯定赶得上高小姐。
5: 好，
3: 我努力。走了啊，
5: 2000。

0: 你们俩见吧。在这儿呢，没关系。哎，不是这儿，好，行，好。这咋后边没人了？
1: 还没来呢，再等等看吧。
0: 啊，谢谢，走吧。
2: 高华姐。
1: 高华。
0: 嗯，韩书记有事儿啊。
1: 那个。我接个电话啊。喂，
3: 韩书记好。韩书记，我有个事跟你请示一下啊。
4: 单位呢倒休有几天假，
3: 我正好休息，所以我想回齐里去看看老妈，
4: 您说行吗？
1: 行啊，她在家呢，你给她打电话啊。
3: 别，我上次给妈打电话，你说我没征求你意见，是不是不敢了吗？
1: 哎呦，我家谁说了算呢？
3: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就说你欢迎还是不欢迎吧。
1: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了。
0: 走吧，今天先不发了。
1: 这样吧，你来，我去机场接你。

0: 喂，谁呀？
1: 哎妈，是我，
2: 我是小龙。
0: 小龙，小龙是你吗？不是吗？小龙，你现在在哪儿呢？啊？你饿着没有啊？啊？那边冷不冷？还有，你兜里有没有钱？
1: 你跟我爸都挺好的吧？
2: 那你让我爸接电话。
0: 是，不，你爸被公安局抓走了。
1: 啊？警察抓我爸干啥呀？
0: 是，不是，儿子，是你爸自首的。你爸为了你，
3: 不让你进去，他就自首了。
0: 他把所有的事都扛下来了，儿子。你把连总事告诉我，别给家经理打电话。
3: 你千万别回家。
1: 那行，我知道了妈，你保重啊。
4: 这叫声疯了，天天不要命的练。
5: 喂，别练了，练了没用，起码有灵性的。你不是骑马的料，我跟你说话呢，别练了，别练了，我跟你说话呢，听着了没？别练了，
6: 孟克，请你退后，不要忘记，尊重是相互的。作为骑士，你和他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的。
7: 喂，妈，从明天开始。你就骑美丽天使训练吧，美丽天使归你了。
5: 为什么？美丽天使是我的马。
7: 美丽天使只属于配得上他的人。
6: 曼克，你也跟我来，我有话跟你谈谈。

0: 冷冻仓和屠宰场正式投入使用。
1: 国际刺绣博览会，
2: 我希望你可以来一趟。
3: 那杨秀云，她还是想让你嫁给她哥哥呀，
4: 你就别打扰高娃了。
5: 你说你一个黄花大小伙子，非得找一个拖油瓶的呀？
6: 我们是一家人的。
3: 眼睛都哭肿了，到底怎么欺负你的？
7: 请看《枫叶红了》第33集。

0: 那这么说，张志龙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的头上，把张小龙摘得干干净净的，是吗？
1: 张志龙呢，不愧是做了多年的嘎查党，他对党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非常清楚，而且他本人也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审来审去呢，他能把人拉的和狗拉的都糊到自己脑袋上。说实话，办他挺难的。
0: 那么张志龙把所有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会怎么判呢？
1: 从他目前交代上来看呢，破坏集体经济，扰乱基层民主活动，非法流转土地从中牟利，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对抗组织，网上造谣破坏集体经济发展，造假证纳入贫困户，这些他都认。但是有一点，我们认为他涉黑，他是明显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村匪村霸。

0: 但是呢，他本人也认，我们认为证据链上存在很大漏洞，还缺乏说服力，所以还没有向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1: 哎，那这漏洞在哪儿呢？
0: 张小龙啊，哥，你想啊，他做的是明显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违法活动，他一个人干不了，一定有人在帮他。他把张小龙摘得越干净，就越证明张小龙才是本案的关键。
1: 看来张志龙啊，死保自己的儿子。

0: 小龙在哪儿吗？我想你也不知道。
1: 我们重新办了养鸡合作社，鲍七十三来负责，小龙妈也加入了养鸡合作社，还有工资，现在也参加了嘎啥刺绣班，都挺好的。

0: 刘静一直在照顾，嘎扎的村民，还有我们，
1: 都会关心。说。

0: 喂，高娃，
1: 杨老师，您好。杨老师，
2: 我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是为了谢谢你的。
1: 谢谢你这一年给我这么多帮助。
0: 哎呦，高娃，你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主要是你的这个艺术造诣非常高超。
1: 哎，没有没有，那杨老师实在是过奖了。
0: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啊，
3: 我这么就跟你说一下
1: 啊。什么事儿，杨老师？您说。
0: 过几天在苏州举办一个国际刺绣博览会。
3: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来一趟。
0: 一呢是来学习一下，二是可以顺便来苏州玩一玩啊。
1: 啊，去苏州啊？那都谁去啊？
0: 我不是主办方，我没有办法让大家都过来。但是你要是愿意来的话，我能为你承担所有的费用。

0: 你说了，
1: 。
0: 可以啊，老妈，在国外的时候我就喜欢看赛马，我觉得这个好。
1: 哎，那说定了啊。

0: 哟，别，你害啥怕呀？王大夫又来了。
1: 嗯呐，
0: 咋回事啊？他跟那个韩书记搞对象呢？
1: 可能吧，挺好的，
0: 挺好的。哎呀，我看你呀，心里有他。我说啥你自己明白。
1: 我们俩不可能。
0: 行了，你别出烂，出烂了一会儿。
1: 哎呀，我过几天去苏州吧。
0: 去苏州？
1: 嗯呢。
0: 干啥去呀？
1: 杨秀云让我过去看看。
0: 我就不明白了，那杨秀云他还是想让你嫁给他哥哥呀？
1: 我也不知道，说是有刺绣博览会让我去看看。
0: 那也不对呀，那你说咱们那么多绣工，他为啥让你一个人去啊？对不对啊？高娃，这事儿可是大事儿，你一定要认真考虑啊。
2: 今天呢，我们跑遍了所有的岗查，最后一个来到这里，情况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事儿我们确实有责任，另外呢，对这里的动土期的时间估计不足，给添了这么大的麻烦，我在这里向各位领导说声对不起啊。
3: 不用道歉，不用道歉，这事儿我们也有责任，沟通是双方的事儿，我们也没及时跟你们沟通。再说了，要怪就怪各嘎查和养殖大户，他们太积极太盲目了。
2: 好了，咱们都别做检查了，现在我给各位领导通报一下我们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简单的讲啊，就从今天起，咱们旗的养殖量体的所有成员，我们向你们提供半价的饲料，以缓解你们的养殖压力。另外呢，我们还打算向你们提供一些资金，用作扩建牛棚，以缓解牛棚爆满。

0: 通风不畅的问题。第三点呢，我们抓紧施工，确保三个月以后啊，这个冷冻仓和屠宰场呢正式投入使用。
1: 韩书记，
2: 哎，
1: 这周末也不休息啊？
2: 我这不马上回家了吗？
3: 你这周末还干活呢？
1: 肯定的，过节也得干净啊。韩书记，
2: 嗯，
1: 我跟你说个事儿，高娃去苏州了。
2: 哎，行，
3: 刘总啊，这人还不少呢，今天
4: 是吧？来，
5: 给我排上了啊。
4: 好，坐这边，这边随便坐啊。
5: 哎，哎，哎，
4: 啊，我们的闸口也在那边，这个赛道都是按照国际标准来的。
6: 各位观众，五角丰碑国际速度赛马最后一轮决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看到骑手们已经就位，据行家们预测，本次比赛的冠军很有可能在八号马美丽天使和五号马飞腾英雄之间产生。比赛即将开始，骑手们看上去十分紧张，马儿们也显得十分兴奋。注意，让我们安静，

比赛开闸了，以前之战冲出闸口，横跨了赛道上。现在选手之间还没有拉开距离，八号马美丽天使和五号马飞腾英雄并驾齐驱，美丽天使略微领先一点，飞腾英雄紧紧在跟在他旁边，只差半个马身的距离。现在进入第一个弯道，五号飞腾英雄追了上。

天使还在加速，已经和沸腾英雄拉。

是属于美丽天使和他的骑手白云。

0: 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1: 倩妮，我们是一家人。
0: 嗯，一直都是啊。
1: 是兄妹，是亲人。
0: 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也是，
1: 永远都是。

0: 刚才好多事儿呢，我先回了。
1: 那你快去忙吧，晚上开车中央。

什么情况？

0: 怎么回事？
1: 哦，李警官，韩立被人捅了。现场有人看见凶手吗？没有，发现的时候，他一个人浑身是血，但是躺着呢。
2: 我大爷了，
3: 早就应该想到是他，应该想到他会报复你们。你是说，张小龙？
1: 目前只是怀疑，要不然谁又会这么恨他？
2: 张小龙啊！
4: 大夫，
2: 怎么样？
4: 大夫，怎么样？
1: 失血过多，再抢救需要输血。
2: 我是欧雄，
5: 抽我的！

0: 你说你咋就怂了呢？就一个小无赖，就把你捅翻了呀？你不老说你是警察吗？哥知道你是累了，睡吧，也难得好好的休息一觉。 我就记得啊，你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装，一天绷着个肌肉，整得跟硬汉似的，哼，还不吃这，不吃那，一身的臭毛病。可是人常说，装一天也就罢了。 要是装一辈子，那不就是真的了吗？兄弟啊，哥真的觉得你很真。
1: 干啥里的事儿，你不能扔下不管呐。就让哥一个人干呐。那我可不是给你擦屁股的。我记得你说过，一来我们这儿，不把我们嘎查弄出个美丽乡村。 你就不走，不离开，2年不行，4年，4年不行，6年，6年不行，你说好的是一辈子，兄弟啊，哥真的现在好想和你吵一架，哪怕咱俩打一架，好不好？

兄弟啊，只要你能挺过来，我以后再也不会有这，都你说了算。只要你能挺过来。

0: 妈，您这么早啊？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要走啊？
0: 老妈，我正要跟您说一声呢，我接到了单位的电话，单位临时有点急事儿，我着急回去。
1: 瞎说，今天才二号，走什么走啊？不对，
0: 妈，真的有事儿。
1: 是不是韩丽，你们俩闹别扭了？
0: 没有，我们俩闹什么别扭啊？
1: 不对，昨天晚上啊，你回来的时候我情绪就不高。
0: 没有吧？
1: 你的眼睛都哭肿了，是不是哭过？
0: 没有，老妈，我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觉，眼睛有点肿。
1: 不行，我得给臭小子打个电话。
0: 哎，别，
1: 看他到底怎么欺负你的。
0: 妈，您别打电话。
1: 你听妈的。
0: 老妈，我们俩真没事儿。

0: 董事长，
1: 。那韩立呢？
0: 阿姨，你听我慢慢说啊。
2: 韩立出点事儿。
1: 怎么了？
2: 他现在在医院呢。
1: 什么？咋了？
0: 阿姨，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啊。是昨天晚上啊，
2: 他被人捅了，现在在医院，但是情况很稳定啊，就是还在昏迷当中。
1: 被人捅了，
3: 现在情况怎么样？老妈，别着急啊，肯定没事的。
1: 昏迷，
3: 现在在哪个医院呢？妈，别着急啊！哎，老妈，老妈。

0: 阿丽，你醒了。别动，别动，别动，我来。阿丽，觉得还好吗？
1: 这是医院，我怎么了？
0: 你都不记得了？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两天了。要不是被发现的及时，你可能就因为失血过多，你就……你知道吗？你昏迷的这两天里，我是有多害怕。不过还好，醒了就好，醒了就没事了。
2: 行了，
0: 对，
2: 大夫马上就来啊。
0: 好，
2: 王大夫，
0: 那
2: 个赵秀英那边叫你呢。
0: 阿丽，你再休息会儿，我等会儿来看你啊。
2: 你没事吧，王大夫？
0: 帮我照顾一下他。
2: 你女朋友可真好，连着两天两夜都没合眼了，又得照顾你，又得照顾你妈。
1: 我妈？我妈怎么了？
2: 她呀，一听说你出事儿，一着急心梗了。不过幸好有王大夫在身边，王大夫也真是够累的了，昨天还晕倒了一次呢。不过没什么事儿，就是血糖有点低。干嘛呀？你不能乱动，你伤口还没长好呢。

0: 再去看看我妈。啊，现在不能去，现在不能去，你不能乱动啊，不可以乱动啊。妈，我回来了，小锁儿，诺娃，啊，诺娃，哎，
1: 哎呦我天，你可回来了，出大事了，
2: 啥事儿啊？
0: 韩叔这叫人捅了好几刀，
1: 前几天。
3: 啥？人没事吧？现在还在医院呢，差点没了。哎呀，你慢点儿。
4: 再没有其他的细节。
5: 姐来了，你们都在的。
6: 姐，哎，
3: 真没有眼力见儿，赶紧给姐让个座。
6: 姐坐，姐。
5: 哦，没事儿，你们坐。哎，怎么样？
7: 案情进展顺利吗？
8: 事实基本上都已经清楚了，现场也勘察过了。您放心，那小子跑不了。
5: 辛苦你们了。
7: 您说的。
8: 姐，保证马上任务。
5: 谢谢谢谢。
7: 哥，姐来了，我们就先回局里了。
4: 走吧，我们走了，林哥，走吧。
7: 啊，
8: 那您慢点啊。
7: 哎，谢谢。
8: 这会儿
5: 感觉怎么样？
7: 没事，挺好的。
5: 嗯。
6: 千妮，嗯，我能看一下我妈吗？你说你们娘俩，刚才老太太跟我嚷嚷着非要来看你，被我给拉住了。刚做完支架手术，咱就不折腾她了啊。哎，要不这样，我看等这组验尸完之后，我就去找一下你的主治医师，跟他商量一下，好吧？
7: 千妮，
6: 嗯，
7: 谢谢。

0: 儿子，疼了吗？不疼，没事就擦破点皮儿。儿子，妈不让你倒咖茶，你非要去咖茶，都病痛了吗？是不是？儿子，咱不干了行吗？儿子，啊，咱不干了行吗？
1: 妈，您看，咱不是说好了吗？您可不能情绪激动，对不对？您的身体也需要休息啊。
0: 没事儿，
1: 您看他不是好着呢吗？
0: 是。
1: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啊，你要听话。
0: 咱要什么话，您养好了身体，再慢慢唠，好不好？
2: 妈，多休息，你现在最重要了。啊，
0: 妈，你看看他，好好的，回头这伤口长好了，现在一拆，好人一个。
2: 妈，现在咱家最重要就是你，你得注意点。
1: 儿子，妈想跟你说句话。
2: 妈，你这刚做完手术。
1: 多休息，我回头来看你。妈，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还真就不能让你们娘俩在一起，要不然都不听话，也都不好好休息了。这样，你们俩都躺下，好好睡觉，好好休息。我先把他送回去，好不好？啊！妈，你不能动儿子啊！
2: 我回头看你啊。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妈，你躺下，我一会儿就回来看您啊。嗯。

0: 弟妹在家呢。秋海，你下地儿了？
1: 你们两口子咋来了？
2: 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个腿啊没事儿了，在床上躺着也难受，还不如下地干点活舒服。
0: 哎呀，我寻思还不能去了呢。
2: 不能去，上哪儿去？
3: 其实三叔想请你们两口子啊上家里吃个饭，这不新房子也盖好了吗？你们俩这还一直没去呢。
4: 这也去不了，我们家都做好了，要不你们在我们家吃得了。
0: 哎呀，那成啥事了？那不成蹭你们饭了吗？那么的，九海，你跟弟妹啊，你们带着孩子直接上我们家去啊，我都安排完了。
5: 兄弟，好点没有？嘿，嘿，想啥呢？好点没有？
6: 好多了。你帮我把手机拿一下。
5: 啥事啊？还放心不下，不好好养病啊？
6: 有些事儿才做不了结啊。

0: 你接吧，你就说我要去苏州了，我结婚去了，
1: 这么说合适吗？哎，
2: 婶儿，
3: 韩书记啊，你找高娃啊？
1: 他没在家呀，他又上苏州了，结婚去了。
2: 我知道高娃在你旁边，我就跟他说一句话，很重要，行吗？
1: 哎，他真没在我身边。韩书记啊，你就别打扰高娃了，好吧？
3: 哎，这人是各有各的缘分，
1: 车呢各有各的车辙，什么事不能强求啊。

兄弟啊，其实我有些话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我爸一直觉着你和高娃不合适。你说你一个黄花大小伙子，非得找一个拖油瓶的，就你行，那你妈呢？你想过老太太的感受吗？说真心话，我倒是觉得。 你和王大夫合适，兄弟，不行你再想想。

0: 爱本来就是自私的。
1: 你真的能跟韩立走在一起，长久的走下去吗？
2: 你要是不去接你，我真的死不瞑目。
3: 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妈妈找回来了？
4: 走之前，我得见两个人。
0: 你不作死就不行吗，儿子？
4: 咱俩活着做不了父亲，那你就在下边等我。
0: 小老，我求你了，你把小子给我。
5: 请看《枫叶红了》第34集，大结局。

0: 里面已经有装那个雪花瓶了，
1: 这个也可以。
2: 工厂里大家正在为这次柴烧做准备，这些即将烧制的陶器作品是学生们近期的制作成果。潮州手拉朱泥壶传承人谢华正在与学生们一起挑选，指导大家如何摆放才能达到烧制的最佳效果。安排这次柴烧主要是让学生们体验到柴烧作品无法复制的自然魅力。与相对精准的电烧不同，柴烧在火候和木柴的影响下，每件作品都会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色泽与纹理，佳作天成，体验不同的创作方式，从而激发大家的创作动力与创新能力，将潮州手拉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0: 哭了，
2: 这是谢华对学生们的期望。
0: 好，
2: 潮州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

受当地人爱喝茶的习惯影响，潮州手拉朱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许多手拉壶作坊。谢华出生于制壶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当时行业内仍保留

0: 然后感觉就是因为抓的人太少，以前抓的湖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抓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1: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为学生提供学习场地与材料。只要对手拉壶有兴趣，愿意学习，他都会接纳。
2: 可能进了一点多，所以
0: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因为他们本来是天资比较好，比就是人品也好，勤奋。
2: 稍微再加厚一点点。
1: 谢华培训了众多制作潮州手拉壶的人才，然而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0: 因为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盐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1: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0: 它这个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这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1: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0: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的总共经历了大概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到四个完成，就经历了整整4年的时间，画了7-8次图，然后砸烂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章法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不一样，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1: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4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0: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它什么文化什么背景，可能从小就知道。关键是你知道，你不如去那边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3弯嘴，这样做是2弯是刚刚好，是不是？ 它整个协调

0: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1: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四季制作，然后批判，在四季在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
2: 你看我们这个酒，
0: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那选择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个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0: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1: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现代都很多人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依着自己构思思想啊。
0: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1: 就以这个为毛本，你看，按照这个去取它一点点那个素材，很巧妙的把这个龙壶设计出来，然后来就做成这样，定稿就变成这样。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然后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然后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啊，然后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然后特别这个龙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这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用那个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这感觉就有这正面如果再凸一点，这精一点，那整个那个它就有生气，这把的灵动性就不够，但是它是另外一种审美。
0: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1: 这个莲蓬也是我们刚刚在做的，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0: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1: 我最高兴的就是两年招了一些九年轻都是读书的，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就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绝密黄金踏上刑途，一路暗藏惊涛险浪，一众志士挺身破围，穿越层层关卡，步步惊心，生死相随。这条生命线历经多少考验，以忠诚为甲，以信仰开路，他们能否将黄金平安送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在民族抗战期间，胶东军民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酬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
1: 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1941年后，日军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全面升级，国民党顽固派更对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 严禁一斤棉花，一粒粮食进入，延安小米价飙涨14倍。毛泽东直言：“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面临空前考验，各项繁重任务亟待统筹推进。
0: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 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这位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10万火急的任务呢？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
1: 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 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 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电文除了明确反延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作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 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既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
0: 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带领一行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4月初，
1: 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障其安全。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

0: 但林玉等人心里清楚，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1: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十封电报，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都活在敌人严密防守的敌占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0: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2: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0: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金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3: 我跟你说，这个张广东司令员说呢，你准备去到那地方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我父亲想了半天，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福是谁。
0: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福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4: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福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2: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部署。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汇合时，意外发生了。
0: 鲁南铁道游击队

0: 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待胡福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1: 一行人员呢，就是穿过了束河，但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冒雨来到沂河边上的时候，发现了原定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0: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2: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0: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只是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视线稍有好转，才继续前行。
1: 后来分析，当时就有日伪军在河边严密的防守，如果当时渡河，风险巨大。
0: 1942年夏日的一个凌晨，刘少奇一行抵达小北庄，与鲁南铁道游击队会合。队员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胡福首长，内心既兴奋又紧张。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远比想象中庞大，除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骡马队。
3: 我父亲当时就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这个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就很纳闷，说他们放着马不骑，他背个背包骑马一般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中想的都不多。
0: 队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变数。就在不久前，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集结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2: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金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

我身后的铁路线正是津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它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

0: 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其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
1: 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 1942年的金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
2: 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涵洞下通过。
3: 从涵洞过来有个好处呢，能规避一些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 铁路两面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么你要带着铁锹或者竹排，哎，把路平上，哎，或者在山上搭上桥才能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了，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的时候比较低一点呢，壕沟都没弄深了。
1: 7月的山洞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 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
0: 对于急需穿越京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察，精准掌握日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京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
1: 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 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4: 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当那个装甲车的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这个骡子呢惊了，这个骡子呢又不跟小军惊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的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引起敌人怀疑，就过去把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抱住，就把这个脸抱到怀里。 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战士都甩好远出去。
0: 屋子紧多大，这个人都是吧。

0: 他就不往上蹦，一子一蹦的时候呢，就掉了跑屋去了。
1: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罗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罗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0: 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很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因保密要求严格，直至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都携带有大批黄金。
0: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1: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从1939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的古牧，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线索。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这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一斤小米、6.5一斤高粱、4.99一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重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热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实现全面解放，玲珑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座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

0: 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而在烽火硝烟中铸就的家国情怀与抗战精神，则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
2: 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的翱翔，
3: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1: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0: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高铁高铁由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创作演出，将中国高铁发展作为背景，突破传统叙事框架，以车厢中的微缩社会为视角，通过多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乘客故事，融入中国高铁发展成就，以对比的手法展现交通变迁背后的社会进步。
2: 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3: 他高兴，
2: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哦，
3: 咱们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2: 回家的感觉。哦，
3: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
2: 哎，好。说到回家，哎，你坐高铁吗？
3: 我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2: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3: 您呢？
2: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3: 啊，这为什么？
2: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吗？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这两边还都有人，
3: 好，
2: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3: 温暖，温暖。
2: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3: 你抽的身份证了？
2: 咱看人准呐。

0: 是是是，
1: 火车一开啊，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0: 干嘛？
1: 掏出一包啊，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呢！啊，对不对呀、啊？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嗡嗡嗡嘛踢溜，他跟这踢溜、啊，我就跟这吧唧嘴。
0: 你馋了？你
1: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0: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1: 啊，对对对。
0: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1: 对对，
0: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1: 我流什么哈喇子？
0: 摸你，好狗好狗。
1: 没听过，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0: 哦，好好好。哎、
1: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嗯，你猜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老坛酸菜。哎
0: 呵，哦，这也够味儿的，这个
1: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0: 还怎么着？
1: 冬阴功味儿。
0: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1: 谁说不是？
0: 就是五十来岁的那吃三包啊。
1: 就是啊，嗯、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啊、嗯！我说他两句。
0: 对，您得说两句。
1: 对呀、啊，
0: 这不成。
1: 我说大哥啊。嗯，您差不多得了，
0: 是是是，
1: 我还跟旁边呢。
0: 啊，对，这实话。
1: 您影响不好，
0: 对，
1: 您也不说让让我，
0: 让让你。
1: 对你，我还能
0: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1: 我能真吃他的吗？
0: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1: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0: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1: 到站下车了。哦，
0: 这一共吃三袋。
1: 哎，对呀、啊嗯，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站刚一上人，嗯，麻烦了。嗯，上了一孩子。嗯，七八岁的小孩。嗯嗯，尤其是男孩。嗯，上火车他兴奋。嗯，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哦，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来，我这儿，哎呀，你啥呀？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0: 我哪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演员呀？
2: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头表演什么？我不玩笑啊！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啊！
1: 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0: 是吗？
1: 放飞自我，哎呦！对对对对，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嗯，瞅他岁数不小了，
0: 多新鲜！
1: 我说大妈，啊、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
0: 啊，对对，
1: 您管管这孩子，
0: 对，
1: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啊，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它好看吗？对不对？
0: 也挺好，送它来到你身边也不
1: 错。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0: 老太太怎么说？
1: 隔辈亲呢？啊，
0: 对对对。
1: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啊、那小孩、啊、小孩懂事吗、啊、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0: 啊、那是啊，
1: 小孩不懂事、啊、你也不懂事 啊
0: 对呀、啊、
1: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0: 对，
1: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啊、这孩子他妈上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0: 啊、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1: 小孩就是小孩啊，往车上一坐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0: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1: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0: 怎么意思啊？
1: 这儿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的，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啊、
0: 差多少钱呢？
1: 300万呢？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啊、老赵、啊，赵总，啊，赵总差多少啊？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啊，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啊，我自己拿50啊，这还差多少啊？啊，
0: 差多少？
1: 299万多呀！
0: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1: 没万没万，
0: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1: 哎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0: 是是。
1: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找着你了。
0: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1: 对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节数学课呀。
0: 是是是。
3: 相声演员金飞与陈曦搭档表演的相声《人生选择题》，以打工人的日常困境为主线，延续了金飞陈曦擅长的生活化的叙事风格，通过起晚迟到、忘带手机、电梯拥堵等琐碎场景，生动还原当下年轻人的职场焦虑。
4: 你看，对于相声演员来说，基本功还是非常重要的。
5: 说得好，
4: 首先来说，嘴皮子得利索，
5: 得有功夫。
4: 不但小时候得练习啊，现在每时每刻都得练习。这是给大伙儿举个例子，
5: 对对对，
4: 什么场景呢，都得练习，都可以学习。
5: 对对对，
4: 对不对？嗯，不但相声演员基本功得扎实，
5: 还有呢？
4: 还要求有一个好的心态。
5: 对，
4: 是不是？
5: 现在这不光咱演员啊，这大伙儿心态都不错。
4: 谁说的？
5: 都好啊。
4: 谁说的？
5: 都
4: 遇见不同的事儿，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心态，你结果就不一样啊。
5: 是吗？
4: 那当这叫生活选择题呀。不信拿你举个例子
5: 啊。怎么着？
4: 就拿你来说啊。一天当中呢，你遇见不同的事儿，
5: 是是，
4: 你做出你的选择。你让大伙儿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5: 行啊，
4: 好不好？
5: 行啊。
4: 那咱开始了。
5: 我心态好极了。
4: 好比说呀，早上起来一睁眼，
5: 睁眼
4: 麻烦事就来了。
5: 什么麻烦事？
4: 你起晚了。
5: 哎呦，
4: 好比说你早上9点上班吧，
5: 9点，
4: 哎，9点上班，一睁眼8点半了，
5: 哎呦，
4: 不早了吧？
5: 是是，
4: 这时候选项来了，
5: 嗯
4: ，A， 赶紧洗漱出门。
5: 哦 ，B 呢？
4: 再睡一会儿。
5: 别睡了
4: 啊！
5: 我多大心呢？我还再睡一会儿？
4: 要不你呀、啊？
5: 要不什么呀？还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
4: 哎，赶紧洗漱出门。
5: 对，
4: 到楼下麻烦事又来了。
5: 怎么？
4: 手机忘拿了。
5: 哎呦，越着急越乱。
4: 这时候选项又来了啊。
5: 嗯。
4: A 不拿手机了。哔哔哔哔哔哔哔，你怎么那么大反应啊？这是
5: 废话、嗯。你让大伙说现在不带手机行吗？
4: 那你怎么着啊？
5: 上楼拿去。
4: 你说什么？
5: 上楼拿手机。
4: 上楼拿手机。
5: 哎，
4: 那你应该选 C 呀、啊。
5: 我选 C
4: 啊。C 是上楼拿手机呀、啊。
5: 那 B 呢？
4: 再睡一会儿。
5: 别睡了，赶紧上楼拿吧。
4: 上楼拿手机。
5: 哎，
4: 坐着地铁来了公司
5: 啊，
4: 站在你们这写字楼的电梯门口。
5: 嗯，
4: 你们单位在多少楼啊？
5: 在18楼。
4: 一抬头看这电梯呀、啊，
5: 在21楼呢吧？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跟大伙说
4: 啊，
5: 一件事不顺，后边事儿都顺不了。
4: 好家伙，这时候电梯在21楼呢。
5: 嗯，
4: 电梯门口乌乌泱泱全是人呢。
5: 哎呦，
4: 你挤了好几趟啊，才要挤上去。
5: 是是，
4: 这时候一看表，9点10分了。
5: 嗯，
4: 你说你怎么着啊？
5: 嘿，那我就不着急了。
4: 你怎么不着急了呢？
5: 我着什么急啊？
4: 啊，
5: 我已然迟到了，着什么急啊？
4: 我不着急了，
5: 还等电梯。哎，大哥
4: 啊，
5: 别跑，别跑，不着急，别跑。哎，我给你把门。哎，进去。哎呦，兄弟，快来快来快来，不着急不着急。哎，对了，
4: 过了一会儿呢，第二趟电梯又上来了。你上不上啊？
5: 那我得上了。
4: 你上去啊？
5: 哎，
4: 一上电梯一看表啊，
5: 嗯，
4: 9点20了。
5: 对，多少？几点了？
4: 我说你怎么老一惊一乍的呢？
5: 哎呦，
4: 9点20了，
5: 活不了啊，活不了了。
4: 怎么你不着急吗？
5: 你不知道，
4: 嗯，
5: 我们单位有规定
4: 啊，
5: 9点以后啊，算迟到
4: 哦，
5: 9点半以后算旷工半天。
4: 那你怎么着啊？
5: 我上去，我赶紧关门啊。
4: 你刚要关门，进来一声，不好意思，等会儿我，谢谢。
5: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
4: 哎，这时候电梯往上走，
5: 哎呀，
4: 3楼停一趟，6楼停一趟。8楼停一趟，12楼停一趟，到了17楼，电梯门一开，电梯里所有的人都下去了。
5: 哎呦，
4: 哎，这时候电梯门一关，就听里边说：“
5: 嗯，
4: 叮咚，电梯下行，勾引到，
5: 怎么又下去了？
4: 你看你这个人
5: 啊，
4: 上电梯净摁关门键了，
5: 这个
4: 摁18了吗？”
5: 哎呀，毁灭吧！我想回家再睡一会儿。我
4: 简单结束吧。费了半天劲，你终于到你们公司了。一进办公区呀、啊，你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5: 啊，集体迟到了。
4: 这时候选项来了
5: 哦
4: ，A， 给经理发微信问问。
5: 哦
4: ，B， 给同事发微信问问。
5: 我有病啊！
4: 啊，
5: 我都迟到了，我给经理发呀。
4: 那你给谁发呀？
5: 给同事发。
4: 你怎么发？我看看。
5: 哎，
4: 嗯、哦，
5: 小王，
4: 嗯，
5: 我来晚了。
4: 呵，
5: 咱们经理那大黑熊。哎，来了。
4: 不是，你这人怎么还给经理起外号呢？这人
5: 公司都这样
4: 哦。发完以后你干嘛呀？
5: 我找找人吧。
4: 你找找人。
5: 哎，
4: 最后啊，你好不容易在会议室、
5: 嗯、
4: 找到了小王，哎，还有经理，
5: 还
4: 以及公司其他所有的同事。这个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公司会议室刚换的巨幕的大屏幕
5: 啊，
4: 屏幕上正好显示你刚才发的那条信息
5: 啊，
4: 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5: 哎呀大型社死现场啊。
4: 哎呀，
5: 没脸
4: 了。哎呀，有好了，
5: 公司太丢人了。我
4: 就行了，不至于行了，停，你让大伙看看怎么样，心态崩了吧？
5: 对。
4: 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啊？
5: 我告诉你啊，
4: 怎么呢？
5: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4: 谁呀？
5: 我告诉你啊，让你按我这选一遍，你心态也崩。啊、
4: 不可能，
5: 这不、
4: 啊，我心态就好。
5: 这你说的，
4: 我说的。
5: 行，你敢来一遍吗？
4: 我来一回啊。
5: 好，
4: 你来一回、啊。
5: 你过来，过来，我也出去。
4: 你干嘛呀？
5: 你

0: 我上哪儿去？
1: 你过来，你上这边。
0: 不是我，
1: 你来，你来这边，这边正规一点，我给你出题，知道吗？我告诉你，
0: 说
1: 你就得站这儿，我规矩点给你。哎，
0: 我规矩点。
1: 哎，开始了啊，
0: 说，
1: 早上起来你一睁眼，
0: 怎么了？
1: 坏了，
0: 怎么了？
1: 你起晚了？
0: 不能，不可能。
1: 怎么？
0: 我这人起不晚。
1: 你
0: 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迟到，起不晚，知道吗？
1: 不行不行，你这太缺德了，不行，你得跟我一样。
0: 哎，行，
1: 醒了啊，
0: 起晚了，
1: 哎，起晚了，
0: 起晚了，
1: 哎，起晚了，哎，你一看表啊，八点半了
0: 啊，
1: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我不着急啊。
1: 你怎么不着急？
0: 我们单位下午四点半上班。
1: 那，你上夜班是吗？你上夜班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不行，跟我一样。
0: 那行，
1: 九点，
0: 从现在开始哪儿都跟你一样。
1: 哎，这就对了，
0: 好不好？
1: 哎，对了，这时候选项来了，
0: 什么选项
1: ？A， 赶紧洗漱出门
0: 啊。
1: B， 再睡一会儿。
0: 我选 C，
1: 选 C
0: 啊，千万别慌，拿好手机跟钥匙，踏踏实实抓紧时间出门。
1: 这没有，
0: 怎么样？
1: 这可没有，
0: 怎么呢？
1: 刚才我选的时候，大伙儿听着，怎么没 C 呀？
0: 谁告诉你没有的？你让我说了吗？
1: 你
0: 不用让摄像老师给来一回放，我刚说一个，要不你呀？你说要不什么呀？哎，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谁说的？你不让我说，你着急，你来谁？
1: 行行，你刚一到楼下一摸兜，嘿，没拿着手机。
0: 我带着呢，不用让着我带着呢。C 带着手机，
1: 你看看你带着没有？
0: 我带着呢，带着呢。
1: 你带着呢？
0: 我色手机呢？
1: 你有色手机啊？
0: 带着。
1: 好嘞，好嘞。你到了你们单位啊？
0: 啊，
1: 这个。楼底下
0: 啊，
1: 电梯口
0: 怎么着？
1: 乌乌泱泱的，全是人。
0: 好家伙！
1: 哎呦，好容易来一趟电梯，你刚一上去，一瞧表坏了，
0: 怎么呢？
1: 9:20了。
0: 我明白了。
1: 嘿，
0: 我也要旷工了吧？
1: 这时候你怎么办？
0: 我怎么赶紧关门啊？
1: 我跟你说啊，电梯一层一层上，
0: 啊、
1: 每层都停。
0: 是。
1: 哎，一层一停，到了公司门口
0: 啊，
1: 你看
0: 怎么着？
1: 公司人都没有了，
0: 呵，这家
1: 全都在会议室呢。
0: 是、啊。
1: 像什么小王、小李、老赵经理，
0: 哎呦，
1: 甭说经理，
0: 怎么呢？
1: 集团董事长都来了。
0: 好。
1: 公司的人就没来这么全过。
0: 是家
1: 全在会议室。
0: 是。
1: 这时候是你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你是进去，你还是不进去？你一进去，大型社死现场，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能怎么办？我进去吧。
1: 你进去
0: 啊！
1: 你进去，全公司的人都笑话你。
0: 嗨，笑话笑话，谁让咱来晚了呢？是不是？
1: 你要干嘛呀？
0: 我进去呀，有时候心态好一点啊。你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1: 哦，
0: 哎呦。对不起，经理，
1: 啊，
0: 我来晚了，下回一定注意。
1: 他怎么说的？
0: 你先坐下吧，你啊，
1: 你
0: 来的不算最晚的。
1: 啊、
0: 小王，接着讲你的 PPT。
1: 小王，
0: 这时小王的投屏用手机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来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呀：“小王，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1: 还是我呀？”
2: 相声演员金飞、陈曦搭档多年，创作风格以叙事生活化和捕捉最新热点为核心。金飞擅长以夸张的动作强化情绪，放大生活窘态。搭档陈曦则依靠扎实的基本功，成为相声演员里的实力派。他们的作品与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让传统相声艺术附加了时效性。
3: 最近我就发现一问题啊，
4: 您看看，
3: 你看现场这么多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上运动了。
4: 运动使人健康嘛，
3: 而且这运动不但使人健康，
4: 您说说，
3: 还能锻炼我们年轻人的意志。
4: 哎，对，
3: 他们家就是，
4: 这啊，
3: 他们家全家人都喜欢运动。
4: 哦，我们家
3: 当然，你看这身材
4: 啊，怎么样？
3: 典型的运动员
4: 啊，不亏心吗您？
3: 运动的先圆了，
4: 对，好，哪个圆了我？
3: 一家人喜欢
4: 啊
3: 啊，而且这个项目还不太一样
4: 啊。我们家人都谁运动呢？
3: 首先说是他父亲，
4: 就是我爸爸呀。
3: 哎，对对对对对，
4: 哎，别拉长事啊。
3: 不是，我是表达认同的意思
4: 啊啊啊。
3: 他父亲喜欢运动，
4: 喜欢什么呢？
3: 老头这个运动项目呢，还算是个冷门
4: 哦，
3: 平时大家很少能接触到
4: 哦。
3: 击剑，这击剑这东西得天天在家里练呢。
4: 哦。
3: 但是有一问题，
4: 您说说，
3: 那专业运动员的那个大长剑呢？
4: 大长剑
3: 不太好买
4: 哦。
3: 后来呢，一听说还挺贵的，
4: 是是是，
3: 老头又舍不得
4: 啊，
3: 但是还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4: 这腿脚行啊，这腿脚
3: 啊，怎么办呢？
4: 啊，
3: 怎么有主意？
4: 怎么着？
3: 家里头有那缝衣服的针，
4: 啊，
3: 缝衣服的针，
4: 哎呦，
3: 把最长的那根给拿出来了，
4: 哎呀呀呀呀。

0: 天天手里攥着，在家里练，
1: 拿针练。
0: 给，哎呦，芭蕾，专业的人子喊芭蕾，
1: 这
0: 法语啊，
1: 法语，
0: 法语，芭蕾。
1: 哦，还挺专业。
0: 天天在家里练，
1: 练这个。
0: 你这针眼好了吗？我看。哎，
1: 扎我来的，好嘛。
0: 还有他爱人，
1: 就是我媳妇儿，
0: 嫂夫人。
1: 她练什么呢？
0: 也喜欢运动。嗯嗯嗯。哎，喜欢什么呢？跳水。
1: 跳水多火呀！
0: 这是咱国家的强项。

0: 我
1: 十米，
0: 十米
1: 不用高，
0: 哎呦，
1: 就这么大勇气。
0: 是啊，
1: 站在跳台上面，
0: 嗯，
1: 想起全红婵比赛的场景，
0: 哎呦，
1: 热血沸腾。
0: 是是是是，
1: 我也来，
0: 他也来。
1: 想人家动作难度系数多大呀？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当然了，初练到不了人家那样，
0: 刚开始练不行。
1: 人家的讲究什么呢？
0: 嗯，
1: 什么前手翻
0: 啊，
1: 空中转体三周半，
0: 对对对，
1: 抱膝落水，
0: 哎，这动作
1: 讲究
0: 是。
1: 但是他爱人来不了这个，
0: 这动作太难。
1: 来点简单的，
0: 简单的什么？
1: 但是也很漂亮，
0: 也很漂亮。
1: 他媳妇这个动作怎么说呢？
0: 嗯，
1: 就是无转体，无反转，无侧翻，无抱膝，整个前面同时落水，
0: 前脸拍水里的。
1: 人全红婵叫水花消失术，
0: 我媳妇儿这呢
1: 泳池消失术
0: 啊，
1: 一下来泳池里水没了啊。
0: 好，
1: 他媳妇儿也纳闷，哎
0: 啊，
1: 哪儿去了？
0: 哎，好，
1: 下来之前那水有啊，
0: 他就甭找了，
1: 全溅出去了。
0: 哼，
1: 但是坚持锻炼。
0: 嗯嗯，
1: 最喜欢运动的是他。
0: 我
1: 最近迷恋上一项运动，
0: 什么？
1: 骑行。
0: 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
1: 哎，现在你看，由于到夏天，
0: 嗯，
1: 马路上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0: 对对对，
1: 低碳环保，
0: 嗯，
1: 还能锻炼身体。
0: 是，
1: 他也喜欢，
0: 我喜欢，
1: 就为骑这自行车，
0: 嗯，
1: 就买这一套装备，
0: 嗯，
1: 就花了不少钱。
0: 哎，这买点装备应该的，
1: 典型装备党。
0: 不是，
1: 是不是？
0: 咱也为运动好啊。
1: 是是是是是，
0: 是不是？
1: 是专业专业。首先，那骑行的服装得专业
0: 啊，这得买
1: 啊，买这骑行短裤。
0: 是是是，
1: 骑行背带小短裤。
0: 哎，对，是有。
1: 这短裤上面像小背带，
0: 哎，对，
1: 你想别乐，有用有用，
0: 专业都穿这个，
1: 运动员也有背带
0: 啊，对，
1: 为什么呢？骑得快呀，
0: 是
1: 专业自行车上马路上一骑，你想他那模样一骑，
0: 不是你当我是动物世界里的野兔，我是怎么窜出来了，是怎么？
1: 你还
0: 这是什么动作？
1: 你不要糟践兔子了，
0: 哎，我还不如兔子是。你先亮，你等会儿，你倒
1: 快呀，
0: 你这没有你那么骑的，
1: 那怎么骑？
0: 那我们的车队车没有像你这样的，太野蛮了。我们是专业的，这组都这得这么骑，这得这么骑，这得。像你什么的？这动作这是。专业
1: 啊，专业这么骑，
0: 对你，哎，再低一点，哎，对，就这动作，
1: 这好，这不错，这个，
0: 哎，
1: 专业，得来这短裤带背带，
0: 对对，
1: 为什么骑得快？
0: 是
1: 骑得快，这屁股跟坐的有摩擦，
0: 它磨，
1: 是不是？你没这背带蹬着点，这裤衩容易掉下去，
0: 哎，
1: 知道吧？所以背带短裤
0: 是是是，
1: 专业的骑行鞋
0: 啊，得穿这个，
1: 知道叫什么吗？锁鞋
0: 啊，
1: 锁鞋为什么呢？这鞋跟这脚蹬子能锁上，
0: 哎，对，得锁上，
1: 还是因为骑太快。
0: 是
1: 你骑得快呢，容易这个拖着脚蹬子，
0: 嗯，
1: 不行，讲究人车合一，
0: 他就是有危险。
1: 哎，没事，专业的锁鞋
0: 穿这个，
1: 但是他这人个性，
0: 嗯，
1: 个性，
0: 我怎么个性？
1: 搞传统艺术的嘛，为了突出自己这个气质和职业特点，
0: 嗯，
1: 定做，
0: 定做一双，
1: 定做，花钱花好几万，各位定制了一双老北京。正儿八经老字号的千层底锁鞋，
0: 你再说一遍，
1: 老字号老北京千层底锁鞋，
0: 我花好几万，定双这玩意儿，这太个性了，
1: 定制啊，定制，好看极了，还软和，
0: 哦，还软和，
1: 还能锁上，
0: 是是，
1: 还有呢，
0: 啊，
1: 骑行帽。
0: 帽子得有，
1: 头盔，
0: 哎，
1: 这必须得戴，
0: 是是，
1: 因为骑得快，容易出现点危险，发生点事故，
0: 哎，
1: 万一摔一跟头。保护脑袋没事儿，
0: 他得安全。
1: 这帽子他有要求，
0: 什么要求？
1: 材质上有要求
0: 啊。
1: 首先说这帽子他得硬，
0: 得坚硬，
1: 得结实。
0: 对。
1: 二一个来说得轻，
0: 啊，不轻不行，
1: 太沉了不行。
0: 哎，对，
1: 太沉了脖子受不了。
0: 是啊，
1: 得定制啊，符合他这个传统的气质。
0: 还定制？
1: 哎，买材料。
0: 买什么？
1: 找人在国外印度，
0: 印度，
1: 印度买回了一个整块的那个木料，叫什么？小叶紫檀呢？
0: 小叶紫檀，
1: 年轻人不懂，小叶紫檀的值钱的木头啊！
0: 哎呦，
1: 还硬还结实
0: 啊！是是
1: 啊，小叶紫檀，
0: 嗯，
1: 弄回来以后找苏州的工人师傅给他雕刻
0: 啊，苏工好，
1: 哎，好啊，细致啊，
0: 啊，
1: 雕那帽子，什么叫导风槽？
0: 哎，
1: 哪个叫排汗孔？
0: 嚯，这都有，
1: 一模一样。
0: 哎呦，
1: 你看不出来？
0: 是啊，
1: 看不出来是木头的
0: 啊，
1: 多好看这帽子！
0: 还有这个？
1: 还有
0: 啊，
1: 定制这个骑行手套，
0: 手套得有啊，
1: 他得定这贵的，
0: 什么贵的？
1: 真皮的。哎，定这皮什么皮呢？
0: 嗯，
1: 鱼皮。
0: 什么皮？
1: 鱼皮。
0: 鱼，
1: 一鱼鱼，鱼皮，
0: 鱼皮，
1: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鱼。
0: 什么鱼？
1: 带鱼。
0: 带鱼。
1: 带鱼手套，带鱼皮的手套。
0: 您先等会儿。
1: 嗯，

0: 带鱼有皮吗？
1: 怎么没有？
0: 外边那层是鳞，
1: 外边那银子不是那什么？
0: 那是鳞。
1: 哦，带鱼鳞的手套。
0: 哎呵，
1: 带鱼鳞的手套。
0: 哎呀，
1: 而且他这手套值钱，不是因为带鱼
0: 啊。
1: 您都吃过带鱼啊？您见过养带鱼的吗？
0: 还真没有。
1: 那玩意儿啊，叫出水死。
0: 对，它有水压，
1: 从海里头一出来呀，那水压不行了，当时就死。
0: 啊，深水鱼嘛，
1: 那弄不活。
0: 哎，对，
1: 弄不活。
0: 哦，
1: 为要这活带鱼皮，而且还不伤害这带鱼，下了大功夫了。
0: 我怎么样？
1: 找六个专业的潜水员。
0: 啊
1: 啊，到这个出海，到深海里，到带鱼游出没的地方。
0: 嗯，
1: 背好氧气罐，哭嚓就扎海里头了。
0: 哎呀，
1: 哎，到还找带鱼去，带鱼在海里头游的正好好的呢，正美着呢。哎呀呀，在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的翱翔，
0: 遨游翱翔，像话吗？
1: 美的都要飞了，
0: 好家伙，
1: 美的要飞了，
0: 想起这词儿来了。
1: 过去俩潜水员，一个蹬脑袋，一个蹬尾巴，把这带鱼蹬的笔直，
0: 嗯，
1: 给这带鱼都蹬傻了。各位，
0: 蹬带鱼，
1: 下身游上，一蹬，啪！
0: 哎呀妈！
1: 哎，
0: 哎呀，
1: 怎么回事？
0: 啊！
1: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0: 哎呀，
1: 放开我！
0: 带鱼这辈子算值了，这个
1: 蹬直了啊，蹬直了，
0: 蹬直了！
1: 赶紧过去，那四个潜水员，
0: 嗯，
1: 掏出工具来，
0: 是
1: 刮这带鱼皮，
0: 嗯，
1: 要这鳞，
0: 哎呦，
1: 刮了200多条，
0: 哦，
1: 就为做这副手套，
0: 哎呀，委屈带鱼了。
1: 做好了以后，手套戴上，好看极了，
0: 嗯，
1: 荧光闪闪，
0: 哎呀妈哟，
1: 阳光下边闪闪发光，
0: 那管什么用？
1: 多漂亮！
0: 呵，
1: 最后一件，
0: 还有
1: 骑行服。
0: 外边这层
1: 骑行服，
0: 嗯，
1: 这上衣，
0: 嗯，
1: 大伙儿知道这上衣有要求，得紧，
0: 对，
1: 贴身，
0: 包裹性。
1: 哎，太肥了不行，
0: 不行，
1: 太肥了有风阻，
0: 对，它兜风，
1: 兜风不成，
0: 哎，
1: 是不是得紧身、
0: 嗯？
1: 怎么突出他这个传统气质呢？
0: 我听听，
1: 你看我们平时说相声啊，尤其传统节目都穿那大褂、
0: 嗯、啊，对，长衫。
1: 哎，他就脑洞大开，
0: 嗯，
1: 找人设计了一套骑行大褂。嗯
0: 我也太敬业了吧？
1: 怎么呢？
0: 我骑自行车，我还弄一骑行大褂，
1: 得配这千层底老北京布锁鞋呀。
0: 那好嘛，成套的得是，
1: 是不是
0: 啊？
1: 上半身跟这骑行服一样
0: 啊，
1: 裹得倍儿紧，
0: 哎呦，紧身的。
1: 下半身跟大褂一样，
0: 嗯，
1: 前面一片，
0: 嗯，
1: 后面一片，
0: 两扇。
1: 后面那片呢，就按跑车那么设计的。
0: 嗯，
1: 你看那豪华跑车一上高速开起来过多少迈？
0: 对，
1: 后边的尾翼自动飘起来。
0: 呵，
1: 他这大褂也能。
0: 嗯，
1: 告诉这叫空气动力学。
0: 呵，别糟践这词儿了。
1: 喜欢，
0: 喜欢，
1: 天天走哪儿骑到哪儿。
0: 对对，
1: 自从买了一套装备，再也不开车了。各位啊，
0: 嗯，
1: 他们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0: 您说说。
1: 离这儿最少40多公里。
0: 对对对，
1: 骑自行车来，我们上这演出来录节目，有坐公交坐地铁开车来的，骑自行车。
0: 我骑过来。
1: 出门之前。穿上老北京千层底布锁鞋，
0: 哎呦呵，
1: 骑行背带小短裤，
0: 这套上
1: 骑行大褂，
0: 哎呦，
1: 小叶紫檀的帽子，
0: 别提这个了，
1: 活带鱼皮的手套，
0: 呵，这一身儿啊，
1: 弄好了装备下楼，
0: 哎，
1: 骑自行车去，
0: 骑
1: 到楼下，
0: 嗯，
1: 掏着手机来，
0: 哎，
1: 扫共享单车，
0: 你听你。
1: 哎呦，上回那钱还没结呢。
0: 哎呀，我还欠着费呢，我都对不起那带鱼，你知道吗？
1: 花这么多钱买装备，没有钱买专业自行车了
0: 啊！
1: 再说应了我们年轻人一句最流行的话，
0: 哪句啊？
1: 骑自行车逛酒吧，咱该省省，该花花呀。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断网演练，引发争议。菲律宾非法坐滩，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 莫名其妙哎、
2: 欸！你才莫名其妙，
1: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2: 就是你这种态度，
1: 你先不检讨自己，
2: 盖牌，
1: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2: 无能，
1: 傲慢啊，
2: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3: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4: 苯并芘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0: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
5: 以前700多、800多，啊，现在已经900了。一桶当然贵啦。
0: 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6: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7: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0: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8: 电力完全中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0: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9: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并芘降低。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

0: 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1: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2: 7月20日上午，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两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的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1: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儿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3: 那主持人谈到啊，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 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想营造出一种啊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呀，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啊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啊，中方啊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1: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4: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爱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爱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啊是一南一北啊，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非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非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10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1: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媒报道，7月12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菲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
1: 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菲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10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啊，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10周年啊，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啊进行武力介入的啊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 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3: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我想它的主要议题啊，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它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啊，恐怕它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1: 总之，菲方此事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4: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士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4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士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士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士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1: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锁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0: 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2: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地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7月21号，美国

0: 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东南亚啊强化他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啊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它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啊，它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1: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2: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南海安全的圆桌对话，并且呢发布了一个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新批驳的一个报告。那么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与会。其中啊，有多名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的海洋法的这个专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批评。再比如啊，前不久呢，央视是披露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铁证，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明确了这黄岩岛呢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特别是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1: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秉忠，
3: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啊，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啊，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啊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 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

0: 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
1: 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地区和平稳定才有保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姐姐的戒指这真漂亮，妈，我也要。
1: 萍萍，别闹。大姐，你们说话吧，我带萍萍出去。来，跟妈妈出去。
0: 不，还没吃蛋糕呢。
2: 萍萍，这蛋糕你拿去吃，都吃。
0: 可是今天是姐姐的生日呀，应该她先吃。
2: 这生日没法过了。

0: 小雪啊，这事儿太突然了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朱小雪，我还是不是你妈？她还是不是你小舅？这么大的事儿，跟我们不商量一下，你就自己做主了？你别忘了。
1: 你跟李继孙可是订了婚的，
2: 妈，小舅，我不想和一个有前科的人结婚。
3: 我有前科，我也就什么都不怕了，啊，大不了杀人偿命。我跟你说，我现在去剁了你皮特去，
1: 你不拦着我呀？
3: 行了，哥，别演了啊。其实你心里啊早就有数，会是这样，你就是觉得没面儿。朱小雪瞒着你是我让她这么做的。
1: 我是想让他别刺激你，慢慢来。谁知道这丫头找了一香港人。你说那朱小雪啊，我李景松哪点配不上这朱小雪？我不就穷点吗？啊，那皮特不就有钱吗？啊，但是那皮特都多大了？那土都埋这儿了，他都50多了。朱小雪，他都50多了，你找他？哎，气死我了！哎呀！
0: 你才38岁，这看着不像啊。我这个长相确实有些不太符合我的年龄，可我是38岁，见护照上不会有假。啊，朱小雪啊，李劲松既然出过那样的事儿，你不跟他好，我同意。我要是早知道，也不会那么逼你。可是你跟这个人就这么订婚了？
2: 太草率了吧！你了解他吗？妈，皮特的公司就在我们饭店，我认识他快1年多了，我了解他，他是个好人。皮特，妈，这是10万块钱港币，是皮特给你们的聘礼。结婚以后，家里所有的费用都由他来负担。我们之后会去香港居住。什么？
4: 你还要去香港？小雪，去香港居住就是说，要离开北京不回来了。
5: 是这样的，我的现状呢，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还有我的业务呢，在内地和香港。我想呢，等我把内地的原业务全部结束之后，我就带着小雪去香港。她要是愿意呢，也可以去加拿大，到时候请您去陪她。
4: 你都38了，你没结过婚？没啊，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可惜的我都没有感觉。直到我看见小雪，我第一眼看见我就认定她是我的妻子。请您答应我，把您的女儿嫁给我吧。小雪啊。
2: 小舅也没什么可说的，
4: 你好自为之。哎，小舅，皮特有东西。哎，
2: 这是送给小舅妈的，是最新款。
4: 小舅还有一句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 结婚是两个人过日子，不是买卖。你再好好想想。

0: 我对不起你，我已经是 Peter
1: 的人了，你就答应了吧。什么？你跟他已经？您打我也行，骂我也成，您不认我也行，但是我爱 Peter，
0: 我必须得嫁给他。哎呦，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我怎么跟劲松他妈说？
1: 您就说我变心了，贪图富贵，看上有钱人了。反正您说的，把我说的跟狗屎一样，就是别提李劲松被拘留的事儿。我答应过萨萨，不让他们家里人知道。

0: 哥，你拆房子呢？你在这么闹下去，你是想让全院子人都知道你是赌博被拘留了，然后小雪甩了你啊？你让爸爸妈妈、奶奶怎么办呀？我说这事儿你就算了吧啊！小雪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看着软绵绵的，可有主意了，人家能把人带来，说明就没谎了。哎，我劝你啊，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得了。
1: 干嘛往肚子里咽？我就不往肚子里咽，啊！我李景松现在不是穷点吗？啊！你得往前看，人生路莫慌张，早晚有一天，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李景松有的是钱，我要让他住下去后悔一辈子去。
0: 算了，天底下就没有后悔药。我说你呀。 就论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你呀，千万别让爸妈知道你拘留了啊！
2: 你可真够雷厉风行的，说搬就搬酒店了，真行。
0: 哎，
2: 这些东西你看有没有想要的？没有的话，我就都捐了啊。
0: 那件衣服还是咱俩一起在西单买的呢。
2: 买完之后一起穿着在胡同里嘚瑟，人家说咱俩长得像姐妹，咱俩那天还去了雍和宫，在菩萨面前许了愿，你还记得是什么愿吗？
0: 你想骂就骂吧，别拐弯抹角的，我听着呢。
2: 咱俩许的愿是，这辈子都是好姐妹，不离不弃，同甘共苦，
0: 你还记得吗？
2: 可惜你说话不算数，这一辈子还没过呢，你就离我远去了，
0: 连声招呼都不打，太不够意思。我本来呢是想骂你的，把你狠狠的骂一顿，不为别的，就为你居然能不告诉我，瞒着我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但我想想，现在也不想骂了，毕竟你马上就要走，以后再想跟你说说话。 我都得打长途电话了，我可没那个闲钱。我就一句话，出去之后，你给我好好过，过好了我替你高兴，过不好，你就回来，我等着你。

0: 这是什么？
1: 我给你买的，咱俩一模一样的。吴玉，我管走到哪儿，一看见他就想起我了。还有，这个电话给你，皮特他们公司统一交费的，你不用担心话费。想我了就随时给我打电话，24小时随叫随到。
0: 想得美，凭什么是我想你啊？就不能你想我呀？什么时候走啊？
1: 等皮特这边的业务办完了我就走。
0: 婚礼在哪儿办啊？
1: 先在香港办，然后回来再办。哎，要不咱俩一块儿办？你和洪亮什么时候领证？
0: 他去开介绍信了。妞儿，给乐一个。

0: 谢谢组长。
1: 结婚这事儿背着你妈，你不怕你妈跟你翻脸？到时候我跟着你一块沾包。
2: 你妈那脾气，那不得指着我鼻子骂我，骂我跟你狼狈为奸？
3: 我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那只能先斩后奏了。所长，萨萨您也是知道的，她是个好女孩。
1: 那废话，那萨萨不是好姑娘，我能帮你办这事儿？说到底啊，你妈是因为你爸的事儿恨上萨萨他爸了，还有就是你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她多要面子呀。你要是能娶个媳妇儿是大学生，她能出去显摆啊。
3: 那谁说大学生就一定是好媳妇儿了？我娶媳妇儿那得我满意才行，我就是看上萨萨了，除了她谁也不娶。
2: 行，青梅竹马我支持，来，但你跟萨萨得说好了啊，结婚以后，两口子日子得过好了，也必须对你妈好。你妈这些年一个人，那不容易，啊。
3: 张叔，您和我妈真没戏了，要不我再替您说说？
2: 没正经的，我说你呢，说到我身上来了。
1: 我跟你妈呀。
2: 提过一回了，你妈拒绝了，我再上赶着，我还要脸呢。跟你妈呀，没缘分。
3: 缘分这东西是要争取的，您别老端着那所长的架子。我那时候追萨萨，还写过写书呢。哎，要不然您也写一份，我替您交给我妈，说不定我妈一感动，就答应了呢。
1: 一边待着去。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3: 啊，
1: 你这下放锻炼一年半，地方上对你的表现特别满意。我听说人事处啊已经要发调函了。等你把自己的事情料理完，我估摸着该到分局报到了。
3: 真的？
1: 哈哈。
3: 谢谢所长栽培。
2: 亮子，还是那句话，结婚以后啊，不能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对你妈

0: 同志，我开介绍信。
1: 开什么介绍信啊？
0: 结婚用的介绍信。
1: 结婚啊？快记得给我们拿喜糖啊。
2: 嗯，一定的。哎，慧兰，
3: 哎呀，
2: 我又得麻烦你了。
0: 哟，
2: 这不吗？我刚接到通知，让我们去深圳啊参加企业家培训。你看，我马上要去机场，得麻烦你跟我们家洪亮说一说，我大约得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回来呢。
3: 哦，没事，我告诉他啊。啊，
2: 另外啊，我们家洪亮要调到分局上班了，科级干部了。啊，等我回来啊，请你们全家吃饭啊！
3: 谢谢。
2: 那个，去深圳烧不烧衣服啊？那边香港的衣服可便宜了。
3: 哦，不烧。哎呦，烧啥衣服啊？啊，那个，谢谢你还想着我们啊。
4: 应该的。
3: 你是企业家，场面上的人物，我是啥？我是一个小饭馆的一个个体户嘛，啊，我穿什么人家都不注意，都不看，穿你身上和穿我身上效果不一样，所以我就挺好的了，啊，挺好的，嗯，哎呦，我得祝贺你，祝贺祝贺啊，我祝贺洪亮高升，
2: 谢谢谢谢，哎呀，
3: 人家不都说吗？洪亮洪亮，前途无量，别看现在是个副科级干部，他是副科级，对吧？对，副科级啊，过不了多久呢，他就能升为正局级。到那个时候，您就是局长的老妈。哎呦，太好了，太风光了！你说我们这全胡同啊，咱数数，谁家都不行，也就数你们家最风光、最耀眼，晃得我们都不敢正眼看了。
2: 哪里呀，啊？我们啊是赶上好时代了。
3: 对对。
2: 对不起，我打个电话问问接我的车来了没有啊？哎哎，那个回来给你捎礼物啊，拜拜。
3: 不用捎，别买。
2: 喂，车到了吗？啊，好，我出来了。
3: 你捎礼物，你这情我们可还不起。是，哎呦我的妈，嗨，不就是一个餐厅的破经理吗？还牛啥呀？找不着北了，跟我在这炫。
5: 兰子
3: 啊，
5: 这说谁呢？
3: 我能说谁？王瑞，哎呀妈呀，当个西餐厅的一个小破经理，这就不行了，眼睛都翻上天上去了，还跟我在这炫，
2: 还我们企业家开会，他企业家，他企业家，我也企业家，我是民营企业家。哎，我说的是有根有据的，他经营西餐，我爱国，我经营中餐，我北京炸酱面，讨厌的，不说了。我正想找你去呢。
3: 啊，对了，那个
2: 不是，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劲松和朱小雪，这婚事啊，咱们好好办吧。
5: 兰子，
3: 哎，
5: 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嗯，哎呀，我真的，我都没脸跟你说，真气死我了。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别生气，快说，怎么回事？
5: 我们家朱小雪，嗯，她背着我跟别人订婚了。
2: 啊，他跟谁订婚了？
5: 一个什么香港的商人，叫什么皮特，这叫啥破名？真是
2: 叫啥不好，叫个皮特还皮带呢。不是，这一大早你们怎么都来气我？这都什么人呢？哎哎，
6: 小雪，来陪我。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未婚夫 Peter， 这是我最好的姐妹雷萨萨。
6: 雷好啊。
7: 你好，你好。那小雪说你才38岁，长得也忒着急了吧？
8: 没你这样的啊，我就喜欢 Peter 这长相，成熟稳重。我爸走得早，我跟他在一起啊，特有安全感。呵，还没过门呢，开始护着了啊。Peter， 我可告诉你，我跟小雪不是亲
7: 姐妹，
8: 正是亲
7: 姐妹。这妞儿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自己许给了你，我十分的生气，非常的生气。你呢，必须给我好好对她，
9: 要不然我就把你家铲平了，让你无家可归，知道吗？
8: 行了，你别吓唬她了，她听不懂咱北京这套。总之，必须对小雪好，必须逆来顺受的服从她，大丈夫能屈能屈，你知不知呀？
6: 大概知道了，就是她是我的主人，我是她的奴隶。
9: 好了。
4: 必须记住了啊。
6: 那就请好吧。
10: 怎么样，这大半年跟我学了这么一句北京话还算标准吧？
9: 不错不错。
8: 行，那我们走吧。哎，
4: 妞儿给您放一个。
8: 好啦，别省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还暂时不走呢，你要没事的话到饭店来找我。嗯，我妈去找你妈了，你赶紧回家看看吧，别让两个老太太打起来。还有，替我跟你哥说一声，我对不起他。
10: 行，去吧。
6: 哎，再见呐！
4: 记住了啊！
6: 一定一定。
2: 兰子，是我们家小雪对不起你们家劲松，
5: 你说我也是没办法啊，这孩子大了，由不得我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我还在这满心满意的，我准备给他俩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呢。这可倒好，你们家钟小雪几亿了，居然背后悄默声的把自己给许出去了。你这妈怎么当的啊？成心涮我们家是不是？哎呀，
2: 是，兰子，
5: 你这，
2: 对，这
5: 是我们家小雪对不起你们家劲松。哎呀，你说这孩子简直是太不像话了，我诚心给你道歉。那这种女儿就当我没生过。 没生管用吗？什么用不管呢？我全胡同都知道这个事儿了，你让我们在胡同里，我怎么抬头做人？你们家小雪呀，就是嫌贫爱富，我还明告你，这样的女孩儿，
11: 我们不稀罕，
5: 白给都不要。让她嫁吧，我还不知道她就喜欢过资本主义腐化堕落的生活。
12: 哎，陈慧兰，
13: 怎么的？
12: 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哎，我好话说了一火车，你怎么还这么不依不饶的啊？哎，我们家小雪找个香港人怎么了？谁不想过好日子？这有错吗？再说了，这香港现在都已经回归了，也是我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嫁的也是中国人。哎。

0: 哎，我们家小雪是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凭什么非得给你做儿媳妇啊？啊！我今天是诚心诚意来给你道歉的，我本来还挺内疚的，现在你要这样啊，我就不内疚了。
1: 告诉你，爱咋咋地。刘秀文，你记住了，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朋友，
0: 没有就没有，我还不稀罕呢。
2: 哎呦妈，刘姨，你们吵什么呀？这都什么年代了？小雪是成年人，她想嫁给谁是她的自由。再说了妈，皮特我见过了，除了人老点，看着挺好的。你们别为这事伤了感情啊，我哥又不是找不着对象了。
0: 那倒是，萨萨，我是觉得这事儿确实我们家有错，我来诚心诚意给你妈道歉。你看你妈不依不饶的，她。
2: 刘姨，你还不知道我妈妈，她呀是舍不得，她是想着小雪要真能跟我哥好了，咱不就亲上加亲是一家人了吗？
0: 我没想过，我没想过和她是一家人。我还告诉你，我就不相信我们家找不到一个比朱小雪更好的儿媳妇，你就等着瞧吧，你就等着好消息吧。你
1: 我看着，我看着。
2: 刘姨消消气儿啊。哎，刘姨，谢谢你没把我哥那事告诉我妈啊。
0: 哪能啊，这点分寸我是把握得住的。你看你妈啊，她要不是这么夹枪带棒的，你说我能这样吗？
2: 没事儿，你们两姐妹就是见了面就吵，不见面又想，都会过去的。
0: 哎，那倒也是。哎，萨萨，劲松怎么样了？
2: 我哥本来想闹的，被我给摁住了，找冯鼻子喝酒去了。
0: 冯鼻子回来了，完，这家没消停。
3: 慢走啊，刘姨，让他以后别进这个院
2: 儿。哎呦妈，能不能省点心？
4: 你点那么多串，你吃得了吗？啊？
5: 放心，我都吃了。
4: 今儿你掏钱啊？
5: 哎，别介，我哪来的钱啊？哎，我跟你说，这回我上外地倒腾虫草去，又让外地人给我坑了。哎。说什么虫草全是假的，我找他们评理去。你猜怎么着？全村人抄家伙追我一人打，根本就没人管。
6: 又赔钱了吧？
5: 啊，
6: 赔了一底儿掉吧。我那20000块钱是不是也搭进去了？
5: 你从小打我打到大，你上瘾了吧你？哎，
4: 媳妇也没了，钱也没了。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跟你们冯家有仇啊？
5: 别别别，人小雪可不姓冯。哎对，我听你说，
7: 他找了一老头是吗？
6: 哪壶不开提哪壶。说着我就来气，就一老头，长得跟你大爷似的。但是你别说，还挺有子儿，开一大奔。你说我们家小雪不会真看上他钱了吧？我穿着你借我那身西服去的。我还带着戒指去了呢，我打算求婚，结果
5: 得你那钱，我这两天就还你。
6: 歇了吧，你拿什么还？
5: 那你就甭管了，我有道啊。今儿个我请客啊，你回家等着数钱吧。
4: 哎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嘿。
8: 哎呀，我这证明可已经开了啊，你什么时候去开啊？趁着我妈还在出差，咱赶紧把证领了。
9: 着什么急啊？我还得再考虑考虑呢。
8: 您还在考虑？我这剑都在弦上了，你还在考虑？哼，
9: 是你要着急结婚登记，是你求着我的，这个就是证据。
8: 行，我求着你行了吧，姑奶奶。
2: 怎么着？那你也不能空口白话呀。
8: 那你说怎么办？
9: 求婚呗。
8: 求婚？怎么求啊？
9: 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没见人家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怎么求的
8: 呀？哎，等我一下啊。
2: 干嘛去？

0: 我说话给揪了，别喊！你这是求婚呢还是上坟呢？
1: 李萨萨小姐。
2: 你愿意嫁给我吗？谁拿菊花求婚呀？不是，
1: 心意在什么花不是花啊？快快快快！
3: 算了，不指望你了。<笑>行了行了，劲儿性开了。
1: 竟然敢逗我！
2: 好好的一个求婚被你逗成这样了，我答应你，
1: 明天就去领结婚证。

0: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啊，
1: 妹夫，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可算是见着您了。来来来，您快坐，您快坐。
2: 那是小雪的哥哥冯先生。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
2: 我在家里看过你的照片。节目完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妹妹呢？
2: 她已经睡了。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1: 妹夫，是这样，虽说咱哥俩今儿是头一回见着，但是我想来想去，现在也只有您能帮着我妹妹了。有人要找我妹妹的麻烦，说是要给她破相。
2: 谁呀？
1: 李劲松啊，您见过呀？本来人家小雪和李劲松那就是男女朋友，那现在，啊，我妹妹让您给抢去了。李劲松心里气不过，他就来找我，跟我说，就非得找我妹妹麻烦。
2: 他要伤害小雪，
1: 还有你。李劲松说了，他就是宁可坐牢，也不能让你们俩在一块儿。我跟你说啊，妹夫，李劲松这个人，我们俩是发小，打小一块儿长起来的，他打小就特别的混。你想出去跟人打架啊，肚子上让人划了一刀，肠子都流出来了，他硬生生是拿手捂住这个肠子接着跟人打。你说这么混一人，他要真犯起浑来，我拦得住啊？那我还能天天看着他吗？
2: 报警吧，我们报警吧。
1: 不能报警，人家现在什么也没干啊，咱报警也没有用啊。目前的情况就是李劲松在暗，咱们在明。你说这他要真是把我妹妹给伤害了，我哪对得起我妹妹呀？
2: 小雪她跟我说，她会跟李劲松说清楚的。那现在我能做什么？
1: 钱，给他钱，这就叫青春损失费。您别忘了，我跟李劲松是发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爱财如命。不过好在，他说话还是算数的。你只要给了他钱，他就不会再找你们麻烦了。
2: 多少钱？
1: 5万。
2: 行，我给。我还以为50万呢，我上去拿钱。你等一下。
1: 说少了。
3: 哥，不用说，少不了。
4: 冯斌啊，你没追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是不是去找那皮特去了？
3: 那还用说？
4: 怎么忽悠的他？
1: 这好办，把你说成要给小雪破相。人家皮特都答应我不跟小雪说了。再说了，小雪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着？反正小雪也不是你的了，对不对？
3: 我就是后悔啊，以前真应该再对小雪好一点，这样我以后就有一个大款的妹夫。
1: 这回好了，就这一回，下回可没有喽。
4: 哎呀，冯新春先生，您费了那么多唾沫星子，您就要了2万啊？啊！
1: 李劲松，
5: 哥哥哥，

0: 够够，还有一个，咱哥俩分。这个，咱哥俩分，怎么样？
1: 你要不然等我这鼓的事什么的。
0: 我新买的手机，
1: 你等有钱买手机。
0: 讨厌！其实我给你拿。行行，我自己掏，行不行？
2: 你手真快。哎，
0: 本来我能落仨。
1: 这小雪要是能回来啊，这钱我一分都不要。
3: 事儿他不怪我，
4: 没事，这一顿酒的事儿嘛，对不对？
3: 先动。我先给我不动吗？
4: 没。小妞，等人呢。
5: 等我的吧。
6: 有病吧？走开！走开！
5: 玩会儿。走开！
6: 走开！
5: 玩会儿。
6: 走开！
5: 走
6: 开！
5: 走
6: 开！
5: 走
6: 开！走开！走开！走
5: 开！走开！走开！走
0: 上上
5: 是，
0: 你。

0: 我俩没事吧？
1: 没事，没有生命危险，就是还在昏迷。
0: 你吓死我了，刚才打电话声都变了，我以为怎么着了呢。啊，没事，让我来了。
1: 我俩看完电影在遛弯，我俩上厕所，我就在路边等他。然后后来两个男的想欺负我，洪亮回来就急了，然后他追了另外一个男的，被车撞了。
0: 那个男的，
1: 别再抢救呢。
2: 张叔，那个男的怎么样了？
3: 那男的死了，跟我回所里头，走啊。

0: 也都做完了。嗯，洪亮他没事吧？没事儿，事儿大了，没事儿。那警车来的时候，洪亮手里拿着那钢筋呢，钢筋上面有血，那血就是死者的，没事儿。
1: 洪亮他不可能杀人。
0: 那你看见是谁杀的吗？看见没有？那唯一的嫌疑人跑了，怎么办？
1: 那洪亮会怎么样啊？谁知道啊？你死者是个独子，出了这样的事儿，人家家属一定会要求严判。张叔，洪亮是为了救我才出手的，是他们欺负我，洪亮才打的，你可不能让他坐牢啊！
0: 萨萨，你当我不知道啊？

0: 相信洪亮会去杀人吗？可证据现在在那儿呢，怎么办？你也别着急，先等洪亮醒了，看他怎么说。最重要的是抓住那个跑了的人，有他就好办了。
1: 可我们正打算结婚呢。
0: 我说萨萨，都出这种事了，你还提结婚？你喂，师傅，洪亮醒了，我马上过去。

0: 吃点东西吧，我刚做的面条。
1: 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多少吃点，还热着呢。
2: 我不想吃。奶奶问我了吗？
0: 问了。放心吧，季宗哥陪着奶奶呢。季宗哥说，你跟小雪在一起呢。洪亮，咋样了？
2: 醒了。张叔跟警察在里面。
0: 他真杀人了？
2: 我不知道。我当时真没看见。
3: 这么说，是另外那个人拿着钢筋打的死者，不是你干的？
4: 不是我，他想打我来着，没打着，打着另外一个人。
3: 可钢筋为什么在你手里？
4: 我拿着钢筋想去追他，就被车撞了。
3: 洪亮，你是警察，你应该知道要据实陈述，不能撒谎。
4: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没有打死那个人。不信你们去问萨斯去。
3: 我们询问过了，他倒在地上，什么都没看见。
4: 他他什么都没看见？
3: 是的，他无法帮你作证。
4: 这么说，我得自己承担后果。所长，我发誓，人真的不是我杀的。
5: 洪亮，这件事情有多严重，我不说你也该懂。啊，安心养伤，我们会尽全力抓住那个跑了的人。
4: 萨萨在外面吗？
5: 在。
4: 我可以见他吗？
5: 可以吗？
3: 赵所长，李萨萨是当事人啊。
5: 这不口供都录完了吗？我叫他。啊，洪亮，这事要不要？
4: 别跟我妈说，等他回来再说。

0: 萨萨，放心吧，人不是我杀的，没事。
1: 可是张叔说，
0: 萨萨，我妈回来的时候，你好好照顾她，别让她着急。
1: 我知道了，洪亮，你放心吧。
0: 嗯。
1: 我现在真后悔，我真后悔当时没看见。我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
0: 就没看见就是没看见，不能撒谎。你要撒谎了，你就不是李萨萨了。
1: 可万一真的要是判定是你杀的怎么办？
0: 不会，张锁他们明天就能抓到凶手，我就可以出去了。嗯，
1: 这要是抓不到了。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
1: 你们不要
2: 乱。你是黄亮山的，你是你们儿子先挑事的，
3: 把他带走。
2: 你凭什么这么说？儿子你没还
1: 钱。不要闹了，不要闹了。
4: 萨萨，你怎么在这儿？你病了？
5: 我怀孕了。
6: 什么？
5: 孩子是？
7: 是我的，孩子是我的。
8: 哎，阿姨，阿姨，阿姨，哎，阿姨。

0: 我现在真后悔，真后悔当时没看见。我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就
1: 没看见就是没看见，不能撒谎。你要撒谎了，你就不是李萨萨了。
0: 可万一真的要是判定是你杀的怎么办？
1: 不会，张所他们明天就能抓到凶手，我就可以出去了。
0: 要是抓不到了，要是抓不到人。抓不到人的话，你是不是就要坐牢了？你告诉我是不是，侯亮？
1: 萨萨，你只要记着一句话，我永远爱你。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等你。
2: 你让我进去，我要报仇！
1: 你别出去，可能是那人家属来闹了。
3: 是你们没有管教好你们的儿子，
4: 抓起来，把他带走。
3: 你凭什么这么说？是你没管教好。
4: 不要闹了，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解释。
2: 你们警察随便杀人啊？
5: 什么呀？哎呀，
4: 你们听我解释好不好？
6: 洪亮没杀人，你就别担心了，这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7: 我真后悔，我当初要是说。我看见了，不是洪亮干的，估计就没事儿了。
6: 那可不行，跟警察撒谎那是不对的。当时我要在就好了，三拳两脚就把两个小毛贼解决了，然后给他们送到派出所，那样就不会有事儿了。
0: 早知道我就让他跟你学武术了，
7: 这样两下子就把那两个人打趴下。
6: 现在也不晚，等他伤好了，我就教他武术。让他保护你。
0: 好在他伤的也不严重。
6: 累了吧？要不就先回家吧。嗯，
0: 困劲儿上来了，有点走不动，你肩膀借我靠一靠，我眯一下。嗯。

0: 我知道，我知道。那这有消息了，你马上通知我。谢谢。哎，跑了的那人啊，现在还没找着。
1: 怎么过了这么久还没找着人呢？
0: 该排查的我们都排查了。死者是唯一认识那个人，你跟亮子又都没看清楚人家长什么样，现在想找那个人，大海捞针。
1: 那洪亮会怎么样啊？
0: 等着法院判决，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
1: 会判刑吗？
0: 萨萨，你得有思想准备。我得去接洪亮他妈，这事儿我想亲自告诉他。萨萨，我觉得你和洪亮这事儿啊，暂时先不要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亮子他妈。他妈要是知道，这兴许啊，你们这一辈子都成不了。
1: 那我能见见洪亮吗？
0: 不行，必须等到判决以后。
1: 知道了，张叔，我先走了。

0: 那样那样真是的，有事儿接不了就算了吧，还让你来，你来吧还开辆警车，你说这警车要进了胡同，大伙看到我从警车上下来，那不得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靠边靠边靠边靠边，我打车回家。
1: 王瑞啊，我得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哟，这么严肃？什么事儿啊？
1: 这个亮子杀人了。
0: 你说啥？你又逗我了吧？这玩笑可开不得啊！
1: 真的，
0: 我儿子不会杀人的。他这么善良，他绝对不会杀人的。
1: 对，没错，我也不相信亮子会杀人。这亮子也说不是他干的，可现在证据表明啊，亮子的确有杀人嫌疑。
0: 我儿子不会杀人，他绝对不会杀人。他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人？
1: 王瑞，你别那么激动啊。为了救萨萨。
2: 妈，您回来了。
3: 亮亮，
2: 妈，我没事儿。
3: 没事儿，怎么就叫有事儿啊？
2: 妈，您先坐会儿啊。

0: 这两天可能不能回去陪您了，您好好照顾自己，别让我担心啊。
1: 我不能就这么看着你受冤枉，你没杀人，妈相信你。
0: 我没杀人，只不过现在没有证据罢了啊。
1: 都怪那个李萨萨，要不是他大晚上的不回家，满世界乱疯，就不会遇到流氓，你也不会落到这种下场，都是因为他。
0: 您别怪萨萨了，要是换成别人我也得帮啊，我是警察。您就别怪他了。
1: 就怪他，如果你判刑了，我不会原谅他的，我恨他。
0: 妈，事情已经这样了，您刚下飞机也累了，回去休息会儿啊。
2: 啊，对。
1: 不，
2: 我送你回去。
1: 不，我们一起回去。
0: 妈，您得回去给我拿几件衣服，过两天我就出院了，您把它交给张叔，让他给我带过来。
1: 你要去哪？
0: 我去看守所待两天。
1: 看守所？
3: 李萨萨，你给我出来！
4: 王瑞，王瑞，王瑞，
3: 你给我出来！
4: 大爷，
3: 李萨萨，
4: 王瑞，
3: 是你害了我儿子，你还我的儿子！
4: 别，
3: 能还我儿子？这怎么了？啊，王瑞，你不能这么说话啊！洪亮是为了救萨萨出的事儿，可是不能说萨萨害了他呀，是吧？萨萨被人欺负了，洪亮遇见了。洪亮呢，为了保护萨萨，他是人民警察，保护人民是他的职责，他做到了，我们感谢他呀。他要坐牢了，
5: 王爷。我相信人不是洪亮杀的，那个人逃跑了，张叔会抓住他的。
3: 那你去说，别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说？你告诉警察，你松手，你去跟警察说，你说洪亮没有杀人，你看到了是别人杀的。
5: 王爷，我当时被撞晕了，我没看见，我真的没看见，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洪亮。
1: 你就是个小妖精。你们全家都是妖精，害死了我丈夫，现在又毁我儿子，我跟你们势不两立。
4: 哎呀，王瑞，王瑞，咱先回家，先回家，先回家。
3: 你放开我！我跟你说，我跟你们没完。
5: 起来！
3: 又毁了我的儿子！
4: 哎呀！
1: 萨萨，别太难过了啊！这事不赖你，不赖你，不赖你，让他骂几句啊，骂几句他心里就好受了。嗯，不怪了，不赖你。

0: 什么倒霉事儿怎么都碰到一块儿去了呢？本来是大喜的事儿，现在成这样。哎，说说你跟洪亮吧，你打算怎么办啊？
1: 现在就只能等，等到抓住那个真正的凶手。
0: 那要抓不住呢？
1: 一定能。
0: 万一洪亮要坐牢了，你怎么办？
1: 那我就等他。
0: 萨萨，你有没有想过，他就算出来了，以后可能也当不了警察了。他就算是有案底的人了，你要是嫁给他，你们两个今后的日子会很难过的。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还这么年轻，那么漂亮，你该为自己打算打算。是，洪亮是救了你，他对你有恩，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搭进去。
1: 小雪，我要是把洪亮抛弃了，我还是人吗？
0: 萨萨，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你也不会愿意听我跟你说这些，但是作为好朋友，这些话我得说。咱们女人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想找个好的归宿，一个好丈夫，这辈子才能踏实吗？
1: 那是你，不是我。
0: 萨萨，我知道，其实你嘴上不说，我知道你心里瞧不起我。你觉得找 Peter 是为了钱？没错，我就是想嫁个有钱人，因为我想明白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天天那种为了柴米油盐、车子房子工作，天天发愁的日子，我过不了。萨萨，我真心的希望你好，希望你过得幸福。
1: 小雪，做人得有良心。洪亮为了我，很可能是要坐牢的。我要是抛弃他了，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自己的。行了，你也别劝我了，咱俩走的路啊就不一样。我也尊重你的选择，你去做你的阔太太，我就等着我的洪亮。再说了，我觉得这种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日子也挺好。
0: 怎么了？你上个月来这儿了吗？迟几天了？
2: 好像七八天了吧。
0: 你要跟洪亮真有事儿，拿这个试试，上面有说明啊。
2: 哎。

0: 我怀孕了，啊！被告人洪亮因过失杀人，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提出上诉。
1: 虽说判两年，还好，就在咱们区的看守所执行。我要上诉。可以。
2: 那是你的权利，可我也告诉你啊，
1: 王瑞，在没抓着那逃跑的人之前，你没有新的证据，那上诉啊会被驳回的。
2: 那洪亮就这么白白的被冤枉了？
1: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那现在洪亮没被冤枉。
2: 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两个逃跑的人都抓不着，你们去抓，去抓，去抓呀！
1: 王瑞，王瑞，你先坐，先坐，先坐下。
2: 你比谁都清楚，两年以后，即使洪亮出来了，那也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了。你让他以后怎么办？谁会嫁给他？他一生就毁了，就毁了，就。
1: 王瑞，我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会抓住那个逃跑的人，还洪亮一个清白。我也相信。

0: 会有好姑娘愿意嫁给洪亮的。
1: 谁会嫁给一个杀人犯啊？
2: 那你要不拦着，那萨萨就能嫁给洪亮了。
1: 不，我就死了他也不能进这个家门。他要是敢娶她，我就死给他看。李新桥害死了我的丈夫，李萨萨又毁了我的儿子，我跟他势不两立。

0: 黄亮。你怎么样？你好不好啊？
1: 我挺好的，都对我特别好。
0: 那就好。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怀孕了。
0: 啊？真的？嫂子，
1: 好像就是那天在你家。我们现在怎么办了？

0: 这都是我的错，这个孩子不能要。可是是我们的孩子啊！萨萨，你听我说，我们俩还没结婚，你现在属于未婚先孕，我们当初真不应该这么做，而且我还在里头，我这不是害了你吗？要不出事儿，我们已经是夫妻了。萨萨，我们必须正视这次错误，接受这次教训，我们真的大错特错了。
1: 洪亮，时间差不多了啊！
2: 哎，马上，快走了。

1: 洪亮他妈，我们家对不起你。洪亮他爸和洪亮遭的难，不管责任在谁，都和我们家有关系。我是个长辈。
0: 我跟你鞠躬道歉，这些年我有一句话一直说不出口，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李家欠你们的，我们一定要还。你说怎么还，我们就怎么还。
2: 我要我丈夫活着。
0: 为我儿子从监狱里出来，能做到吗？这真做不到。那你还说什么？人死不能复生。洪亮的事儿，我也相信他没有杀人，可是这得警察去查了，能还给他一个清白，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可是从今以后，你要有什么事儿，你一句话，我们李家没有二话。洪亮他妈，这是50000块钱，是我留给自己的棺材本钱。现在我把钱给你，不是因为你缺钱，只是我的一点意思。
1: 我不要，我不缺钱，我缺人。你收不收都没有关系，可是我只求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为了洪亮能够安心，你要保重你自己，早晚咱们也是一家人了。
2: 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万一洪亮要是洗不清自己的冤屈，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有前科的人。我们的萨萨就给你做儿媳妇吧。你要是真对我们家好，就让那个李萨萨离洪亮远点。 别再招惹我们，行吗？
0: 这个你放心，没有你的话，我们家萨萨不会再和你们洪亮来往，啊。

0: 洪亮将来不能生孩子了。从片子上看，他的输精管受到了损伤，现在的技术还无法进行修复。
1: 那这人不就像太监了吗？
0: 那是两码事。正常的性生活还是没问题，就是射精会受到障碍，很难射入女方的子宫内部，所以女方的怀孕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1: 你确定吗，大夫？
0: 80%的可能性吧。这孩子马上就要结婚呢，是吗？那就应该告诉女方，这样也是对女方负责。生育对女人很重要，如果洪亮不能生育，那女方是不是还愿意和他结婚？那就要看他俩的关系如何。
2: 这事儿啊，我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和洪亮说，也不要和他家人说，他够倒霉的了。你是他的领导，说不说在你。不过，我希望对女方不要隐瞒，这样太不道德了。这我知道。放心吧，这事儿啊，我能处理好。啊，42号。
3: 请问这儿，不要也好啊。嗯，
4: 好了，进去。
3: 你们还年轻，等洪亮出来了，到时候再要也不迟。
5: 可是毕竟是个孩子啊。
3: 行了，别想太多了啊。
6: 43号，
3: 客人留的43号。他怎么这么叫号啊？哎，去吧，别担心，我在这等你啊。

0: 我是43。
1: 啊，在这儿签字吧。好了，进去。
2: 萨萨。
0: 张所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病了？
0: 我。
2: 你呀、啊，你来，你出。
0: 洪亮受伤，再也不能生孩子了。
2: 这我刚取的报告了。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跟洪亮该怎么说。
0: 不能跟他说。永远都不能让他知道，
2: 我都不想让你知道吗？这不撞上了吗？你这是跟洪亮有孩子了？洪亮知道吗？
0: 知道。
2: 那这孩子不要了，是你们俩商量好的？
0: 是。
2: 萨萨，这你跟洪亮的事儿啊，我不该多口，可现在这检查报告出来了，这么个情况，这孩子要是不要的话，那将来你跟洪亮。就没孩子了吗？我当然，你这现在也不能马上跟洪亮结婚，未婚先孕的，你确实得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这孩子我留下了。
2: 真的？
0: 嗯，我不能让洪亮没有孩子，他已经都这样了，我得对他负责。
2: 行，萨萨，这我替洪亮谢谢你，啊，你爸妈知道吗？
0: 不知道。
2: 那怎么说啊？
0: 实话实说。
3: 实话实说，你就死定了。咱妈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你说你真挺着大肚子回胡同，那街坊子邻怎么看你，连一口唾沫都给你淹死了。
4: 我知道我错了，
5: 我妈要是不要我，那我就出去。
6: 你要去哪儿啊？
5: 不知道，
4: 反正我一定要出去把孩子生下来，我有我的苦衷。
7: 这还不都怪你跟洪亮啊，都开了这条心了还不赶快把这儿领了，明明错了还留着孩子干嘛呀？你就听我一句，你把这孩子做了吧。
6: 是孩子做了，不是造孽吗？
3: 你蹲着说话不腰疼？
8: 这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留啊？
6: 我能，我有啥不能的？嫂子，我觉得这事儿你做得对，这孩子不能不要，大不了我养你跟孩子。
3: 你自己都养不活，你兜比脸都干，你拿什么养活呀？再说了，你爸妈能同意一个大肚子住你家啊？你给我好好想想这问题，你再说话。
9: 萨萨，这洪亮他妈有多恨你，你不是不知道。这要是他妈知道你怀了洪亮的孩子，他妈肯定以为你要威胁洪亮跟他结婚呢。再说了，咱妈她有心脏病，你说这样真气出好点，你说怎么办？
5: 哥，我知道，
4: 是我做的不对，
5: 是我对不起咱妈。他生我养我，我还给他闯祸，这要是让胡同里的人都后背戳他脊梁骨，让他没面子，那我就更不是人了。就这么着了，高兴，我跟你走，我跟你回去。
10: 什么？你真跟昌河姓好了？你要跟他回家？
3: 不是妈，萨特的意思是
10: 让他自己说。你说
0: 妈，我怀孕了。
10: 什么？
0: 孩子是？
6: 是我的孩子，是我的。
11: 哎，阿姨，阿姨，阿姨， 姨，
5: 没事吧，妈？
12: 妈，你没事吧？妈，妈，妈，你醒醒了吗？
13: 妈，
12: 哥哥，这怎么办呢？这个
13: 阿姨，你没事。
10: 哎，妈，这个白眼狼！我们好心好意的收留了你，你居然敢做这种事儿！你对不住人呐，你对不住我们呐！
13: 阿姨，我错了，您别生气了。我喜欢萨萨，我真心的爱萨萨，我想和她结婚，你就答应了吧。不是陈高兴，你说出这么下三滥字，你给我打！
5: 哎，你干什么呀，哥？
13: 不是，萨还有你，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怎么能喜欢陈高兴呢？他是谁？他是一小光棍，你什么人？你不好，你找他啊？妈，我跟他说萨半天了啊，他就是不听。但是人医生说了，说这个孩子要是不要，他以后就生不了了，是不是萨？医生是不是这么说的？
5: 哦，
13: 我跟你们说啊，妈说什么是什么，她做什么决定都得听着，要么饶不了你们啊。
10: 你都给我出去，出去。

0: 常高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你怎么张口就来呀？这么大的雷你也敢顶？咱俩要真结婚了，这以后怎么办呢？
1: 对不起啊，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怕阿姨逼着你不要这个孩子，怕阿姨伤心，我也怕你伤心。对不起，
2: 别对不起，不对不起了，事已至此，先解了燃眉之急吧。但我跟你说啊，常高兴，这雷你既然背了，你就得一直背着啊，这婚你必须结。
0: 我不能让常高兴这样。
1: 我可以，愿意。
0: 我不愿意。
1: 哎呀，就两年的时间，你等洪亮出来了，我就把你和孩子都还给他。
0: 不是，没什么。
2: 嫂子，这高兴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为了咱那个家。至少这两年妈不至于这么难受。
3: 但是我就不明白，你什么时候要这孩子不行，为什么非要现在要这孩子呀？
0: 必须要，一定要。
2: 行，要要。那我去医院给你开一个你不能生育的证明去，别到时候妈追问起来我这没有。

0: 常高兴，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也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哥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总之谢谢你啊。
1: 你跟我说啥谢嘛？你们家对我这么好，我得报恩是吧？再说了，也不能让这孩子生下来没爹呀。这我好歹也能替洪亮照顾你吧，他呀。
0: 只是让你白白浪费两年的时间，有点委屈你了。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呀？木已成舟，只能让他们接了吧。啊，按说这常高兴也还算凑啊，这个个头呢不算矮，相貌呢当然比我年轻时候还是差上一些的啊。可有什么办法呀？谁让咱家萨萨喜欢他呢？
3: 我养了他这么多年，大学没考上，上个夜大吧。

0: 丽萨萨不是你亲生闺女啊！我不劝你了吧，我这心里不难受啊！要不是因为萨子要流产不能再生育了，我养了她20多年，我闺女嫁给谁都是剜我心头肉啊！
1: 你说，他会不会是骗咱们呢？怎么那么巧就怀了孕了？怀了孕了还不能做，做了还不能再生？会不会是他们串通好了，逼着咱们呢？同意他俩结婚，会吗？不行不行。
2: 我得去看看医生那个诊断证明，我亲眼看了我才踏实。你去吧，咱俩都得去看。对。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0: 不知道。
2: 萨萨，萨萨，给我进来。

0: 把门关上，李萨子，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怀了孩子就不能做了呢？嗯，我首先告诉你啊，你妈我大风大浪都闯过的，别跟我玩心眼儿。把医生那诊断证明拿给我看看。
1: 骗你，是真的。常华兴，
2: 嗯，
1: 是你陪着萨萨去的医院吧？
2: 嗯。
1: 医生确实说过，萨萨如果做流产，以后就不能生育了，是吗？
2: 嗯。
1: 把医生证明拿出来。 谁呀？
2: 不是夏子，你怎么丢三落四的了？多大了？包落我屋了。
3: 哦，啊，这儿呢吧？

0: 爸妈，这事已至此，您就认了吧。啊，
1: 丞相，过来，来，过来，跪下，叫爸妈，快。
0: 爸妈。
1: 妈。

0: 有什么好戏了？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喜欢萨特，这无可厚非，但你应该发乎于情，止乎于理。可你没有做到啊，
1: 叔叔，爸。我错了，
0: 两情相悦也算不上错，但你们越过了雷池，那就不对了。程咬金，你要对萨萨负责一辈子，这辈子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
1: 爸。我跟您发誓，我常高兴，这辈子。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一

0: 就是我。
1: 你爱人姓名？
2: 洪亮。哎，不是，常高兴。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爱人姓名都能弄错？
3: 乡亲们，我该行礼了。啊！
4: 那能不能等到洪亮出来以后，他们俩一起过呢？老李，你什么意思啊？
5: 嫂子，这要结婚了吗？
4: 你说什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周中方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文件阐释了中方对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最新立场和主张。
2: 文件倡导尊重各国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被胁迫选边站队。这是继网络主权后，中方就全球网络治理提出的又一重大原则。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0: 针对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涉中国南海和中国导弹试射的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

0: 中方已就非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非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1: 林健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一有风吹草动，无论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0: 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林健还强调，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4: 发言人强调，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
5: 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3: 针对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的威胁，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
5: 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
4: 发言人说，近十年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此次赖清德讲话中再度宣扬台独分裂谬论，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猖狂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彻底撕下其所谓没有台独问题的伪装，露出台独工作者的本来面目。
5: 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21号晚及伊朗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布的消息，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天防空系统也连续启动。有关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当地时间22号的上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22号凌晨，美国对伊朗境内的一系列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这也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动此类行动。据统计，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西部的科尔曼沙省、伊拉姆省、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等多个省份的多地均遭到了打击。美方表示，本次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能力。截至目前，伊朗暂未披露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值得关注的是，在22号凌晨，我们也拍摄到了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连续启动的画面。接近伊朗军方的努尔新闻网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入侵德黑兰的敌对目标。目前，伊朗暂未就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的相关情况进行信息披露。22号凌晨，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再次侵犯伊朗部分地区，伊朗军队出动大批的自杀式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多哈营地内的弹药库以及陆军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实施袭击。此外呢，在军队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声明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美军房屋和装备仓库，对巴林谢赫伊萨美国空军基地内的大型装备仓库和飞机维修车间发动了袭击。此外，针对美国称或将袭击伊朗核设施的言论，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军真的采取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目前伊美新一轮冲突暂无缓和迹象，而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伊朗国际问题专家沙里夫·霍达伊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压力和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导致伊美利用谈判缓和局势的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他认为，应对此类局面，伊朗可以选择以下几条路径：第一，保持战略威慑，并与美国达成有限协议，以缓和紧张局势，对危机进行管控；第二，对美国的各类举措进行积极反制，增加伊朗的谈判筹码，但同时也可能增加爆发新冲突的风险；第三，将外交手段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在持续威慑的同时，继续与美国进行分阶段可核查的谈判。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有以色列和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去年6月美以军队打击伊朗三大主要核设施之后，伊朗于去年秋季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以色列已将这份情报提供给了美国。报道还称，以色列和美国的战争目标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打击，从而进一步阻碍伊朗的相关武器发展计划和重建工作。对于相关报道，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都没有做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7: Well, I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We don't have it on record. Yeah,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y have the material.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8: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
1: 有关伊朗槁山地下核设施的更多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8: 槁山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 1.6 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此前纳坦兹核设施曾在2026年初的美以伊战事以及2025年6月的冲突中遭到过打击。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槁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 高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

0: 一直在建设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高山地下核设施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高山建设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高山地下核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高山地下核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这一核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高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高山核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高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1: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点名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高山在伊朗众多核设施中有何特殊作用？为什么特朗普反复提及？来看特别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两次点名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并且威胁很快会发动袭击。对于这一处核设施，伊朗方面没有更多的细节透露。根据以色列的情报和美国方面的反应，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高山地下核设施它只是疑似保有伊朗潜在的核能力。说到这一处设施，此前并不广为人知，这也并不是伊朗主要的核设施。在去年的十二日战争和今年的梅伊冲突当中，梅伊都没有打击这一处目标。这一处核设施是位于纳坦兹，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伊方的说法，是因为2020年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了事故，所以伊朗需要新建核设施来生产离心机的组件，这就是高山地下核设施。那么近期以色列提供了更多的情报，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和浓缩铀移至这一处设施，使这一处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对于乙方的情报，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称，相关的信息美方目前是无法予以确认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高山地下核设施只是疑似保有一定的能力，而从多方的分析来看，这一处设施深埋地下，很难通过军事行动来彻底摧毁。即使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近期美国接连点名威胁要发动军事行动，某种程度是受以色列的影响。以色列提供的不仅仅是情报信息，而是一再催促美国必须要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认为此前美国希望和伊朗停火并且达成协议的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够实现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近期当美伊冲突升级，美国面临更大挫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之下，美国再次聚焦核问题，某种程度是希望吸引国内的注意力，也是在强调在外交进程当中，美国一直强调核问题的解决，美国要落实自己的目标，那么不排除动用军事手段。所以目前美国准备对相关核设施来发动打击，不断地进行威胁，既是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也反映出美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
1: 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证实，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18名美军人员丧生。最新伤亡包括过去几天在伊朗对约旦及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中遇难的4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尽管调解方已提出一项新的为期10天的美伊停火提议，由于特朗普日前警告，因近日的美军伤亡将对伊朗实施强力报复，美官员普遍对总统接受该方案的前景持保留态度。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飞速达到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同等水平。
1: 赫克塞斯当天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称，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克塞斯发言，在其开场陈述开始后不久，抗议者便高声指控其轰炸伊朗儿童，并称他双手沾满鲜血。
2: As you know, we live in a dangerous world that requires bold and swift actionHence, this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fiscal year 2026. This request is an urgent, necessary injection of resources to address the immediate needs of our department.
3: This is against Iranian people, 90 million. Your hands for blood of 17 Americans and not...
1: 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事的反弹正在加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28%认为值得，两者之间40个百分点的差距已超过此前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类似民调。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另一项民调中，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不到两个月，就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定这场战争是个错误。这一速度之快，远超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0: 据德国世界报网站2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布消息，胡塞武装称，作为其宣布的封锁行动的一部分，已迫使该地区的6艘船只返航。
4: 据萨巴通讯社报道，在胡塞武装发出警告后，24小时内有6艘船返航，目前尚无独立消息来源证实此事。萨巴通讯社也未具体说明这些船只具体是在哪里掉头返航的。另据路透社21号报道，当天3艘载有沙特阿拉伯原油的油轮在红海掉头，驶往苏伊士运河。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目前通过一条从本国东部通往红海港城沿部的输油管出口大部分石油。倘若曼德海峡完全关闭，沙特将无法对亚洲国家出口石油，全球石油供应量可能减少7%。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不过路透社分析指出，对美国军方而言，情况远非那么简单。胡塞武装以作战顽强、行动灵活著称，曾多次抵御沙特和美国的空袭。与之交战意味着美军需在打击伊朗和维持对伊朗港口封锁之外，再开辟第二战线，导致本已集中的资源被分散。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坎贝尔指出，这相当于将地区内可观的军事资源同时投入2个活跃战场。胡塞武装的介入正是这场战争持续升级的又一例证，进一步加剧了美总统的政治困境。同时，若美军舰机开始频繁拦截胡塞无人机和导弹，专家担忧的弹药及防空拦截弹库存紧张问题也将雪上加霜。
0: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秘书长法赫米21号重申阿盟对沙特阿拉伯的坚定支持，呼吁也门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法赫米强调，沙特阿拉伯的安全、领土完整是阿拉伯国家安全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阿盟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自身安全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合法措施。法赫米特别强调，坚持对话，尊重地区和国际社会为全面政治解决也门危机所做的努力，是实现也门及地区安全稳定的唯一途径。
4: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当晚，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

0: 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此番威胁是其与沙特长期积怨的体现，也是目前美国与伊朗激烈交锋下对伊朗的策应。
1: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有两方面考量。一方面，在也门内战问题上，胡塞武装与沙特积怨已久，胡塞武装此次威胁海上禁运有着向沙特施压谋求更多话语权，加强自身在也门实际控制的考量。另一方面是为策应伊朗与美国对抗。路透社上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已经要求胡塞武装做好准备，一旦美军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胡塞武装就封锁红海石油通道。消息人士还表示，胡塞武装已在临近曼德海峡的高地部署导弹和无人机，为实施海上封锁做好准备。专家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源命脉，并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迫使美国在升级对伊军事行动前权衡经济与政治代价。不过，地区专家认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禁运威胁未必会完全实施。也门政治分析人士纳吉认为，胡塞武装并非要在军事上与沙特一决高下，更多是为了在也门问题上增加与沙特的谈判筹码。沙特目前也保持克制，并未寻求升级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沙特的互动也受伊朗与沙特关系变化的影响。沙特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沙巴尼认为，当前沙特和伊朗都致力于缓和受美伊战事冲击的双边关系，两国在也门等地区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都有通过外交沟通管控局势的意愿，这或为避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对抗升级提供条件。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 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

0: 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十四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指示美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实施40余年的禁令。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还摧毁了乌军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的一个发射阵地。同一天，乌方通报称，继续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俄方船只。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击落24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22号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存储军事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2艘轮船、燃料存储设施、市区内用于存储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此外，还摧毁了乌军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的一个发射阵地。另据俄罗斯多地政府行政部门和紧急情况部门22号通报，乌方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此外，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能源企业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发生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22号早晨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9次战斗。此外，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或拦截俄军的3枚导弹和204架无人机。乌方还称，过去48小时内，乌军无人机袭击了黑海和亚速海海域共13艘为俄军服务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表示，乌克兰已经向俄罗斯方面提出了所有建议，并呼吁推动俄方转向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另据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22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宣布卸任乌军总司令职务，并总结了其任内工作。他表示，在其指挥下，乌军今年收复了700平方公里领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决定由米哈伊尔·德拉帕特接替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军事领导层正在经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2: 泽连斯基说，当天他与德拉帕特、乌代理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维尔·帕利萨讨论调整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共同确定了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调整方案，22号将正式敲定所有决定。现年43岁的德拉帕特属于乌克兰新生代军官。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他作为前线指挥官声名鹊起，专注于战术创新、无人机协同运用以及落实直接问责机制。普通士兵和军事改革派大多对他评价颇高。泽连斯基15号撤换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费奥多罗夫16号证实了他同瑟尔斯基之间的冲突。乌克兰多地从16号开始爆发抗议活动，抗议民众力挺费奥多罗夫，要求泽连斯基调整政策路线，并再次认可费奥多罗夫提出的观点：未来战争将越来越多的由无人机与机器人主导。此外，抗议者还认为，在费奥多罗夫被撤换后，瑟尔斯基会独断专行。分析人士认为，在许多乌克兰人看来，费奥多罗夫代表着依靠科技取胜、有望减少人员伤亡的道路，而瑟尔斯基则逐渐成为残酷消耗战的化身。随着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人们最终意识到乌克兰军方在科技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深层裂痕。
1: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未

0: 乌克兰运输设备、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从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特朗普称，此举旨在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并惩罚未在规定期限内在美国建造厂房和设备的企业。美国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政策将保持不变。据媒体报道，仿制药企业因利率低和依赖全球制造网络，难以吸收高关税成本。相关措施一旦实施，预计将对印度等主要仿制药出口国构成严重冲击。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2: 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即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3: As always, Canadians, governments, business, labor will stand together to build Canada strong and to have a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North American.
2: 卡尼说，加方的核心诉求是达成全面协议。加方理解美方针对战略产业的立场，但加方不想要局部协议，希望将对加方经济最为关键的铝业、林业、钢铁、汽车等产业问题一并纳入磋商，确保后续形成可行方案。卡尼还强调，虽然加拿大的目标是达成全面协议，但加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应对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为新关税政策辩护称，加拿大离不开美国，没有美国，加拿大难以维持发展。他补充道，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对美国采取强硬贸易姿态，历任总统都未曾出手解决这一问题。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因加拿大野火烟雾跨境造成空气污染问题，考虑对加拿大另外征收关税。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1: 加拿大政府21号宣布取消原定本周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据美联社报道，加方仍致力于按原计划于7月27号开通大桥，但将于24号自行庆祝。哥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密歇根州，全长2.4公里，2018年动工，通车后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大桥通车时间已多次推迟，被视为美加关系的风向标。
0: 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于7月22号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巴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4: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5: Essa vez foi mais seletivo. Tudo que interessa para o consumidor americano para não aumentar o custo dele foi isento.
4: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5: Na minha opinião, essa nova tarifa da semana passada é puramente pressão política. Os Estados Unidos

0: tem uma questão essencial em relação ao PIX. Então tem a questão das empresas de cartão de crédito Visa e Mastercard e tem a pressão do Vale do Silício, o pessoal da tecnologia em relação ao Brasil.
1: 今年6月2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根据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此举再次引发美全球贸易伙伴的普遍反对，而这已是特朗普政府的加征关税 3.0 版本。
2: 美加征关税 1.0 版始于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不经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这一行为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举违法，并禁止执行加征关税的行政令。2026年2月20号，此道关税令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越权。而就在裁决公布当天，特朗普政府立即出台新的行政令，公布了加征关税 2.0 版。这一行政令规定，自2026年2月24号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 10% 的进口关税。然而，三个月不到，2.0 版本的关税令在今年5月7号再次被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为法律依据不成立。虽然美国政府对 2.0 版关税令的相关裁决提出了上诉，但即使上诉成功，据此征收的 10% 关税也将于今年7月24号自动到期。而此前征收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款项也开始退还。自今年4月起至7月中旬，美国海关已向全美进口商退还约810亿美元的税款，而整体退税总额将达到1660亿美元。为弥补此前旧关税失效的财务缺口，美国在6月初宣布计划推出 3.0 版本的全球关税措施。7月6号，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反对关税 3.0 版，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新的加征关税计划看似试图实现其先前没有达到的目的，且针对美国几乎全部主要贸易伙伴。来自这些经济体的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 99% 以上。特朗普政府先前加征关税的做法已致美国经济陷入混乱，推高物价，美国民众已无力负担更多成本。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打造的前后三个版本的关税令，实际是想维护其高关税水平，为了维护所谓美国利益第一。此举不仅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抑制国际贸易，混乱之举令很多国家遭受损失，而且其回旋镖效应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指出，美关税政策是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自残，滥施关税导致物价上涨，推高通胀率，民众的消费动力受到打击，并削减就业机会。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美东时间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分析人士指出，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
3: 在原油价格上涨等背景下，近期日元对美元贬值趋势明显。21号的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一度贬值至1美元兑163.24日元。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共同社称，突发事态下增持美元的势头占据优势。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日元走势。一方面，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压力。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同。

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日本原油进口成本持续处于高位，六月日本贸易逆差为4069亿日元。
1: 21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说，国会通常在财政年度结束前数天甚至数小时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此次众议院在期限到来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政府停摆风险影响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氛围。报道称，多数民主党议员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推动法案，而参议院方面能否通过该法案仍不确定。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
3: These hyperscale AI data centers consume enormous amounts of power, truly threatening to outpace our grid's capacity, and they drive up costs for local ratepayers.And I refuse to let those costs be passed on to New Yorkers, who already pay too much for their utility bills.
2: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4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
4: Millions of Americans could suddenly lose their power this winter as the nation's power grid deals with an increased strain. This is thanks to surging numbers of data centers opening.
2: 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5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3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0: 受持续高温、强风和长期干旱影响，近期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相继发生野火，消防与应急部门全力投入灭火。高温叠加强风，令三国灭火一线承压。21号，法国南部的瓦尔省爆发一场迅速蔓延的野火，数小时内过火面积达1700公顷，迫使近400人撤离，近10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22号，该省消防官员表示，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但部分区域仍有明火，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7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仅7月前2周，法国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到近1.5万公顷，波及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以及法国南部地区和科西嘉岛。截至22号，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塞拉斯的野火已吞噬超过1700公顷土地，迫使周边6个村庄紧急疏散。面对持续肆虐的野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于21号夜间加入当地的消防队，参与灭火、抢筑隔离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就本轮火情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遭遇野火。21号，西西里岛多个城镇的消防员与当地居民并肩作战，奋力控制火情。当地救援人员表示，这场火从19号就开始烧了，现有的救援力量已捉襟见肘，必须紧急追加空中灭火力量，才能有效遏制火势蔓延。美联社称，持续的高温酷暑叠加强劲的季风，导致火线四处跳跃，大大增加了扑救难度。 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

0: 海域成功发射九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三次飞行，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
1: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2: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1: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2: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0: 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相关产品加速走进国际市场，不仅刷新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认知，更见证中国外贸的关键跃迁。
3: 近日，浙江杭州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轮足机器人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将用于能源电力、应急消防与安防巡逻等领域。今年以来，企业出口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5倍。
4: 它是我们的一个超级组合，就是通过机器狗去移动，然后机械臂去将扫描仪拿着去扫描。它的优点是在于机器狗可以适应复杂地形，遇到一些台阶或者一些障碍物、一些石头什么的，它都可以轻松的跨越。
3: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与未来产业先行省份，浙江将智能仿生、具身智能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赛道，构建全域协同产业布局，集聚了一批机器人相关企业，机器人出口也驶上快车道。据杭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出口智能仿生机器人超过4亿元，出口额约占全国的60%。在上海，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与传统赛道双向发力，成为上海外贸向好的动能和底气。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工业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等三大机器人累计出口额增长1.2倍。在江苏、广东等地的智能家居产品生产基地，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眼前这批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集成了高精度导航和 AI 避障技术，凭借着高性价比和技术创新，在海外市场迅速圈粉。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家用服务机器人的出口量增长超过了80%，目前的订单呢已经排到了年底。现在出海，企业拼的不仅仅是价格，还要看机器人的聪明程度，这也是我们市场份额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
3: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工信部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中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一台台走出国门的机器人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缩影。
0: 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千行百业。作为湖北省面积最小的地级市，鄂州依托本地新型 AI 研发机构，以产教融合、科创孵化赋能实体经济，持续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
3: 暑期以来，湖北莲花山人工智能研究院 AI 研学体验持续火热，隔空弹奏虚拟古筝，与智能表情机器人实现人机交互等沉浸式课程，让青少年能够近距离触摸前沿科技，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作为湖北省首个集人才培养、项目验证、产业孵化于一体的人工智能新型研发机构，这里同步承载

0: 地方的赋能，所以呢，我们成立了孵化园，积极在做产业孵化还有成果转化落地的项目。
1: 依托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的区位优势，鄂州临空经济区跨境电商产业蓬勃发展。在研究院的 AI 技术指导下，以往需要人工完成的视频剪辑、观众数据分析等繁琐工作，已交给 AI 操作后，运营效率大大提升。
2: AI 工具的导入大大的降低了中小企业进入跨境电商赛道的门槛，我们的内容制作时间下降了90%，内容制作的数量增长了300%。
1: 随着2026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在鄂州成功举办，一批人工智能领域标志性成果集中发布，由多方创新力量联合共建的多家人工智能创新平台集中揭牌，助力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加速形成。目前鄂州人工智能累计培训超30万人次，每年有望带动数千万产值。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眼下，新疆阿勒泰地区的170多万亩向日葵正值盛花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美不胜收，吸引众多游客观赏游玩。据了解，阿勒泰地区向日葵花期较长，每年7月中旬就陆续进入盛花期，可持续至8月上旬。近年来，当地充分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潜力，以特色花海景观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眼下正值夏日赏景好时节，这两天在江苏苏州天平山景区，一株经过1年多悉心守护的千年古莲如期开花。据了解，这株古莲的种子出土于南京六朝至北宋时期的考古地层，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这株千年古莲的盛开，对研究千年前植物形态、人文审美、古代莲子遗传特性及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3: 南孔胜地，衢州有礼。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6: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针对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涉南海和中国导弹试射的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
1: 中方已就非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非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2: 林健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一有风吹草动，无论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1: 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林健还强调，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

0: 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新一轮打击持续了7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2: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19点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过去3个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30多艘商船。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冈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冈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 面对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 冈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向美方提供情报显示，伊朗去年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冈山地下隧道。 不过，纽约时报援引专家观点指出，在冈山部署离心机，并不一定意味着当地正在建造新的浓缩设施。冈山地下核设施目前可能只是一个深层地下储存点。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发出这一威胁，主要是执意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他愿意升级对抗。
3: 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当天凌晨，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多地遭到了美军的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目标。当地时间22号30时许，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德黑兰防空系统当天多次启动应对敌方袭击。 伊朗媒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布什尔市郊区有2地遭到美军袭击，大布里市市附近一个军事设施遭到空袭，阿布达南附近一处地点遭两枚导弹袭击，坎加瓦尔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恰巴哈尔港传出4声爆炸声，随后听到敌方战斗机的飞行声，希里克地区居民听到来自海上方向的爆炸声。 此外，霍马、卡布达拉汉吉、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遭美军袭击。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 伊朗军方称，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和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当天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1: 约旦武装部队22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来自伊朗的4枚导弹和4架无人机。声明说，另外还有2枚导弹掉落在偏远地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2次点名伊朗的冈山地下核设施。冈山在伊朗众多核设施中有何特殊作用？为什么特朗普反复提及？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两次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并且威胁很快会发动袭击。对于这一处核设施，伊朗方面没有更多的细节透露。根据以色列的情报和美国方面的反应，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搞山地下核设施它只是疑似保有伊朗潜在的核能力。说到这一处设施，此前并不广为人知，这也并不是伊朗主要的核设施。在去年的十二日战争和今年的梅伊冲突当中，梅伊都没有打击这一处目标。这一处核设施是位于纳坦兹，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伊方的说法，是因为2020年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了事故，所以伊朗需要新建核设施来生产离心机的组件，这就是搞山地下核设施。那么近期以色列提供了更多的情报，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和浓缩铀移至这一处设施，使这一处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对于以方的情报，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称，相关的信息美方目前是无法予以确认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搞山地下核设施只是疑似保有一定的能力，而从多方的分析来看，这一处设施深埋地下，很难通过军事行动来彻底摧毁。即使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近期美国接连点名威胁要发动军事行动，某种程度是受以色列的影响。以色列提供的不仅仅是情报信息，而是一再催促美国必须要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认为此前美国希望和伊朗停火并且达成协议的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够实现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近期当美伊冲突升级，美国面临更大挫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之下，美国再次聚焦核问题，某种程度是希望吸引国内的注意力，也是在强调在外交进程当中，美国一直强调核问题的解决，美国要落实自己的目标，那么不排除动用军事手段。所以目前美国准备对相关核设施来发动打击，不断的进行威胁，既是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也反映出美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
1: 据美国彭博社当地时间21号的报道，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已批准美军可以使用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和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防御性打击。据德国《世界报》网站21号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布消息，胡塞武装称，作为其宣布的封锁行动的一部分，已迫使该地区的6艘船只返航。
3: 据萨巴通讯社报道，在胡塞武装发出警告后，24小时内有6艘船返航，目前尚无独立消息来源证实此事。萨巴通讯社也未具体说明这些船只具体是在哪里掉头返航的。另据路透社21号报道，当天3艘载有沙特阿拉伯原油的油轮在红海掉头，驶往苏伊士运河。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目前通过一条从本国东部通往红海港城沿部的输油管出口大部分石油。倘若曼德海峡完全关闭，沙特将无法对亚洲国家出口石油，全球石油供应量可能减少7%。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不过，路透社分析指出，对美国军方而言，情况远非那么简单。胡塞武装以作战顽强、行动灵活著称，曾多次抵御沙特和美国的空袭。与之交战意味着美军需在打击伊朗和维持对伊朗港口封锁之外，再开辟第二战线，导致本已集中的资源被分散。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坎贝尔指出，这相当于将地区内可观的军事资源同时投入2个活跃战场。胡塞武装的介入正是这场战争持续升级的又一例证，进一步加剧了美总统的政治困境。同时，若美军舰机开始频繁拦截胡塞无人机和导弹，专家担忧的弹药及防空拦截弹库存紧张问题也将雪上加霜。
1: 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的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21号表示，当前国际原油市场的供应紧张面临多重缓冲的因素，但中东局势最新发展给市场前景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随着战事升级和商业库存的下降，石油供应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继续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俄方船只。
3: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击落24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22号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存储军事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2艘轮船、燃料存储设施、市区内用于存储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此外，还摧毁了乌军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的一个发射阵地。另据俄罗斯多地政府行政部门和紧急情况部门22号通报，乌方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此外，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能源企业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发生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22号早晨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9次战斗。此外，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或拦截俄军的3枚导弹和204架无人机。乌方还称，过去48小时内，乌军无人机袭击了黑海和亚速海海域共13艘为俄军服务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表示，乌克兰已经向俄罗斯方面提出了所有建议，并呼吁推动俄方转向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另据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22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宣布卸任乌军总司令职务，并总结了其任内工作。他表示，在其指挥下，乌军今年收复了700平方公里领土。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2: 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即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4: As always, Canadians, governments, business, labor.We'll stand together, to build Canada strong and to have a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North American.
2: 卡尼说，加方的核心诉求是达成全面协议。加方理解美方针对战略产业的立场，但加方不想要局部协议，希望将对加方经济最为关键的铝业、林业、钢铁、汽车等产业问题一并纳入磋商，确保后续形成可行方案。卡尼还强调，虽然加拿大的目标是达成全面协议，但加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应对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为新关税政策辩护称，加拿大离不开美国，没有美国，加拿大难以维持发展。他补充道，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对美国采取强硬贸易姿态，历任总统都未曾出手解决这一问题。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因加拿大野火烟雾跨境造成空气污染问题，考虑对加拿大另外征收关税。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7月20日，欧委会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 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

0: 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在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活动期间，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宣布台青一家平台上线运行，受到台青和岛内舆论广泛关注和好评。在今天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对此表示，支持两岸青年多往来、深交融，共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1: 张涵介绍说，台青一家服务平台于7月15号在中国台湾网正式上线运行。平台聚焦台湾青年需求，设置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四大板块，同时设立省市政策资讯、交流活动、生活指南及台青经验谈等专区，为台湾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
2: 我们欢迎广大台湾青年常用、用好服务平台，主动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踊跃来大陆求学深造、实习就业、扎根发展，支持两岸青年多往来、深交融，共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让更多台湾年轻人从中受益。
0: 今天上午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也是中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
3: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4: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3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3: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3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4: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0: 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内蒙古。当地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分别占全国的57%和21%。内蒙古依托充沛的风光资源，布局完整绿氢产业链，推动风光资源转化为清洁新能源。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来探访当地绿氢产业的发展之路。
5: 我现在骑的就是氢能共享电动车，今年5月30号，1000辆这样的氢能车呢，在包头市区正式投运，那街道上呢也随处可见。那为它提供动力的呢，就是这个绿色的小罐子，它里边装着吸附了氢气的特殊材料，这也是我国固态储氢技术在民用交通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
6: 我们这个车采用的是低压固态储氢技术，实现常温常压下吸放氢。充值氢可以跑100公里，且低温性能比较好，冬天续航还可以保持在90%以上。它采用的是风光滤氢，排出的是水，真正实现绿色出行。
7: 这个氢能电动车跟其他的共享电单车骑行感受一样，动力挺足的，价格也差不多。
5: 氢能电车正在成为零碳出行的新选择，而它的动力绿氢就来自160公里以外的达茂草原。在我身后就是华电20万千瓦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年产绿氢呢7800吨，纯度达到了99.999%。内蒙古的风和光在这里变成了高纯绿氢。
8: 内蒙古已累计建成8个绿氢项目，年产能达8万吨。2025年绿氢产量12694吨，同比增长3.6倍，产能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白云鄂博矿区至包头市区的国内首条长距离输氢管道，长195公里，年输氢能力达10万吨，目前已全线贯通，即将投运。
9: 绿氢产业的堵点问题呢，主要是运输成本高，采用集装箱进行运输。输氢管道建成之后，输氢成本将由13元每公斤降至3元每公斤，输氢的安全性、连续性和保障性也将大幅提升。
8: 今年乌兰察布至京津冀、赤峰经锦州港至上海两条绿氢走廊加快谋划推进。除了加速通道建设，内蒙古还在交通、化工、发电等多领域应用场景同时发力。在鄂尔多斯，全市累计300余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在矿区、物流园区常态化运营，氢能公交、环卫车、通勤车也投入了示范运营。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全国首个绿氢耦合煤化工示范项目已全面投产，用清洁的氢替代部分从煤里炼出来的氢，从制氢环节就实现降碳。
10: 我们一年能减排二氧化碳13.88万吨，每年还能增产3万吨左右的甲醇，而且我们通过控制项目建设成本，降低了绿氢的制造成本。
8: 此外，全球最大的零碳氢氨项目首期32万吨在赤峰建成投产，绿氢与氮气合成零碳绿氨，产品已发往韩国，实现绿色燃料出海。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出台21项绿氢专项政策，覆盖制储输用全环节。15期间，内蒙古将推广大规模离网制氢技术，拓展绿氢在天然气掺烧、化工、冶金等应用场景。从煤炭大区到绿氢高地，这片中国风光资源富集的土地正在探索零碳未来的无限可能。
1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好，中国新闻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美军加速从欧洲调派战机和加油机，特朗普公开宣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强硬警告，若攻击核设施意味着扩大战争。美军是否真会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将海上禁运范围扩大至所有沙特港口。红海咽喉曼德海峡是否会被封锁？黎巴嫩军方进驻南部试点区，美国能否稳住黎巴嫩，防止真主党开辟第二战线？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色列情报称，伊朗数千台离心机已转移至搞山。中东危机升级，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若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还不够，美防长敦促国会批准一项数百亿美元的补充拨款。首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警告，或很快对伊朗搞山大型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冲突滑向失控边缘。特朗普为何盯上搞山呢？
1: 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纳坦兹以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2: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1: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搞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德黑兰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那场持续12天的战争之后被转移的。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
3: 我们所看到的这座山就是搞山。特朗普公开表示，已做好对该地点实施打击的准备，正密切监视当地动向。这座山在伊朗被称为科朗山，多年来一直处于美国和以色列的监视之下。目前掌握的有限信息表明，搞山的山体内部设施具有极高防护能力，对空袭行动构成巨大挑战。据报道，该设施位于地下约600米深处，周围覆盖坚硬的花岗岩层，远超美国现有最强钻地炸弹包括 GBU-57 的有效打击范围。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在地图中看到的，搞山位于伊朗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该设施为伊朗主要的铀浓缩设施之一，位于伊朗伊斯法罕省，距离首都德黑兰东南方向约220公里。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透露，过去15个月以来，搞山附近的相关活动持续进行。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地卡车运输活动有所增加，地下隧道建设得到加强，同时还设置了新的安全警戒区。
1: 特朗普放出将很快打击搞山的言论之际，多架 B-1B 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航迹信息显示其飞向中东方向。分析人士称，由于 B-1B 轰炸机无法搭载重达27000磅、曾重创福尔多核设施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这意味着美方目标是摧毁隧道入口，封堵山体设施，而非彻底摧毁内部。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4: 美国空军派出 B-1B 枪骑兵啊，在英国的空军基地进行集结，很可能是想利用这种超音速轰炸机针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是呢，打击的目标是不是搞山的地下设施，目前来看还不好说。如果美国空军在英国部署并集结了 B-1B 枪骑兵轰炸机之后，针对搞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大概率呢也是采取这种非接触的方式，并不会让 B-1B 枪骑兵轰炸机飞到伊朗的空域内投掷炸弹，而是在很远的距离上去发射 AGM-158 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可能会打击纳坦兹包括临近的搞山地下设施。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进行钻地式的攻击，那可能也就是进行常规的轰炸， 所以呢，现在来看，美国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可能会升级，但是会不会对它的核设施进行进一步的打击，美国可能还没有下最终的决心，应该还是处于这种决策的这种状态。
0: 那美军连续11天对于伊朗空袭关键基础设施成为相互打击的目标，美伊对抗不断加码之际，斡旋方抛出十日停火方案，局势站上关键十字路口。
1: 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上，美军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打击持续75分钟，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方面证实，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多地22号凌晨遭到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当天多次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目前美伊冲突正迅速升级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互袭，近一周来美军密集空袭伊朗南部的道路、铁路和桥梁，造成平民伤亡，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可能在该地区发动地面入侵的担忧。美伊双方的互袭波及电厂和海水淡化厂，可能导致数万人在酷暑期间断水断电。
5: به هر حال این که الان داره کشور ما رو داره نابود میکنه و این که ما نمیتونیم که همین دست رو دست بذاریم بزنیم که هر چی از زیر ساختا رو که ما داریم خود از بین ببره و ما هم دست رو دست بذاریم اگر بشه با دیپلماسی خب خیلی بهتر یعنی بتونیم کنار بیایم ولی اگر بخوایم به نظر بخوایم بجنگیم خب این جنگ درست خیلی سخت هستش ولی این که به راحتی ما دیگه نمیتونیم درستش کنیم یعنی هر چیزیمون که به این بره به این راحتی درست بشه نیست
6: با این حملاتی که انجام میده ما باید به صورت مقابله به مصر پایگاهاش و حتی این کشورهایی رو که داره

0: حمایت میکنن، خاکشون رو در اختیار آمریکا قرار دادن. به تأسیسات اونها ما پاسخ بدیم، حتی با شدت بیشتر، تا بتونیم بازدارندگی ایجاد کنیم. دنبال این هست که با این فشارها مذاکره رو دوباره مطرح بکنه، و مذاکره هم که تا الان دیدیم به هر چیزی که امضا هم حتی پاش میکنن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1: 过去一周，巴林与约旦的美军事设施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月21号报道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过去一周，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连续遭到多次伊朗导弹袭击，导致美军士兵死亡。美军士兵称，该基地的许多建筑都是集装箱、金属建筑以及帐篷，无法抵御火箭弹、迫击炮弹或无人机袭击。少数新建的用多层后墙加固的设施也无法抵御弹道导弹的直接打击。因此，伊朗对约旦的持续袭击给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
2: There's two aspects of it. There's the tactical side to it, which we're superb at. Our equipment is good. The rehearsals are fine. The medical responses are always good. But then there's the strategic element where the Iranians still have this capability to hit a target 1,000 kilometers away and unfortunately inflict the kind of damage they are inflicting the last days.
1: 据美媒报道，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后，美军将部分驻扎在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的部队转移到约旦及以色列，使约旦在美国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美国国会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在该国驻扎着近4000名美军士兵。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过去两周已有近1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美国媒体认为，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凸显本月以来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猛烈打击程度。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发文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
3: We are degrading them at levels that nobody thought was possible. They're being degraded so seriously. They did slip something through in Jordan. We're going to be going and paying our respects at Dover.
1: 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在计划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开始增加该地区的军用飞机数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表示，美军行动的扩大将受到限制，原因是防空和远程弹药库存减少，以及战争破坏导致向该地区增派更多部队和飞机的能力受到限制。同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
4: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ولی اصل موضوع که در این روزها هم دستگاه دیپلماسی فعال بوده و هم ایده هایی از طرف برخی از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واصل شده بله تایید میشه.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و گاه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伊冲突似乎已经来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当地时间7月21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巴总理府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夏巴兹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据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同时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5: 美伊持续在对峙冲突，外至红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航运要道同时承压，中东出现双锁风险，全球能源供应链响起警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 12% 通过该海峡。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沙特每日从盐布港外运的原油和宁西油已占其出口原油的75%。沙特是国际原油供应大户，其原油出口一旦受阻，国际能源市场将进一步承压。
6: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1: 早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一度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红海航线。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也门内战问题上，胡塞武装与沙特积怨已久，二是为策应伊朗与美国对抗。随着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至红海航线，市场担忧中东能源运输面临进一步中断。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1号升至五周以来最高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7: What I do know is we have drawn down 100 million barrels of the USSPR. That remains that there's 70 million barrels left remaining in the commitment from the US into the IEA SPR release that came out with the 400 million barrels. So we still have, and if we're releasing a million barrels a day, that's 70 days of SPR that can still come into the marketplace.
1: 中东战事已严重冲击世界经济，预计新一轮油价上涨可能再次推高运输、制造和食品等多个领域成本，并通过供应链进一步向全球传导。不少国家尚未完全消化上一轮能源冲击带来的影响，其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已明显收窄。据韩媒报道，自今年3月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以来，韩国油轮改从沙特盐布港装载原油，绕行红海运回韩国国内。截至本月19号，经由此航线的韩国船舶共15艘。与只有一个出入口的霍尔木兹海峡不同，红海除曼德海峡外，还可经苏伊士运河通向地中海，但船只需绕行非洲才能前往亚洲。航程和航行时间大幅增加，运输费和保险费上升等成本负担不可避免。
8: 홍해가막혀도수에즈운하로우회하는가능하지만원유를비롯해연470만톤의물동량을운송하는한국으로선막대한비용부담이불가피해촉각을곤두세울수밖에없는상황입니다
1: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市场普遍担忧的已不是一次短暂的价格冲击，而是在库存缓冲不断减少、地缘风险持续累积的背景下，高油价是否会再次演变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压力。
9: 对国际能源市场来讲，首当其冲的就是会出现严重的供应缺口。双海峡同时中断呢，就意味着全球日均石油供应会减少近四分之一，而中东产油国储油能力非常有限，各国面临被迫减产乃至于关井的风险。那第二呢，就是在运力上可能会出现瘫痪，因为目前仍然有大量的运力被困在波斯湾和红海这两个死胡同里无法动弹。那么第三呢，就是整个的航运成本将会暴涨，像绕行成本、航运保险费的暴涨等等都必然要在计算在内。那第四就是产业链连锁上的反应，那么这不仅仅是能源问题，也包括像化肥、化工品、氦气等一系列关键产品的价格都会翻倍，那么对全球产业的直接冲击是难以估量的，甚至可能会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而由此引发的通胀压力也会加大各国的经济承压。
5: 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21号在听证会上就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此次听证会

投掷机尾总长超过76米，机身最宽处近6米。驾驶舱窗户高度与普通写字楼5层持平，机翼下方的4台发动机也实现了代际升级。华尔街日报披露，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

0: 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赤剪棚红海滩，莱州湾的一抹红，
4: 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喝了一口海水，但是不腥。
3: 牡蛎胶净化海水，为海洋生物搭建栖息场所。
5: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整，它是可降解。
3: 做客东营人家，品尝炒虾酱摇驴肉，
6: 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
7: 对，
6: 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
3: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智能温室大棚种上了热带花卉，
6: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营，正在播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东营，这座有着东方湿地之城美誉的城市，位于山东省北部，东北濒临渤海，海岸线长400多公里，以黄河入海口为界，东部是莱州湾，另一侧是渤海湾，辖东营、河口、垦利、利津、广饶等三区两县。东营也是一座因石油而兴的城市，在东营的海滨随处可见陆地上的磕头机和近海的一座座石油钻井平台，吸引我们目光的还有莱州湾一望无际的红海滩。
4: 东营有着413公里的海岸线，长长的海堤外啊是广阔的海滩。而如果说到海滩的颜色，大家会想到什么？白色的、金色的，再不是就是灰色的、褐色的。看看我们来到这一片海滩，连片的红色。而这满眼的红色呢，是由一株株小草组成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红色的海滩包括红色的小草其实并不常见，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次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了解一下。
3: 我们眼前这片红海滩是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成果。2018年，中国颁布了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目的是治理改善渤海的生态环境，而东营市是此次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城市。
4: 哎，
8: 没事，
4: 好好，您稍微扶我一下。这个脚印儿有点深了啊。这个刚走进来不远哈，就是感觉一脚还能踩挺深的。

0: 看这个脚印，比如说我这样踩一下，大概也有个五六厘米那么深的这个脚印子，往里边走会不会陷下去？
1: 不会陷下去。啊、嗯，它这种泥吧，都是表层的一层泥，就是黄河调水调沙的时候啊、嗯，那沉淀下来的泥。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泥沙，也是黄河水带到这个入海口，然后再冲到这个海岸上的。
1: 对对对对。哦，
0: 哎，还真是不太一样。我们走过来看一下，就它的这些海滩上的泥。别的海滩都是发灰有点黑的那种泥啊，
1: 对，这个发黄，
0: 这就是发黄的，
1: 对对对啊、
0: 这是和黄河口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哈，
1: 对对，
0: 这里的海滩的泥沙是黄色的，不得不说和我的家乡，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当地的这个泥还是有点像的。
2: 毕玉印是东营人，多年来一直从事海岸生态的保护工作。据他回忆，30多年前这片海滩自然生长着赤藓蓬，后来被改造成海产养殖池塘，赤藓蓬遭到破坏，逐渐消失。海水入侵加剧了土壤的盐碱度，同时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根据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清退养殖池塘，平整土地，疏通潮沟，人工播撒了20多万公斤的赤藓蓬种子。
1: 春天的时候发芽的时候是绿色的啊，然后逐渐海水的这个吸收，这个海水的盐度啊越来越高，它到了8、9月份就变得很红很红的了。嗯，现在还不是最红的时候。
0: 不少的这个赤藓蓬还是透着一点点绿色的哈。
1: 对对对，
0: 这身边的这些都还是有，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其实没有完全红，
1: 对，
0: 有一点点这个发绿的。
1: 这个
0: 哎，这个就很明显了。
1: 对对对，这个就啊。
0: 所以它发芽的时候是这种嫩绿的颜色，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叶子捏起来有点像那个多肉的叶片，它就是感觉水分很饱满的那样的，
1: 它直接就吸收这个海水里的盐分啊。这种赤藓蓬这种原生植物吧，它是通过吸收盐分和这个海水这个养分，这种特殊的这种植物，反正就是适合在海滩上生长。嗯，
2: 赤藓蓬学名炎地藓蓬，它的吸盐能力极高，在盐浓度范围1%至3.5%的环境内可正常生长，是滨海重盐碱地植被掩替的一种先锋植物。赤藓蓬吸收海水里的盐分和营养，代价是叶绿素被破坏，红色的色素显现出来，因而从绿色转变为红色。在盐地土壤种植赤藓蓬，可以改善土壤肥度，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
1: 茧棚长多高，底下的根儿就能扎多高。你看
0: 这样就可以拿起来了哈。
1: 对对对，你看它的根系多发达啊、然后它这毛细这个根儿，然后固定在这个海滩上，它起个固滩的作用，防这个风啊，防风暴潮。
0: 它这个根非常细，
1: 非常细，
0: 很细的须状的。
1: 你看它的根很那个。很多啊，就是这种，跟周边的这些能影响这个土壤的那个成分啊，这些微生物啊，影响土壤的成分，它就是能改良土壤。哦，
0: 所以这一株植物它是可以吸收海水的盐分的。
1: 对对对对，这就是它对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哎，
0: 泥掉了哈，正好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根，
1: 对，
0: 这个根系确实挺发达的，非常细、非常密的须状的这种根。
2: 赤藓蓬分布于欧洲及亚洲。在中国沿海地区，陕西北部、青海、新疆等地的盐碱土地上有大量分布。赤藓蓬根系长度平均在15厘米到20厘米，它不仅可以修复土壤肥度，还是东营的一道美食。
1: 我们当地就是包括这个，这个餐桌上也有，就吃的那种，就是陆地上的那种绿色的。它不会变红，它就淡水那种，都是一直。到的最后成熟的时候都是啊，
0: 当地还吃这个碱蓬草。
1: 对，这现在当地那个很有名的一道菜啊，叫龙须菜
0: 啊。你们不吃这个哈？
1: 不，这个盐度太高。
0: 那既然能吃，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我掰开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叶子有点像那个芦荟啊，像多肉的那个质感。
1: 对，很咸吧？很咸，
0: 真的是
1: 和盐差不多。
0: 喝了一口海水，但是不腥。
1: 对，不腥。
0: 一株咸咸的小草，很有特色。
2: 经过多年的渤海综合治理，东营市逐步恢复了沿海红滩湿地景观，土壤水质得到改善，一些海洋生物重新在这里。

0: 已找到了栖息场所。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看到这样美景的感受哈、啊，我们之前没见过，觉得很新鲜。但是您小时候看到的赤藓鹏海滩很漂亮，然后之后看不到了，现在又出现了，是什么心情？
2: 我一下子又回到30年前那种那种到海边来看的那种情况了。
1: 嗯，
2: 就是满处都是红色的这个茧棚，
1: 而且您还参与到其中，是不是和别人的感受还有些不一样？
2: 我感到很自豪。
1: 嗯，
0: 大海潮起潮落，循环交替，本身具备净化功能，而渤海属于中国的内海，半封闭式，受洋流影响较小，海水净化效果相对较弱。再加上人类活动，渤海的海岸生态环境受到一定影响。按照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还在进行一项改善海岸生态环境的试验项目。离开赤藓鹏人工种植区，我们驱车行驶1公里，来到小岛和渔港，坐船前往试验区。
1: 我想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和我们之前去到的黄河入海口距离有多远？
2: 现在有10几公里吧，差不多。
1: 10多公里哈。可是这里的海水看着还是泥沙含量比较大的，有点泛那个黄黄的颜色。
2: 它现在正好黄河是调水调沙，
1: 嗯，
2: 正好淡水的那个水量比较大，
1: 所以能影响到这个地方。
2: 影响到这个地方。
1: 那比如说您最远能看到能影响到什么位置？
2: 最远的时候，它就随着这个水量的大，能几十公里外都能到那个地方
0: 啊。试验区位于小岛和渔港北侧的潮间带区域，那里种植了牡蛎礁和海草床。虽然与海岸直线距离2公里，但是我们需要从小岛和渔港出发，首先向东行驶600多米，然后转向北，前后要换乘2次，耗时2-3个小时才能到达试验区。
1: 为什么要转一下？
2: 它那边浅了比较，那水那个就1米多水，那个船过不去。
1: 嗯，
2: 它应该是从转向往深海里转一下。
1: 嗯，
2: 转过去。
1: 这也都是由于黄河在这个附近入海，周围的这个滩涂都是冲击出来的不深的这个区域，所以海底就是没那么就是海水没那么深。一定要绕着深的地方才能船行。
2: 对对对对。
0: 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奔腾入海，再加上渤海周边其他河流携带的泥沙，造成渤海海底高度不断上涨，平均深度只有18米，海岸坡度也相对平缓。小艇吃水深度在80厘米，速度快。我们从港口出发，行驶20多分钟，最后登上一艘渔船。
1: 好好，那我们赶紧过去吧，都到了。啊，这个大船在海上就稳多了。哎，小心小心，小船还挺晃的。
0: 这艘渔船担负着牡蛎礁和海草的中转装卸，吃水深度在1.5米左右。此刻我们距离试验区只有1公里的距离。
1: 现在这个能见度不太好看清楚，但是隐隐约有一条淡淡的黑线在海面上。
2: 对，那个地方就是牡蛎礁。
1: 那礁体能露出水面吗？还是在水下的？
2: 露出水面，现在已经露出水面了
1: 啊。所以刚才我们一上来，毕老师他们就很匆忙的在联系着用哪艘船，用大船还是小船哈。
2: 对，
1: 我们身边这是一艘很小的船。
2: 对，
1: 它吃水浅，那个露出的礁体周围的这个海域是比较浅的。
2: 对，
1: 所以这艘大船是过不去的。
2: 对，大船过不去
1: 啊。那平时你们这些作业，包括运输一些牡蛎礁的这些大的，它这些苗体都是用大船来运，
2: 运
1: 带小船过去，
2: 对，再用小船一遍一遍的倒过去，就这样。
0: 钟志海是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的工程师，他的研究方向是滨海生态修复、牡蛎礁人工构建和藻类资源的保护。
1: 所以你们修复的这一片的牡蛎礁也不是随时想看就能看到的，它在涨潮的时候是没在海里面的。
3: 对对。
1: 那现在这个时间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1: 正好是落潮。
3: 我们构建的牡蛎礁它封布的潮位基本在偏潮下带啊，退潮它是可以露出来的。
1: 嗯
3: 啊，而且我们这个过去它正下方，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在朝下一个地方，它有天然的一个牡蛎礁，啊，有天然的挺大的一个牡蛎礁
1: 啊，就是海里自然生长
3: 啊。
1: 那它既然自然能生长，你们为什么要
3: 它现在呢？
1: 人为的干预。
3: 牡蛎礁呢，它以前在渤海这边是非常大的一个
1: 分布面积，
3: 相当大，就是面积非常大。但是呢，近几年有一个天气的问题啊，就是环境问题啊。
1: 嗯。
3: 然后呢，再加一个人为问题，因为它这个就是捕捞那个底栖动物，像蛤。

0: 那之类的底栖动物比较频繁吧，它的捕捞底栖动物的同时把它给破坏掉了
1: 啊，
0: 破坏掉，所以说需要人为干预，
1: 嗯，
0: 加速它的一个发育吧，就是给它给补充起来，因为这个牡蛎礁在生态系统中的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1: 嗯
0: 啊，它能为其他一些动物啊提供一些产卵呐、索饵和栖息的一个场所。
1: 哦，
2: 耗尽还是得再换到。
3: 刚刚看过赤藓鹏的修复成果，让我们对于牡蛎礁修复项目也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有点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乘坐之前的小艇前往牡蛎礁种植区。
2: 我来试一下，哇，这个水温不错，刚刚好啊，底下能够感觉到这个泥沙是比较厚的，但是很松软，很粘脚。走吧，那我们就走在这个渤海当中去寻找牡蛎礁吧。等我一下，钟老师。
3: 我们向着试验区前进，牡蛎礁由模糊已经逐渐变得清晰。不过钟志还说，由于我们携带着摄像器材，按照现在的行进速度，走到试验区再返回船上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时天色已晚，如果无法及时返回，安全将得不到保障。
4: 今天这个潮水问题吧，它越退越多
2: 啊，
4: 一会儿没有办法上来，今天我们就暂停吧。
2: 好，这个我们其实大概已经走到一半的路程了，刚才我们这考量了一下下船的和到达这个牡蛎礁的距离，如果我们走过去拍完之后再回来的话，这片这个海水全都退去，我们大概要走很远再去寻找船，今天要往返到天黑之前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去这趟行程是比较危险的，暂时就只能放弃了。
3: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牡蛎礁有些遗憾，但是通过了解赤藓鹏的种植以及这次短暂的海上之行，我们也看到了东瀛渤海综合治理的成果。我们和钟志海约定，在适合出海的时候再来探访。海中徒步，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2: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
3: 牡蛎礁净化海水，为海洋生物搭建栖息场所。
4: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绳，它是可降解。
3: 参与渤海综合治理，亲手种下海草。
2: 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瀛正在播出。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依据东营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提供的潮汐表，我们得知接下来两天海上的风浪较大，不宜出海。三天之后，我们再次从小岛和渔港出发，这一次我们乘坐渔船直接前往试验区。
1: 迎着海风我们再次出发了，这一次呢我们仍然是要去看牡蛎礁，但是是有备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准备的这个速干的下水的短裤，还有这个黄胶鞋，便于在水下行走。今天的这个潮位怎么样？
2: 现在属于满潮期。等我们船到我们要过界牡蛎礁的地方，它就属于慢慢就退了，就可以上去了。
1: 就是现在我们船行的时候是个高潮位，所以看我们这艘大船是可以在这个牡蛎礁附近是行进的。但是当我们到达附近的时候，这个潮慢慢就落下去。
2: 对，
1: 大概在几点？
2: 大概在3点来钟。
1: 3点钟。也就还有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这个退潮的时间。
2: 对对。
0: 这一次我们与种植海草的团队同行，

0: 航行半个多小时，我们距离种植区只有500-600米。由于渔船的吃水深度在1.5米，再往前吃水深度下降，渔船面临搁浅的危险，所以船上人员将换成小木船，分批前往试验区。
1: 现在我们的身后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我们又到了这个大船不能靠近的位置哈。因为这个退潮时间很珍贵，所以我们先不打扰他们，他们要赶快作业了。这个流程给我们讲一讲。
2: 现在呢，我们要把要摘的海草把它运到我们摘海草的地方，然后把它卸下来，等退完潮之后进行摘。所以现在就是长在彻底退之前把这个草把它运过去。
1: 我看大家
2: 就搬这个
1: 都很这个赶时间
2: 哈。对，因为这个潮水很
1: 迅速的，一筐一筐把这个海草搬到了这个船上。大姐们手拿竹竿在旁边等着，现在上船要走了。
2: 这是第一批、
1: 第一批已经出发了，打个招呼吧，先跟他们。再见了，慢点，慢点，拜拜。
0: 渔船上总共装有90箱海草，竹竿是测量间距的工具。这次作业，他们要将海草全部种植在试验区。
1: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这个海草哈，我很好奇，这么多一筐筐的海草，你们是怎么来的？自己在实验室培育吗？还是
2: 不是？这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苗区进行挖取的。
1: 有苗区。
2: 对对对，
1: 专门培养海草的苗区。
2: 对对。
1: 这是什么品种的海草？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蔓草。
1: 蔓草哈，它必须带着下面的一点点泥，才能运过来吗？
2: 也不是，它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根据我们之前的实验，它这样的就是成活率稍微高一些。
0: 按照计划，他们要在一个月之内种植60亩海草。而每天他们仅有2-3个小时的种植时间。钟志海说，受天气和海上风浪的影响，并不是每天都适合出海，所以遇到好天气，他们都是争分夺秒的在工作。
1: 这个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久一点，现在已经4点了，把所有的种海草的这个大姐送过去，现在已经4点，用了2个多小时时间，我们摄制组终于可以出发去往牡蛎礁了。可以看到现在这艘小船上也进了很多的海水，要几个？感觉是已经在这个海里泡了很久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这个清理它，因为再过一个多小时，这个海水的潮就要再涨上来，我们就看不到牡蛎礁了。我上来了，好，
3: 慢点，慢点，
1: 好，没有问题。
0: 换成木船，我们前往试验区。一眼望去，海岸时隐时现，近在咫尺。
1: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就是明明那边岸边和它很近，我们为什么要在海上兜这么大一圈来到这个地方？那岸不能走吗？
2: 岸那边吧，第一，它那边处于一个简棚的一个修复区，如果大量的人员从那边走，包括我们运东西的话，会对那个简棚造成一些破坏。
1: 这样，
2: 对，
1: 也就远处就是我们之前去到的简棚草的那一片红色的海滩。
2: 对对对。第二呢，它那地方那个基本都是淤泥，太不容易走了，
1: 所以还是从海上好走一些。
2: 对，从海上走啊。
0: 我们看到，提前到达的工人已经在布置种植现场。
1: 我现在挺激动的，说实话，就是这个插着竹竿的地方，就是我们那天下船跳到海里到不了的地方哈。
2: 对对对。
1: 今天这个潮位高一点，这艘小船今天驶进了这里，我们少走了很多路，也就能够在一天之内能够到达并返回这个牡蛎修复和种海草的地方。这些杆子都代表着什么？
2: 每个杆子下边都是我们的牡蛎礁一个礁河，就作为一个牡蛎礁发育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啊。放一个竹竿呢，主要起了一个固定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起到一个标记作用，就是我们在进行作业的时候容易找到，容易区分。
0: 这一次我们脚穿胶鞋陆续下海，在海水里行走十分省力，随身携带的摄像器材也多了一份保障，
1: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小心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我捧一下海底的这个泥沙吧，怎么样？大家来看一下，哇，挺深的，马上我就要掉进去了。看一下，这就是黄河带到海里的泥沙了，很细腻啊，摸起来很滑。这是黄河的泥沙，我说的没错吧？
2: 对，
1: 黏的，大家看一下，
2: 这非常标准的黄河的泥沙和长江入海口的泥沙是有。

0: 本质的一个区别。长江入海口它的沙质就比较多，咱这地方就是泥比较多。
1: 对，我也在长江入海口走过，去看过那个中华鲟的繁殖的那个海洋牧场，但是走在长江入海口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黏。
0: 对，
1: 因为它沙质多，所以
0: 沙多，
1: 所以走起来干脆一点。我拿手大家感受一下走在里面的这种感觉，看，就是会有一个吸力，
0: 它粘性比较强。
1: 对，
2: 随着落潮，水深下降至二三十厘米，工人们开始忙碌起来，牡蛎礁也逐渐露出水面。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年见的牡蛎礁，
1: 终于见到了。啊，这就是牡蛎礁啊。
0: 对对，
1: 我以为会是有那个礁石的形状，那就是一袋这个牡蛎壳放在这个地方。
0: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像这种那个绳，它的编制的一个袋子，
1: 起到什么作用？
0: 理论上它是可降解，就是说我们在建礁的时候，会给海洋带来一个微塑料一个污染。而且这个牡蛎礁呢，我们使用的贝壳呢，它那个就是附着面积啊，它也比较大，所以说它这个相对来说对于牡蛎礁的一个发育，就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2: 牡蛎礁是由牡蛎物种不断附着在牡蛎壳等硬质基底上堆积形成的礁体，具有净化海水、防护海岸带等作用，同时它还为小鱼小虾提供栖息场所。
1: 我拿一个起来，就是这样的牡蛎壳。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牡蛎壳，把它都这个绑好了，放在这个海里面。
0: 对，
1: 它就能起到作用吗？
0: 目前呢，就是对于牡蛎礁的一个修复呢，包括美国、英国，他们用牡蛎礁作为一个礁河的一个形式啊，就是使用，修复的面积啊，已经有一个很多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了。所以说，我们就在它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
1: 所以放在这个地方的不单单是我手中拿的这样的已经死了的牡蛎壳，还有牡蛎的活体。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牡蛎的活体，你可以看看。
1: 这个是活的。
0: 对，这是我们从。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牡蛎啊。
1: 现在它这个壳是紧闭的啊。
0: 对，它里边是活的。
1: 如果没有这个载体，我把它放到泥沙里，它不能繁殖吗？
0: 它能放散受精卵，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附着基。所以说，好多受精卵之后就是形成一个，就是都浪费掉了啊，它就不能形成一个。
1: 所以它修复的速度会非常慢。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个体的一两个的存活，而不是成礁的这样发育哈。
0: 是的。
2: 长期以来，牡蛎在人类眼中一直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海洋生物。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世界上85%的牡蛎礁已经消失，海岸生态系统急需修复。
0: 这边这种模式呢是第一次在这边使用，所以它的一个效果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监测过后，我们才一个最终的一个评估，而且也要对它进行一个改进之类的。
1: 海洋生态修复这件事情啊，是可以修复的。
0: 对，
1: 但修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难度。
0: 对，
1: 但没有很轻易的就修复海洋生态。
0: 没有没有，破坏是相当容易的，修复起来是相当难的。
1: 所以说亡羊补牢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最好的保护这个海洋生态的就是我们不破坏，
0: 以保护为主，保护性利用，这是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2: 除了牡蛎礁，种植海草床也是修复海岸生态系统的一个试验项目。海草床是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和重要食物链，具有稳固近海底质和海岸线的作用。随着人类捕捞底栖动物的频繁，海草床面临着大面积破坏，重塑海草床对修复海岸生态系统有着重要作用。
1: 哎，铲这么一个大概5厘米厚的坑，然后大姐把草拿出来
3: 就
1: 塞到这个坑里。我来摸一下这个坑啊，在哪儿？啊，在这儿呢。
0: 对对，
1: 我来种这个。亲手
0: 啊，那得需要先提前把这个草，这个草先把它摸在上头，草不能塞在下头，把根在下头，对对对，然后把它种下去。
1: 我都不敢使劲，因为这个草挺脆的。
0: 那个不能使劲，
1: 感觉轻轻一转它就
0: 动。对，摸一摸，对对对，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1: 好，
0: 然后这样可以了。
1: 然后我就把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放到
0: 这个位置，
1: 这个找到了，
0: 弄上去，然后把浮萍，把泥再围一下，把它固定一下啊，
1: 把它的这个根系固定在泥土里
0: 面，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种完之后它就漂亮了啊，
1: 这就种完了，
0: 对对对，对，
1: 我来看一下它会不会飘走。
0: 它不会飘走的。它不会飘走的。
1: 这样就完成了种植一株海草。
0: 对对。
1: 这样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2: 天色渐暗，周围的工人们还在争分夺秒的工作，看不出丝毫懈怠。望着他们忙碌的背影，我们深感不虚此行。
1: 第一次看到这五个字还不太明白它的意思，我现在对渤海攻坚战就有了很深刻的感受。这个坚字既是一位位海洋生态修复工作者的艰辛，同时也是整个海洋生态修复这项任务的艰巨。现在再看我身后的这个画面，像不像一位位海上医生正在给大海做康复的治疗？现在夕阳西下，阳光洒在海面上，黄色的海水变成了金色，配合着蓝天，现在景色太漂亮了。希望这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也可以打动镜头前的大家。
2: 做客东营人家，品尝炒虾酱摇驴肉，
1: 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
3: 对，
1: 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
2: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智能温室大棚种上了热带花卉。
1: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营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因石油而兴的东营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83年建市，至今只有43年时间。2018年，东营市成为全球首批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称号的城市之一。如今的东营不仅仅是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蓬勃活力的生态湿地之城。
1: 现在站在这个秋月湖公园就能感觉到这句话啊，城在湿地中，
3: 对，
1: 湿地在城中。
3: 对，
1: 我现在站在这个湿地当中水面上的一个这个栈桥上，
3: 对，
1: 环顾四周全都是城市的建筑，
3: 对，
1: 而如果在城市的街道上呢，看周围又都是绿地，
3: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就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周围就全都是这样绿色的，
3: 对，
1: 大片的湿地，
3: 对，
1: 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感受，就是秋月湖公园我们站在这个其中觉得它面积也不小，
3: 对，
1: 但是在这个地图上就是这么一点点，
3: 对，
1: 而这城市周围有这么大片的绿地啊。
3: 对，中心城像这种规模的公园，我们包括建成的，包括还有少量规划现在还没有建设的，我们一共是规划了30多个。
1: 您说我们看到这些湿地的水系全部都是连通的对吗？
3: 基本上是连通的，我们的水网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叫九横十纵的这个水网。
2: 东营有近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等5类14型，湿地总面积45万多公顷，湿地率41.58%，约占山东省的1/4，是山东省湿地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市之一。
1: 东营这么多的湿地都是怎么来的？怎么建设的呢？

0: 应该说这有东营是一个独特的它自身特有的一个先天的条件。
1: 嗯，
0: 就是我们东营呢是黄河三角洲嘛，黄河三角洲本身它的地势就比较低洼。
1: 嗯，
0: 那么在建设之初呢，包括油田的建设，包括这个军垦农垦，
1: 嗯，
0: 当时的时候就修挖了，就挖了许多，
1: 嗯，
0: 这个沟渠、水库、取土坑，也就是说我们城市就是利用现在的这些现有的这些低洼的、
1: 嗯，
0: 蓄水的这些洼地，结合我们城市的布局，
1: 嗯，
0: 把它逐步一步一步的建设成了现在的湿地公园，
1: 嗯，
0: 包括城市公园。
2: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国际湿地城市。不仅让东营人倍感自豪，也给他们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清风明月本无价，东营人把市中心的两个湖泊用清风和秋月来命名，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环境的珍视。离开湿地公园，我们跟随胜利油田井下作业平台的李国，来到西二路与昌德路交叉口的华八井。李国的父母都是石油工人，他对东营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华八井是华北平原内进行石油资源普查的第八口探井，也是胜利油田以至整个华北油区的第一口发现井。1961年4月16日，设孔一次成功，获得日产 8.1 吨的工业油流，拉开华北地区大规模石油勘探开发会战的序幕。
3: 这个井对于我们胜利油田的意义非常重大，
1: 嗯，
3: 因为在61年的时候有了华八井，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是会战的，啊，战略东移的我们会战的一个序幕。
2: 当年胜利油田探明可采储量3.9亿吨，年产原油1084万吨，成为中国第二大油田，让中国的原油生产满足了国内需求，不再依赖国外进口。如今华八井虽然早已停产，被改造成纪念公园，却承载着胜利精神。
3: 当时石油就是黄金，发现一口油井的时候，大家的那种的激动的那种心情啊，真是无以言表。我到现在以后每次看到华八井的时候，我都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这个在能源道路上我们甩掉这个贫油的帽子，
1: 嗯，
3: 这真的是
0: 所以是
3: 丰碑。
1: 嗯，
2: 至今一代代石油子弟传承着胜利精神，仍坚持在石油岗位。我们跟随着李国来到他的父母家，这是一户典型的石油家庭。
4: 哎，您好，李师傅。
5: 你好。
2: 李增明夫妇来自山东聊城，1978年来到胜利油田。李国妻子在胜利油田的一所医院当护士，姐姐和姐夫也都在油田工作。当我们谈到东营的石油历史，李增明感慨万千。
4: 就是当时呢，吃饭就是吃比较艰苦，
1: 嗯，
4: 在井上就是穿吃凉的，或者粗馒头米饭，
1: 嗯，
4: 弄的咸菜就那那中午饭。
2: 李增明当时是作业队队长，常年在野外工作，10天半个月回家一次，最长的一次半年。家里的两个孩子主要靠妻子尹墨英照顾，
3: 因为我妈她的个头也不高，然后她骑那个男士那个大梁的那个车子，啊，然后
6: 那个凤凰牌的，
3: 对，那种的，
6: 我们叫二八大跨是吧？是那车子，
7: 对
6: 啊，她带你们两个，
3: 我们两个，然后一个是在前面，就是斜着就横着坐大梁，
6: 嗯，
3: 在后边那个后，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妈推着那个车子往前推的时候，她会喊一二三，她喊到3的时候，她腿肯定是要
6: 悬空的。
3: 跨上去的，
6: 嗯，
3: 那个时候坐在后边那个，听到3的时候必须要把头给跨过来，
6: 从你头上跨过去，
3: 对，跨过来以后啪，然后这样的话，这个顺着那个劲儿就带着我们两个就把这个车子就给骑起来了。
6: 虽然讲起来感觉原来还挺有趣的哈，但是能够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作为这个石油家属是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的责任的。
2: 临近傍晚，李国一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吃晚餐。他的妈妈亲自下厨为我们制作炒虾酱和窝窝头。炒虾酱和窝头被当地人称为忆苦思甜组合。虾酱是加工做好的，放入豆腐、辣椒、葱、姜、蒜等炒制而成。窝头以玉米面为主要食材。
6: 这个窝头是没有太多这个味道的，它这个虾酱的味道很足，虾酱一咬就那个我们平时那个虾米皮儿的那个淡淡的咸香咸的那个虾味儿，然后它是由辣椒和葱炒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咸香的这个口感，吃起来非常好吃。
1: 还有蒜，
7: 还有蒜，
6: 还有蒜，所以我觉得一小口这个虾酱炒豆腐就能配很大一个窝头。
2: 接下来我们品尝了窑驴肉，窑驴肉是广饶县的地方美食。相传广饶窑驴肉于清代同治年间由当地武举人崔万庆推荐到兵部，专供武士享用，自此窑驴肉被纳入御膳房，流传至今。
6: 不得不说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窑驴肉真的很好吃。
3: 对，肉质特别。
6: 首先这个口感上它长时间的炖煮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这味道上呢就是很香的，配上这个蒜汁加醋特别好吃。
3: 对，
2: 在李国的家庭里，我们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油田精神，无数老石油人用双手缔造出一座石油城，年轻一代不断传承，变的是动影的发展，生活的美好，不变的是一种爱国、自强、拼搏、奉献的精神。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黄河作为中国西北、华北地区最大的供水水源，承担着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而每年的黄河水流量不均，并非取之不尽。地处黄河入海口的东营，为了有计划地利用好黄河水，近些年建设了节水灌溉工程，并发展起高效农业。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依托地热资源，也发展起现代高效农业。
8: 这就是我们这个监控，就是设备那个
6: 啊，每个温室的这个大门的左上角有温度、湿度、光照，智能温室。哇，一进来一阵风，看来里面和外面是有一定的温差或者是湿度差的。
2: 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于2020年建立，15个智能温室，总面积15万平方米，培育了江荷花、宝莲灯、微型玫瑰等多种观赏性花卉。
6: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抬头看一下，确实把它举起来，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一层一层的，这一二三，这一朵分成了三层，这是它的花瓣，这是花蕊吗？
8: 这是它的萼片，这是它的花瓣，就是每一个小花嘛。每一个小花啊，
6: 萼片和小花，很漂亮，这是正在盛开
8: 啊，正在盛开，
6: 对吧？因为它形似古代的宫灯，所以叫做宝莲灯。
8: 对，
6: 它这一株开不少呢。有十几朵正在
8: 十几朵，这个有14、15朵吧？这个
6: 品种。
8: 也不是本地，这是我们苗子都是从荷兰进来的。
2: 宝莲灯学名粉包酸角柑，属野牡丹科，因大而宣传的粉包花形似中国传统的宝莲灯而得名。花期为2月至8月，花开时间可以长达100天以上。除了宝莲灯，大棚里的江荷花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江荷花还真的是挺漂亮的，桃红色的这个花瓣，绿色的叶子特别挺拔哈，就是它这个个头高高的，长得比它这个叶子还高。您说它管理起来比较难
8: 啊？对，
6: 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8: 为了，因为它是热带花卉。夏天吧，咱这个温度还能达到，到了冬天温度很低了，它需要高温，它不能低于20度。就一低于20度之后了，它就要休眠，休眠之后就是那个什么，它就不长了。再个就需要光照。只要是光照低于12个小时，就需要补光。
2: 江荷花习惯在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气候中生长。在北方，为了弥补冬季光照不足，技术人员在大棚里安装了高压钠灯来补充光照。除了光照，还要考虑温度对于江荷花的影响。
6: 我进来之后感觉这个温室里面哈，在这个季节是比外面的室温要低一点的。大概这个温度在20度左右吧。
8: 一般这个温度保持在25到27度。你到二十，这个江花最低温度不能低于20度。低于22度之后，了它要进行休眠。休眠之后然后就不开花了。所以说用下面我们的地暖管，就是冬天必须供暖。
6: 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从哪里供暖？
8: 这个地暖管吗？ 地暖，
6: 哪个管子？
8: 就是这个管道，这个管道就是地暖嘛。
6: 哦，这个

0: 啊，
1: 这个和家里的暖气差别很大呀。
0: 就是
1: 这些管子里面都是热水，
0: 热水
1: 和暖气是一个原理，
0: 一个原理啊，
1: 把温度通过管子带进来，
0: 然后散发出来。
2: 冬季时，大棚需要保持20摄氏度以上的室温。过去采用天然气加温的方式，成本高，浪费资源。现在他们引进了地热资源。地热来自于东营区牛庄镇冬季集体供暖的余热资源。
1: 那这个成本能低多少？能不能讲？
3: 就是我们这用这个城市余热的话啊，基本上就是5到10块钱一平方。如果是用那个煤的话，差不多得40，至少40。天然气的话能达到50，
1: 那就也就是这个的成本变成原来的1/4不止了。
3: 也就1/4。为啥呢？这个花卉养殖来说，这个供暖是占1/3的成本，这个占成本很大。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城市余热来建的这个高效农业园区。
2: 我们摄制组一路走来，从莱州湾湿地修复到城市建设，从石油城到湿地城，我们感受到东营的蜕变与成长。万里黄河奔涌至此，汇入沧海，冲击出这片蓬勃新生的年轻沃土。而一代又一代东营人以实干耕耘家园，用坚守修复生态，让河海相拥的这片土地焕发出愈发动人的秀美风光。
4: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5: 你好，
6: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5: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6: 这个车站倒是
5: 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4: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5: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当时很荒凉。
4: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5: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吧，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7: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6: 成冰坨，
7: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4: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6: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吗？
7: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4: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

0: 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1: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扶泽整个家族，

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

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针对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涉南海和中国导弹试射的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
1: 中方已就非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非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2: 林健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一有风吹草动，无论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1: 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协

0: 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林健还强调，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刚刚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3: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19点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过去3个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30多艘商船。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面对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向美方提供情报显示，伊朗去年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隧道。不过，《纽约时报》援引专家观点指出，在高山部署离心机并不一定意味着当地正在建造新的浓缩设施。高山地下核设施目前可能只是一个深层地下储存点。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发出这一威胁主要是执意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他愿意升级对抗。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高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说，伊朗高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高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若打击高山地下核设施，很可能火上浇油，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为什么盯上了伊朗高山核设施？如果真的打击，能实现预期效果吗？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从动机方面来看呢，有3个主要的驱动因素。第一呢，就是要打破当前的军事僵局。美军已经连续11天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但伊方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反而还加强了对海湾美军基地的反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力度。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第二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参议院透露，战事已经消耗了美国375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呢，还要求国会继续追加拨款。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第三呢，就是所谓的情报驱动。美媒报道，以色列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在去年美国打击伊朗的3处核设施之后，已经将不少的铀浓缩离心机来转移到了高山。 那么这就给了美方一个非常具体的打击理由。

0: 但是约束美方行动的因素呢，同样也是很明确的，就是打击的效果可能还会存疑。美国此前已经宣称对于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摧毁，甚至扬言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彻底终结，而如今再次对槁杉发起打击，实际上就是自己推翻了此前所做的论断。另外呢，槁杉核设施本身也是位于山体地下，美军现役最强的钻地弹呢也难以穿透，如果打击大概率呢也只是对于槁杉核设施的通道口以及通风井来进行打击，对核设施进行掩埋处理。另外，目前白宫对外表态的重点还是在追踪核材料，这等于是给自己也留了一个后手和台阶。如果情报无法准确地确认核材料确实在槁杉，那么打击槁杉的政治收益就会大打折扣。
1: 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当天凌晨，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多地遭到了美军的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目标。
2: 当地时间22号30许，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德黑兰防空系统当天多次启动应对敌方袭击。伊朗媒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布什尔市郊区有两地遭到美军袭击，大布里市市附近一个军事设施遭到空袭，阿卜达南附近一处地点遭两枚导弹袭击，坎加瓦尔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恰巴哈尔港传出四声爆炸声，随后听到敌方战斗机的飞行声，西里克地区居民听到来自海上方向的爆炸声。此外，霍马、卡布达拉汉吉、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遭美军袭击。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伊朗军方称，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和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当天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证实，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最新伤亡包括过去几天在伊朗对约旦及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中遇难的4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尽管调解方已提出一项新的为期10天的美伊停火提议，由于特朗普日前警告因近日的美军伤亡将对伊朗实施强力报复，美官员普遍对总统接受该方案的前景持保留态度。另据阿克西奥斯网站21号的报道，特朗普总统当天表示，他目前对停火不感兴趣。据德国世界报网站21号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布消息，胡塞武装称，作为其宣布的封锁行动的一部分，已迫使该地区的6艘船只返航。
2: 据萨巴通讯社报道，在胡塞武装发出警告后，24小时内有6艘船返航，目前尚无独立消息来源证实此事。萨巴通讯社也未具体说明这些船只具体是在哪里掉头返航的。另据路透社21号报道，当天3艘载有沙特阿拉伯原油的油轮在红海掉头，驶往苏伊士运河。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目前通过一条从本国东部通往红海港城沿部的输油管出口大部分石油。倘若曼德海峡完全关闭，沙特将无法对亚洲国家出口石油，全球石油供应量可能减少7%。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不过，路透社分析指出，对美国军方而言，情况远非那么简单。胡塞武装以作战顽强、行动灵活著称，曾多次抵御沙特和美国的空袭。与之交战意味着美军需在打击伊朗和维持对伊朗港口封锁之外，再开辟第二战线，导致本已

0: 集中的资源被分散。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坎贝尔指出，这相当于将地区内可观的军事资源同时投入两个活跃战场。胡塞武装的介入正是这场战争持续升级的又一例证，进一步加剧了美总统的政治困境。同时，若美军舰机开始频繁拦截胡塞无人机和导弹，专家担忧的弹药及防空拦截弹库存紧张问题也将雪上加霜。
1: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继续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俄方船只。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击落24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22号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存储军事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2艘轮船、燃料存储设施、市区内用于存储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此外，还摧毁了乌军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的一个发射阵地。另据俄罗斯多地政府行政部门和紧急情况部门22号通报，乌方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此外，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能源企业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发生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22号早晨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9次战斗。此外，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或拦截俄军的3枚导弹和204架无人机。乌方还称，过去48小时内，乌军无人机袭击了黑海和亚速海海域共13艘为俄军服务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表示，乌克兰已经向俄罗斯方面提出了所有建议，并呼吁推动俄方转向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另据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22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宣布卸任乌军总司令职务，并总结了其任内工作。他表示，在其指挥下，乌军今年收复了700平方公里领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22号发表就职声明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已向军方提出明确任务，包括继续加强各领域进攻行动，发展军队技术能力，提升乌克兰武装部队整体作战能力等内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乌军更换总司令不会对前线战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佩斯科夫说，基辅政权内部出现明显震荡，相关人事调整反映了乌方的困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的影响，美东时间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的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分析人士指出，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
0: 在原油价格上涨等背景下，近期日元对美元贬值趋势明显。21号的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一度贬值至1美元兑163.24日元。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共同社称，突发事态下增持美元的势头占据优势。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日元走势。一方面，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 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

0: 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压力。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 1.01 万亿日元。同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日本原油进口成本持续处于高位，6月日本贸易逆差为4069亿日元。
1: 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中国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2: 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昨天，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国家级气象站记录到气温高达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记录到的最高气温。七月以来，吐鲁番有20天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根据预报，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仍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今天，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四川中部、东部地区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四川盆地大部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达17天。19号至22号，四川盆地普遍出现38至4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个别站点气温突破41摄氏度。除了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佳丽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海关总署今天介绍，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未来5年，海关将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今年上半年，中国自非洲进出口同比增长19.6%。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中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中国新闻继续。受持续高温、强风和长期干旱的影响，近期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相继发生野火，消防与应急部门全力投入灭火。高温叠加强风，令三国灭火一线承压。
1: 21号，法国南部的瓦尔省爆发一场迅速蔓延的野火，数小时内过火面积达1700公顷，迫使近400人撤离，近10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22号，该省消防官员表示，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但部分区域仍有明火，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7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仅7月前2周，法国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到近1.5万公顷，波及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以及法国南部地区和科西嘉岛。截至22号，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塞拉斯的野火已吞噬超过1700公顷土地，迫使周边6个村庄紧急疏散。面对持续肆虐的野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于21号夜间加入当地的消防队，参与灭火，抢筑隔离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就本轮火情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遭遇野火。21号，西西里岛多个城镇的消防员与当地居民并肩作战，奋力控制火情。当地救援人员表示，这场火从19号就开始烧了，现有的救援力量已捉襟见肘，必须紧急追加空中灭火力量，才能有效遏制火势蔓延。美联社称，持续的高温酷暑叠加强劲的季风，导致火线四处跳跃，大大增加了扑救难度。
0: 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的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
9: 东，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看世界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美军加速从欧洲调派战机和加油机，特朗普公开宣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强硬警告，若攻击核设施意味着扩大战争。美军是否真会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将海上禁运范围扩大至所有沙特港口，红海咽喉曼德海峡是否会被封锁？黎巴嫩军方进驻南部试点区，美国能否稳住黎巴嫩，防止真主党开辟第二战线？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持续一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公开宣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而伊朗军方强硬警告，如果美方攻击核设施，中东所有美方的利益都将遭到报复。从空中打击到核设施威胁，美伊冲突是否正逼近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临界点呢？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胡塞武装将海上禁运扩大到了所有沙特港口，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叠加红海风险，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告急，世界经济能否承受双封锁之痛？战火之外，外交博弈也在激烈的展开。特朗普会晤黎巴嫩总统，黎巴嫩军队进驻南部试点区，军事高压与外交分化双管齐下，美国能否稳住黎巴嫩，防止真主党开辟第二战线？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19时开始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打击持续了7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美防长赫格塞斯也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利弊权衡。就在美方放出将很快打击搞山的言论之际，美军多架 B-1B 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起飞，航迹信息显示飞向中东方向。分析人士称 ，B-1B 轰炸机无法搭载 GBU-57 巨型钻地弹，美方目标可能是摧毁隧道入口、封堵山体设施，而非彻底摧毁内部。此前，以色列曾试图说服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打击，以方认为若不彻底摧毁搞山核设施，伊朗将在数月内获得武器及核材料，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东战略格局。2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硬回应，如果美军攻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三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您好。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魏东旭先生，您好。欢迎三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已经连续第11天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了，打击的目标呢和前两天差不太多，但是美军即将打击的目标却可能大幅推高这个紧张局势。特朗普呢宣称呢，可能很快就要对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进行打击。那么董老师，是不是美伊在谈判桌前谈不拢的问题，美国准备还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
2: 搞山这个问题啊，它是个新问题。怎么讲叫新问题呢？就是在这个美伊之间呢，围绕这个核问题的博弈，以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啊参与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监督这个过程当中啊，从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次美方炒作这个问题，而且呢，伊朗方面又不否认这个问题，那就是说明什么呢？美方要通过炒作这个问题啊，要使对目前采取的军事行动啊做一些补充，做一些政治补充，也就是说对这个当前对伊朗这个军事行动它的合法性、必要性和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啊，它要做一个补充。也就是说，通过证明伊朗这个核计划存疑，因为你原来隐瞒嘛，现在这遮不住了，说你这个有这个搞山这个核设施，然后呢， 又并且现在美国扬言要对这个核设施进行打击。那同时呢，过去无论是从这个过去2015年这个伊核协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进行核可，都是确认了伊朗不能搞核武器。那现在呢，你突然冒出一个这个搞山核设施，过去从来没有。那现在呢，那美国说这我要对这个核设施要进行打击，但是呢，我觉得呀，他只是说对伊朗当前这个军事行动啊，他要更加来这个佐证这个军事行动我是合理合法的。也就是说，第一，我是这个如果把这个搞山核设施无论是打掉它还是纳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它都是符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第二呢，这个现在这个伊朗这个核设施美国打来打去，事实上啊，在就算是对这个搞山核设施进行了打击，对这个整个这个伊朗核计划它这个影响并不是很大。我的意思

0: 是说什么呢？美国已经通过去年六月份以及今年对这个伊朗相关的核设施，无论纳坦兹也好，这个德黑兰周边的设施也好，还是这个伊斯法罕周边的核设施，都是重复打击。那么呢，应该说总体来讲，伊朗这核设施它现在功能运转应该是不正常的。哎，不正常，在这个情况下，你说这个打，这就算是搞山核设施，你打了没成功，它还在运转，也对这个整个伊朗这个核体系的运转影响不大。我是指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它反过来对这个美伊现在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它是有实际意义的。哎，也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呢，现在呢，仍然是要把它的主要的作战方向放在对伊朗就是封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军事能力进行这个重创。
1: 现在
0: 同时呢，
1: 对现在有一种说法呀，就是说这个伊朗大概有400多公斤的这个浓缩铀，可能是被转移到了搞山的这个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呢，既然我把它夺不走，那我就把它掩埋在地下，这是他打击搞山的一个目的吗？
0: 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从媒体炒作来，搞山说是这个核设施主要还是说有这个转移了大量的离心机，但是呢，我还是强调，它这个核整个核计划，它是个系统工程，其他的功能这系部分，它这个功能已经不行了，那么呢，仅仅靠这一个部分，它也是不行的。但是我的意思是，美方这个炒作只是一个噱头，它只是现在呢，仍然是为它这个对这个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掌控权的军事行动来给它延续找理由。所以呢，现在来讲，就是海峡这个控制权不打出个结果来，我认为呢，美国是不会罢手的。而且呢，现在呢，仅仅是打击伊朗的这个封控海峡的军事能力起不到作用，所以下一步美国还存在着扩展目标的可能，也就是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对伊朗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这个工业设施甚至民生设施会展开打击，要增大伊朗的经济困难，特别是要使革命卫队感到困难。这样的话呢，在未来的谈判当中，美方呢要寻求主动，而且不能允许伊朗把实际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继承事实带入到未来谈判当中。
1: 就像您所说的，也许美国呢，他可能说打搞山呢只是一个噱头，但是呢，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局势如何发展，这个媒体呢也是非常的担忧的啊。因为自2月28号这个美伊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行动啊，其实呢就是以色列的情报，内塔尼亚胡的游说，美国媒体后来又加了两个字，以色列的误导之下，特朗普呢做出的这样一个决策。现在呢，以色列的情报又来了，说这个搞山地下核设施如果不摧毁的话，那么伊朗将会在几个月之内就能够获得这个武器级的核材料，所以呢必须要全面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要摧毁搞山核设施。那么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崔老师，您觉得现在以色列的这种情报对于美国的决策能产生多大影响？
2: 我们知道，尽管这场美伊冲突啊，从一开始以色列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的作用，但是这一轮就是新开的这一轮冲突啊，我觉得相比此前呢，以色列发挥的作用呢更加积极。一方面啊，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情报的一个分享或者情报的提供问题。我觉得这次啊，之所以美国下决心说要打搞山，然后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觉得是以色列耗准了美国的脉。因为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他这场冲突要持续下去，他得找个理由啊。
1: 对，
2: 这个理由现在其实他既能够给美国国会交代，也能给他的支持者交代的，就是一个核的问题。因为他其他的，因为不把这个问题说得严重一些，不把它说成一个既定的现实的话，他很难去兑现他的另一个承诺。因为他此前对他的支持者，对共和党的交代就是我不愿意再打仗，我要远离这个所谓的战争。所以应该说，现在以色列方面啊，有意无意提供的这个情报，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强化美国要继续把这个仗打下去的一个理由。再一个，我们看到，其实在美以双方啊，在对核问题进行这个情报评估的时候，其实在双方的技术部门啊，这个有很大的分歧。比如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啊，包括他的领导人就一直认定说，一方面伊朗是有核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这个原料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一直认定说伊朗是有意愿要开发核武器的。那这样一来，其实和美国的情报机构的评估是不一样的，因为美国情报机构它的评估就 一般是认为说，即便伊朗有相应的这个原料，但是他并不认为伊朗政府啊官方有强烈的积极的要开发核武器的意愿。所以我们看，实际上在这个技术层面啊，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对伊朗是否拥核，伊朗这个拥核以后会采取什么行动，他的评估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
1: 这评估是不是也带着一些主观的色彩？
2: 对，因为我想这个后面啊，我们刚刚讲到美以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分歧，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分歧就是在包括在核问题上，对以色列来说，我想他是他的目标啊，就是不仅伊朗不能有开发核武器的意愿，甚至也不能拥有任何和核相关的东西。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离得这么近啊，如果啊伊朗不管他是民用还是军用的核能力，对以色列来说都是一个让他寝食难安的事情。但是美国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他其实还是想做一个区分，就是军用和民用的问题啊，就是他实际上可以是做一种交易，就只要你放弃这个开发核武器，那我可以允许你有一定的这个民用的核项目。我们看这个实际上美以之间是有很大的分歧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包括以色列领导人，他们实际上是刻意绕开了美国的情报部门，直接把这样的信息、把这样的信号、把这样的意愿传递给了特朗普总统本人。所以现在就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美国的政府的相关情报部门，他们的这个评估和以色列情报部门评估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把他们的评估通过以色列领导人传递给了特朗普总统，而且对特朗普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是现在双方围绕着这个接下来伊朗这个核问题，包括是不是就像刚刚董老师讲的，继续以伊朗拥核这个为理由为借口，来进行这个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或者冲突。所以这样下来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只要以色列方面啊，他势必啊除掉伊朗的核能力，为一个主要目标的话，那他就会不断的以各种情报的方式啊，或者其他的政治游说的方式来影响美国方面的决策。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啊，接下来我想，应该说接下来可能在这场冲突中，在这一个阶段，以色列他所发挥的作用就会越来越积极，他的角色呢就会越来越主动。而美国方面呢，可能就是通过他提供的理由，或者说以情报的形式，然后来继续制造一个说我要和伊朗打下去的这样一个状况。
1: 接下来我想请教魏老师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啊，因为呢，在去年美国打击伊朗的福尔多和纳坦兹核设施的时候呢，外界猜测啊，应该用的是 GBU 这个钻地弹武器，钻地弹，这也算是美军现役威力最大的这个常规的钻地弹了。那么，如果美国真的要去打槁山的地下核设施，会不会还是用这个 GBU 武器呢？
3: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核设施并不是烧水的锅炉，你说搬1.6公里就搬1.6公里，甚至通过在地下构建隧道的方式，想要从 A 点要搬到这个 B 点，包括离心机的这个转移，它是需要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流程的。而且呢，想要在山体内部啊新建一个核设施，这也不是说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所以以色列给出的这个情报，我认为存疑。那如果说美国相信了以色列的情报，认为啊在坚固的山体结构当中真有一个槁山的核设施，进而对它进行打击的话，那最有效的武器肯定是利用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所投掷的 GBU 武器重型的钻地弹。因为这个炸弹个头挺大的，重13吨，战斗部就是2吨多，确实呢，按照它的这样的一个钻地的性能，能够击穿大概是40米厚的坚硬的岩层。如果说弹着点选择比较精准的话，有可能针对山体内部的这种设施，无论是核设施还是其他的军事设施，能够进行这种结构性的摧毁。但是呢，现在以色列给出的情报非常的模糊，只是说槁山内部可能有伊朗在此前空袭过后啊留存下来的这样的一些离心机，可能会在槁山内部进行存放。那么它有没有配套的设施针对这些离心机进行保障，让它处于运转的状态，以色列并没有说明。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针对啊槁山所谓的核设施进行打击，那美军只能是派出 BRA 幽灵去投掷 GBU 武器。不排除啊确实是有军事设施，或者说有内部的这样的一些啊施工的啊这样的一些体系，那么对它进行摧毁，对它进行破坏，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认为无论槁山内部有没有离心机，或者说有没有核设施， 美国都有可能对他进行动手，因为美国会把它作为

0: 个针对伊朗核技术研发能力削弱的所谓战果，所以里面有没有不重要了。那 GBU 武器能不能穿透厚厚的山体结构也不重要了。可能一旦美国开启了空袭行动，它一定会对外声称它取得了所谓的打击效果。
1: 嗯，就跟去年六月是一样的。嗯，那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呢现在也已经做出了回应，发出了警告，说美国如果要打击搞山的这个地下核设施呢，就意味着扩大战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都会成为伊朗打击的目标。因为我们记得呢，前两天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刚刚说过，目前美国跟伊朗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在全面战争状态之下再扩大战争，您觉得伊朗它会有什么样的手段，尤其是那些以前没有使用过的那些空前的手段？
0: 如果按照伊朗现在的描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交火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全面战争，但是呢，如果这种军事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可能就成为了所谓的全面高强度的战争。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袭击，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打得比较散，很多的目标都进行了轰炸，但是呢，针对某一个特定目标或者是高价值目标，双方都没有进行火力的饱和攻击。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一个美军基地，伊朗可能会隔几天去对它进行这种导弹的攻击，或者是不断的发射自杀式无人机，但是并没有在单位时间内进行这种密集的火力攻击。而且美国同样也是如此，针对阿巴斯港，包括伊朗沿岸的一些海军设施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样的一些阵地，也是进行了持续但很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如果说后续双方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伊朗在报复的时候可能会针对中东地区某一个或者是某几个美军非常重要非常这个依赖的大型的军事基地，可能就要进行饱和的火力打击了。比如说一次使用十几枚的弹道导弹就打一个军事基地，或者说使用数十枚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打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它的破坏程度会非常高，甚至不排除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队会出现更多的伤亡。
1: 嗯，其实呢，除了军事目标以外呢，现在呢，双方的民用设施其实呢也成为了攻击的目标。来自伊朗媒体的报道说呢，伊朗武装部队呢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伊方称呢，这个设施啊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伊方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遇无人机袭击。据消息人士透露，四架无人机21号晚在领馆附近被击落，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以强化美军的远程打击与持续作战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正计划从德国、英国等欧洲基地向中东调派更多 F-16、F-35 战斗机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不过保加利亚目前尚未做出决定。
1: 刚才呢，短片当中也已经提到了，美国呢请求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而且呢从德国、英国急调这个 F-16、F-35 以及其他的一些加油机啊，要部署在中东地区。您觉得美方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啊，它是为了去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呢，还是说为接下来更大规模、更长期的这样一个打击做一些力量的储备？
3: 我认为这个是兼而有之的。现在呢就是美军。现在他实际上在中东啊，他面临一个窘境，也就是说，他现在目前的军力配置是不足以完成啊对伊朗封霍尔木兹海峡他这个军事实力的削弱，更不能说整体上对伊朗他这个战争潜力的一个削弱，这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呢，他也不能保证对美国在中东十几个军事基地安全有效的防护，我指的是当这个 伊朗做出反击的时候，美军这十几个军事基地它没有足够的拦截力量，也就是说现在来讲，说到底它的军力配置还是不够。第二呢，如果伊朗对这些基地进行打击，

0: 对美国提出挑战，那么呢他是不是也要进行军事干预？我觉得他现在短板很多。
1: 之前呢，美国曾要求这个北约国家啊参与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得到的答复呢是拒绝或者是沉默。那么现在同样属于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要美国呢请求把他的加油机部署在这里。当然了，现在保加利亚还没有做出决定，这可能也是他犹豫的原因之一。如果要是美国把加油机部署在了保加利亚，是不是就意味着保加利亚就间接的加入到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果伊朗也这么认为，那么伊朗打了保加利亚，是不是就把北约拉下水了？
2: 的确啊，现在的情况哈、和冲突刚起的时候稍微有些变化。我们知道一开始呢，这个北约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呢，要刻意和美国的在伊朗的行动要保持距离啊，因为一方面呢，在他们看来，无论伊朗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情况，都不构成美国直接动手的理由。
1: 对，
2: 再一个对欧洲国家来说，乌克兰危机还没有解决啊，现在又在这个周边地区又产生一个新的动荡和冲突的源头，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不符合欧洲的安全利益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美国持续对北约国家施压，尤其是在前不久的这个北约峰会上啊，当时北约呢本来还想营造一个内部团结的这样一个形象，结果这个特朗普啊刚下飞机就劈头盖脸就这个指责啊，继续指责北约，说你们这个在伊朗问题上没有给我提供帮助。所以现在的情况呢，实际上是部分的北约国家已经是有条件的开放他们的空军基地或者军事基地给美国使用。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片子里讲，这个美国从英国的空军基地起飞的是 BEB 的这个轰炸机啊，对，所以整个的这个情况在变化。而且这次保加利亚这个事情呢，尽管啊，我们看到此前，美国方面提出这个要求以后啊，这个伊朗方面是对保加利亚是做出了警告。当然，现在保加利亚政府包括他的这个议会呢，看来倾向是要提供给美国方面使用。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一个呢，他们依据的不是北约的共同防务的这样一个条款或者说协议，他们依据的是2006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和保加利亚签了一个双边的国防合作协议。根据这个国防合作协议呢，他这次啊美军要动用的这个所谓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它实际上是属于双方在这个协议里面规定说可以联合使用的设施。还有一个呢，他们走了一个过场，其实此前呢，这个美国飞机就曾经降落在这个保加利亚的机场上，而且是民用机场。当时实际上在保加利亚国内引起了一些批评，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保加利亚民众担心美国以这样的方式就会把保加利亚拖入到和伊朗的冲突中去。
1: 对，
2: 而且我们知道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保加利亚距离这个海湾地区实际上是很近的，
1: 对，2000多公里。对，
2: 所以这一次呢，保加利亚方面走了一个形式，什么形式呢？就是美国方面的这个请求要经过议会的批准，就是议会要投票，然后呢，议会授权给政府才能这么做。而且我们看到保加利亚方面基本的态度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的军事部门说我们做过评估，就是我即便给美国美军提供了基地，但是不会招致伊朗的直接的报复，换句话说它是安全的。第二个呢，现在保加利亚政府有一个想法，他实际上是有条件的跟美军提供，他的话已经说得很直白，就是我现在给美国提供了这个所谓的帮助，我是要从美国拿回报的。所以我想啊，在美军向保加利亚征用这个基地，保加利亚愿意提供它，这后面呢双方是有某种交易存在。
1: 听您这么说的话呢，虽然目前保加利亚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是呢做出把这个基地给美国使用的决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刚才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伊朗呢是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这个数据基础设施，据说呢这个设施啊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么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又会对美军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
3: 亚马逊公司在巴林的数据中心，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脆弱，但是是一个高价值目标。那么它是否帮美军处理信息或者是情报，外界是不得而知的。即使是有，肯定也是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那现在伊朗所采取的策略呢，就是宁可信其有，先打了再说。因为这个数据中心一旦遭到了攻击，哪怕仅仅是一架自杀式的无人机命中了相关的设施，导致部分服务器受损，或者说出现了断电的情况，产生的损失都会非常大，可能是这个金融层面的，也有可能是这种比如说服务于能源行业啊，甚至是和美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0: 数据受到了这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呢，现在伊朗采取的策略就是不仅仅要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所使用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进行报复，那么也是要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进行最大程度的威胁。那么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限制或者是制衡美国针对伊朗，尤其是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这种空袭行动，同时呢要让伊朗在双方军事较量和博弈的过程当中要找到新的目标，要拿到更多的筹码。
1: 就像您所说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也成为伊朗打击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看到呢，美国驻伊拉克的埃尔比勒领馆短期内的两次就遭到了伊朗打击。为什么伊拉克的这个美国领馆会成为频繁打击的目标呢？
2: 这个从这个全局看，美国现在一是在中东总体它这个军事力量的配置不足，第二呢是对它这个各个基地的防护力量不足，以包括美国的这个使领馆机构人员，它这个防护都是不足的。不足呢，它现在一时半会儿又弥补不上这个不足，怎么办？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美国在这个前沿的基地，比如说卡塔尔的基地、巴林的基地，那它现在呢就把它基本上是空置在那里，他的人员呢什么就往后撤，那么呢让伊朗去进行重复打击，但是那里基本上现在不会造成人员伤亡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现在只是个应付性的这个举措。但是呢在伊拉克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伊拉克境内啊有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他这个现在呢还在这个人民动员部队这个大旗下面，并且纳入伊拉克的这个政府军的序列，拿到政府的这个军饷，这个现在伊拉克政府就很难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这次呢，他这个人民动员部队下面的一些这什么珍珠旅了、努贾巴旅了，他们都现在都表示了，美国不能对伊朗怎么样，如果对伊朗怎么样，我们就要对美国怎么样。实际上现在呀，不光是伊拉克境内，包括埃尔比勒也好，包括巴格达的美国领馆呢，还机构人员会遭到什叶派武装的攻击，甚至邻国他的这个设施都会遭到什叶派武装的攻击。现在来讲的什叶派武装，我就说这个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呢，基本上大家都配备了无人机这种作战手段，那么呢，所以呢，现在来讲呢，美国在这个中东地区啊，我认为呢，在这个兵力配置不足的情况下，他现在处在一个防不胜防的状况。
1: 其实美国在中东多国的这些军事基地啊，它一直是在明面上，从冲突爆发以来一直就是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刚才你也提到了人员可能撤出了，但是设施包括它的那个基础设施啊建筑还在那儿，这些东西美国要不要通过它的这种防空系统来加以保护？
2: 现在我看美国并没有做保护。现在伊朗呢，你比如说乌代德基地，巴林的第五舰队，那伊朗想打就打，也基本上也没有看到美国对这个伊朗这个打来的导弹无人机做出这个拦截的举动。但是呢有些敏感设施，比如说约旦基地，它还是要做一些拦截的，还有其他的这个海合会国家，他认为敏感的，这实际上他现在已经空置在那里的基地，他现在基本上不怎么处理了。
1: 他觉得敏感的这些有重要设施的这些基地，美国的防空能力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现在也是防不胜防。你比如说约旦，这个就比较敏感，但是呢这个伊朗打击约旦，这不是也造成美军的伤亡吗？不光是死了人，还有人伤亡，还有他的这个设施啊，包括机库的损失，甚至部分战机的损失。这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呢没想到伊朗有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总的来讲，他现在就是总的状况就是防不胜防。
1: 好，另外呢，在另外一条战线上，20号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说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会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的范围。我们来看短片。
3: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当晚，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这一威胁将红海航运风险从曼德海峡进一步扩大至沙特沿海港口，包括吉达港、盐布港等重要能源出口枢纽。当地时间21号，

0: 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另据萨巴通讯社报道，在胡塞武装发出警告后，24小时内有6艘船只返航。目前尚无独立消息来源证实此事。萨巴通讯社也未说明这些船只的具体掉头返航位置。航运数据提供商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称，2艘载有沙特阿拉伯原油的油轮在红海掉头，驶往苏伊士运河。21号，受美伊互袭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为5周以来最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若红海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全球通胀压力将再度抬头，能源安全已成为本轮美伊冲突中最牵动全球经济神经的变量。
1: 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在说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了海上封锁。那么最新的消息呢，是它的这个封锁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沙特的所有港口。那崔老师，您觉得沙特这么做啊，它是为了配合伊朗的这个封锁海峡战略呢，还是说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让自己做大做强的一个独立的行动？
2: 胡塞武装采取这样的行动啊，我想是有着多重的原因和目的的。首先，从最现实的这个战术角度来说啊，实际上这是美国和伊朗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自然的外延和扩散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啊这个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激烈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受阻，现在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啊，尤其是和沙特密切相关的这个能源的贸易啊，它就正在逐渐的转移到曼德海峡方向。我们知道这个沙特啊，现在通过东西管道，它现在每天大概有数百万桶原油，它从它的本土啊通过管道，然后到曼德海峡，然后出口。所以现在啊，如果是这个胡塞武装说我要封锁啊，不仅是曼德海峡，甚至延伸到这个沙特的这个港口的话，那显然我想至少啊，对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是一个很大的侧翼，因为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可以放大霍尔木兹海峡啊现在这种状况啊，它给让这个美伊冲突外溢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那这样的话，反过来，无论是在能源价格上，还是在金融问题上，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关切问题上，会把这个压力啊进一步转移到美国身上去。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呢是有诉求的。
1: 对，
2: 我们知道这个当时2014年也门内战爆发以后，第二年，沙特呢就对也门进行了海空封锁，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胡塞武装提出的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报这个10年封锁的仇，因为双方后来啊这个打打停停，到了2022年的时候才有一个停火协议，但是前不久我们看到随着这个美伊冲突的外溢啊，实际上沙特和胡塞之间的这个所谓停火协议实际上已经破裂了，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胡塞武装说你这个沙特你袭击了我的塞拉机场。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位胡塞的武装的领导人去伊朗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所以那这样的话，胡塞武装就以这个为理由，实际上就袭击了这个沙特方面的一些设施。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对胡塞武装来说啊，一方面在战术上策应伊朗，另一方面当然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啊，要提高他的这个地区，尤其是安全事务中的这个影响力和发言权。我们知道，如果哈这个接下来，让伊朗处在一个持续的被围攻的这样一个颓势，而且，可能会让比如说沙特这样的海湾国家以其他的方式对伊朗施压的话，那如果伊朗撑不住了，那对胡塞武装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一直胡塞武装被看作是伊朗主导的反抗之湖的重要一环，
1: 对，
2: 所以皮子不存毛将焉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对胡塞武装来说，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可以通过对沙特形成威慑，然后反过来呢，让目前啊在和美国进行激烈博弈的伊朗，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能够取得一定的有利的条件。
1: 也门胡塞武装呢发出的威胁，其实呢也是间接的会伤害到美国的利益，所以呢特朗普呢也做出了回应，说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会采取行动。那魏老师，以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力装备，他是否具备足够多的资源来开辟第二战线？
3: 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大概率会分3步。第一步呢，就是发表声明，对外宣布要针对沙特的 船只进行拦截，那么针对沙特的港口进行封锁。那第二步可能就采取实际性的动作了，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一些无人快艇，尤其是自杀式的无人艇啊，包括一些武装的这个快艇啊，也会有反舰导弹和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在红海区域内航行的沙特船只，它有可能会采取火力袭扰或者是火力拦阻的这个动作。那第三步呢，就是进一步升级，直接使用无人机或者是弹道导弹去打击沙特的港口设施，去阻止沙特利用一些港口去运送货物，或者说进行这种原油的这样的一个外运。那么一旦出现了针对沙特船只的攻击情况，或者说针对沙特的港口进行打击，那沙特所领导所主导的地区性的军事同盟体系肯定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攻击。那么双方的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大概率会进行军事介入，因为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可以随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轰炸。那么美国海军可能也会分出一部分的作战兵力，比如说派出数艘宙斯盾战舰，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啊执行所谓的护航任务。那么这些宙斯盾战舰呢，同样也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美军就是双线作战，而且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危机会进一步的加剧。其实呢，对于现在的美国而言，它最理性的这个选择还是应该尽快的解决和伊朗之间的交火问题，防止这个红海的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和恶化，否则的话呢，它也会面临更为被动的局面。
1: 嗯，另外我注意到呢，《华尔街日报》啊有一篇报道啊，感觉好像是题外话，但是我觉得也挺重要的。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教一下崔老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呢正式批准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这是不是美国给沙特这个开展铀浓缩活动开了绿灯？这是不是美国又在核扩散问题上迈出了危险的一步呢？
2: 这个美国和沙特之间在所谓民用核项目的合作，它有一个背景，就是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当时沙特王储到访美国，当时双方就宣布说已经签署了这样一个民用核协议合作的民用合作的核协议的这样一个文件。根据这个文件呢，在我看来啊，当时美国方面呢实际上是把它看作一个未来要持续加强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力，而且要持续以沙特为优先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来通过这个民用所谓核项目的合作来进一步拉住沙特。因为根据美国当时的考虑哈，首先这是一个赚钱的买卖，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当时美国是希望从这个产油的沙特能够获得持续的这个油的供应啊。因为此前呢，美国在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的时候，它有一个比较顾忌的东西，就是它不得不依赖一些从俄罗斯进口的油来进行它的这个核项目。但如果一定程度上把核的供应转向沙特的话，可以缓解它对俄罗斯的依赖。还有呢，就是以这个民用核协议为牵手，美国想要做什么呢？想要垄断在沙特未来的所谓民用核项目的开发。因为双方实际上是有一个协议，就是今后沙特的这些民用核设施的这些项目是要由美国的企业来承包的，然后这个钱要赚到美国人的腰包里。还有呢，就是以这个所谓民用核协议为抓手啊，美国实际上还想通过和沙特的合作来做更大的文章，这里面包括比如说稀土的供应啊，比如说想要以此啊进一步去让沙特满足说这个要向美国投资$10,000,000,000的这样一些计划。所以当时看上去呢，更像是一个以经济利益或者说以一些长期的战略利益为目标的这样一个协议。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从去年签署到现在批准，而且这个时候释放出信号来说，我觉得肯定一方面呢是美国仍然想要继续去加固它和伊朗和这个沙特的关系，然后来确保它在中东事务中的这个影响力。还有一个呢，当然就像您说的，虽然是民用的核项目开发，而且美国方面还公开说我这个是完全遵守核不扩散协议的，就这里面没有任何这个涉及到军事和安全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由于中东形势的进一步的变化，尤其是我们看到如果要针对所谓的伊朗核问题，那今后我想美国无论是在战略军事还安全上，它不会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那如果不能够打掉这个所谓的伊朗的核武器开发项目，那我是不是也要对其他的一些盟国进行核武装啊？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从民用到军用啊，我觉得完全取决于美国怎么样去判断中东地区形势，以及 他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主导东盟地区的安全形势。
1: 嗯，所以说您刚才的解读呢，让我想起来了一部电视剧里的经典台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就是美国跟沙特的这样一个合作，满口的主义其实都是生意。嗯，我们再回到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发出的这样一个威胁啊，他说呢要对沙特的所有港口都可能成为他打击的目标。那董老师，您觉得作为沙特来讲，他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应？他会联合他的这个他所主导的这个多国联军跟也门胡塞武装硬刚呢，还是说会把美国在沙特的这些军事基地包括它的领空的使用方面会做一些收缩？
4: 首先我们说说这个胡塞武装这个能力，他现在如果是扬言说要对所有沙特的港口进行封控，他是做不到的。
1: 嗯，
4: 特别是沙特这个东部港口，我是指沿这个海湾一线的这个港口，他是做不到的。那么沿红海一线的沙特港口实际上它有能力短板。那么虽然胡塞武装手里有一定射程的弹道导弹，有无人机，这个呢它恐怕呢它还要用在它认为更加值得的地方，比如说用来攻击以色列，或者将来美国对它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与美国进行对抗什么。总而言之，可以用在沙特只能是用一部分，但是呢总体来讲说要把这个沙特红海沿岸的港口都封住，我认为它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但是呢有一条它能做到，就是对曼德海峡的封控它是有能力做到，虽然它手段上比伊朗少了一些，但是它是能够有效的封控曼德海峡。如果它要解决问题的话，只要把这个曼德海峡封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沙特它的主要的，它是这世界石油市场石油出口的巨无霸，它的主要的出口对象是亚洲的经济体，它要通过曼德海峡把这个原油送到亚洲市场。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不通，它只能是通过东西输油管道，现在是每天700万桶的这个当量，那么呢试图通过曼德海峡走。如果现在这个曼德海峡这个胡塞武装把它封了，那就给沙特出了难题了。那就沙特那就如果是中断了对亚洲，或者是中断对亚洲市场的供应，或者是被迫北上苏伊士运河，取到地中海，取到大西洋，然后经好望角再到亚洲市场，这个成本就大了。无论是这个供应方还是买方还是这个中间的船东，大家都承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现在来讲呢，沙特要做的，我认为呢它是有一个明显的政策区别。一是对胡塞武装它不能客气，那么呢现在胡塞武装如果是跟他这个现在宣布对他封锁了，那下一步可能会导致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的这个升级，也就是说沙特可能会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这是一。另外呢，沙特会动员美国参与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沙特与伊朗他要做一个切割，就是说伊朗沙特要审慎对待，他要不能把事情做绝。不能把事情做绝是什么呢？因为他对美国能否实现对伊朗的目标严重怀疑，所以呢就不能把事情做绝。那么对待伊朗问题上，我觉得沙特现在联合海合会其他国家还是寻求一个能否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这个互不侵犯条约当中，而且要有明确规定，伊朗承诺永远不对沙特等国能源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并有明确的国际监督。我认为他要把这个事情分开处理。
1: 那沙特如果跟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冲突升级的话，会不会把巴基斯坦也给拖下水？
4: 现在来讲呢，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巴基斯坦呢，他这个与这个沙特的这个合作呀是全方位的，但是呢，这种合作呢并没有是具体的指向，因为这个说是把它说是指向伊朗啊或者指向胡塞武，并没有这样的明确指向。我觉得呢，更多的是巴基斯坦呢向这个沙特提供一些间接支持，比如说我派飞行员过去，比如说我们两军呢开展这个密切的这个人员培训呢等等。哎，但是呢我认为呢不会直接巴基斯坦军队介入具体的与某个国家的军事冲突。
1: 好的，那么就在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同时，黎巴嫩方向释放出了值得关注的外交信号，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首次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区域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指示美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实施了40余年的禁令。据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在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全面升级的背景下，美黎总统破冰会晤能否稳住黎巴嫩国内局势，防止真主党在南部边境开辟针对以色列的第二战线，避免美军多线作战，美国又能否以此分化伊朗的抵抗阵线？
1: 黎巴嫩军方呢证实啊，已经进驻到了南部的这个试点区域。那么在美国的介入之下，您觉得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局势能稳定多长时间？那么此时啊，目前来看，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以色列方面都打着什么算盘？
2: 我先说一下这个黎巴嫩政府与真主党的关系。这个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黎巴嫩1990年结束内战，那么呢，所有派别都解除武装，唯有真主党不解除武装。真主党不解除武装，还发展壮大。他不但呢军事实力超过黎巴嫩政府军，他的经济实力、社会动员能力也超过黎巴嫩政府。所以呢，他真主党来讲，在他的控制区，他是国中之国。他不把黎巴嫩政府放在眼里，也不把黎巴嫩政府军放在眼里。换句话说，黎巴嫩政府不敢惹真主党，这个黎巴嫩政府军也不敢惹真主党。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也就是说，真主党问题就变成个老问题了。包括2006年以色列与真主党大规模交火，然后呢触发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说支持黎巴嫩政府行使这个完整的主权，然后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然后呢解除黎巴嫩政府境内的所有武装，实际上别的武装都解除了，主要针对真主党，真主党不解除武装。那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最近美国、黎巴嫩和以色列3方协议，说是这个要解决这个解除真主党武装问题，然后呢让黎巴嫩政府在全境恢复行使主权，包括黎巴嫩政府军进驻南部地区，然后呢履行啊，就是说解除真主党武装这个义务，黎巴嫩政府也做出承诺。但是呢，现在呢，美国和以色列说搞个试验，部分村镇以色列军队撤出，让黎巴嫩政府军进入。到现在呢，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对以色列来讲，它是欢迎的。为什么？原来是靠南黎巴嫩军替以色列来挡这个真主党。现在来讲呢，南黎巴嫩军没有了。那现在呢，如果黎巴嫩政府军能扛一扛，以色列也是愿意接受的。但是呢，这个东西能否有效，现在还很难说。因为现在以色列他还是把立足点呢以利坦尼河为限，就是说利坦尼河这以南地区是不能有任何真主党势力存在的，做到这一条，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就能得到保证。但是黎巴嫩政府现在呢，等于向美国上了一个投名状，那也就是说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这个政府也要维持，这政府军还要发军饷啊，他获得美国的支持、法国的支持很重要。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各方利益勾兑的结果。但是呢，能否实现这个真主党说是这个解除武装，我认为是不可能。所以黎巴嫩局势能否安定，我认为不可能。
1: 所以呢，有媒体分析啊，说美国呢花大力气来稳定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啊，其实呢就是为了防止黎巴嫩真主党开辟第二阵线。你怎么看？
3: 是这样，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对美国来说啊，如果真的要，尤其是包括以色列，如果要真的所谓彻底的解决伊朗问题，那显然不仅是要这个对他的首脑，也就是伊朗啊，进行这个施压和打击，同时呢还要解除他的羽翼啊。我们看到刚才无论是胡塞武装也好，还是现在真主党武装也好，其实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这个多方博弈的结果。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啊，我觉得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他必须得多管齐下，就是除了在正面啊，主要

0: 是要对伊朗施压以外，他还要通过各种包括外交包括军事手段，我想他实际上是要把伊朗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羽翼啊给他绞杀掉啊。你比如说这次这个美以离啊三方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似乎是以色列打先锋，然后打出一定的地盘以后呢，再逐步的交接给黎巴嫩政府军来控制，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蚕食挤压的方式呢，逐渐的去削弱这个真主党方面的实际的这个控制的地盘和区域。那如果这个能往前走的话，那毫无疑问，那显然这个真主党方面能够在侧翼给伊朗提供的支持，对以色列包括对美国形成的这个袭扰啊，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如果进一步削弱他的这个伊朗的这些羽翼呢，毫无疑问啊，对接下来美国以色列把主攻方向明确的放在伊朗身上，那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而且这样一来，对伊朗来说呢，他从正面感受的压力呢也会不断的加大，所以可能到那个时候呢，就会是美以认为说，哎，这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拐点了，我完全有能力甚至有信心啊，迫使伊朗来接受他的一些目标和要求。
1: 嗯，所以呢，有观点认为呢，美国这次也是打出了一个军事高压和外交分化的组合拳，就是来逐一的分化和瓦解伊朗的这个抵抗阵线。您觉得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拳能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吗？
2: 肯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抵抗阵线当中的这些武装派别和伊朗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伊朗针对这些武装派别，那么它是有领导力的，而且呢也有很强的啊这样的一些影响力，甚至是这个控制力。那一旦伊朗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被极大削弱，或者说出现了重大的军事失败，那这些武装派别也很难生存。所以呢，它在生存这个问题上是有着明确的态度和立场的，任何分化离间不管用。
1: 所以说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局势呢，依然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去观望。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特朗普威胁打击高山核设施、红海咽喉可能被封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中国天气的关键词是暴雨频繁、高温强盛。从天气形势来看呢，副热带高压依然强盛，在副高的边缘不乏强降雨的存在，而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则是高温强盛。另外在西北太平洋上还有台风即将生成。我们先来看雨水的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从华北到江淮再到广西、云南等地雨水都会比较强盛。那么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图上所示区域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同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后天，强降雨的落区变化不大，那么降雨依然会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接着我们来关注高温，明天我们将会迎来大暑节气，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中央气象台也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图上所示的区域普遍都会面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会突破40度，尤其是江南这一带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即将到来。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通辽小雨，23到30度，达州晴，26到40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淮安小雨，26到30度，武汉小雨转晴，27到34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首尔中雨，25到29度，东京晴转小雨，29到37度，新德里小雨，27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悉尼晴，11到19度，莫斯科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伦敦阴，16到27度，巴黎晴，16到27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7到32度，渥太华晴，11到24度，华盛顿阴转晴，20到29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

0: 小驼爸爸，围裙妈妈怎么了？
1: 没什么，工作上碰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他让我们别管他。
0: 蛋宝，
2: 我在。
0: 有什么好办法让围裙妈妈开心起来吗？
2: 请稍等，正在搜索。检索各类信息后，找到了这本《开心宝典》，书中收录了各种让人开心的方法。
0: 听起来好棒！哈哈，这个办法看起来很管用，我这就去试试。
3: 大头儿子，蛋宝，你们要干什么？
0: 围裙妈妈，我们学会了有趣的舞蹈，表演给您看。围裙妈妈，别不开心了，我们爱你。围裙妈妈笑了。
3: 好了好了，谢谢你们，我心情好多了。哈哈，
0: 蛋宝，开心宝典里的方法真管用。我决定了，我们要用开心宝典让更多的人开心起来。蛋宝，投射开心宝典。哈哈，变魔术也能让人开心。汤圆，汤圆，我给你变个魔术。看仔细喽。
4: 徽章怎么不见了？
0: 在你身上呢。
4: 大头，你好厉害啊！徽章真好看，谢谢你了。
0: 开心宝典上说，美味的甜品能让人开心。蛋宝，你有带甜品吗？哈哈，太好了！毛茸茸，这个棒棒糖可好吃了，你快尝尝吧，不要不开心了。
5: 好甜啊！谢谢你们。
0: 小明好像很不开心。开心宝典上说，有趣的笑话也能让人开心。哈哈，想到了，小明。
6: 大头你好。
0: 你现在很不开心，对不对？别担心，我给你讲个笑话。有一个和我们一样大的小朋友，有一天把爸爸

0: 拉到一旁说悄悄话。
1: 什么话呢？
0: 小朋友认为自己的妈妈很不会照顾小孩子。
1: 为什么呢？
0: 当然是亲身体会了。他说，晚上自己还想玩一会儿的时候，妈妈偏要我上床睡觉。早上睡得正香，不想起床时，他又偏偏叫醒自己。你说，这位妈妈是不是很不会照顾小孩啊？很好笑，对不对？哈哈哈哈哈哈！我用开心宝典上的办法让围裙妈妈开心了，也让汤圆和毛茸茸笑了，可为什么小明却哭了呢？
2: 因为这世界上还没有一本能够解决所有人的问题的书啊。
0: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想让小明开心起来。
2: 大头儿子，你可以问清楚小明不开心的原因，再根据这个原因找出解决办法，而不是照搬书上的办法呀。
0: 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找小明。
3: 早上小明接到爸爸的电话，说他因为工作赶不回来给小明过生日了，所以小明很不开心。
0: 刚才我给小明讲的笑话让他想到了爸爸，他就更难过了。蛋宝，开心宝典里有没有能让小明开心的办法？
1: 没有。
3: 那怎么办？我们就不能帮小明开心起来了。
0: 开心宝典上没有好办法，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想到办法了。小明。
4: 大头，你们在干什么？
0: 小明，我们知道你不高兴的原因了。我想叔叔也一定很遗憾不能回来陪你过生日的，所以你通过蛋宝把想给爸爸说的话录成视频，怎么样？
3: 这样就能把你的心意传达给他啦。
4: 那可太好了，
0: 我们开始吧。蛋宝，开始视频拍摄。
1: 好的，
4: 爸爸再见，等你回来哦。哈哈哈哈。
5: 大头儿子真棒。菜婶考考你，刚才你扔的是什么垃圾呀？
0: 是可回收垃圾，这可难不倒我。
5: 那易拉罐是什么垃圾呢？
2: 那也是可回收垃圾。
5: 回答正确，奖励你一本指导手册。
6: 垃圾分类。
5: 是的，社区呀，要实施垃圾分类管理，给每一家都配备了分类垃圾桶。这本指导手册你们好好看看，周末呀，来小区广场会有详细的科普讲座。
2: 我们家平时就很注重垃圾分类的，早就掌握了垃圾分类的各项要求了。
5: 真的？这可没那么简单。
6: 当然，等周末讲座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邻居们做示范。
5: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还得去壮壮家送手册，那就先走了。
2: 原来垃圾桶是社区发的呀，我还以为是我自己买的呢。
6: 好了，是我误会你了，走吧，咱们赶紧回家分垃圾去啊。
1: 处理错误，酱油瓶属于可回收物。处理错误，属于其他垃圾。处理错误，应属厨余垃圾。
6: 居然全部错误。
2: 周末我们还答应要去给大家吃饭指导呢，这下麻烦了。
6: 魔鬼集训。
5: 哦，还有一张宣传单忘记给你们了，这周啊还是节约用电宣传周，要记得节约用电哟。
0: 谢谢菜婶，我们会的。
6: 我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
2: 快说说看。
6: 给蛋宝设置一个模式，把垃圾分类和家里的用电绑定，如果垃圾扔错了垃圾箱，蛋宝就会给我们纠正，然后就断电一小时。
2: 断电一小时？那我就没法工作了呀。
0: 那我就不能看动画片了。
6: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能强化我们记住垃圾怎么分类。
0: 有道理。
6: 我宣布本次行动就叫节能减排二合一。
1: 垃圾分类错误，即将断电。
2: 怎么回事啊？
6: 没错呀，

0: 扔的就是厨余垃圾。
1: 使用过的塑料袋属其他垃圾，英语里面的厨余垃圾分别投放。
2: 记住了，我。
1: 分类错误，即将断电。
0: 逃避惩罚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好好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
2: 对，我们还可以互相考试。

0: 我一跳。
1: 垃圾分类正确，
0: 我学会垃圾分类喽。爸爸妈妈，我学会垃圾分类了。
2: 我也试试。
1: 分类正确，通过测试。
3: 让我们欢迎本次活动的志愿者——大头儿子一家。
4: 好，
3: 下面有请大头儿子一家为我们讲解垃圾应该如何完成分
0: 类。为了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我晚上都不看动画片了。
3: 家垃圾分类知识掌握得很不错呀，文群妈妈。
5: 那是，这周我们家还省了好多电呢。

0: 区野营比赛。
1: 今天晚饭，
2: 爸爸妈妈快看，
1: 社区野营比赛。
2: 是的。
3: 哦，既要扎帐篷，又要运送蔬菜，还要做饭。这次比赛可真不简单啊！我说大头儿子，你确定要参加吗？
2: 当然啦，有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在，我不仅要参加，还要拿冠军呢。
4: 哎呀，比赛那天我要加班，要不然让蛋宝代替我去怎么样？
5: 我在，
2: 也只能这样了。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去年是壮壮家拿了第一名。今年我们要赢他们，我们必须要进行训练，默契配合。大头子，你慢点儿，
2: 马上就要到终点了，加速！任务顺利到达！哈哈，这次训练也太简单了。
3: 你觉得简单，那是因为有我和蛋宝的配合。我们还是要多多训练练习才可以。
5: 是的，是的。野营比赛考察的是协作分工，不仅需要熟练运用工具，更重要的是大家要有默契，懂得合作。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3: 一支团队最重要的就是配合默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一支团队的工作的，所以说训练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2: 小头爸爸，蛋宝，我感觉我们已经够默契了，还是赶紧去练习搭帐篷吧。啊，
6: 本次社区野营比赛要求大家在60分钟内搭好帐篷，再从小区凉亭处运回蔬菜，最后完成野营餐的制作。现在我宣布，社区野营比赛正式开始。
7: 大头，今年比赛的第一名肯定还是我家的。
2: 今年的第一名肯定是我家的，等着瞧吧。小头爸爸、蛋宝，你们快点啊！
3: 大头儿子，不要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
2: 哎呀，壮壮家都快搭好了。
7: 我们要去运送蔬菜了，第一肯定是我们家的，走喽。
2: 时间已经过去1/3了，我们还有机会赢吗？
3: 只要我们分工合理，配合好，肯定没有问题的。我留下准备做饭需要的东西，你们赶紧去凉亭那儿把蔬菜运回来吧。
2: 啊，好的。啊，这下肯定来不及了。
3: 大头儿子，别着急，爸爸来了。
5: 别着急，别着急。
2: 小头爸爸。
6: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0分钟，
7: 总算你们运来蔬菜也来不及了。
2: 比赛还没结束呢，我们不会放弃的。
3: 我们分下工啊，大头儿子负责洗菜，蛋宝切菜，拌鸡蛋土豆，我亲自做一道蔬菜汤。
5: 好的。
8: 太糊了！
9: 你怎么搞的？赶紧重新处理一下。
3: 好。
5: 鸡蛋沙拉完成。
3: 蔬菜汤完成。
6: 比赛结束，恭喜大头家率先完成比赛，获胜！大头儿子，你们队真棒！
2: 嘿嘿。这次多亏了我们分工合理，配合默契。蛋宝，小头爸爸，我终于理解之前为什么你们要坚持训练默契配合了。默契配合可不是天生的，只有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培养出来。
3: 是这样的，不过刚刚我们表现得很好啊。
5: 配合默契，配合默契。

0: 长的朋友。小明，你怎么老是唉声叹气的呀？
1: 我要是告诉你，你可不准告诉别人。我昨天晚上又尿床了。
0: 尿床？
1: 小声点，你可要帮我保守秘密。
0: 好的。然后他没忍住，还是告诉我了，他尿床了。然后他还说让我帮他保守秘密。小多爸爸，为什么小明都长大了，他还会尿床呢？
2: 偶尔尿一下床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大头儿子，小明说让你帮他保守秘密，可是你却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这么做可是不大好的呀。
0: 对了，我答应过小明不告诉别人的。
2: 答应了就要帮助朋友保守秘密，这样才是最忠诚的朋友啊。
0: 忠诚的朋友，以后我都会遵守承诺的。
3: 昨天呀，我无意间做出了一款蛋糕，真是太完美了。
4: 真的呀？那蛋糕的做法怎么样？难吗？
3: 问题就在这儿，因为是无意做的，所以我也记不清配比是什么了。不过没关系，这个蛋糕啊，我已经收起来了，准备对着味道慢慢研究。
4: 那等你研究出来，一定要给我分享一下哈。
3: 没问题。好了，我们要回家了。汤圆儿，汤圆儿，
5: 我一看妈妈故意藏起来，就知道这个蛋糕肯定特别好吃，所以就偷偷拿出来了。
0: 真是太好吃了。
5: 你可千万别让我妈妈知道啊，要保守秘密哟，不然我可就惨了。
0: 放心，我是忠诚的朋友。小豆爸爸，我今天替汤圆保守了一个秘密，但是不能告诉你，因为我是忠诚的朋友。
6: 这真是你自己种的吗？
7: 当然了，您要愿赌服输哦。
6: 服输服输，真没想到毛茸茸的养花技术都已经比我高了。按照约定，这是给你的奖品。
7: 带头给
0: 谢谢毛茸茸。

0: 你养花可真厉害。
1: 其实这是我在花市买来的。
0: 啊，
1: 你可得帮我保守秘密啊，不然毛叔知道了，要没收我的奖品了。
0: 可是这样好吗？
1: 只要你不说就可以了，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2: 明天小朋友们记得穿运动鞋来幼儿园哦，我们要玩折返跑游戏，在操场玩。
3: 好。
0: 哎呦！啊，壮壮，你没事吧？
3: 脚腕有点疼。
0: 啊，扭伤了。咱们可不能再跑着玩了，你得休息。明天折返跑你也别玩了。
3: 那怎么行？我还要赢你呢。
0: 那我也不玩，等你脚好了咱们再玩。
3: 没事，肯定一会儿就不疼了。大头，你千万别把我脚疼的事儿告诉月牙老师啊。
4: 哎，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我今天也有保守秘密，但是
5: 发现大头儿子身体异常，心率过快。
4: 哎，大头儿子怎么了？不高兴吗？
0: 小头爸爸，您说如果我保守的这个秘密会让朋友受伤，该怎么办？
4: 这样的话我觉得不能继续保守了。
0: 明白了，那我去找月牙老师。
3: 大头，你为什么要告诉月牙老师？
0: 可是就是这样的。
4: 然后你就把壮壮脚受伤的事情告诉月牙老师了。
0: 是的，小头爸爸，我还是忠诚的朋友吗？
4: 不用担心，你做得很对，为了保护朋友不受伤害而说出秘密，那不会影响到你的忠诚度的。
0: 可是壮壮不理我了。
4: 这个嘛，
3: 大头，大头。
0: 啊啊，壮壮。
6: 哎呦，好
3: 了，大头，对不起，我不该生你的气。刚刚爸爸带我去看医生了，我爸爸让我来跟你道歉的。
0: 哈哈，好的，太好了，我们还是好朋友。
3: 当然是了。

0: 头儿子的水果贴纸。
1: 最近有优异表现的小朋友都可以得到一枚专属的水果贴纸的奖励哦。
2: 大头，大头，你说怎么做才能得到贴纸呢？
0: 我会背古诗，应该可以。
3: 月牙老师，我会背古诗，能不能得到水果贴纸啊？
1: 当然可以。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玉秋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小明真棒，那我们就送给小明一枚代表努力学习的苹果贴纸吧。
2: 我也好想要水果贴纸。
0: 我又想到了，教室门前有一些杂物，我们去打扫干净。然后，
1: 谢谢你，汤圆，把教室扫得真干净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这枚代表热爱劳动的香蕉贴纸送给你吧。
2: 谢谢月牙老师。
0: 我能想到的优异表现都被其他人抢先干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水果贴纸啊？
4: 正在搜索优异表现。啊，
0: 蛋宝，你太聪明了。
4: 优异表现有很多，比如助人为乐。
0: 对呀，我最喜欢帮助别人了。
5: 毛茸茸，谢谢你的帮忙。
6: 不客气，菜婶，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毛茸茸已经得到助人为乐的草莓贴纸了。蛋宝，我现在做点什么才能得到水果贴纸啊？
4: 大头儿子，水果贴纸只是月牙老师鼓励大家好好表现的一种方式，并不是目的。
0: 可是大家都有贴纸了呀。
4: 搜索结果显示，优异表现还有勤俭节约、拾金不昧。正在搜索遗失物品，地面上发现疑似遗失物品。搜索贵重物品，目标正前

0: 也得到了一枚菠萝贴纸。
1: 大头，你有贴纸了吗？
2: 马上就会有的。蛋宝，这里哪有贵重物品啊？
3: 贵重物品在这里。
0: 蛋宝还真识货。
1: 这可是我妈妈刚给我买的天文望远镜哦。
3: 继续搜索贵重物品。
2: 蛋宝，你还是不要再搜索了。这是什么？好漂亮的饰品啊！
4: 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
2: 袁老师，我刚刚捡到了一个饰品，交给您。
4: 好的，老师会尽快帮他找到失主的。大头拾金不昧，应该得到一枚西瓜贴纸。
2: 哇，我就要有贴纸了。
4: 不过我现在没有带，你先回家，等我拿到贴纸给你送过去好吗？
2: 回去妈妈，我今天表现可好了，捡到了一个饰品，我就交给了月牙老师。
5: 你捡到了一个饰品，是和这个一样的吗？
2: 对呀，月牙老师等下就来给我送贴纸了。
5: 哎呀，那是妈妈丢的
2: 啊。
5: 终于找到了，这可是我新买的耳坠。走，我们快去找月牙老师拿回来。
2: 不行啊，要是我们把饰品要回来了，那我的水果贴纸万一没了可怎么办啊？
4: 大头，看，老师给你送贴纸来了。围裙妈妈，大头今天可棒了
1: 哦，
4: 捡到贵重物品后毫不犹豫就交给了我，所以啊，他得到了代表拾金不昧的水果贴纸。
5: 大头儿子真棒。
2: 月牙老师，我这不算拾金不昧，因为饰品是我妈妈丢的，这枚专属贴纸我不能要。
4: 还真是围裙妈妈的。大头，不管你捡到的是谁的饰品，这都算是拾金不昧。这枚贴纸啊，还是你的，而且你勇敢地说出了实情，还应该得到一枚代表诚实的桃子贴纸。
2: 我有两枚水果贴纸了，我有两枚了，哈哈，蛋宝，我好幸运。

0: 改掉坏习惯。
1: 今天我做的红烧鱼太成功了，一定会。大馋猫小馋猫开饭啦。
0: 围裙妈妈，红烧鱼真好吃。
1: 小头爸爸，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了。
2: 大婶子，我突然想起今天中午我
1: 小头爸爸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
0: 小头爸爸，您在笑什么？
2: 我们单位的小孙去医院检查，医生说生病的原因是因为短裤穿高了。他回家想了半天都不明白，又给医生打电话，医生告诉他真正的原因是短裤穿高了。
0: 小头爸爸，胆固醇是什么？
2: 是我们身体中的一种必要的物质，没有不行，但是太高的话会生病的。
1: 怎么了？
0: 啊，小头爸爸！
2: 小心！
1: 看吧，我说过多少遍了，吃饭不要说话，就是不听，被卡着了吧？
0: 围裙妈妈，蛋宝，我们组成一支改掉坏习惯小分队，来帮助小头爸爸改掉坏习惯。
1: 当然好了，那大头儿子，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我们吃饭的时候，无论小头爸爸说什么，我们都不理他，小头爸爸就不会再讲话了。
1: 可以试试。
2: 今天我们单位聚餐表演了一个小节目，今天我们单位聚餐，他们表演的一个节目叫小丑，就是这样的啊。

0: 小头爸爸太搞笑了。小头爸爸又赢了。蛋宝，你快想个办法吧。
1: 喝水可以缓解打嗝。
0: 我是说让小头爸爸吃饭不说话的办法。
1: 有了，堵住小头爸爸的嘴。
0: 嗯，这是个好办法。
2: 这可都是小头爸爸最爱吃的菜。
3: 哎，大头儿子，我们今天不是聚会了。哎，我们那个。哎，今天呀，我
0: 蛋宝，
3: 哎，还没给你们讲完。还没跟你们说完呢，今天啊。大头儿子怎么了？今天在幼儿园玩的不开心吗？
4: 吃饭了。
3: 哎，好了，大头儿子，不要不开心了，咱们先去吃饭，然后爸爸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
0: 不好，不要听笑话。
3: 大头儿，大头儿子，不要不理爸爸呀！大头儿子，
1: 庆祝庆祝！
0: 蛋宝，你在庆祝什么？
2: 是我让他庆祝的，因为小头爸爸今天吃饭一句话都没说。啊？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吗？
0: 是啊，今天吃饭真的一句话都没说。哦，这样我就帮小头爸爸改掉坏习惯喽。
3: 太好了，大头儿子开始理爸爸了。
2: 你们俩确定高兴的是一个事儿吗？
0: 还是我有办法改掉坏习惯小分队，成功完成任务。
2: 光一次可不成，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3: 是的，微信妈妈保证做到。

0: 发现怪兽。
1: 大头，
0: 哎呀，你们快点吧！
2: 等等我们。大头，
1: 你怎么说停就停啊？
0: 你们瞧，那好像有个人啊，不对，好像又不是。
3: 像是怪兽
2: 啊！我害怕。
0: 别怕，我们过去看看。
3: 哎呦！
0: 怪兽来了！啊！
4: 看儿子！什么怪兽啊！大头儿子，先放开我！
0: 不行，小豆爸爸不要去，那个怪兽特别可怕。
4: 世界上哪有什么怪兽啊？一定是你们看错了。
2: 没看错，就是怪兽。
4: 哪有怪兽啊？我怎么没看见？这样吧，你们先说说那个怪兽长得什么模样啊？停，一个一个的说。大头儿子，你先说。
0: 那个怪兽的个子特别高，有这么高，
3: 长得特别可怕，也就有拳头那么大，嘴上还有牙齿。
2: 对对，它的胳膊也特别长，有茶几这么长。
1: 它只有一条腿。哦，对，它还会叫，嘎啦嘎啦。
0: 不对，是咔吧咔吧。
3: 不对，是咕咚咕咚的叫。
2: 不对，是叽里咕噜的叫。

0: 这样吧，既然你们说不清楚，那我和蛋宝就把这个怪兽做出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吗？
1: 嗯，还有这么长。
2: 你根据描述将怪兽还原。哇，
3: 小头爸爸和蛋宝真厉害呀！
2: 因为提供的数据不统一，怪兽的叫声无法还原。
0: 这个怪兽看上去是……
4: 不好了，怪兽又出现了，这次是两个，一个更高的，另一个有点胖，还有点矮。
0: 走去看看，大宝，带着我们的复制版怪兽。
4: 看，就在那边。
5: 哇，这个怎么办？
3: 别怕，我们也有怪兽。
0: 先不要乱，我和战宝先去看看。哈哈，我就知道是稻草人儿。
3: 原来这是稻草人啊！
6: 他的表情真好看。
1: 哇，这是多肉植物，好可爱。
7: 我最近喜欢上种多肉植物，总觉得花盆栽种不如地里的长势好。这块空地荒废了这么久，就想着种在这里啊，还能美化环境。
0: 这个稻草人是干什么用的呀？
7: 嗨，小鸟啊最喜欢吃多肉植物了，我是用来吓唬小鸟的。哦，哎，这个东西是？
0: 我和蛋宝做的。孩子们说看了怪兽又说不清楚是什么，就做了个四不像。
7: 我的稻草人是木头和稻草做的，只有起风了才能发出声响。你这个比我的高级多了呀。我们换换怎么样？
0: 不用换，不用换，这个就送给您了，蔡婶。而且放在这儿，孩子们也开心呢。
7: 那太好了，谢谢。
3: 可是蔡婶，我们刚才回到这里，那个怪兽那个稻草人怎么又不见了呢？
7: 是因为啊，刚才稻草人做的有点低，我拿去改进了一下。
6: 小明，怪不得你刚才说怪兽又长高了。那你说还有一个有点胖还有点矮的怪兽就是蔡婶喽？
7: 什么？我是有点胖还有点矮的怪兽。
4: 对不起蔡婶，我当时没看清楚是您在这儿，只想着告诉大家又发现怪兽了。

0: 秘。哎，快闪开！小明，你发什么呆呀？
1: 我就是突然觉得玩滑梯没什么意思。
2: 秘密基地就这些东西，我也有点玩腻了。
0: 秘密基地早就没有什么秘密了。
3: 我有一个主意，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秘密放在盒子里，藏在这里，这样就有秘密啦。
2: 这个主意好，我刚好有很多东西想藏起来。
0: 可是我不想让你们知道我的秘密。
3: 大家可以把秘密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啊。
0: 那我也同意。

0: 里。
1: 好的。
0: 蛋宝，要挖深一点。哎，藏在这里，大家肯定想不到。蛋宝，你说其他人的秘密都藏在哪里了呢？他们会不会藏了很多有趣的秘密？好想知道啊！蛋宝，我们看看其他人的秘密好不好？用你的远红外线刷的一扫，就能找出来。
1: 这是不守信用的行为。
0: 就看一眼嘛，我又不会告诉别人。

0: 不会有人知道的。蛋宝，启动红外线扫描功能。
1: 命令执行中。
0: 汤圆，你要使大点劲儿。
2: 零食都被妈妈没收了，没有零食我没劲儿吗？
0: 你把藏在秘密基地里的零食吃掉不就可以了吗？
2: 你怎么知道？
0: 我猜的。
2: 你怎么猜的那么准？
3: 我看你不是猜的，你是不是偷看了？不然你捂嘴干什么？
0: 那个
3: 你真的偷看了？那我的秘密你也看了吗？
0: 你就是藏了布娃娃，没什么好看的。
4: 我的秘密你看了吗？
0: 你的秘密真奇怪，为什么藏钥匙环啊？
4: 那个是我爸爸新买的，因为上面有个卡通画，我很喜欢，所以就
3: 说好了，秘密只能自己知道，你怎么能偷看我们的秘密？太过分了。
2: 对，太过分了。
0: 对，对不起，我当时太好奇了。
3: 我们的秘密都被你知道了，你的秘密我们还不知道呢。
2: 只要你告诉我们你的秘密，我们就原谅你了。
0: 不行，我的秘密绝对不能说。
3: 告诉我们吧，我们会替你保密的。
0: 不能说。
2: 你说出来，我们的玩具可以给你玩，
4: 我的轨道火车也可以给你玩。
0: 不能说。
3: 既然你不肯说，我们只好自己找了。汤圆、小明，去秘密基地。
0: 你们是找不到的。蛋宝，走了。
3: 小明，你们俩也没找到吗？
4: 没有，
2: 我们那么多秘密，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怎么就找不到他藏的秘密？
4: 一定要找到。
3: 找到了。
0: 我的秘密。回去妈妈，您怎么会找到我藏的秘密呀？
5: 我正纳闷呢，买菜回来进院子，看到一个小狗在咬一个铁盒。这不是大头儿子的绘画本吗？
0: 啊，这个小狗太讨厌了。
5: 好啊，大头儿子，你画的就是围裙妈妈爱唠叨，围裙妈妈爱发火吗？
0: 啊，对不起，围裙妈妈。
3: 原来这就是大头的秘密。

0: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千妮呢？千妮啊，我得回去睡觉了。这六七天呢，她就没睡几个小时。她真是太累了，她真是个好孩子。
1: 这次要是没有千妮，妈就见不着你了。妈，你刚做完手术，别太激动了啊。
0: 儿子，我咋不激动呢？那天呢，你把千妮送到家里，这姑娘就在卫生间里待了好久。第二天呢？ 眼睛都哭肿了，我把话撂着，儿子，你要是不娶千妮，妈真的死不瞑目，你知道吗，儿子？

是我最想画的人。

0: 上不上了？咋回事？
1: 警察叔，醉了。上来。你洗了吗？我用水冲了一遍。冲了一下？那你再去洗一下吧。哦，你再洗一遍。啊，高华姐，这是我男朋友，今天过来看我。
2: 哦，哎，进来吧，高华姐。哦，不了，我来还一下电脑。哎，哎，高华姐，你等我。高华姐，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把电脑送回来，我理解你，真的。
1: 爱本来就是自私的，如果爱我，就得爱我所有，爱我全部。你们这些小丫头，咋啥都敢说？你看你把你自己说的像七老八十一样，反正我就是这观点。如果爱我呀，就得接受我所有，不能有所保留。我男朋友你看见了吧？啊。
3: 他之前跟我分过手，他说我天天忙，没有时间陪他。后来是他自己想通了，就是这样吗？如果爱我，就得接受我所有，包括我的工作。他叫啥名字呀？美丽天使啊，是个暴脾气吧？
4: 那分人，
3: 看对谁了。
4: 他和我以前的那匹马很像啊，我那个叫黑旋风，是个男孩儿。啊，可后来他没了，我伤透了心。就因为这个被开除马队了？哎，那段时间呢，事儿赶事儿，好像所有的困难都堆在我身上了。 那个时候我还不够成熟吧，被压垮了。哎，牛肉干，没那油炸，低盐烤干的。我知道你现在减重量，可是这个好骑手必须得有强健的体魄呀！啊，给，我专门给你做的，拿上。
3: 哎呀！好了，我走了。爸，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妈妈找回来了？
5: 加油！加油！小龙哥，小六呢？
6: 生了。咋回事？警察临检，本来我是想掉头让他跑的。 但警察过来了，溜子被人掩护，不说了。东西呢？东西搞是搞到了，就是时间太仓促了，没碰着高手，一下走吧，用着。不管了，等我出去再说。
5: 你这不用我跟你去啊，兄弟，这辈子咱们兄弟缘分尽了，
6: 那你啥时候走啊？
5: 别管了。

0: 走之前，我得见两个人，一个是我妈，哎呀，我这一走，可能这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1: 那另一个呢？

0: 想找我说啥呀？其实今天我就是找你来聊聊天儿，聊聊你跟韩立。你也知道的，你跟韩立呢，两个人不管从成长环境，还是文化背景，或者是社会关系，好像一切的一切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很好奇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如果你真的能跟韩立走在一起，你能和他长久的走下去吗？
1: 这事儿咋说呢？能不能长久的走下去都是其次的事儿啊。先说能不能在一起，这事儿，我觉得吧，其实在我，不在他，
0: 在你不在他，这么自信呢？为什么这么说呀？
1: 不是我自信，是原来有一个人跟我说，爱就是自私的。我觉得他说的不对，其实爱应该是无私的。
0: OK， 高娃，其实我特别开心能听到你说这样一句话，爱是无私的。对，我想，我今天好像也找到了答案。
1: 我还没想明白答案呢，但是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真决定了，我就会全身心的去疼他、照顾他，活着自己的命去爱他。到了那个时候，能不能长久这事儿就在他，不在我了。
0: 高娃，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再勇敢一点，你知道吗？高娃，其实韩立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外强内柔的人，而且有的时候特别像个小孩儿，哪怕一丁点儿的小事儿都会让他又敏感又脆弱。哎，所以如果真正的尝试着去爱他，我想可能不光要知道他喜欢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他害怕什么，对吗？
1: 谢谢。
0: 其实是因为我谢谢你。真好。
2: 小妮，我们回来了啊。哎，倩妮，哎，他不是说回来收拾收拾吗？哎，倩妮，哟，行李也不在，
3: 儿子。
2: 行李都不在，是不是走了？啊？

妈，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考虑再三，也许只有这样离开，我才能把心里话全都说给您听。韩丽，我走了。我这么离开，就是不想让妈她难过，所以你一定照顾好妈妈。妈，请不要责怪韩丽，要怪就怪我吧。韩丽说，我们是永远的一家人，是亲人。她说的有道理。从小我在你们家长大，他一直像亲哥哥一样爱护我，关照我。长大以后，是我把兄妹之间的亲情幻化成了爱情。韩丽也试着接受过，可在他的心里，终究还是把我当成了妹妹，所以他选择放弃。是的，爱情是不能勉强的，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这几天我一直在反复思考，我想我们之所以不能在一起，除了你说的我们是亲人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是不同的。你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而我也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所以你是不可能放弃你的理想和事业，和我一同远赴他乡。对了，我今天见了高娃，她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姐姐。如果你选择她来做我的嫂子，我真诚地祝福你们。

0: 别也只是暂时的，因为我的根永远都在科尔沁草原，我的家也在这里，这里有我的好妈妈，还有我的好哥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再次回来的时候，也希望能同时见到我的嫂子。
1: 这个啥时候能好啊？
2: 我估计十来天左右吧就能办下来。
1: 那我是不是得赶紧准备刺绣厂开业的事儿了？
2: 哎，干嘛？我要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2: 把九海的表彰大会和刺绣厂开业啊，我想办在同一天，咱搞个仪式，热闹热闹，行不行？
1: 挺好的。
2: 哎呀，这下好了，刺绣厂的手续办完了，营业执照下来了，你就放手干吧。

0: 妈，
1: 小龙，是你吗？
2: 妈，是我，我回来看你来了。
1: 小龙，你这个熊孩子，你跑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妈有多担心你，妈这心一天都没有踏实过。你怎么才回来呀？
2: 没事啊，
1: 小龙。
2: 妈，妈。

对不起啊，儿子让你担心了。妈妈，你喊的那头，是不是你捅的？啊！你呀，你呀！

我跟你说，七十三呢，把咱家鸡场接过去了，不但没把妈赶出去，还给咱们一家三口人的股份，有你爸的，还有你姨的，还有常丽，隔三差五的。 够拎条鱼了，还有几斤肉。他说，等杜家村盖好了吧，就把妈接过去，不管吃管住，那可日乐呢，还能照顾。

出去！

0: 想说啊，想说。
1: 要不让他有事的话，就给我捆着他，过世。

疼。

0: 别把我把刀收起来啊！没事的，没事的，我把刀收起来。别怕，别怕，口啊！你知道我心里边有你，就是到今天，我心里边还是有你的。
1: 在床上，你就别跟我说这个。狗，
0: 我都已经被通缉了，啊，我还会来看你，你就不能明白我吗？
1: 你能让我看一眼，你能让我看一眼小锁吗？啊，
0: 可以。

0: 没事吧？哦，
1: 干嘛？别提。
2: 咱们两个坐着说可以吗？
3: 你干啥去了？
4: 我是办点事儿。咋的？找我啥好事？
3: 瞧你说点事儿呗。瞧你干啥呀？
0: 小龙，你听我一句劝，不是多大的事儿。咱去自首好不好啊？两三年就出来了。
2: 韩丽就是我扎的，就这一点事儿，就得几年啊。
0: 嗯，小松，锁不动，锁不动，妈妈爱你啊，锁儿，你看。小老鼠对妈妈多好呀！锁儿，你别动啊，小锁最乖了。嗯，妈妈跟你说啊。

0: 小龙叔叔呀，他是跟你逗着玩呢。小龙叔叔刚才拿刀啊，那是逗着你玩呢。妈妈知道那是个假的，那妈妈和小龙叔叔一起给你把手解开。
1: 我没报警，我刚才就是不小心碰了一下。小龙，小龙，小龙不敢，小龙，我还有小锁呢。小龙，你这刀要捅下去，这刚才就剩你妈一个人了。你想过你妈以后咋办吗？等你爸出狱了，他们俩以后老了谁管？你想过吗？啊，你咋那么冲动呢？你别忘了，你是你们家一个独苗。
2: 我供不了那么多了，我要是不进去我还可以回来，如果说我要进去了的话，我一定会死在里面的，你知道吗？啊，既然咱俩活着做不了父亲，
1: 小龙不可以。
2: 没关系，
1: 小龙，
2: 那你就在下边等我。
3: 小龙，把刀放下，
4: 站着别动，退回去。
3: 小龙，我不动啊，你把刀放下，咱还有活路，好吗？
4: 你给我滚！我那天我告诉你，我就应该扎死你。
3: 我跟高娃换行吗？
4: 你觉得我能相信你吗？啊，
3: 小龙，你把高娃放了，我现在就放你走。
4: 好，可以，我可以放了高娃，可以，快点，快点，别动，别动，
1: 你看，不要，小龙，
3: 高娃，
1: 我走了，
4: 别动，
1: 小龙，你干啥？
3: 我们不动啊！你放了他，我就放你。如果你伤了他，你就走不了。
4: 但是我得走了之后，别动，
3: 高娃，
4: 别动，
1: 小龙，
4: 别动，对后悔。
1: 求你了，你把小锁给我。
4: 站住，别动。
3: 小罗，你把小锁放下，开车走行吗？
1: 小罗，你轻点啊。
4: 钥匙给我，钥匙给我。
3: 好，好，别动啊。
4: 把头给我调回来。
3: 小龙，你别伤孩子啊！妈，你别动啊！
1: 不动。
3: 行行，不动，不动，不动。小锁，不怕啊！
1: 小龙，你带我走行不行？你带我走，你把刀架我脖子上，你把小锁留下，我跟你走，咱们去哪儿都行，我求你了。
4: 小锁，小锁，你让我去，
1: 你让我去，小锁。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3: 我早就想揍他。
1: 对不起。

0: 嘎嚓丰收了，老百姓心里边高兴啊！这说明啥呀？咱嘎嚓农牧民啊，幸福指数提高了。哎，我倒有个想法，咱能不能搞一个大型的活动之类的，庆祝一下丰收节，
1: 怎么样？
0: 好啊，那丰收节当然好了，确实得好好热闹一下子了。
1: 这样，我给关书记打个电话，看看旗里能不能支持一下。
0: 好事，好事。哎，
2: 那这玉米街最后还有点别的用处吧？喂，韩立啊，
3: 关书记，
2: 我们嘎查呢，今年丰收了，啊，大伙儿都非常高兴。我有个想法，能不能搞一个音乐节之类的，啊，庆祝一下丰收？
3: 啊，挺好的，你们这个创意非常好，很有新意。好，放心的干吧。

0: 把这摆漂亮点啊！好嘞，没问题，没问题，都准备好了，
1: 没问题吧？
0: 您看一下那边怎么样？还行吧。
1: 这可是咱们嘎查的大事啊！是啊。Hello，
2: 大家好，我叫宝丽雅，是新型农业经纪人，同时呢，也是我们把图查干嘎查第一届水稻音乐节的主播。大家好，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身后呢，就是绿油油的稻田，可谓是风吹麦浪，欣欣向荣。哎，龙江绿色食品的孙总说，明明是稻田，哪来的麦浪？我今天太激动，给嘴瓢了，不好意思。感谢孙总来看我们的直播，并且提出意见，我会积极改正。
3: 别犹豫了啊！你现在是飞腾麻叶的专业骑手了，年薪20多万呢，不会娶了嘎查的独闺女吧？啊！
4: 别瞎说了，别待着，去！走！感情能用这个用钱来衡量吗？儿子，你要喜欢那小雅，你就得告诉她，不然你怎么知道她答应不答应啊？别怕。爸妈都在呢，咱们家那么难的时候，一家人不都扛过来了吗？别怕，
3: 就是，你现在是真正的男子汉啊！去，
4: 挺起胸来，对，去。
2: 现在呢，我来到了会场的入口，这里是人山人海。叔、婶儿、云鹏，你们来了。
5: 打个招呼呗。我这是直播，我在这儿手机播，全国都能看见。
3: 咱俩走吧。走了啊，你们聊啊。
2: 这是我们嘎查最年轻最好的骑手，叫白云鹏。说句话呀，打个招呼。

0: 大家好。
1: 干嘛？开上车装深沉了呗？
0: 没有啊。

转眼间秋天到了，枫叶红了，我们巴图查干嘎查的水稻丰收在即，嘎查所有的贫困户全面脱贫。看着眼前这群可爱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我的选择和信心，继续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奋斗，继续和乡亲们共同打造我们的

0: 所有的群众在他们心里，我是失职的，还是认可的？
1: 见招拆招。
2: 你就是这么不明的吗？
3: 我首先要搞的集体合作社，
0: 转变农牧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1: 我让你越扶贫越多，
3: 我这心里边着急啊，不能急呀、啊，急了就会出错，
0: 让他们得到利益。
4: 你再给我拿出个邪门药！
5: 请关注《枫叶红了》。
6: 他们那儿去。

0: 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1: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2: 从容点，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0: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3: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

0: 周总，准备的怎么样了？天师商超的人什么时候到？
1: 马上就到，还有5分钟。
2: 并购的签约仪式已经安排妥当。嗯，很好。哎，小勇呢？刚才已经给他拨过电话了，他好像还没出发。
0: 这个臭小子，从小到大没有一回准时过。
2: 你再去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别再这么散漫。
3: 明白。
4: 我就说这颜色不好看，
5: 谁说的？我觉得这身最帅气，
6: 有点小，王问题了。
7: 是的，正合适。
4: 哎，我的潘大董事长，您能不能快点啊？
5: 这女的不太合适啊。
4: 是的，
6: 你妈这么急性子，怎么能生出你这么慢性的儿子？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啊！从今天开始，你将成为潘氏集团的掌门人。
4: 您知道您这种行为叫什么吗？赶鸭子上架。
6: 来，看看，
8: 什么意思？
6: 这是给你结班的礼物，这可是华府的私房钱买的。
8: 我的天哪，老爷子你太好了！哎，可是那个什么呀，我
6: 哎，你就不要再可是了。哎，试试车。

0: 喂，爸，怎么样？出门了没有？啊，他开着我的礼物走了。什么？礼物？什么开了你的礼物？啊，
1: 我给他买了一台车，他就开着我的车走了。胡闹！为什么不让孙秘书跟着他？哎呀，本来是让他试试车。
2: 谁知道，他就开走了。你看，董事长出什么事儿了？
3: 王总，天师商超的朱董事长已经到了。嗯，
4: 知道了。
5: 到手的鸭子不会飞了吧？
6: 煮熟的鸭子都有可能飞走。

0: 你好，王总。
1: 周董，欢迎欢迎，欢迎光临潘氏集团任命董事长及天狮商超并购典礼。我
2: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犬子朱大可。
0: 欢迎你好，你好，你好。
1: 父亲在我面前呢，经常提起您，今天啊，终于见到本尊了。
2: 来，请吧，请吧。
1: 上
0: 座吧。
1: 不用，我坐下边了。
0: 啊，来，请。
3: 喂，哎，
4: 肖月花，你在哪儿啊？哎呀，你妈都急出病来了。
3: 啊，你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啊？非得玩失踪啊？
0: 我没玩失踪。
4: 那你怎么不接你妈电话？
3: 烦他们呗。
0: 我现在去机场接我子凡哥，他过来了，从上海浦东过来了。
4: 你表哥。

0: 公司有人去接，你赶紧回总部大楼，你妈在等着你呢。
1: 别想留着急着，通知下接机人员，见到小勇，赶紧给我截住他，把他和他的表哥叶子环一起押送到我这儿来。
2: 董事长，
1: 押送这个词儿可不好听，难道叫抢？就是押送，快去。
2: 明白。
1: 不好意思啊，
3: 黄董，出什么事了吗？
1: 啊，没事，我在等我儿子，他去机场接他表哥了，路上有些堵，可能会晚一些。
3: 关于我们两家的并购模式，我知道你儿子一直持有不同看法，他是一个反并购者，他是怕我们公司还停留在原来的经营模式上，但是你把金灵子放在总经理这个位置上，绝对是个明智之举。他已经详细起草了一份整合方案，一定会使天使上朝，改头换面，有个全新的面貌。
1: 这个我完全相信。
4: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主角还不到，咱们这戏还怎么演下去？
5: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这台票都卖出去了，不演下去怎么对得起观众？
6: Son bonitos. ¿Te gustan?
7: Los Minions son el pequeño ejército de Gru. Esos son Gru y el Dr. Nefario.
6: Hola, querría comprar este Minion.
7: Ok.
6: Mira, en un rato puede que venga alguien desde allí. Quiero que te fijes.
7: Yoren Chani.
8: 金总，
1: 航班到了吗？
9: 刚到，已经有人出来了。
1: 董事长的儿子潘小勇去接站了，你们见到他以后马上把他给我接回来。还有那个刚从国内飞来的客人也一起带到总部来。
8: 可我们不认识他。
1: 我把照片发给你。
8: 好。

0: 停住他们！站住！哎，déjame pasar！
1: 你这什么意思呀？我一来你就被我拿走了！
0: 先生，别问啊，听我的，停车场在那边，这边，走走走。

0: 去电梯。好，他们肯定去了地下停车场。好。
1: 实话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是来参加你的就职典礼的啊！你带着我到处乱跑，你要带我去哪？
2: 能不能先别问了？
1: 不行，你得告诉我，要不然我哪儿都不去。
3: 向哥，听我说啊，这个董事长我根本就不想当，我现在必须得找个地方躲一躲，具体的原因我后面再告诉你。我是认真的，没跟你开玩笑。
4: 那你那兼并医生呢？
5: 什么兼并医生？那就是扯了，我妈现在被他们蒙在鼓里面，被人卖了好半边数钱呢。
1: 你走不走？不走我自己走啊。
0: 哎。
5: 你们俩现在就把车发动起来，
6: 让他们跑了，咱们的车呢？

0: 朱董，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解释。有时候，人的梦挺神的。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小时候，在一个干涸的池塘里边摸泥鳅，结果活生生的让那泥鳅从我的手里边滑走了。您多虑了，我只是想说，这事儿只是暂缓进行。阿姨。
1: 您是董事长，您儿子不到场，那跟并购没有直接关系啊。咱并购可以照常进行嘛，是吧？
0: 你这话有理，但是如果我儿子不想接任这个董事长，而我个人精力又有限，眼下管理一个潘氏集团，我已经力不从心了，何况再添加一个天狮商超呢？
1: 您的托辞很完整，无懈可击。
2: 直说吧，
1: 您是想反悔了？
2: 周总，没有签字画押的任何约定，
3: 都不是契约，这怎么能叫反悔呢？咱温州人讲究的是一诺千金，中国人讲究的是信誉。您这样出尔反尔，以后谁还跟你做生意？
2: 住嘴！这不是你发飙的地方。
3: 对不起啊，黄董，圈子无理。 你别跟那一般见识，黄董从来没说这事就结束了，只是说暂缓，这你都不明白吗？黄董，你有难处，我非常理解，这事不着急，您慢慢来。再说了，看中天师的也大有人在，告辞了。
4: 就是，这个臭小子简直是反了天了！你们给我去找，巴塞罗那再大也要把他找出来。
5: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早晚都得面对。
6: 哎呀，反正我就不想回去啊。我想要自由。
4: 小勇，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什么东西你不能躺开吗？啊，你非得一走了之，这就不是处理问题的办法。
5: 您应该勇敢面对才对。这天狮商超啊，已经濒临倒闭了。我们潘氏餐饮在整个巴塞罗那来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二流的餐饮集团，所以啊，这不叫并购，这叫凑合。
4: 行了，哥，
5: 我让你过来呀，不是想跟你吵架的，我是想让你站在我的立场啊，设身处地的为我考虑考虑。
4: 回去。

0: 锅。
1: 快把我车撞什么样了？小娇，车撞面包车了，下下下。
2: 哎，过来过来看看了。呀，
3: 上哪去啊？
2: 哎，我说话你听不见是不是？哎，我这么一大活人站在你面前了，你看我一眼，给我个面子行不行？我告诉你啊，这车是我外公新给我买了，今天第一天上路，你就想这么走了？
3: 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
2: 去哪儿呀？肇事逃逸！我报警了啊！
4: 先生，我求你了，我求你放过我吧！我
2: 不是哑巴。
4: 先生，我们现在有麻烦了，他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2: 马上就要追上来了啊！好可怕呀，好危险啊！编，接着编，拍电影呢你啊！
4: 我没有编，我没有编，我现在身上没有现金，这样。你们把电话号码给我，我等事情过去了，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求你了，你现在放过我吧。
2: 你哪儿都去不了，我告诉你。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5: 妈妈他们会来吗？
4: 不害怕，妈妈在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0: 你先吧。
2: 放给他他就跑，信不信？
0: 哎，你先吧。哦，
2: 算了，
0: 你就让那母哥俩走吧，说不定人家跟你一样，真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2: 人家都说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人会变傻，你这从国内回来了，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傻？大哥，我这撞断了一截，你看看屁股都没了。
0: 行了，哎，你看人家车也在那扔着呢，他也不像没钱呢，对不对？

0: 行了，你就让那个母子走吧，你就当积德行善了。上车吧，还得赶路呢。
1: 哎，撞了不是你的车，
2: 哼，积德行善了。
3: 真这么走了，可真就是照着跑一点啊！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的，前过几十里地，怎么着？上车吧。
4: 谢谢你们。
5: 谢我干嘛呀？要谢就谢这位叶大帅哥，他让你上的车呀。你们去哪儿啊？啊，
4: 随便。
5: 随便啊，地图上没这个地方。
4: 你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0: de 10 horas.
1: ¿Más de 10 horas?
0: Ay, cerca como una mula.
1: No le voy a hacer registro de las horas que sale.
2: Dígame las horas exactas.
1: ¡Qué tontería! ¿Me vas a ayudar o no me vas a ayudar?
2: Lo siento. No aceptamos caso de desaparición dentro de las 24 horas.
1: Dímelo antes. ¿Ves cómo no hace falta la hora exacta?
3: ¿Qué pasa?
4: 这两个小伙子万一出点什么事，碰上一个坏人，那可怎么办呢？
3: 这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倒是啊，他们两个可别被吉普赛女郎给拐跑了。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3: 这样吧，我给你姐打个电话，让她问问子凡、肖勇在哪儿。
1: 喂，爸。
3: 你接，你接。
4: 喂，姐，
0: 我是云兰。你别着急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小勇
4: 到今天没有参加我为他准备的典礼，他接上你儿子一起跑了。
1: 啊？跑哪去了？
0: 是啊，我正想问你呢。
4: 子凡挺懂事的，不像小勇。可今天他们俩一起跟我玩失踪，子凡也不事先给我报个信儿。你看，哎呀，你有他们的电话吗？你有没有他们的消息啊？
1: 他俩在西班牙，你也在西班牙啊？你找不着他们，跑到我这儿来要人。我告诉你啊，这责任啊全在我爸。哎
3: 呀，看来啊，我和你姐这道坎儿这辈子也难过去了。
1: 小翠，开门。
5: 董事长起来了吗？
6: 刚起。你先坐会儿吧。
1: 哎呦，哇塞，
6: 方老师，你手怎么出血了？
1: 没事没事，水冲一下就好了。
7: 大清早的有什么急事儿？
5: 啊，瓯江口开发区那块地有人来征了。

0: 红辉集团插了一脚，他们已经向招商局和市里进行了申报。
1: 嗨，竞争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所以只要是合法竞争，输赢咱们都得接受，没什么可紧张的。
2: 吴家来了，
0: 阿姨早。
2: 吃早餐了吗？
0: 我喝了杯牛奶。
2: 一块吃一点吧。
0: 啊，不了不了，我后面还有其他事情，先走了。
1: 吴家，你这个不吃早饭的习惯可不好，容易得胆结石。
0: 谢谢董事长提醒。
3: 妈妈，这个房间好大呀。
4: 我们去自己的房间吧。
5: 哎，你等等，今天晚上你们住这
6: 儿。哎，
5: 拿着。
6: 不，那个，
5: 行了，走，
6: 不是，走走走，
5: 甭不是。哎，我跟你说啊，这套房我专门给你准备了，你不住就算了，你给他住干嘛呀？
3: 妈妈，两个叔叔吵起来了。

0: 今天遇到了一对华裔母子，他的经历十分奇特。
1: 什么情况？
0: 很难说清。你怎么样？
1: 我今天救了一只小动物，受伤的流浪狗。
0: 你救了小动物？哎呀，可以开一家宠物店了。
1: 他们都是宇宙中存在的美好精灵，我们应该好好呵护他们。
0: 我能触摸到你的善良，为你打 call。
1: 别摸我，我怕痒痒。我们都没有见过面，你就已经能触摸到我了？
0: 玩文字懂吗？也可以说是触摸，就像宇宙中的两颗星星，他们相互用自身的光环来触摸对方。
1: 真酸。
2: 闺女，吃早饭了啊。
3: 来了。
1: 早吧。
2: 早。又折腾你那微博呢？你就弄成个大 V 又能怎么着呢？
1: 我不想怎么样，就是好玩而已。爸，你知道吗？我在网上上传那些欧塑作品还有艺术品，那些点赞量有几百万人呢。
2: 嗯，
1: 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自豪感吗？
2: 不是，我的意思啊，你得考虑考虑你的未来啊。你看你从美院毕业，在家里都晃荡一年了啊，整天弄的什么微博呀、雕塑啊，当然这些我也不反对啊。可是你得干点正事儿啊。
1: 我干的就是正事儿啊，难道非得去您的企业当个 CEO， 整天跟那些生意人打交道，那才叫正事儿？
2: 那你认为你爸干的都是杂事儿喽？
1: 嗯，不敢。我爸那干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宏图大业。鸿辉集团在温州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我怎么敢说您干的是杂事儿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得走了啊。
2: 吃这么点肉燕就走啊？
1: 控制体重那叫控制人生，一碗肉燕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暴饮暴食了，我先走了。
4: 哎，这个呢就比较神奇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啊。
5: 玫瑰，
4: 给，
6: 很浪漫的。廷成，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你现在跟我回家。
7: 我们走。
6: 再给我，
7: 你别看我，
6: 跟我回去。
8: 等会儿，你谁啊？
6: 他是我的爱人，你没资格在这插嘴。廷成，请闭嘴好吗？丹尼尔，看着爸爸，跟爸爸走。丹尼尔，
8: 我不管谁是你老婆。
6: 嘿，你是谁呀？
4: 我是他朋友，怎么了？
6: 哦，朋友。
4: 对啊，
6: 非常好。我不管你是谁，她是我的妻子。
7: 我不是他妻子，我是他前妻，我们已经离婚了。
0: 哎，孩子抚养权在你那儿吗？
7: 法院判给我了。
0: 哦，你告诉他，让他现在就可以离开。

0: 你又是谁啊？你不用管我是谁。Puedes
1: ayudarme por favor?
2: ¿Qué haces? ¿Qué pasa?
3: ¿Qué me voy a hacer?
1: 小心啊！嘿，那想干嘛？想干嘛？弄死你信不信啊？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太弱了
4: ，Basta. ¿Qué hacen aquí? Si siguen con esto, tendré que llamar a la policía.
5: Carl, papá,
0: ¡vivo de caña!
2: Ven aquí.
0: ¡Cuá!
2: Te espero.
6: ¿Sosanla?
7: Hey, Animus and Cobbness.
6: Él no entiende inglés. Ustedes vayan a su habitación. Más tarde, voy a traer la caja de medicina.
7: 行，走。董事长，听说你要来，我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8: 测量怎么样？有多少公顷啊？
7: 这个还没有拿到确切的数据。哦，
8: 建设码头的沿江线有多长？
7: 这还真不知道。
8: 水深有多深？
7: 这个还没测算出来。
9: 那你知道什么？这个还真不能怪我。前几天你们安排过来的黄正康在做测绘的时候，总有人来捣乱，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这些数据。你看看那边，那帮人又来了。我看看去。
10: 哎，全都住手！都住手！
9: 你带咱们员工，你跟上。
11: 叶总，是他们不对，竟敢把咱们的测量标枪全都拔了，还动手打人，是李先动的手，是您？
9: 是您。
10: 黄志刚，
9: 你们退后！哎，等一等，不许走！
12: 你们动手打了人就想走吗？没门！今天的事要没有一个了结，休想离开这里。你们放心吧，这件事情会搞清楚的。如果是我的员工做错了事情。
10: 我一定让他们上门向你们道歉。
13: 请慢走。这个黄振康，明天让他从我视线消失。
14: 董事长，黄振康虽然是我介绍进来的，但是这种出格的事，不会是他挑起来的。是不是他挑起的不重要，
13: 他带着工人和人斗殴，这就是缺乏一个管理者起码的素质。您说的是没错。
15: 他是年轻气盛，也是完全站在伟业国际的角度上。
16: 咱们是一个集团，不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有损我伟业国际的形象。
17: 我跟你说，董事长说的是对的。
16: 行了，一个大男人呢，丢不丢人啊？就这点伤，伤口又不深。

0: 哎，少喝水。你早点休息吧。我带丹尼尔先回去了。哎，怎么了？你能肯定他们不会再找你麻烦呀？万一他们两人没走呢？难道你就不想跟我们再说说事情真相？
1: 说不定我们两个还能帮上你。好吧，那我就把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叫曾之秋，他叫爱尔兰，我们是巴塞罗那大学的同班同学。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互联网。 我们在校内搞了一个互联网零售，竟然还挣了很多钱。后面发生的事儿，我想你们都能猜到。我们结婚了，也有了丹尼尔。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忽然迷上了赌博，输多赢少，欠的债像黑洞一样，填都填不满。 我就跟他离婚了，可是我太天真了。离婚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三番五次的来找我，问我要钱，还以带走丹尼尔要挟我。他已经疯了，他可以为了钱不择手段。
0: 你就没想着要报警吗？
1: 警没有用，法律根本管不了他这样的人。你要是刺激他了，他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样的事儿来。
2: 那你也不能这么躲着呀，总这么躲着也不是个办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能想出解决的办法。不行，那万一晚上他俩再过来怎么办？要不然。
1: 实在不行，
2: 我们两个今晚陪你啊。
1: 不用了，我不想再麻烦你了。
2: 你就是你别误会，我们两个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1: 我明白，他现在还没有到半夜来敲我们的程度。万一他要是真来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们。

0: 上午10点，安排了董事局会议，下午2点约了康健的李总，然后4点钟的时候，你先通知开发部项目部的经理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 哥，我刚接到一个电话，
2: 欧江新区出事了，
1: 咱们的员工和伟业国际的人因为测量的事情闹矛盾，打起来。
2: 有这事儿？这是谁干的？ 你去把勘探队队长给我找来。
3: 我这就去。
2: 豆豆，豆豆，不过你赶紧出去给我躲几天。董事长肯定会找你的，出了事谁都没好果子吃。
3: 这行吗？
2: 你受伤了得去医院治疗，你的手机被他们摔碎了，找不到你很正常。
3: 可是，这个……
2: 别跟我这个那个的，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4: 无功费，劳务费、医药费，我加倍补给你，赶紧出去躲几天。
5: 那好吧。黄正康敢跟老子抢地盘，看我怎么收拾！
6: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难行。
7: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
8: 故园。
7: 无此生，<笑>行啊你啊，纳兰如乐的事你也喜欢？啊，他是有一种乡愁，就像催着你回家一样。哎，但是啊，对于我们急于拓展年轻来讲，你也不是。哎，你们在海外长大的是不一样，就跟很多华人是一样，都有一颗游子的心。
8: 哎，说真的，你想不想回国？就当是落叶归根了。
7: 去你的！
9: 你才落叶呢，小叶我这么年轻，归什么跟我？那我跟你说真的呢，哎，
10: 有没有想回来？想，倒是想过，但是我忙的人吧，想也是白想。
9: 妈妈，这两个叔叔太酷了，我什么时候还能活得像他们一样？
11: 会的。
12: 丹妮儿，叔叔带你玩两圈。耶，可以玩滑板喽！
7: 来，
12: 是吧？
7: 走，一起二三。
13: 慢点啊！
12: 你们俩真好，谢谢啊。
7: 嗨，谢什么呀？
12: 多亏你们了。
7: 哎，
12: 你们是？
7: 啊，我啊，是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的。
12: 他母亲呢是潘氏餐饮董事长。
7: 啊，想让他接班，可是呢，他偏偏不喜欢这一行业，就带我逃这儿来了。
12: 潘氏餐饮，我听说过，西班牙有很多连锁餐厅。
7: 我这要回到温州啊，我妈非得饶不了我。你也是温州人？什么叫也是？
12: 哎呦，聊挺欢乐啊，怎么着，比试一下呗？
7: 要比谁怕谁啊？叔叔怎么办？还像小时候一样。
14: 小狗叫，谁怂谁小狗比就比了，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Vamos, intenta atraparme.
1: OK， 我把丹尼尔留给你，但我有个条件。半年前咱俩离婚的时候，你获得了400万欧元的抚养费，我给你留下100万作为你们的生活费，其余的交给我，你同意吗？啊？
2: 行，只要你把丹尼尔留给我，我来成交。
0: Good girl. Let's go.

0: 到了，你看那儿就有一个取款机，很简单，你只要把钱划到我的账户上，单笔就归你了。
1: 顾先生，
2: 哎，停下停下，这样不行。
1: 我的腿还能跑得过你的车轮子吗？
2: 这不好说。你没有选择，他得跟着我，懂吗？够，够！
1: 你要是敢耍什么花招，我会杀了你。
2: 被仇恨占据的女人，真是不讨人喜欢。

0: 出事了，丹尼尔，丹尼尔被绑了。昨天那两个人？
1: 对，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帮帮我吧。
2: 放心，咱们走，走。哎，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应该报警。
3: 说过了不能报警，他要知道我报警了，他会用更恶毒的手段来对付我的。
2: 那怎么也不能和他硬拼，出事了怎么办？我们这不是硬拼，这丹尼尔是他亲生儿子。
4: 再说了，法律上已经判给他了，他只是在维护他的监护权。就像他说了啊，这两个无赖万一用错犯罪手段，咱俩和他一拼，肯定都被抓进去，尤其是你，你不要回国吗？这西班牙法律复杂着呢，你要是涉案了，出境都是问题。哎，
2: 那你总不能看他们母子这骨肉分离吧？
4: 行了，你要不带他去，我带他去，走。
5: 既然把钱给他了，你脑子被猪踢了吧？
4: 我没有选择，我倒是就怕他拿了钱会跑。我没有想到他真的这么做了。你觉得他能把你儿子带哪儿去啊？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是侦探，我怎么会知道他的行踪轨迹？是爱尔兰。
6: 姐，
4: 我已经把钱给你了，你为什么还要把丹尼尔带走？
6: 我说过。
4: 你心里还装着我，说的干脆点儿，
6: 你根本就无法摆脱我。我跟你说过了，我已经不爱你了，我们两个没有可能了。可能性是人创造的，我知道你还恨我，很讨厌我，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答应回到我的身边，我会痛改前非，还你一个全新的我啊！相信我吧。
4: 这样的话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说了无数遍，我无数次的期待过，结果呢？没有结果。
7: ¿Por qué le coges y estás llamando?
8: Mamá, cállate por favor.
4: 我听到了苏珊的声音，丹尼尔一定在他家里。
6: 走，咱们去他家。

0: Everybody， 咱们去哪儿呀？
1: 干脆彻底离开，回中国，回温州。
2: 苏拉威西岛镍矿的开采突然多出几家竞争者，
3: 谁掌握了这个矿产资源，谁就掌握了不锈钢产业的未来。
4: 他昨天晚上呢，被一帮来历不明的人给围殴了，会不会是红辉集团的人干的？
5: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们就不该跟我争那块地。
6: 姐，
1: 你认错人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黎明之灵，他说想点一首《我要你》。这首歌让我想起了2017年的夏天，我还在上小学，那时候房间没有空调，每天晚上都是吹着风扇，用家里的旧广播调到音乐频道，到10点多就会播放这首歌，然后主持人们会讨论一些那个年纪一点都不懂的情感话题，伴随着风扇声、歌声以及主持人们心平气和的交流声，我就睡了。这就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这跟我当年听广播的那个情景是一样的。
1: 而且读完这条留言，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记住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它的歌词有多深刻，是因为那首歌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安宁美好的夜晚。
0: 是，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挺奇妙的，就是当年听不懂的小听众现在也到了能听懂甚至会留言的年纪。也谢谢这位朋友把这段回忆分享给我们，更要谢谢你让我们的声音成为你童年的一个背景音。

0: 因为你经历的事情多了，你听懂的东西也多了。
1: 是的，其实很多的失去不完全是坏事儿，有些东西失去了我们才知道珍惜，有些人可能走远了我们才学会回头。刚刚这位朋友说哈，老了听这首歌会觉得也许是唱给自己的，我倒觉得我们应该趁还没老多陪陪咱们的父母，多对自己好一点，把该抓住的抓住，以后才不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有一些遗憾和酸楚和伤感。我们把这首歌

0: 央视频的好友矛盾的木头，他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大概是2003年左右，我在收音机里的点歌节目，刚好听到班里一位男同学给我点这首歌。”就那一瞬间我的心跳特别快。
1: 哇，我觉得让人忘不掉的可能不是那首歌，哎，是在那个年纪里有人愿意在电波的那头，在所有人的面前把你的名字大声念出来，这种被记住被在意然后被放在心上的感觉，真的比很多的情话都值钱。谢谢这位朋友愿意告诉我们这段往事哈，当然也祝那位点歌的同学一切安好。
0: 我想能被一个人这样记着想着本身就已经很美好了，也希望你能够找一个机会吧，把这份感动说给他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湖北宜昌的张帅林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送给杨燕。分开这段时间我以为自己能慢慢放下，可日子一天天过，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好多事儿没做好，现在想想挺后悔的。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珍惜你，希望你能看到这条留言，我不想就这样失去你。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失去以后才明白对方有多重要。就像大话西游里的，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是吧？也希望你以后不管跟谁在一起，都别等失去了再后悔。
0: 是的，感情里最怕的不是吵架，是两个人明明还在乎，但是谁也不肯先低头。我们不知道杨燕会不会回头啊，但是至少这位朋友你努力过了，以后想起来也一定不会后悔，不会怪自己当初没有争取。当然了，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祝你以后的日子呢，可以不要再让自己受这种忘不掉的苦了。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2: 有爱就有恨，我多有伤，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草莓玻璃酒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小水，我想点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啊，要送给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俩初中相识，高中一个班，大学了开始慢慢的喜欢他，我们从同学到朋友到恋人，经历的跟歌曲内容也几乎一模一样。我想对我男朋友说，我非常珍惜我们的感情，我一定要和你从校服到婚纱，和你一起走完一生。哇、
0: 这条留言像情书一样哎，从初中到大学，从同学到恋人，每一步感觉他们都这么的自然坚定。可以遇到一个一起长大一起变好的人，我觉得是人生一个莫大的幸运。
1: 特别羡慕学生时代的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感情，就一点一点打磨。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正好唱的就是你们的故事。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对吧，趁现在还年少的时候勇敢的去大声说出你的爱，祝福你们，希望真的能够实现从校服到婚纱的这个愿望。

0: 自江苏连云港的胡永清留言说，每次听到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首歌，就会想起他的长发。那个时候他坐在我前面，头发又黑又长，风一吹就飘到我桌上。我从来不敢告诉他，只是记得那个画面，那个味道和他的背影。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每次旋律一响，我还是会想起那段时光。
1: 年轻的时候的那份喜欢往往就是这么简单，伴随着一点害羞，也不敢说出口，只敢偷偷地记住一个味道，一个背影。也许让你忘不掉的不是他的长发，是那个连碰一下都心跳加速的自己。
0: 其实很多人的初恋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些很小但是很温暖的细节，然后被记了很多年。那我们就把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送给这位朋友。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时间在这里被重新定义。衡阳船山时间谷，一个用齿轮丈量光阴的工业奇迹。衡阳，这座素有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美誉的县城，正以每天30万只腕表的脉动，占据全球手表11%的市场份额。这座曾以南岳芙蓉牌手表镌刻时代记忆的工业老城，正通过产业链重构、技术革新与品牌复兴三重战略，在智能时代完成涅槃重生。
1: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衡阳的船山时间谷钟表产业园，它是湖南省唯一全国领先的钟表产业园，日产30万只，年产可达1亿只，占全球销量的11%。
0: 船山时间谷能够年产1亿只手表的原因，源自于从表壳电镀到机芯研发，从配件生产到质量检测，8000米半径内完成全流程配套产业闭环的技术支持。而衡阳手表产业的辉煌成就并非首次书写，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南方钟表厂以24名工匠、24把镊子起家，凭着满腔热血成功试制出芙蓉牌手表，填补了当时湖南工业制造的空白。随后南方钟表厂正式更名为衡阳市手表厂，并设计出第一款南岳牌手表，强势突入全国市场。对于那段辉煌的历史，船山时间谷钟表带头人唐凌军记忆十分深刻。
1: 衡阳手表厂当时是非常有名的，
2: 当时说实话是一表难求，
1: 算是我们老衡阳人心中的白月光了。
2: 是啊，
1: 那时候应该婚嫁的话，像我们现在是什么买黄金、买房、买车，以前就是三砖一响，
2: 缝纫机、
1: 对，
2: 自行车、手表一响的话，收音机那是标配。
0: 虽然衡阳手表在20世纪70、80年代销量火爆，但随后异军突起的石英表、电子表以更低的成本快速占领市场，导致80年代后期衡阳手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最终于1988年底停产。2021年3月，船山时间谷产业园开始建设，让老品牌焕发新生。唐凌军正是这场产业复兴的参与者。
1: 那您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衡阳人，是什么机遇想让您回到家乡来投身钟表行业呢？
2: 这个要讲我小时候了。我在5、6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当时的小的电子表，我就对这个手表就感觉很好奇。我说等我长大了吧，去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我是2003年去到广州，然后开启了这个钟表行业的工作。
0: 在广州的日日夜夜，唐凌军对家乡都倍感思念。彼时他所在的企业里大部分员工都是衡阳人，每当逢年过节时经常遇到回家买票难的问题，这更激发了唐凌军回衡阳创业的想法。
2: 原来没有高铁啊，是绿皮车，买一张票非常难。我记得我都亲自去帮员工去买票，排队排了36个小时，就是为了买一张票。
1: 那回家太不容易了。
2: 太不容易了。他们回来干嘛？其实就是想跟家里面人团聚嘛。
1: 对。
2: 所以我当时我就有了个想法，如果让我有机会去建工厂的话，我就把工厂建在自己的家乡，让我的员工白天可以在工厂上班赚钱，晚上你可以回家教育孩子，教儿子教女儿如何去做作业，对吧？同时还可以孝敬父母亲。
0: 在回衡阳多次考察后，2016年，唐凌军带着深耕钟表行业10余年的经验回到家乡，但那时，这片土地尚未重新响起南岳与芙蓉手表的滴答声。彼时的唐凌军也未曾想到，自己的钟表事业会和南岳、芙蓉 这两个曾经响亮的品牌紧紧相连。
2: 因为回到衡阳创业嘛，我当时自主的品牌是威德品牌，全部是在做国际贸易。然后后面回来之后，我知道我们衡阳不是有两个品牌嘛，当时衡阳市的市长也跟我讲了这个事，市长就说：“哎，你知不知道衡阳的手表厂啊？”我说：“我知道啊。”他：“你知不知道芙蓉牌哪一牌？”哦，当然衡阳人当然知道了，对不对？那是我们衡阳几百万人的一个回忆啊。那他说：“你有没有想法，这个把这个两个品牌好好的再重新复盘啊？”我说：“好啊。”但是我说这个担子不轻啊，但作为一名钟表人，我不去做谁来做呢？
0: 我不去做谁来做呢？这掷地有声的八个字吹响了衡阳复兴钟表的号角。在接手南岳和芙蓉两个品牌后，唐凌军和运营研发团队总结出衡阳手表停产的原因，正是因为品牌定位不精准，机芯研发能力不足。因此制定后续品牌的发展路径成为唐凌军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 我经常去国外跑市场，我就看到一个现象，中国买手表，买一只手表精挑细选，买了一只可能戴个三年五年，但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国外去买手表，假如说这个款有三个颜色或者五个颜色，他不是买一只哦，三只我都全买了，去买了干嘛呢？哦，
1: 这种消费。
2: 哎，我今天穿这个颜色的衣服，我就佩戴这个颜色的手表，这个表链。明天戴穿这个衣服，哎，我就戴这个颜色的，就作为一个时尚的搭配。
0: 依据将手表作为装饰品的新理念，唐凌军重新确立了南岳和威德手表的品牌定位和消费人群，在明确将中国国内及国际华人市场以及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列为主要销售区域后。唐凌军进一步将衡阳的南岳文化融入产品设计之中，
2: 以我们南岳的起伏文化为根基，再加上我们全新的一个东方美学的设计，结合了中国的这个文化，包括还有很多艺术大师的一些作品，共同来打造这样的一个产品。
0: 明确了品牌定位和发展方向，唐凌军准备大干一场。然而前方的道路却困难重重，由于产业不配套，没有相关配件，原本在广州30天可以完成的订单，在时间谷建设初期45天也无法完成。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衡阳县政府大力支持钟表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2: 你要啥就给啥，那就是保姆一样的保姆式服务，给我们出台了很多政策。因为你整个产业链端电镀就是一个卡喉管的一个环节，如果喉管不打通，你产业链通不了。高新区管委会那边租了8000平方的这个厂房，然后再出台优惠政策租给我们的电镀企业，给我们来配套。
0: 电镀加工是钟表制造过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表壳、表带及指针等钟表配件的生产都需要电镀加工才可出厂。电镀环节不仅对钟表配件起到了装饰作用，更是钟表耐腐蚀性、耐磨性的保障。而电镀厂房的成功建

0: 程打通了船山石间谷的钟表产业链。即使已过去多年，唐凌军在面对这些助力产能跃升的老伙计时，依然如数家珍，对电镀设备的运作了然于胸。
1: 刚从那边的车间走来，这边表盘和表带完全不一样，颜色闪闪发光。
2: 这个是经过电镀加工的，我们这个叫 PVD 真空镀膜。像这个金色，我们就是用999的那个黄金啊，就是把那个金把金条，然后通过这个高温，然后激化成离子，然后这个离子再附着在这个表壳表带的表面，从而变成了这个颜色。
1: 它提升颜值的同时，我们电镀之后手表是不是更加的耐用一些呢？
2: 对，就对这个表面就更加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它经过高温加工之后，它是非常硬的，
1: 所以说是不仅仅是提高它的美观度，也提高了它一个使用寿命，
2: 对，
1: 使得我们的钟表成为一件可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个精品。
0: 8000平米电镀车间不仅是工艺升级的见证，更是衡阳破解产业孤岛困局的首个突破口。船山石间谷正式吹响了向产业化、规模化进军的号角，但想要对标国际知名腕表的工艺水平，研制出自主生产的优质机芯就显得格外重要。
2: 全球的机械机芯啊，从这个技术的稳定性，那这个瑞士是首屈一指。你看瑞士，我们很多表啊，他们的机芯的设计都是非常漂亮的，他们都是不外卖机芯的，都是自己品牌自己使用，所以这个技术要突破。
0: 为了追赶上国际知名腕表的工艺水准，唐凌军联合船山石间谷其他钟表企业，开办南越机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研制出自主生产的优质机芯，并且通过建立省级精密制造实验室，成功将机芯日差从正负30秒压缩至正负5秒。如今，船山石间谷早已实现机芯生产的完全独立自主，机芯结构的多样化也追赶上世界领先水平。
2: 这个机械机芯，它的结构多样化是超过日本的，基本上能够跟瑞士平衡。
0: 船山石间谷成功研发的高品质机芯，让国产机芯的全球市场份额3年提升7个百分点，也让船山石间谷真正实现了从精密加工向精密制造的质变。随着产品的不断升级，船山石间谷的手表销售额大幅提升。那么，如何完善相关钟表配件的生产，就成了船山石间谷钟表人面临的新课题。
1: 产业园也引进了大量的钟表上下游企业，生产相应钟表配件，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艺需求。
0: 表壳表链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面对这一情况，正大钟表制造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白福全坚持创新，在船山石间谷手表产业链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的过程中，白福全和他的正大钟表发挥了示范作用。
1: 那一般要经过几道工序呢？
3: 我们的原材料是钢片，钢片要先把它做成钢胚，钢胚然后经过塑封机床，慢慢的有一个底带的尺寸、功能尺寸，然后要进行打磨抛光，然后再进行打字，打字就是打 logo。
1: 平常的销量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边的销量现在稳定在一个月手表底带是25到30万只左右。
0: 月产30万只表壳的制造奇迹并不是一朝完成的，因为制造表壳需要技工、原材料等人力物力的多方配合。作为较早入驻船山石间谷的钟表企业，正大钟表制造有限公司在建设初期遇到了诸多问题。
4: 在船山石间谷这边刚投产时，其实包括我们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有一些生产配套的设备都是有一些匮乏的。
0: 面对这一情况，高新区政府组织招聘会，召集本地需要务工的人员，为企业提供招聘技工人才的渠道。
4: 其实最让我觉得温暖的一点是，一直到现在，我们日常有碰到一些困难，会去和高新区沟通解决困难的。
0: 解决了用工难的问题，正大钟表制造有限公司的表壳产业逐步步入正轨。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自动化生产线，将产品切换时间缩短70%，良品率提升至99.3%，并以此成为卡西欧的一级供货商。
3: 一开始也是从1个月2-3万，然后到5万，到10万，到15万，到20万，
1: 也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
0: 正大钟表半自动化过渡加渐进式改造的制造路径，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操作难度和用人门槛，提高产能的同时，也让产业向制造方向转型。
3: 现在我们整个产业也是朝着智能化、自动化去发展。但机器下面有一个气动踏板，首先我们要踩住这个踏板，然后把产品放到机器的夹具上。
1: 是这一面？
3: 对，放稳之后，脚松开踏板。
1: 哦，这样子它就固定住了，它就不会掉下来了。
3: 对，
1: 接下来
3: 然后就是把操作门把它关上，然后按一下机器上面的程序启动，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机器它会自动作业。
1: 那这个工作还是挺轻松的，这流程也比较清晰，上面的按键也是比较的易懂，像我这从来没有接触过也没听说过的，也是能够快速的上手。
0: 正是因为传山时间谷有着许多像白福全这样勇于创新实践的钟表人，才让衡阳的钟表产业不断发展，稳步向前。而正大钟表的成功也影响着其他数十家配件厂商。现在传山时间谷的钟表配件厂商先后完成了升级，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用心钻研配件生产的厂商，才让传山时间谷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得以健全发展。但手表想要完美的交付到消费者手里，装配和质检同样重要。
1: 现在我们产业园每天能够生产多少只表？
5: 每天30万只手表。
1: 30万只、嗯、这么可观的数字，年产呢？
5: 年产就3600万。
1: 哇，这么多。那我们生产这么多表，怎么去确保每一只表的质量呢？
5: 这里我们有一个严格把控的那个检测室，所有的手表都是第一原材料进来的时候是超检，然后做成手表的时候是每一只手表都有质检报告的。
0: 为了最大限度保障产品出厂的品质，南岳手表总经理屈伟生用200项企业标准重构质量体系检验每一款成表，并针对手表上容易出现磨损的部件开设专门的质检室进行检测，以确保交到消费者的手中是合格的高品质成表。
5: 这里的是测试整只手表的外壳、玻璃包括表带。
1: 哇，我之前以为检验就是只是看它的外表是否坚固之类的，哪知道还要经过这么多程序还有机器来检测。
5: 对，
1: 我看它这还标记了高度，它不同的手表高度是不一样的吗？
5: 对，镜面的话它是分玻璃跟蓝宝石。
1: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吧，这里面是已经装好了吧？
5: 对，里面有一只石英手表的玻璃在里面。
1: 这么坚硬的，这是小钢珠吗？
5: 是钢珠在这里，然后
1: 测试的拿它去砸它。
5: 对，拿它去砸那个玻璃。对，
1: 我来看一下。
5: 好，准备 OK。好，这个玻璃镜面就不行了。对，
1: 这个碎了就说明这个玻璃是不行的。
5: 对，
1: 哇，这个检验的过程真的让我心脏漏跳一拍。
5: 这个玻璃起码砸了好多次了，直接拿我手表砸吧。放心了，直接这样子更有说服力。
1: 这个还有点下不了手啊。
5: 没关系，还可以高，还可以高，
1: 还可以高点。
5: 对对对，这个没关系。好，
1: 我们数3、2、1，
5: 砸。好，对，
1: 吓我一跳。我们来拿出来看一眼。
5: 对，完好，
1: 这个是真正的
5: 蓝宝石，
1: 合格完美的产品，蓝宝石的镜面的。嗯，看，这就是质检合格的手表。 刚才

0: 经过呢这个钢珠的这么一砸，还是这么的完美无损。经过刚才的玻璃硬度测试呢，也证实了这块手表是质检合格、一个完美品质的手表。
1: 正是由于船山时间谷钟表人对于品质的严苛要求，才使得南岳销量逐年攀升，品牌价值更是提升300%。这一品牌升级奇迹的诞生，正是源于衡阳钟表人对本土品牌的深厚情
2: 结。我们衡阳人有句话，吃得辣，霸得忙，耐得烦，其实就是穷劳朴素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先条件。南岳牌是我们民族自主产品，如果200年之后我们能不在，但这个品牌还在，就是实现我们人生的价值。
1: 在产业园建设的过程中，很多企业都面临没有成熟的技工，怎么样才能快速培养相关技工人才？衡阳县给出了标准答案，不仅技工学校开设钟表制造专业，还开办自动化编程等相关课程，摆脱小作坊的生产模式，建成大规模的企业集群，用知识带动发展。衡阳的钟表人用不断的求知和探索，走出了发展的新可能。在机芯、表壳、表链、手表装配、质检等产业链逐步成型后，衡阳钟表人并未忘记20世纪80年代衡阳手表厂因跟不上石英手表的市场趋势而停产的历史。面对智能手表的市场风潮，衡阳钟表产业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以明一湖智能科技公司为代表的智能手表厂开始登陆船山时间谷，并迅速受到国内外市场认可，销量喜人。
3: 因为这个我们创新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你看这个就很薄很薄，这么点，说好像戴到上面就像它没戴一样，所以这个在国外的话特别的畅销。
1: 李红梅，湖南明一湖智能科技公司的掌舵人。她被叫的更多的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她的外号“女魔王”。
0: 我刚才来之前听说到您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叫做“女魔王”，但是那个“魔”是贴膜的“膜”字，能跟我们讲一下您这个与我们的这个贴膜有什么渊源和缘分故事吗？
3: 我是做了20年的这个手机膜跟手表膜。女企业家，我们是全球最大的钢化玻璃膜生产基地，在全球占领市场是30%以上，销往68个国家。
1: 受到湖南省湘商回归的召唤，2023年，衡阳媳妇李红梅回到船山时间谷创业。在回到衡阳之初，李红梅只是制作智能手表的手表膜。但他快速抓住了智能手表这个市场契机，并组建相关研发团队和生产线。与此同时，李红梅结合钢化膜在国外销售的经验，将手表与手表膜、耳机等相关电子产品捆绑销售，走出了一条销售新路。
3: 我的手表呢，既有可以插卡的，既有所有的功能的有，还有测量身体的，还有健康各种功能的有，而且更重要是中国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它能够降到最低的成本，全球的人都可以能消费得起。我在巴基斯坦以及非洲调研的时候，他们很需要这个产品，意味着我的市场就很大。
1: 由于紧握智能手表技术和捆绑销售的市场密码，明一湖的智能手表已销往68个国家和地区。李红梅也在继续探索智能手表的边界，努力降低智能手表成本，提升手表质量。
3: 更大的初心是让更多全球的买不起手机的人能够跟上时代的信息，人人买得起，人人能消费。
1: 正是因为有唐凌军、李红梅这样的钟表人，才使得衡阳钟表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在大力发展钟表产业的同时，船山时间谷这座时空之城 还构筑起沉浸式时光剧场，打造以时间为主题的文旅综合体。
0: 我们走进钟表博物馆，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从古代日晷到现代钟表，每一件展品都在

0: 大头部企业引进力度，加快核心技术迭代，加强钟表品牌培育，着力把船山四千股打造成为名副其实中国钟表产业之都。
1: 从代工到制造，从贴牌到创牌，衡阳钟表产业的十年转型路，印证着中国制造的进化法则，以产业链重构打破地域桎梏，用技术创新突破价值天花板，借文化赋能重塑品牌基因。湖南衡阳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书写传统产业拥抱智能时代的新范式。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他们凭血肉之躯直面死神，孤身奔赴爆炸危机。他们一双手守护山河，徒手筑起安全防线。从开国大典前的暗流涌动，到和平年代里的向险而行，每一次独自上前都是与死神的正面交锋，每一次逆向前行都是用生命守护生命。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决定生死。排爆手是一群被称为与死神掰手腕的人，从战场到都市，从边境到腹地，一代代排爆手用血肉之躯在爆炸物的生死线上筑起一道隐形的防线。他们排出的每一枚炸弹都是对国家稳定与人民安全的一份坚实守护。早在开国大典的礼炮鸣响之前，暗处的爆炸威胁便已悄然逼近。
1: 1949年9月24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7天。北平正阳门附近人来人往，这里是进出市中心的重要通道，岗哨森严，每一个过往行人都要经过仔细的盘查。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菜农引起了哨兵的警觉。表面上看，他和普通的菜农没什么两样，哨兵为什么会偏偏盯上他呢？
0: 这个菜农要去的地方叫亚洲饭店，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下榻在这里。此时的北平城内暗流涌动，不甘失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下达密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
2: 有特务呢，就是华盛顿送菜的，这饭店里面住的就是一些代表。哨兵我就问他，你是干嘛的？他说我是送菜的。他说王强让我来的。后来这个哨兵也确实知道，王强他们也认识。
0: 最初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在他即将通过岗哨时，一个无意间的举动让哨兵瞬间警觉起来。
2: 刚要放他走，这个人呢，他妈因为他紧张啊，他出汗，他拿这个抬起手来，他擦汗的时候，这哨兵发现里面的肉这白皮粉嫩的，不像个干活的人。这时候就把他给弄住了，这回就弄到屋里面去审查，一审查他承认了。
0: 经过审讯，这个菜农就是特务吴瑞金，在他的身上搜出了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不仅可能造成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更有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甚至可能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炸弹被迅速转移，由警卫人员在安全区域进行排除。最终，炸弹被成功拆除，险情得以化解。但这起案件的侦破也给所有保卫人员敲响了警钟。当时的北平社会情况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庞大特务组织与散兵游勇、土匪恶霸相互交织，爆炸破坏时有发生。为此，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便已设立公安部，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年8月31日，又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就开始筹划用一支什么样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保卫力量的建设就摆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0: 在公安中央纵队的严密保卫下，9月30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结束。但此时公安战士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更为重要的开国大典即将到来。为此，罗瑞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保卫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布控，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检验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 1949年10月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各个路段均有值班警卫把守，一时间天安门广场变得宁静而肃穆，各条战线上的警卫战士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4: 在之前呢，我们主要是依靠人盯人的战术，但是这个时候啊，意味着一个现代的国家它要运转，就需要我们把各地的这么一个分散的保卫力量把它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专业的国家机构。
0: 新中国成立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随后中央军委公安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1: 新中国成立了，可战争的余烬还没有完全熄灭，危险并未远离。多年战争打出去了多少炮弹，埋下去了多少地雷，没人能够算得清。他们就散落在城市街巷、农田山野，埋在地底下，藏在草丛里，甚至就躺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清除战争遗毒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项特殊而紧迫的任务。
0: 1950年7月6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治安行政部门的基本任务，不仅要肃清特务，还要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火灾、爆炸、车祸等灾害做斗争。
4: 新中国成立初期啊，爆炸物的威胁主要来源于两个，一个呢是战争遗留，一个呢是敌特的破坏。那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管制爆炸物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可以说啊，1957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呢，我们颁布了爆炸物品管理规则，这也标志着呢，我们这一阶段的政策中心，我们从被动的防爆转向了主动管爆。
0: 在当时，排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遇到爆炸物更多是依靠部队的排雷经验或工兵技术来处理。
4: 到了60、70年代啊，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专业的排爆队伍，但是我们在基层民兵的训练中，我们已经增加了布雷、排雷、爆破的内容。80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那么既释放了经济活力，我们的人流物流呢也加速涌动。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治安就面临了新的挑战，转向呢应对社会发展所引发的新型爆炸威胁。
0: 面对这一挑战，国家开始部署全国重点城市组建专业防爆队伍。最初，这支队伍在全国只是星星之火，几乎从零开始。没有先进的检测仪器，缺少专业的排爆工具，更谈不上系统的训练体系。他们只能用手触摸，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最原始的方式直面那些极其危险的爆炸物。这支队伍里走出了一批排爆尖兵，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巡视员王百姓便是其中的一位。
1: 王百姓，人们叫他排爆大王，这个称呼从何而来？可以从这张照片说起。1998年6月26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河南夹县的一个村子里出了件奇怪的事儿。一辆刚买回来没几天的轿车底下发现了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外面还露着几根电线。王百姓赶到现场，

财报这两个字的背后，是人类与危险最孤独的对峙。独自走向爆炸物，没有退路，没有彩排，机会只有一次。

0: 俯身一看，心里顿时一沉。
1: 当王百姓赶到河南夹县时，夜已经深了，他没有休息，第一时间钻到了那辆轿车底下。手电筒的光束扫过车底，在车辆后轮之间的后桥上，他看到了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物体。
2: 爬到车底下一看，接受天线这么长，我拔腿就跑。好多人一看我跑，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我都跑了。
1: 这是一枚遥控炸弹，在当地这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极为罕见。更危险的是，安放炸弹的人还没有归案，这意味着对方随时可能躲在暗处按下起爆按钮，如果贸然排爆，后果不堪设想。王百姓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类简易遥控炸弹的有效遥控距离大约在200米以内，他立即请当地警方在200米外拉起警戒线，防止犯罪分子混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由于当时照明条件差，情况不明，他决定暂缓处置，待天亮后再做判断。那一夜，王百姓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那根天线，那个黑塑料包。漫长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刚亮，王百姓再次来到现场，一切准备就绪。他深吸一口气，独自走向了那辆轿车。
2: 第二次进去时，就很果断地到那把接收天线给剪断。剪断了以后，这时候呢，就想坐着给他排除嘛，是吧？谁知道一摸这脉搏了，跳了很快，达到120、130了。这时候我出来了，
1: 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王百姓知道这不是害怕，这是身体对死亡的诚实反应。他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炸弹，心里完全没有底。
2: 上边密密麻麻摆了12根线，到底哪个真哪个是假，你不太个分辨。说实话，那车离地面就这么高一点，而且是脸朝上，炸弹可以说基本上连贴连的，有时看不准，离太近。
1: 就这样，他先后3次进入车底，又3次退了出来。就在他一次次进退之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不如干脆把这个炸弹直接引爆，省得冒险。从技术上讲，这确实是最安全的选择，但王百姓沉默了。
2: 98年，一个家庭买这个桑塔纳车，他的家庭的半个家产都压到上边了，你给他炸了，老百姓咋办？你排爆人员呢，你做出点牺牲是也值得了。
1: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王百姓决定不炸还得拆。第四次，他再次钻进了车底，这一次他没有退出来。这枚炸弹一共有12根导线，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王百姓屏住呼吸，一根一根地剪，
2: 把那12根导线一个一个挨着剪断了。就剩下2根线的时候，我用钳子卡着其中一根线，也就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先剪这根线是安全的，说我用钳子卡着这根线。这时候说真的话，我都不是在看的，我是眼睛一闭，哎呀，就这吧，哎呀，就这吧。剪断以后，这时候呢，我当时都昏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过了5、6分钟时间，又清醒过来了，这会儿还好着，还没死嘛。这时候我就把另外一根线剪断了，剪断以后把这个炸弹呢从汽车上就是排除嘛。
1: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生死博弈，这枚炸弹终于被成功拆除。这仅仅是王百姓排爆生涯里众多惊险经历中的一次。30多年来，王百姓排除各类炸弹20000多枚。他有一个令人心碎的习惯，每次执行任务前都会请同事拍一张工作照。
2: 我知道这个人呢咋来咋去了，也就是去是怎么样了，最后牺牲了又是怎么样了，就给家一个交代。
1: 这些照片从来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留念，而是为了告别。他曾这样说过，每次排爆回来我都要后怕好几天，但我不上谁上。后怕是真的，但下一次任务来临时，王百姓走向爆炸物的背影依旧坚定。
0: 我不上谁上，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在排爆人员的字典里重若千钧。王百姓是幸运的，排除20000多枚炸弹，20000多次与死神擦肩，20000多次全身而退。然而并非每一位优秀的排爆手都能够拥有这份幸运。
1: 这是一双布满深褐色伤疤的手，这双手熟悉几乎所有爆炸物的线路构造，却无法避开每一次意外的风险。这双手的主人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原副支队长张保国。战友们口中那个总是冲在最前面的人。2005年3月2日，济南某山区一片开阔的荒地上，张保国带着排爆队正在布置爆炸物销毁现场。57枚炮弹、炸弹、手榴弹等，约15千克废火药以及7枚发烟弹，这些从城市各个角落收缴来的战争遗毒被整齐码放着。
0: 这些炮弹有的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几十年，外壳锈蚀，引信老化，谁也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会炸。每一次搬运，每一次检查，排爆人员都格外小心。可就在最后一次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枚老旧的发烟弹突然泄漏起火，
1: 火苗窜起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本能地向后撤，可张保国没有跑。
3: 当时心里想坏了坏了，然后就说不好，快跑，就是要告诉身边的人要快跑。我呢转过身来，冲着发烟弹冲了过去，我就想把那个发烟弹踢飞的，千万不要把火药炸药给我引燃了。
1: 张保国清楚发烟弹里的发烟剂遇到空气会自燃，自然产生的明火会瞬间引燃引爆现场的危险品。千钧一发之际，张保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而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了，火药被引燃了，顷刻间一团巨大的火球将张保国包裹在中央。
3: 这个炸药呢就是瞬间的一个快速的燃烧，轰的一声就是大火球嘛，那周围这样轰大轰的大火球也得几百度，这个东西瞬间就能把你钢盔的那种尼龙袋子都能烧化了，就是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拱了出来，然后就就地打滚，就压灭身上的火苗。当时战友们都有的都惊呆了。
1: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当战友们反应过来后，赶紧冲上去帮张保国扑灭身上的火，并将他紧急

0: 在救护车上，张保国才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仿佛从皮肤深处炸开。
1: 刚刚烧完了之后，我竟然没有觉得很疼，我还看了看自己的手，是灰白色的，那种被烧干了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就是衣服烧化了以后留下来的那种粘液粘在上面，后来才能感觉到疼痛在不断的加剧，只能咬紧牙关打着哆嗦，最后就咬紧自己的衣服，再到后来在车上就昏过去了。
0: 等张保国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抢救室了，脸部、手部裹满了厚厚的纱布。这次任务给张保国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全身8%的面积烧伤，脸部2度烧伤，双手深2度烧伤，7级伤残。但张保国最怕的不是这些，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他特意嘱咐妻子李静和所有来看望的人，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媒体上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可母亲还是知道了。
2: 老人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2天2夜守在床边没有合眼。众人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家休息，可谁也没有想到，他刚走到家门口，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对于张保国来说，身上的伤可以慢慢愈合，手上的疤也会渐渐淡化，可母亲倒下的那一刻成了他心里永远拔不掉的那根刺。
0: 然而这根刺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出院后的第三天，2005年5月2日，一起社报警情传来，某医院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皮箱， X 光机拍不透，排爆机器人抓不动，队员们拨通了张保国的电话。
1: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来打电话给我，我一下子当时我就急得，我就想这个东西我电话里指挥不行啊，我看不到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时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说来车接我。
0: 当时张保国的手还包扎得像个大馒头，脸上还都是新鲜粉色的嫩肉。危险最终在张保国的指导下被成功排除了。可当张保国推开家门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迎接，而是妻子压抑已久的泪水与质问。他不是不懂张保国身上的责任，他只是怕，怕他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1: 那次我出去拍卖回来以后，我爱人知道了以后，那是我们两个可能吵得最激烈的一次。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把命搭进去才行吗？我说我去了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弟兄们需要我，排爆工作需要我，我不能离开。
0: 多年来张保国累计完成重大安保防爆安检任务2000余次，成功处置涉爆现场130余次，排除爆炸装置和可疑物140余个，销毁各类炮弹炸弹18000余发及大量废旧雷管导爆索。每次新队员入列，他都会连问3遍，你真的要干吗？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手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这就是排爆手，他们用血肉之躯践行着忠诚、奉献、担当，见证了中国排爆事业的长足进步。他们的故事是共和国排爆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从开国大典前排除

0: 炸弹的背影，到遍布全国的专业排爆队伍，中国排爆手用生命守护了人民家园的平安，也映照出他们对信仰和使命的追求。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台湾防务采购争议不断。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问题，引发各界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2: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

0: 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0: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0: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2: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3: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4: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1: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5: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

0: 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1: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2: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3: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4: 无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 那其中

0: 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1: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
2: 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3: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他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2: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4: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

0: 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2: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10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3: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他的就是新型的120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 那

0: 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它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它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1: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2: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只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3: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啊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的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

0: 补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

0: 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光是栽上讲不丢，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干。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5: 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6: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

0: 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1: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2: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3: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4: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5: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

0: 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

0: 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在想当初，
3: 大喝一声曹兵后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
4: 把你围在了其中，
5: 堵我，
4: 虎视眈眈地看着你
5: 啊。
4: 想想啊，这时候你要说什么？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群口相声梦想由郭金杰、穆凯等演员合作演绎，突破传统的对口模式，通过多角色互动，以小人物的视角见证大时代的生活变迁，诠释梦想与奋斗的拼搏精神。
3: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4: 没错，
3: 演出之前啊，首先跟您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4: 咱先认识认识。
3: 我叫王春阳。
4: 是他。
3: 主要呢得介绍我身边这位。
4: 提一提我。
3: 这个是我的搭档。
4: 那没错。
3: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4: 哎，不敢当。
3: 相信大伙对相声不陌生啊。
4: 都熟悉。
3: 四门基本功课。哎，是说学逗唱。
4: 这么四门。
3: 哎，下面呢我给您挨样的都介绍一下。要说到这个。
4: 在您介绍四门功课之前，您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介绍我呀？
3: 我不介绍完了吗？
4: 我叫四门功课。
3: 你挑一个不完了？
4: 谁挑一个？你得介绍我的名字。
3: 我为什么要说你名字呢？你自己说你名字不就完了吗？
4: 我自己说。
3: 对呀，那你就说呀。

0: 说
1: 为什么不说呢？你说出来，你是不是把你名字忘了？
0: 还能把名字忘了？
1: 在这儿现起呢是吗？
0: 有现起名字的，
1: 起好了吗？
0: 什么起好？
1: 那为什么不说呢？
0: 你也别说了，我就告诉你，就你这样，我这样你也说不了，
1: 不可能。
0: 来，咱俩试一会儿，咱俩
1: 试就是嘛。我叫王春阳，可能
0: 有你这样，你怎么讨厌吗？这么对的，
1: 你别给我动手啊！
0: 哎，我就动手，怎么？
1: 你好好说话，你老给我动手，
0: 我就好好。
1: 你跟谁动手呢？你
0: 我
1: 动手，你怎么动手？你什么玩意儿？你动手？你上来，你下来。
2: 两个人在台上合作，你得互相的包容，互相的理解。你得让人家捧哏的得说两句，你得给人家展示的机会。
3: 这话说的多好，咱捧哏的呀，少说话。
0: 没他那样。
2: 不是。这样你俩呀先冷静冷静，
3: 对，
2: 我们两个当哥哥的呢，我们现场我们给你们做个示范，你们小哥俩也看看，也学学什么叫真正的黄金搭档。
3: 你们俩在旁边好好看一看，好吧、
2: 啊、咱俩给做个示范。
3: 来来
2: 来，咱俩现在来。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
3: 可不嘛，这大家掌声一起来呀、啊，我们俩在这儿啊，诚惶诚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没错，
3: 这样吧，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俩人给大家呢深深鞠上一躬，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掌声，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看见没，兄弟，你得让人家捧哏说话，得给人展示机会，
3: 对吧？咱们捧哏的少说话，
1: 是。
2: 就是站在台上呢，还是要做一下自我的介绍。
3: 对，
2: 我
3: 这自我介绍可太重要了。他呢叫郭金杰，我的名字叫穆凯，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相声演员呢，在这个舞台上，我跟人第一次为各位朋友们演出，希望大家一会儿我们说到说不到的都给包容了。我给大家再做一次揖啊，谢谢您了，
2: 兄弟。有时候这个捧哏的话太多了，也挺膈应人呢。
1: 贼膈应，
2: 你话太多了。
3: 那我少说点。
2: 刚才他说的呀，那只是一方面。
3: 第二方面呢？
2: 哎，你看你这句说的就非常好，你就得保持，就得按这样说，你知道吗？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3: 那就得像夫妻一样。不是捧逗之间，这逗哏的说上句儿。捧哏的你就得知道下句说什么，你就像逗哏这郭金杰这位演员，那成千上万的台词啊，那哒哒哒，我跟你说，要求还特别高，不能乱，不能断。我们这样的捧哏的，我们就得好好的，不能抢话，不能抢戏，我说出来规规矩矩的。我
1: 门脖子你拉回去干嘛？
2: 你说你挺大个体格子，你往这儿一站，你叭叭叭叭叭叭的，你不能歇会儿啊？
3: 不是，你说我往这儿站着，我不得说两句话吗？
2: 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要这么整下去，你根本就没
3: 我这个头是不是丢点脸啊？你说我
2: 还坐啥？咱找地儿坐。
3: 我这个
2: 老妹儿往那边靠一点，来，对，咱俩挤挤，
3: 金杰。
2: 你俩演吧，你俩演吧，
1: 来吧来吧来吧，
2: 他俩爱演，他俩多爱演，
1: 你多厉害、啊！
2: 对对，让他们演，你们演吧啊！
1: 啊，你上来说来，
2: 我说啥呀？我说呀，你让我说了吗？我还说，你要真让我说，你把嘴闭上，
1: 你也把嘴闭上。
0: 我说话了吗？我这半天大伙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3: 来，你少说话，
2: 兄弟，这回咱俩上去好好说啊！我让他把嘴闭上，你他没说话，你让他闭什么嘴？不是。没有你这样的，那刚才怎么说的呀？咱俩是给人家两个小兄弟做个示范，结果你呢一直在这捣乱，也不让我说话。
3: 什么叫捣乱呢？你说给搭档展示的空间。
2: 嗯，对对，
3: 我这不展示吗？
2: 我那是跟你客气客气，你怎么能当真呢？再说了，真正给你机会展示，你会什么呀？你就展示啊。
3: 我展示基本功啊，我什么不能会啊？我说学逗唱、快板小品、地方戏曲，还有什么京剧，这你们逗哏演员跟我们捧哏演员是一样的，我们都会啊。
0: 咱们捧逗之间好好比试比试，
2: 还
0: 必须跟他比。
1: 你说怎么比吧？
3: 怎么比啊？你们说一个看我们捧哏的，我给你们介绍。
2: 那咱

0: 跟他比，
1: 跟他说，跟他说，
0: 现场来，
1: 跟他说，
0: 张嘴就来啊！啊，你听着啊，
2: 说吧，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
2: 烧花鸭、烧雏鸡、烧土鹅、卤猪卤鸭、小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报菜名我会。
3: 这个怨你，
1: 报菜名太简。你这样哥，我给他上点强度。
0: 你给上点强度
1: 啊！你给我过来，哎，我过来，
2: 这回看你，
1: 给我过来。我说的你就不会，
4: 你说我就准会。
1: 你听好了，
4: 你说
1: 说你们家远瞧雾气罩罩，
4: 近看瓦窑四少，门口有四颗门，还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装的、对过门的、对缝八的、掩门入围、广亮大门、夸住宅。
2: 多厉害！
1: 对不对呀？
0: 兄弟，
1: 谁让你会的？
0: 你也没给他难住啊，我必须得来点绝的，我要不来点绝难不住他们了。听我这个啊，
2: 说吧，
0: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5: 大喝一声曹兵后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将打粮桥桥梁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6: 莽撞人，我们会。
1: 咱换个笔法行吗？
0: 换什么？
1: 这回让他们先说。
0: 好，
1: 咱们都跟他接。
0: 对，
1: 行吗？
0: 你们说上句，
4: 来
0: 接。
4: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2: 接，
1: 谁理你们？
0: 就这个，听听我们哥俩的，一说就比你们效果好。
1: 听好，我俩怎么说？
0: 来，兄弟。
5: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一看人太多，打不过咱们撤。
1: 哥，撤
0: 走，兄弟，
2: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
4: 哥，他是比咱俩效果好。
2: 我去你的吧！
4: 对，我叫马伯瑞。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相声演员李丁善于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相声中，用生活化的笑料和丰富的肢体语言打动观众。这一次他带来相声拍短片，以影视创作为题材，用戏中戏结构将影视创作的困境具象化，同时融入外籍演员的跨文化表演，生动演绎了语言不通的滑稽局面。
2: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9: 感谢大家来看我们说相声。
2: 现在啊，我觉得观众对演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9: 是吗？
2: 你看演员得多路发展。
9: 是吗？
2: 拿李丁老师来说，
9: 我呀，
2: 李丁啊，在相声这个领域，算是完了，完了，完了。
9: 我也应该啥？不客气一下是吗？
2: 我觉得你在相声领域啊，算是完美了。
9: 哦，吓我一跳。
2: 要想再发展，光在相声领域那不行了。
9: 嗯，什么意思啊？
2: 你得多期发展。
9: 多期发展？
2: 对啊。
9: 怎么多期发展？
2: 有这么一个词儿叫三期演员，你知道吗？
9: 我知道啊。三期演员嘛，就是说除了会表演之外呢，还得会飞，然后会游泳。什么三期？
2: 你确实是完了。哪三期演员呀？
9: 三期啊，
2: 影视歌。
9: 我知道，我知道，这得不知道？
2: 这你行吗？
9: 我差点意思啊。
2: 我建议你涉足一下。
9: 涉足什么呀？
2: 来个影视啊。
9: 影视？
2: 影视火呀。哦。像什么院线电影啊，网络大电影，
9: 有有有，
2: 短视频，
9: 我都听说过。
2: 您都可以参与一下啊？
9: 是吗？我想参与院线电影啊。
2: 对，
9: 院线。
2: 对，这不行。这院线少说投资得大几千万。这没人投你，
9: 不切实际啊！
2: 换
9: 那网络大电影，
2: 这不行，这不行。这网络大电影投资少说得大几百万，没人投你，这不行。
9: 这也不行，你把路都给我堵死了。
2: 怎么呢？
9: 我就剩短视频了。
2: 好，既然你强烈要求选择这个，
9: 谁强烈要求了？我没强烈要求啊。
2: 我最近就要拍摄短视频了。
9: 你啊？
2: 我们也是大制作，
9: 是吗？
2: 就我们这短视频啊，
9: 怎么着？
2: 投资大几十。
9: 我那也不少啊，
2: 足足啊，90元，
4: 90元，
2: 你听我说完的呀，是90，一集90，短视频一集就1分钟，
9: 1分钟90，
2: 我们打算拍摄9000集，
9: 这真多。

0: 好累啊！
1: 今年 啊，就今年、啊，我们打算先拍摄一集 啊，试一试水。
0: 那剩下那8999集啥时候拍啊？
1: 先试验一下嘛、哦，主要看你想不想参与我们这个项目。参与，
0: 参与啊！
1: 那我多嘴问你一下啊，
0: 什么呀？
1: 就你这个英语怎么样？
0: 完全不会，
1: 那你骄傲什么呢？
0: 我没有骄傲，那就是不会，我就是不会、啊。
1: 那这可能不太行。
0: 怎么着？
1: 因为我们这短视频最后啊，是一大段的英文独白。哦，哎，就为了凸显这人的霸气。哎呦呵，但是你这英文不行，费点劲。
0: 行，那我就演不了了。我就不演
1: 了。哎，不不不，不行不行、嗯，你必须得演。
0: 怎么了？
1: 就像你这个价格的演员不好找，你知道吧？啊。这个，我想想办法啊。
0: 别冒犯到了。
1: 肯定能有办法。这样，这个我给你找个配音演员。哦。交给他
0: 配音啊，就是他来帮我配这大段英文独白，我在前面对口
1: 型。不不不，那不行、啊，你钱都是你说，啊、后头改他说，声音不一样，那对不上啊。
0: 那怎么办、啊、
1: 所有的话都交给他，
0: 都让他说。
1: 对啊，
0: 我光出口型，
1: 你表演呢？哦，
0: 行，那就我们一人45吧。
1: 不不不用，90都是给你的。
0: 那不合适吧？
1: 我单给他5000。
0: 那不合适吧？
1: 这样呢，咱们邀请咱们的配音演员闪亮登场。
2: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Zhang. So nice to see you again. Long time no see.
1: 他忽略了，这位就是李丁老师。
2: Sorry. Nice to meet you. 哎呦，
0: 真开心。就是没听懂说的啥，
1: 这都听不明白吧？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配音演员江南老师。哦，
0: 江南老师您好。
2: I can start it anytime.
0: 真开心，还是没听懂啊。
1: 那你别呲着牙乐了，行不行？我什么都听不懂、啊。
0: 不是不是，我你先休息会儿，你再待一下。嗯、啊，那个
1: 怎么了？
0: 这个小问题啊，这英语说的确实很好，中文会说吗？
1: 比你说的好，
0: 是吗？
1: 你说的他都听得懂，
0: 都能听懂啊，
1: 没问题啊。
0: 哦、冒犯了，
1: 可以吧？啊、嗯，那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人物小传。
0: 好好好。
1: 江南老师你也听一下。
2: OK，
1: 可以吧？
0: 行。
1: 你这个人物呢，从小特别的贪玩儿，
2: playful。
1: 贪玩儿、啊，然后18岁的时候呢，发生了人生的转变
2: ，life changes， 哦、
1: 然后开始发愤图强，开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good study day day。
0: 哎，我听懂了，哎，我怎么听懂了，朋友们，你喊我听懂了，我不应该听懂啊。这怎么回事啊？
1: 为照顾你，不这么说你听得懂吗？
0: 哦，迁就我呢？
1: 刚才翻译你都不明白呀、啊？
0: 哦，辛苦您了，辛苦您
1: 了。懂了吧？啊、哦，之后你学习好了，嗯、哦，考入了大学，哎呦，毕业之后啊，决定自己创业，哦、没想到商业奇才，
0: 是吗？
1: 创业成功，走上了人生巅峰，开启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哇、哦！
0: 他怎么比我都高兴呢？
1: 什么？咱这人物写得好啊！
0: 哦，这故事吸引人。
1: 您就演这个角色，
0: 可以、啊。行，那咱们开始。来，你把剧本给我吧。
1: 没有。
0: 不是，那咱怎么演呀、啊？
1: 不知道。
0: 什么叫不知道啊？怎么不知道啊？
1: 不是，我是想邀请您呢，给我们把这个剧本共创一下。
0: 我才挣90块钱，我还得给你共创一下，我太廉价了吧？
1: 我怕我这剧本写完了，你演着不舒服。共创好了，你按这演就没问题了。
0: 哦，按我的习惯来是吧？
1: 可以吧？
0: 明白。行，那你说说你这什么故事，我给你添台词。
1: 说一个框架。
0: 行。
1: 就我们这个情况呢，就是商业帝国。
0: 商业帝国。
1: 你出去谈项目，哦，马上就要签约了，结果出现一个竞争对手。
0: 谁呀、啊？
1: 碰巧这个对手啊，是你的叔叔。
0: 这么巧。
1: 要跟你竞争。哎呀，你们决定谈一谈。
0: 好啊。
1: 你那是单刀赴会，结果对面来了20多个人。哎
0: 呦，太多了。
1: 把你围在了其中，
0: 堵我，
1: 虎视眈眈的看着你。想想啊，这时候你要说什么？
0: 我说你们想干什么？
1: 行啊，
0: 行吗？
1: 就这个意思。
0: 行吧，行吧。
1: 江南老师记一下。
0: 好、啊、好，
1: 就按这个台词了。
0: 啊、好、啊、
1: 一会儿就这句话了、
0: 啊、台词就定了，
1: 没问题啊。
0: 干什么？哎，
1: 你说干什么？
0: 行啊，
1: 他们也得反应啊、我们干什么？
0: 干什么啊？
1: 瞧你这个态度，今天我就要家法伺候，让你尝试尝试我的家法。你怎么说？
0: 我说让你尝试尝试我的减法。
1: 哪个加法呀、
0: 啊？哪个加法？
1: 不是加减乘除，
0: 那是
1: 加法伺候加法。哦，要动手了，
0: 要动手啊！那我用一句英文，我问候他。
1: 你还会英文？
0: 我跟他说 ，How are you？ 行吗？我激怒他，
1: 没问题，
0: 可以吧？
1: 肯定激怒。
0: 好，
1: 一激怒。

0: 啊，他掏出了戒尺，就问你服不服？怎么
1: 掏出戒尺问我服不服？我说我服个六。
0: 嘿，这气质可以，
1: 行吧？
0: 就这台词
1: 都可以。
0: 都记下来了吗
2: ？Of course，
0: 没问题。
1: 好，
0: 就按这个咱们排演一下。
1: 可以可以。
0: 这样我扮演你的叔叔。
1: 好，
0: 我去拿一把戒尺。
1: 行，
0: 等一下。
1: 没问题。
0: 等一下，
1: 咱们加油，按刚才那个排练的来啊！情绪情绪情绪，
0: 不要不要，可以吧？开始吧。
1: 你这能唬住谁呀？
0: 说话的这个，
1: 嗯，
0: 做比成样，拿这气锤好比是戒尺，
1: 哦，这就戒尺了。
0: 你们俩商量好了啊？
1: 行行行，
0: 这个江南老师你负责说话
1: 啊，
0: 你负责对好口型。
1: 可以可以，我再交代一下
0: 啊，
1: 就一会儿我一咳嗽你就说话，这样配合好，好吧？
0: 没问题，
1: 没问题，来吧。
0: 那咱开始
1: 来，
0: 今天你别想从这儿走出去。
2: 你要爪子吗？
1: 不对，不对，不是你这个，你说话有口音啊。
2: 我的中文老师就是四川的。
0: 他这么说没问题，
1: 是啊，
0: 主要看我说，
1: 我看你说，
0: 看我的词儿、啊，
1: 好好好好啊！
0: 今天你别想从这儿走出去，
2: 你们要爪子吗？
0: 哼，做什么？我要家法伺候。
2: How are you?
0: How are you? 让你尝尝我的戒尺，你服不服
2: ？I fool you，
1: 我服个六，不是 I fool you， 我不能认怂啊。
2: 哦，我又记错了。
1: 他怎么老记错呢？
0: 这样你别记了，你自由发挥。
1: 他自由发挥，
2: 那我死一哈。
1: 真的，你死一
0: 哈，
1: 死一
0: 哈。接着来啊，那我可就要动手了。
2: 死一哈，
0: 服不服？
2: 死一哈，
0: 服不服？
2: 死一哈，
0: 服不服？
2: 死一哈，
0: 服不服？
2: 死一哈。
0: 瞧你这个窝囊的样子，你就不配签这个项目。
2: 死一哈，
1: 别试了，怎么还试啊？试个没完了。
0: 不，这样，你听我的啊，你这句得改了，不能死一号了，想想我的词儿啊，
1: 听他词，听他词。
0: 瞧你这个窝囊的样子啊，你就不配签这个项目。
2: 你说的对，
1: 我得争取一下呢，一点都不争取，完全拱手让给他呀。
0: 李丁老师，你这人物啊是这样的，你得隐忍到极点才能发挥啊。
1: 是啊，我也想问你呢，我得隐忍到极点呀。时间差不多了，
0: 也就一分钟。
1: 你这视频总共才一分钟啊，
0: 马上就到最精彩的地方了。
1: 哦，
0: 隐忍完之后
1: 啊，
0: 表示出愤怒，
1: 愤怒
0: 就该说出你大段的英文独白了。
1: 我现在已经很愤怒了，
0: 就到这块了。注意啊，开始。哼，你这个家伙，你能有什么出息？哼，
2: 拜拜。
1: 就这个呀。
3: 董建春与许健搭档表演的相声《拍广告》，是以讽刺虚假广告乱象为核心的创新作品。节目中，董建春延续其标志性的语速优势，模拟无良商家的话术，讽刺当下广告行业的乱象，引发观众共鸣。
4: 上台做个自我介绍，
5: 我叫许健，他不重要。
4: 干嘛呢？
5: 你不说做自我介绍吗？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4: 你介绍自己，你把我带上啊。
5: 那不行。
4: 为什么？
5: 你本来你就逗哏的
4: 啊，
5: 你站这边话就多，我再不抢你点镜头，那以后那观众光看你不看我了吗？
4: 我告诉你，他们剪我
5: 啊
4: 有规定。
5: 什么规定？
4: 演砸了不给钱了。
5: 哼，我别地儿赚钱去。
4: 哎呦，这我挺新鲜。
5: 嘿嘿，
4: 当时大伙打听打听。
5: 什么呀？
4: 您平时都靠什么挣钱呀？
5: 我
4: 啊，
5: 拍广告。
4: 我手里有广告资源呀，
5: 我要价可高啊。
4: 你要价高
5: 啊？
4: 告诉你，我把我们这个数目一说，你肯定就得动心。
5: 多少？
4: 60。
5: 呸！
4: 你别急呀，你没
5: 才60。
4: 不是，我没说完呢，你听我说完了
5: 啊。
4: 我找你拍一条60秒的广告。
5: 哦，
4: 给你5毛钱。
5: 对，
4: 怎么又
5: 还不如那60了？才5毛钱。
4: 你看，你看，这就不懂了吧？
5: 啊，
4: 现在都新媒体时代了，我们这广告啊，
5: 哦，
4: 推送都是视频网站的，人视频网站这广告播放一次，给你5毛钱。
5: 我播一回给5毛啊！
4: 你琢磨成天多少人看那视频呢？
5: 是啊，
4: 对不对？那播放量得上涨吧？
5: 啊！
4: 你拍完广告，你不用干活了。
5: 哦，是。
4: 你成天没事，你跟家躺着，
5: 啊，
4: 手机有通知，
5: 哦，
4: 到账5毛，到账5毛，到账5毛，你一天能听好几百回，
5: 那也不少钱了。
4: 这听着多好玩啊！
5: 这可以啊，这个
4: 没问题。
5: 行，
4: 同意哈，
5: 我能拍。
4: 行，
5: 那我先问问您，
4: 嗯，
5: 就是咱们拍这个，
4: 嗯，
5: 广告是个什么产品？
4: 醒酒药。
5: 懂，就是喝多了，
4: 嗯，
5: 开一瓶，
4: 对，
5: 一喝马上就不醉了。
4: 不
5: 就那个吗？
4: 那个是别的， 我们这行。

0: 这样啊，
1: 哦，
0: 你提鼻子在这一闻，你就不醉了。
1: 哦、您这比那个厉害，
0: 高科技的产品，
1: 这可以，
0: 这能拍吗？
1: 能拍。
0: 先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啊，
0: 我们这醒酒院的产品，
1: 哎，您说说。
0: 首先，研发这工厂的老板呢，
1: 啊，
0: 是我舅舅。
1: 哦，你舅舅干
0: 的。姓邢。
1: 哦，
0: 他给起名的时候呢，
1: 嗯、
0: 以我们俩这关系起的名。
1: 那这药叫什么？
0: 邢舅牌醒酒院。
1: 叫着太费劲了。
0: 这还费劲啊！
1: 啊，
0: 研发产品的过程更费劲，
1: 是吗？
0: 从第一种型号的出厂
1: 啊，
0: 到现在这种型号的问世，
1: 哦、
0: 经历了八次失败的实验、
1: 哦，
0: 才有今天这产品。
1: 那你手里这个
0: 第九种型号的产品啊，我舅舅啊，为了纪念这种产品的诞生
1: 啊，
0: 特地给他改了个名字。
1: 你快让他改名字吧，
0: 现在叫邢舅牌九型醒酒药。
1: 你刚才还绕嘴啊，这个。
0: 这不是你该管的
1: 啊！
0: 你把广告拍好了就行
1: 啊！您说广告我怎么拍？
0: 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1: 啊，我听听。
0: 你先咕咚咕咚、
1: 啊、
0: 喝下一杯酒，
1: 哦，
0: 一饮而尽，
1: 哦，
0: 然后你就喝多了，
1: 哦，是。
0: 然后说广告语，
1: 哦，说什么？
0: 世人喝酒都会醉，
1: 啊，
0: 醒酒牌酒醒醒酒药，您常备。
1: 哎、
0: 说完之后，拿醒酒药提鼻子一闻，
1: 一闻
0: 好了，接着说
1: 啊，
0: 醒酒牌酒醒醒酒药就是醒，能记住吗？
1: 差不多。
0: 说一遍试试，
1: 我试试啊。
0: 嗯、
1: 行就行行行行，
0: 你行不行啊你？
1: 我练练。
0: 我给你拿酒去。
1: 哎，我练练。行就牌酒行行酒样。我成功了。再试一遍，行就牌酒行行酒样。
0: 练好了吗？
1: 差不多。
0: 来吧。
1: 世人喝酒都会醉。醒酒牌酒醒醒酒药您常备，醒酒牌酒醒醒酒药就是醒。收工，给钱。
0: 给什么钱、
1: 啊、怎么了？
0: 先闻醒酒药后喝酒啊，这俩东西谁醒谁啊？你反了，我给什么钱呀、啊，
1: 这不怨你吗？
0: 怎么怨我了？
1: 你看你旁边哎、
0: 啊、
1: 催我、
0: 啊、
1: 说谁
0: 是这样，
1: 我光想说词儿忘喝酒了吗？这不是
0: 这赖我了，赖我，赖我提醒错了，行不行？
1: 哪儿你这样的呀？
0: 你得先喝酒
1: 来啊。世人喝酒都会醉，行酒牌
0: 行了，行行行行行行，可以了，行，别乐了，别乐了。你什么词儿？广告词儿
1: 啊？
0: 喝酒都会醉，你醉了吗？
1: 那醉得了吗？那个，
0: 那是谁让你醉了？让你演醉了？不，演员吗？你这演醉演不了啊！我跟你说啊，连醉演员演不了，五毛钱挣不着。
1: 哎，你别说这话啊！我听不了这话啊！你要再说这话啊，
0: 怎么着？
1: 我醉了！
0: 哎，对，这就对了嘛。
1: 世人喝酒都会醉，
0: 哎，
1: 醒酒牌酒醒醒酒样您常备，醒酒牌
0: 酒醒酒样您常备。不对，你闻完了你怎么还醉啊？你闻完了你就不能醉了？你闻完你还醉，这像话吗？你闻完了，
1: 我闻完你给我来俩核桃。
0: 什么核桃？哪个闻完？
1: 您说闻完吗？
0: 你闻完我这醒酒药你就不能醉了、
1: 嗯、
0: 或者你闻完了之后你还醉，大伙看完广告，哎，我们这醒酒药不管用，你说赖你呀是赖我呀？你闻完了之后你就好像是千杯不醉，精神百倍。
1: 您受累。
0: 怎么着？
1: 你把醒酒药给我用用。
0: 那他干嘛？
1: 上头了。
0: 那你闻这没用。
1: 你给我闻怎么没用？
0: 这是花露水。
1: 花露水儿，世人喝酒都会醉，醒酒牌酒醒醒酒药您常备。哎，真烦了。醒酒牌酒醒醒酒药就是醒。
0: 啊，行，来，起来，可以，这条还行，这条可以，来，可以收工了，可以结束了，
1: 来给钱吧，
0: 啊，给什么钱？
1: 到账五毛。
0: 你别着急呀、
1: 啊，啊，
0: 不说了吗？
1: 说什么？
0: 视频广告，
1: 对，
0: 有人看才给钱呢。
1: 那什么时候有人看？
0: 那你得等我把这广告给人视频网站推过去呀、啊。
1: 那你快推过去
0: 啊！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1: 啊，
0: 我们推那视频网站
1: 是
0: 都是大视频网站，
1: 是啊，
0: 那里头啊观看的
1: 啊
0: 恨不得好几亿的用户，
1: 我哪里挣？

0: 钱呢？
1: 那用户啊，都是 VIP 的会员。
0: 哇，那更有消费能力。
1: 这是 VIP 会员什么权利吗？
0: 什么权利？
1: 可以跳过广告。
0: 我白忙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周中方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文件阐释了中方对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最新立场和主张。
1: 文件倡导尊重各国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被胁迫选边站队。这是继网络主权后，中方就全球网络治理提出的又一重大原则。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0: 针对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涉南海和中国导弹试射的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之间的涉海问题。
1: 中方已就非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非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2: 林健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一有风吹草动，无论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1: 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林健还强调，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0: 发言人强调，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
1: 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2: 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的8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打击了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目标。
3: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当天凌晨，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也遭美军袭击。路透社发布的视频显示，贝赫贝汉在遭到导弹袭击后燃起大火。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8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的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从现在起，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当地时间22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威胁伊朗的工具。该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这名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美国为什么盯上了伊朗槁山核设施？如果真的打击，能实现预期效果吗？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5: 从动机方面来看呢，有3个主要的驱动因素。第一呢，就是要打破当前的军事僵局。美军已经连续11天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但伊方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反而还加强了对海湾美军基地的反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力度。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第二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参议院透露，战事已经消耗了美国375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呢，还要求国会继续追加拨款。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第三呢，就是所谓的情报驱动。

0: 媒报道，以色列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在去年美国打击伊朗的三处核设施之后，已经将不少的铀浓缩离心机来转移到了槁山。那么这就给了美方一个非常具体的打击理由。但是约束美方行动的因素呢，同样也是很明确的，就是打击的效果可能还会存疑。美国此前已经宣称对于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摧毁，甚至扬言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彻底终结，而如今再次对槁山发起打击，实际上就是自己推翻了此前所做的论断。另外呢，槁山核设施本身也是位于山体地下，美军现役最强的钻地弹呢也难以穿透，如果打击大概率呢也只是对于槁山核设施的通道口以及通风井来进行打击，对核设施进行掩埋处理。另外，目前白宫对外表态的重点还是在追踪核材料，这等于是给自己也留了一个后手和台阶。如果情报无法准确地确认核材料确实在槁山，那么打击槁山的政治收益就会大打折扣。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飞速达到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同等水平。
2: 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称，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在其开场陈述开始后不久，抗议者便高声指控其轰炸伊朗儿童，并称他双手沾满鲜血。
3: As you know, we live in a dangerous world that requires bold and swift action.Hence, this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fiscal year 2026. This request is an urgent, necessary injection of resources to address the immediate needs of our department.
4: This is against Iranian people,
2: 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事的反弹正在加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28%认为值得，两者之间40个百分点的差距已超过此前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类似民调。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另一项民调中，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不到两个月，就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定这场战争是个错误。这一速度之快，远超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 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

0: 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继续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俄方船只。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击落24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22号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存储军事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2艘轮船、燃料存储设施、市区内用于存储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此外，还摧毁了乌军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的一个发射阵地。另据俄罗斯多地政府行政部门和紧急情况部门22号通报，乌方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此外，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能源企业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发生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22号早晨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9次战斗。此外，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或拦截俄军的3枚导弹和204架无人机。乌方还称，过去48小时内，乌军无人机袭击了黑海和亚速海海域共13艘为俄军服务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表示，乌克兰已经向俄罗斯方面提出了所有建议，并呼吁推动俄方转向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另据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22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宣布卸任乌军总司令职务，并总结了其任内工作。他表示，在其指挥下，乌军今年收复了700平方公里领土。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3: 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即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4: As always, Canadians, governments, business, labor.We'll stand together, to build Canada strong and to have a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North American.
3: 卡尼说，加方的核心诉求是达成全面协议。加方理解美方针对战略产业的立场，但加方不想要局部协议，希望将对加方经济最为关键的铝业、林业、钢铁、汽车等产业问题一并纳入磋商，确保后续形成可行方案。卡尼还强调，虽然加拿大的目标是达成全面协议，但加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应对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为新关税政策辩护称，加拿大离不开美国，没有美国，加拿大难以维持发展。他补充道，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对美国采取强硬贸易姿态，历任总统都未曾出手解决这一问题。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因加拿大野火烟雾跨境造成空气污染问题，考虑对加拿大另外征收关税。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1: 受持续高温、强风和长期干旱影响，近期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相继发生野火，消防与应急部门全力投入灭火。高温叠加强风，令3国灭火一线承压。
2: 21号

0: 法国南部的瓦尔省爆发一场迅速蔓延的野火，数小时内过火面积达1700公顷，迫使近400人撤离，近10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22号，该省消防官员表示，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但部分区域仍有明火，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7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仅7月前2周，法国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到近1.5万公顷，波及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以及法国南部地区和科西嘉岛。截至22号，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塞拉斯的野火已吞噬超过1700公顷土地，迫使周边6个村庄紧急疏散。面对持续肆虐的野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于21号夜间加入当地的消防队，参与灭火，抢筑隔离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就本轮火情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遭遇野火。21号，西西里岛多个城镇的消防员与当地居民并肩作战，奋力控制火情。当地救援人员表示，这场火从19号就开始烧了，现有的救援力量已捉襟见肘，必须紧急追加空中灭火力量，才能有效遏制火势蔓延。美联社称，持续的高温酷暑叠加强劲的季风，导致火线四处跳跃，大大增加了扑救难度。
1: 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正常同期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今年夏天持续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记录不断被刷新，持续高温带动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需求激增。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供应链，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正加速进入欧洲市场，为当地消费者送去清凉。
2: I fin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China is so good. Like, oh my god, I was there and it was 40 degrees outside. And the airco, it felt like stepping into a fridge. It really cooled me down. And not only the cold air, but also the technology. It has like this special remote and I can fill in all the settings that I like. And even the sound. There was not a lot of sound. I could sleep very well.
3: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最新气候公报显示，今年六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刷新或接近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日趋频繁，欧洲居民对制冷设备的需求正快速增长。然而，欧洲本土家电产能不足，供需失衡持续加剧。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本土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1000万台，约1/3的市场缺口需依靠进口填补。
4: 其实近期欧洲的持续高温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不光是空调、移动空调，还有就是手持电风扇一系列的这些降温的产品吧，就是这个单量都是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3: 对于中国降温产品快速进入欧洲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表示，中国凭借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能力，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这对正遭遇热浪的欧洲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5: We know that we have heat waves, and we know that China is able to produce cheap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by the way. So this is an area where China has a technological advance.
3: 近年来，中欧班列、航空货运以及海外仓等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制造快速响应欧洲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这两天，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两天，这些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6: 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中南部、 贵州北部

0: 以及河南西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江苏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的消息，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未来5年将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今年上半年，中国自非洲进出口同比增长19.6%。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来自交通运输部消息，上半年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22号，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同步开展1个载荷试验。引力一号是中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此次海上发射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22号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随着 AI 加快发展，算力需求大幅攀升。近日在上海举办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先进计算网络与算电协同论坛发布算电一体化平台，同时发起组建一带一路磁源出海战略联盟，一系列举措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巩固中国数字产业竞争优势。眼下，新疆阿勒泰地区的170多万亩向日葵正值盛花期，连片向日葵次第绽放，金黄花海绵延铺展，蜜蜂穿梭花丛中忙碌采蜜，如画的风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游玩。据了解，阿勒泰地区向日葵花期较长，可持续至8月上旬。
1: 这两天，在江苏苏州天平山景区，一株经过1年多悉心守护的千年古莲如期开花。据了解，这株古莲的种子出土于南京六朝至北宋时期的考古地层，距今已有1000年的历史。由于这株古莲的种子深埋在稳定的泥炭层，微生物活跃度极低，几乎没有遭受腐蚀，再加上莲子外皮有多层致密果皮结构，形成近乎密闭的天然防护舱，经过精细呵护，古莲重获新生。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的第2个采取此类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也是欧洲首个。法国政府表示，法国人届时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时需要验证年龄。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这是一片鲜为人知的自然秘境，也是众多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1: 听来了，
0: 黑熊是这里的霸主，憨态可掬又调皮凶猛。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2: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2: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1: 捕到了，捕到了，
2: 好快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有一处躲过第四级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这里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1: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0: 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境内，总面积超过10000公顷，是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60多种，其中亚洲黑熊的分布密度之大，数量之多，全国罕见。我们到达保护区时，管理局科研所的王叶青所长正在查看最近回收的红外相机，一段连续5天的监控画面给我们揭开了后河深处黑熊故事的序章。
2: 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拍到的那个黑熊的，
1: 哇，好健壮啊，这只黑熊。
0: 故事开始于一棵分叉树下，一只公熊首先出现在画面中，经过一番寻觅后离开了。
1: 哦，这个是同一个机位的晚上。
2: 你看晚上现在来的这只一只母熊，你看那个后面还是小熊。
1: 这个是妈妈带着孩子来了，来了同一个地方。
2: 来同一个地方。从这个现象看，他们你看他们在这里停留不走，就说明这个地方适合他们在这里，休息啊，或者说觅食。
1: 他们也看上这块地方了，
2: 也看上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小熊，
1: 但是母熊现在不停的在周围，好像在嗅闻。
2: 对，它也感肯定。

0: 你还是感受到前面之前来过同类。
1: 这个小熊看起来体型很小。
0: 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公熊回来了。
1: 哇，好凶啊！好凶啊！刚才才看到公熊露了个头，
0: 对，
1: 母熊马上冲下来吼它。
0: 它保护它的幼崽嘛。
1: 哎呦，真的很凶，反复的在吼它。
0: 对。
1: 而且虽然透过这个很小的屏幕，但是能感觉到那种猛兽的凶猛的气势。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可能就是怕威胁到自己的孩子，那种母性出来了的时候。
2: 每年七八月份是公熊的发情季节，如果面对待宰的母熊，往往会攻击甚至咬死小熊，迫使母熊交配。为了保护小熊，母熊始终无法觅食。
0: 现在应该是黑熊的那个公熊走了，
1: 终于走了。因为看到小熊下来了，
0: 母熊把小熊带下来了。你看现在是公熊上树了嘛？公熊回来又在这个树上到处找。
1: 可能在找没、
0: 啊、
1: 怎么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跑了。基本上从公熊开始出现第一个画面是7月13号记录的，到母熊带着幼崽离开是差不多已经7月17号了，将近5天多的时间，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
0: 一个母熊保护幼崽的故事。
2: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动物亦是如此。熊妈妈面对强壮公熊的骚扰，爆发出的气势和勇敢，让我们不禁感慨母爱的伟大。王叶青说，在后河保护区，他们的红外相机曾多次记录到母熊带着一只或多只幼崽的镜头，充分的画面证明黑熊数量在保护区中不断增加。
0: 目前我们用这个红外相机调查的这个数据来看，就是黑熊在我们这里这个种群还是挺大的。
1: 而且感觉他们在这里生活的都不错。
0: 你看我们这里的黑熊膘肥体胖，它的毛发是油亮油亮的。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很好，它的食物很充沛。
2: 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黑熊数量不断增多。王叶青说，保护区内人熊冲突也时有发生，为此保护区进行了为期2年的黑熊专项调查，以便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其中架设红外相机是对黑熊个体识别和数量摸底的重要方法。王叶青带我们前往保护区的核心区，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刘芳教授会合。他是后河黑熊专项调查的特邀专家，从事黑熊研究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食物充足是后河保护区黑熊数量逐年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3: 这个是黑熊它爱吃的那个马桑，结果了，你看熟了。
1: 是它的果子吗？我看这有一小串一小串的。
3: 是它的果子，它只要发现这个，一定是非常非常爱吃的。
1: 这个
3: 人也可以吃，
1: 人也可以吃
3: 啊。搞一个那个黑的，
1: 黑的，看它很黑，然后它是好像是还分了五个瓣儿，
3: 实际上是
1: 有点像蓝莓这个颜色。
3: 捻一下哈，实际上是浆果
1: 啊。我们尝尝，
3: 还不错。
1: 其实不仅对熊是美味，这个小小的果子，你别看它只有我半个手指头尖那么大，但是风味特别浓郁，就酸酸甜甜的那种果香味十足。而且水分也挺好的。
3: 浆果、
1: 这一棵树它能吃多长时间在这儿？
3: 一会儿就吃完了。效率高得很。
2: 近年来，刘芳教授多次受邀到后河进行黑熊调查，对这里的环境十分熟悉。他说，架设红外相机，掌握黑熊数量，摸清黑熊的活动节律，是解决后河人熊冲突的关键。跟着他，我们向保护区的深处继续前行。一路上动物活动的痕迹也越来越多。
3: 你看，这就是它扒开的要吃里面的虫子，野猪。你看，这还有脚印儿。
1: 野猪呢？
3: 它不是偶蹄目吗？这个就很明显的两个蹄印儿。你看。这就是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兽道，从下往上一路就是都已经踩成这个样子了，
1: 狮子挺。
3: 对，它为了好走嘛。你看这个都是土，都是新翻的。我们那个放相机的时候，就像这种本地调查，也会倾向于就是往兽道的旁边去布

0: 射，因为
1: 几率更大一些，
0: 几率更大啊。对，
2: 保护站的和平老师介绍，他们在这附近此前已安装了一部红外相机，架设红外相机之前计划先去回收一下拍到的画面。
1: 上次来收这个红外相机是什么时候？
3: 10月份。
1: 十一月份，差不多也半年的时间了。
3: 对，
1: 我们来看看
4: 列宁。
1: 列宁，
0: 哎呦，
4: 列宁，
1: 还看镜头了，列宁。
4: 对，这个野猪，野猪有。
3: 对，这豹猫。
1: 两个，两只豹猫在这，好难得啊。因为我们之前去很多保护区，可能一年拍到过一次两次都很难得。
0: 这里也经常拍到，
3: 经常拍到。哦，
0: 他们后河的特点就是，别的地方比较稀少的动物，在他这儿就变成了常见种，林麝、黑熊、豹猫。
4: 这是林麝，
3: 对。
0: 豹林麝来了，
1: 我刚说就说到这儿，就出现了。
3: 来了，来，再过来了。
0: 国家一级保护，
1: 慢悠悠的走过去了。
3: 它这个有
1: 能看到两个小小短的獠牙。
3: 对。
0: 熊的，熊的，
3: 熊的，
1: 它在撒尿呢。
0: 哎呦，
1: 哇，这个真的很少见。啊、
0: 我就说那个别的地方林麝可能一年到头拍不了一只两只的，他们这儿这几乎随处可见。
1: 而且这儿的动物基本上，我看红外相机很多拍到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0: 对，就它繁殖情况非常好，所以就大的带小的，一群一群的。
2: 翻看红外相机的记录，可以发现，半年时间里共计触发了610次，拍摄到的动物种类和数量非常丰富。其中我们最期待的，还要说是这次调查的主角——黑熊。
3: 黑熊来了！
0: 黑熊来了！
4: 哎呀，5月12号。
0: 哟，5月12号，我的天哪！
1: 黑熊出现了，就在这个角落。很慢悠悠的走的，而且你看这个时间，就是前不久。就加上黑熊是我们在这个红外相机里看到的这半年之内经过这儿被拍摄到的第八种动物。
0: 对对对对，那就说明我们这个点其实可以雇那个一晚了，而且他刚来不久，然后还会再来。
1: 还会再来吗？
0: 然后加了那个一晚以后会经常来。
2: 听刘教授这么说，大家更加信心十足，就在附近一块相对平缓的空地上开始架设红外相机。架设红外相机第一步，首先是要把诱饵羊肉挂到空中，而这悬挂的高度也十分讲究，
0: 离地面的高度至少在2米5左右。它如果是太低了，它就直接就是用它的爪子
1: 给抓下来了。
0: 对，抓下来就把肉给吃了。我们想要的呢是把它悬挂起来，就是一直作为一个气味剂，吸引它不停地来。
1: 其实不是为了让黑熊能吃到它，
0: 是为了
1: 引诱它多多的
0: 对
1: 来
0: 闻得到，但是够不着。然后就会它心里面就会有个念想，不停地要回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这样就达到咱们的就是多拍这个动物站立的一个目的。
2: 要是红外相机的拍摄率达到最优，两台相机之间的角度最好是接近120度，三台相机共同围成360度，相机绑定的高度要离地面1.2米左右，这样就可以把黑熊从地面到站起来的画面全部拍到，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覆盖。
1: 现在王站长在模拟黑熊的这个位置，其实王站长身上的迷彩服的这个花纹其实是能看到的。
0: 对，王所长，你转向这边，我们看一下效果哈。对，这样就等于就是熊要来了，站立。
1: 熊来的时候的场景，熊来了，
0: 不会有熊比你站立的时候个子更大了。
2: 人们常说一句俗语：“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来形容黑熊心智笨拙、视力不好。但对此，刘教授可不认同。
0: 智商很高，我觉得黑熊是一种智商比较高的动物。我们甚至还在有两个地方都拍到过那个熊，它为了要吃到这个诱饵，然后它会想各种办法。包括有两次拍到，就是咱们不是这个绳子吊着的嘛，然后有熊能判断出这个绳子是拴在哪棵树，然后它爬到那棵树上把绳子咬断。
1: 非常聪明，
0: 咬断以后这个诱饵就掉到地上，然后它在地上就开始咔咔一顿吃。
1: 非常聪明。
0: 对，
2: 经过多年的研究，刘芳教授运用这一调查方法已经收集了大量关于黑

0: 性的资料，不仅实现了对黑熊的个体识别，更深入了解了黑熊的活动规律和繁育情况，从而为摸清当地黑熊的种群打下基础。
1: 20个点位基本上可以覆盖咱们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黑熊的种群了。
2: 嗯，所以现在有一个大概的预期嘛，
1: 我们是希望就是布设了这个诱饵以后，每一个都能有熊来光顾。最好是多只个体反复光顾，就是通过它反反复复的一个就是叫我们叫标记重捕的方法，才能够比较好的来估计它的种群数量。如果所有的都能够有这样的数据量，我们就可以把后河保护区有多少只熊搞得明明白白的。
0: 经过半个小时的布置，红外相机已经架设好，最后由工作人员将相机的触发系统正式打开。随着我们的离开，山中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希望下次开启相机之时，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我们。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2: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2: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1: 捕到了，捕到了，
2: 好快啊！
0: 行走自然之中，发现万物共生的奇妙。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神秘的北纬30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一年四季绿海依依，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百无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4: 对对对，这
5: 有点滑。
0: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无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2: 四肢并用，
4: 行，我拿一下
2: 来。哇，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0: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4: 对啊，这全部是它的粪便的。
2: 哎，有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4: 现在到处都是的。
2: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0: 红白无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

0: 他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巫鼠的家就在这里。
1: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2: 别急，我爬是个好多回的。
0: 为了确定红白巫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2: 没在家。
1: 啊，到门口了，都到巫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2: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0: 这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巫鼠在家。
2: 这个地方好深，你看那上面那挨着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1: 哦，一上一下两个是挨在一起。
2: 出入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也就是个双洞。
1: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2: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分辨。
1: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2: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1: 哦。
2: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1: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
2: 外面。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1: 哦。
0: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树。
1: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2: 对对，有机会，有机会它还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在这一般的睡觉。白天。
1: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2: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1: 都是晚上出去。
2: 对，
3: 出来了。
2: 看到头了。
1: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2: 对，
1: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0: 这只小巫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1: 哇，突然就展翅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0: 虽然小巫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1: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巫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0: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白巫鼠，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赏凤蝶，还有神仙颜值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1: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4: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1: 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4: 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1: 好，
4: 这个看到没？看到没？找到一个，
1: 我看一下，
4: 看到没？
1: 在哪？
4: 这。这里看见没有？
1: 我的天哪，
4: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
1: 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是一个鸟粪
4: 对
1: 的样子。
4: 就是这个样子，
1: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0: 柑橘凤蝶的幼虫常栖息于柑橘属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

0: 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十厘米，花纹呈黄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1: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啊、
2: 看一下。嗯，
1: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3: 啊。你、嗯、碰它一下，它会动哦。
2: 对，可能还过个昨天，
3: 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4: 信子，
3: 对，信子，它像蛇一样，
4: 对，
3: 而且是分叉的。
2: 对，你看，
0: 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2: 其实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嗯、可能就错过了。
1: 啊、嗯、它很像一团鸟粪、嗯、
2: 对、嗯、它这也是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嗯、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欣赏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1: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2: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哦、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嗯、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1: 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像很有意思啊，
2: 对，
1: 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大自然中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赏凤蝶。
1: 这是在旁边的，哎呦，哎，飞了，
2: 哎，好快，
1: 好快啊！哎，捕到了
2: 。哎，
1: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2: 哎、我没看。
1: 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2: 眼蝶
1: 是什么？
2: 是眼蝶。
1: 眼蝶，
2: 对啊，
1: 能看到它翅膀上有
2: 1、2、3、4、5、6个
1: ，
2: 对，
1: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嗯、
2: 对。
1: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
2: ，
1: 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2: 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地方这样子
1: 掐着它的腹部，
2: 然后尽量的把它的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
4: 啊，然后还有一点呢，掐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不会伤害它。
1: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2: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1: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怎么操作的？
2: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然后我们会跟它注射一些那个，在它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它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它现在的一个样子嘛。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0: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起眼蝶，我们继续向前寻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往前走了不到1公里，豆大的雨点就打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找地方避雨。
1: 像进山采集标本啊，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突然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2: 这是常有的事。
1: 常有的事。
2: 其实早上出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下午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啊。
1: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
2: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如果那天的工作可能还没做完的话，我们还会，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要做完的。
1: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雨，才能过去再继续。
2: 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调查做完吧。
0: 好在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差不多停了。但朱老师告诉我们，由于雨水的影响，很多昆虫会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2: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那你，
1: 您又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1: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
2: 对，
1: 然后它们现在是叠在一起交配，
2: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1: 木须多节天牛，我能看清楚，锯子上面，
2: 它的、那个、
1: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2: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15毫米，
1: 也就1厘米多。
2: 对，
1: 1厘米多，而且它现在。

0: 在感觉它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着点深蓝色的光，
1: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
0: 哦，嗯，它是后河保护区这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1: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留在我们保护区

0: 又见过的甲虫。
1: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2: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1: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2: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1: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2: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说
1: 环境越来越好，
2: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
0: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区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
1: 张老师脚上一个巨大的蚂蟥，
0: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处处隐藏着危机。
1: 什么时候上去的？
3: 我都不知道。
1: 哇，流血了！
3: 我其实在山里面就是经常被这种山蚂蟥咬的，
1: 习以为常了。
3: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后河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拱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3: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后河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商陆。
1: 鄂西商陆，
3: 对，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1: 它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3: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到下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一个浆果的形式，然后您看到刚开始它是不是绿色的，然后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紫红色的。
0: 鄂西商陆目前仅在湖北的神农架与后河有分布。2017年，工作人员在后河沙湾采到了这种商陆的花期标本，发现了它雌雄异株的特性。当时这个形状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记载。
3: 然后您可以从这个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它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小的柱头，
1: 能看见它很小
3: 啊。对，一个雌的一个柱头，
1: 就是中间这个上面有四瓣分开的这块，就是
3: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个山陆树在没有发现这个新种之前，它总共有4个种，这个4个种里面全部是雌雄同株的。然后雌雄异株的我们通过检索大概只在非洲有一个雌雄异株的，但是它是这个灌木类的，但是像这个草本的就没有。我们就通过这个采集了所有山陆属的所有种，做了这个分子鉴定，最后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0: 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向我们展示着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在寻找珍稀植物的路上，身旁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1: 哎，张老师，
3: 哎，
1: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3: 我们这个当地人叫这个空心泡，
1: 你看它长。

0: 呢，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和样子很像杨梅，
1: 是可以吃的哟。
0: 哎，能吃是吗？
1: 对，它是悬钩子属的，悬钩子属的植物一般都可以再来尝一尝。
0: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1: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0: 对，里面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1: 对，
0: 我来尝一下啊。
1: 嗯，味道还可以吧，
0: 鲜甜鲜甜的，
1: 对对，
0: 然后有一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1: 是的是的，
0: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1: 对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
2: 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张老师告诉我们，后河在2017年新发现的一种安息香科植物长果安息香，是中国特有的极小种群植物，主要分布在保护区的百溪河片区，但由于最近几天的大雨，让前往百溪河的许多路段被水淹没，我们不得不涉水通过。
0: 我们刚刚准备涉水过这段路的时候，张老师脚上一个巨大的蚂蟥，这个是吸过血的，
1: 它有栓吸盘，它吸得特别的紧。
0: 什么时候上去的
1: 我都不知道，
0: 这个是一个整个吸完血的状态啊，完全是鼓起来的。
1: 对，
0: 比我们看到平时那种细细的小蚂蟥大好多。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1: 没有特别感觉。哎呀呀，
0: 哇，流血了，现在要怎么处理它一下吗？
1: 可能它会一直流血，它会一直流。我其实在山里面就是经常被这种小蚂蟥咬的事情还是比较常见的，你经常会
0: 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对。
2: 或许是今天愉快的野外探索让张老师放松的警惕，这也提醒了我们，在野外行走处处有隐患，趟水的时候也要时刻保持警觉。
1: 水好凉啊，
0: 水好凉啊。我本来以为这个水应该是清清凉凉的那种，给大家那种很舒服的凉爽的感觉，解解暑，但是一脚就感觉踩到冰水里一样，太凉了。
1: 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
0: 现在我们的位置应该叫百溪河，它的这个海拔现在只有400米左右，海拔低一点呢，它气温高的话会有很多的昆虫会在这边好凉生活，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跟着专家老师们一起去采集一些昆虫和植物的样本。
1: 你呢？
2: 正如我们的预期，低海拔地区的昆虫更为丰富，刚趟过溪水没多远，保护区的朱小新老师就停下了脚步。
3: 哎，这有几个吗？这
0: 呀，
3: 这
0: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3: 两个哟，
0: 有点吓人，大概10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3: 这个是个林树木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
0: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3: 幼虫的状态。
0: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3: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哦、这个植物
0: 是什么植物呢？
3: 这个是红叶野桐。
0: 红叶野桐
3: 啊啊，
0: 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3: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哦。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
0: 哦，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3: 对对对。
2: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3: 哎，看一下，看一下。
4: 我先把它关进来啊，
0: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哦、
3: 看一下。
0: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
3: 哦，
0: 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3: 哦，这个就是那个春，
0: 臭味的那种。
3: 对对对，
0: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春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3: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4: 灰扑扑的
3: 啊、哦，这是。
0: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哎，
3: 这是徐元春。所以这个的话，一般的话，我们都会可能一眼就会认出来，
0: 嗯，
3: 因为别人它长相也没有那么好看嘛，
0: 嗯，
3: 然后它散发出来的味道非常的臭，你可以闻一下，
0: 让我闻一下，我来试一下，
3: 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
4: 怪臭啊，
3: 是不怪臭？
0: 它这个味道很奇特，很难形容，它有一种腐烂的水果的味道，
3: 对。
0: 真的不好闻，
3: 不好闻是吧？然后，
0: 这个我来试一下，看看
3: 最后你
0: 它长得漂亮的味道会不会也好闻一些？
3: 嗯，
0: 我来试试，
3: 看一下，
4: 你先试一下，
3: 你先试一下。
0: 完全没有，
3: 也是
0: 不以貌取人，
3: 不如虚表了。
0: 对，不好闻
3: 是吧？
0: 对，不好闻、
3: 啊。好像它的那个身体上面像一个那个盾牌，
0: 像盾牌一样，
3: 比较发达。
0: 哦，
3: 这是一个比较少、比较好看。
0: 嗯。
2: 一路走来，

0: 和让我们充满着惊喜。就这样，跟着几位老师一边采集标本一边前行，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珍稀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的分布区。
1: 哪一棵是长果安息香？
2: 这棵，
1: 就这棵。
3: 对，
2: 这个小的颜色的。
4: 看见它结小果子了耶！
3: 这果子这么多，看到没？它全部都是的，这。
1: 能看得很清楚。
4: 你看这个果子，它现在一个属叫秤锤树属，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秤锤。
1: 秤锤。
4: 但是它在这个属里面目前是有争议的。
1: 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呢？
4: 是这样，就是1981年的时候啊，当时跟它这个果实的形状啊，然后就把归到了那个秤锤树属。后来经过这个大概14年之后，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观察到它的这个果子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秤锤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秤锤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所以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
1: 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属里。
4: 对对对。
0: 长果安息香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土壤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是后河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长果安息香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4: 它这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房子，四个小房子里面有四粒种子。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下。稍微我尝试把它切开。
4: 你有可能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的这个败育现象非常严重。
1: 败育现象就是
4: 所以说它数量越来越少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种子特别硬，它有休眠期，它到这个地上之后，它要可能要一年两年之后它才会发芽。
1: 里面非常坚硬，
4: 没剥开，
1: 所以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发芽了。
4: 对对对，因为它的外面的就是慢慢的木质化了嘛，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1: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难发芽？难发芽不就意味着它这个种群很难保存下去吗？
4: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你看到所有的这个群落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优势种，它是个半生种。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一个休眠的机制，就是把自己外面变硬，让自己的种子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它还保存有活力。就是即便我落到地上之后，我没有当年没有土壤，就是我还能
1: 发芽，
4: 还有活性，
1: 还有活性。
0: 除了种子外壳坚硬难以萌发，长果安息香还存在着种子胚胎自我休眠甚至死亡的败育现象。根据保护区的实验调查得知，长果安息香的种子饱满率极低，很难自然繁育。为了扩大长果安息香的种群，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多期无性繁殖实验，希望能让长果安息香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4: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那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1: 太难了，
4: 然后
1: 太难了。
4: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一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直接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一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1: 20%。
4: 对，
1: 那有的可能
4: 很可观了。
0: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枝蔓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外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生灵的美好。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暮春初夏时节，河南省平顶山市西郊的薛庄乡处处生机盎然，田野间的麦粒正日渐饱满，温河之上野蜉嬉戏于碧波，游船点缀其间。此刻正泛舟游赏的游客们怎么也难以想象，30多年前就在这麦浪之下河水之畔，曾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盗墓大案。1987年的寒冬，凛冽的寒风如同淬了冰的利刃，刮过平顶山的田野，村民们纷纷躲进屋内避寒。然而每隔几个小时，薛庄乡北市村的土坡附近总会显现出几个身影，凛冽的寒风中，这些身影在土坡上徘徊张望。他们究竟是谁？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他们为何要在坡上逗留呢？
1: 这条河就叫鹰河，这个山就叫鹰山。现在已经看不出来是个山了，现在都盖成房子了。从这里边走，看到这条岭子，这个土岭，就是英国墓地。
0: 这道隆起的土坡名叫至阳岭，虽然叫岭，但因为当地人常年在此取土烧砖，这个南北向全长2500米、高10米的土岭，早已看不出岭的模样。
1: 哎，你看这个土，非常细腻，不含杂质，烧砖非常好，就是不含沙才能做成砖，要含沙它就做不成砖了。
0: 凭借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阳岭上新建起一个村办砖窑厂。在取土烧砖的过程中，村民发现翻出的土中常常会夹杂一些破损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碎片等。频繁的文物出土引起了国家文物部门的关注。1986年，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组建了一支考古队，登上了这道岭，开始对至阳岭进行系统的考古勘探。半年后，考古队启动了至阳岭上首座墓葬一号墓的发掘工作，结果不负众望。一号墓不仅出土了数量可观的贝壳、青铜器与玉器，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墓主人盆骨位置，一枚精美的白玉线雕鹰静静卧着，它温润光洁，羽翼毕现，栩栩如生。这枚玉鹰不仅成为开启至阳岭地下宝藏探索之门的钥匙，更通过此次发掘，最终确认这道岭为英国宗族墓地所在地。作为承载族徽意义的珍贵信物，这枚玉鹰的价值与意义更是非同寻常。

0: 西周初年，分封制度开始在中原大地实施。周武王灭商后，为巩固统治，将王室子弟分封至各地建立诸侯国，其中四子姬达被封于殷地，建立了殷国。然而，古代文献关于殷国的记载寥寥无几，这个古国的历史如同被黄土覆盖的谜团，长久以来鲜为人知。直到一号墓的发掘，才开启了殷国尘封的大门。这个神秘古国的传奇故事，开始随着考古铲掀起的尘土，浮现在人们面前。殷国，北可控制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南是扼守江淮地区的交通要道。作为姬姓宗亲国，它是周王朝布局的重要军事屏障，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依照周礼，殷国的国君和贵族应按照宗法关系聚族而葬，这就意味着一号墓的发掘只是揭开了至阳岭的冰山一角。在这座绵延2500米的土岭之下，究竟隐藏着一个何等规模的地下宫殿？对殷国墓地的期待和想象，不仅在考古人员间迅速蔓延生长，大墓的发现也吸引了那些潜伏在暗处的盗墓者，他们迅速嗅到了财富的气息，贪婪的触手开始伸向至阳岭。1987年寒冬将至之际，考古队又惊喜地探测到至阳岭南段中部的几座大型墓葬。
1: 基本上都撤完了，只有这个砖厂呢还在生产，因为他们要备料，备一些料，土料嘛，要做砖坯。
0: 考古队将探明的墓葬在勘探图上进行详细标记后，决定暂时撤离发掘工地，留下文物保护员于保国一个人在岭上负责看守。于保国每日在至阳岭上巡视，对砖瓦厂的取土区域也持续进行巡查。1987年12月9日上午，于保国像往常一样巡逻，当走到薛庄乡联社砖厂取土区时，脚下的泥土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发现原本平整的土层出现了新翻的痕迹，他走近仔细观察，竟然看到一件青铜器残片暴露在取土面上。于保国立刻意识到这个取土点可能遭遇了盗挖。他飞奔到薛庄乡邮政所电话室，抓起电话报警。
2: 1987年12月9号，我们接到市文物部门的报案，声称啊，薛庄乡的殷国墓地疑似被盗。我带着技侦人员赶赴现场，到现场之后发现墓穴坑里边已经被毁填，而且有被水灌过的痕迹。在文物部门的配合下，我们对现场啊进行了清理，现场发现了大量的萝卜、红薯以及馒头的残羹，还有部分草毡。
1: 一看这个现场啊，已经坑坑洼洼的，那个地方啊，什么烟头啊、草啊，什么都有。一看这个地方就被盗了。
0: 通过对现场的仔细勘查，温建刚和娄金山还发现了不少铜器残片。在新挖开的盗洞口，有重叠杂乱的足迹。温建刚推断，参与盗墓的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盗墓团伙。报案后仅3天的时间，办案民警便锁定了村办砖厂的9名嫌疑人，但是审讯过程并不顺利。9个人都拒不交代。
2: 我们感觉到

0: 他应当是有这个攻守同盟的这个情况，哎，攻守同盟的情况。这样的话，我们就从这个年龄和这个人的个性上特点上进行分析观察，其中发现一个刘某某，哎，到了以后一直情绪很低，而且呢，这浑身呢一直在发抖。结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突破口，把它这个进行突审。两个回合下来，他就供述了这个16号晚上这个作案的全过程。
1: 根据刘姓嫌疑人的供述，11月16日，在砖厂进行土方作业时，他意外发现了一件小型青铜器。向工头报告后，工头指示他保持沉默，并将青铜器藏好。入夜，工头叫上砖瓦厂的其他几个心腹一起密谋，他们推测发现青铜器的地点附近可能存在古墓，墓中或许藏有更多珍贵文物。在贪婪的驱使下，几个人达成一致，决定一起盗掘。就在那个深夜，几道黑影在至阳岭悄悄移动，凭借对地形的了解，他们迅速摸到墓葬位置，使用铁锹等工具疯狂地盗掘，在短短两个夜晚便将这座大墓洗劫一空。
0: 总共是9个人，都是一个村的，是一个家族。然后晚上就到现场以后呢，把现场这些墓地的这些文物呢全部给盗挖了。盗挖之后，这个他们进行了这个分赃。
1: 两次深夜盗掘几乎席卷了墓葬所有文物，而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将近1个月的时间，那些文物可能已经在黑市中流转，甚至已经离开国境。想到这些，办案民警的心情变得异常紧张，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物追缴行动就此展开。
0: 刘某某交代，他当时分了这个六件文物，这个分别埋在家里边的责任田和这个菜地里边。这样呢，我就带着3名侦查员押着他，到这个他的承包田和这个家的菜地来，全如数起获。其中这个起获有一个呢，得顶上带铭文。
1: 这件乍一看像平底锅的器物，就是民警在刘姓嫌疑人家查获的带有铭文的一件青铜盘。它高10厘米，口径37厘米，腹耳、浅腹、高圈足，腹部和圈足部各饰有一周切曲纹。追回时，它已因粗暴盗掘而残损，如今已经修复如初，重现华光。尽管名为盘，但在2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它并非寻常餐具，而是承载礼乐文明的重器。
2: 就是西周，我们都知道，我们称为礼乐之邦嘛，在西周时期治礼作乐，要行很多的礼节。周礼中记载呢，就贵族在进行祭祀和宴享之前，要行卧冠之礼。
1: 卧冠之礼是西周贵族在祭祀、宴享等重要活动前进行的洗手礼仪，青铜盘是行卧冠之礼的重要器皿。《礼记》中记载：“进冠，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卧冠，冠足受金。”
2: 年长的人端盘子，年轻的倒水，卧就是冲水、倒水，冠就是洗，然后冠足受金，还有人在地上毛巾擦手。
1: 卧冠之礼体现了西周贵族在重大仪式前

0: 对洁净的严格要求，能够使用青铜盘进行卧冠之礼的绝非一般平民。这个被追回的铜盘引发了考古人员的强烈兴趣，墓葬主人是否拥有不同寻常的高贵身份？带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考古学家和公安人员分别加快了追索和研究的步伐。
1: 我就拿了铅笔和稿纸啊，在那盘上，因为有铭文嘛，我就在那盘上拿稿纸一踏，就出来那个字了。我一看有几个字我就认识，应尧做蜀告父宝盘，什么子子孙孙永保永享，这些字第一次出现了应尧这个字儿。哎，这个应尧是当时是三点水，一个女一个布字。
0: 娄金山小心剥离青铜盘上的锈迹，几行清晰的铭文随即显现：应尧作蜀告父宝盘，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短短三行十九个字，究竟传递出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1: 应尧是一个人名，蜀告父也是个人名，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是指希望他的子子孙孙永远珍爱地使用。从出土这个铭文来看，就英国墓地出土的铭文来看呢，带女字旁的名字里边一般都是女性。我们推测这个应尧应该是蜀告父的长辈，应尧做蜀告父宝盘就是应尧为蜀告父做的宝盘。
0: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犹如青铜史书，铭刻着器主之名、铸造背景或相关的重大事件，但铭文中出现的姓名并不一定对应墓葬的墓主人。要想确认墓主人的身份，考古工作者还需要更多信息。
1: 这个英国墓地是一个族墓地，从这个墓葬的分布情况来看呢，英侯墓都分布在这个陵的中央，而且是从南往北排序，南边呢就是早一些，北边呢就晚一些。十三号墓位于这个至阳陵的中脊之上，从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呢，这个墓它这个位置比较这个位居的中央。第二呢，这个墓葬出土了很多青铜器，而且大部分都带有铭文，推测这个墓就是个英国的贵族墓，甚至是国君。
0: 要想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必须找到这座墓葬丢失的其他文物。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其余的文物随时都有可能流失，他们还能失而复得吗？此时，尽管刘姓嫌疑人已经交代了盗墓经过，但其余同伙仍三缄其口，拒不提供任何信息。为了争取时间，经验丰富的温建刚决定改变战术。
2: 哎，没有时间了，我们不再打攻心战了，我们就是单刀直入，就公开的啊，在派出所这个把这东西拿进来，就是叫有意思叫犯罪嫌疑人看到。所以犯罪分子看到这些东西了以后呢，防线已经全部破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回合，上去就交代问题，不管老的少的，统统都把问题交代住，然后马上去当追赃，这是审讯队呢，我们调批了大批的警力。
0: 娄金山在工作手册中详细记录了追缴文物时惊心动魄的过程。12月11日，所有嫌疑人交代了案情，次日上午8点前就迅速追回大件文物21件，车马器等小件文物159件。然而，大量剩余文物已经被迅速转卖给文物贩子。
2: 这个同时呢，连夜又在宝丰榆关营和我们梁庄分别抓了个余姓和梁姓的这个嫌疑人员。这个同时这个也得到这个信息，襄城县有一个姓宋氏，有个姓宋的犯罪嫌疑人，这个通过他

0: 这些八公五嘞已经钻出京了。
1: 案件突然升级，文物即将流失海外的情况引起了各级公安和文物部门的高度关注。警方此时获得了一个关键信息，尽管第一批文物已经被转卖出境，但购买第二批文物的不法分子刚刚抵达郑州市，正准备进行交易。
0: 在郑州市黄河宾馆，这样的话我们就立即向省厅，通过市局向省厅做了汇报，省厅立即指令郑州市公安局予以配合。郑州市公安局呢很快就把这个罗姓和陈姓的不法人员呢控制住了。我们就连夜到郑州，把这两名人员呢带回平潭进行审讯。得知这个有那个大批文物已经出境。
1: 审讯中得知文物已经流至香港和境外，情况更加紧迫。办案民警争分夺秒，以迅雷之势南下广州。在广州警方的配合协助下，终于又从广州和境外追回文物50余件。
0: 就是我们从接到报案和结案，总共历时了3个月。这个经过五省九市县，涉及人员26名，追回来的文物234件，赃款是14万余元。
1: 这起涉案人员之重，文物级别之高，涉案金额巨大的盗掘倒卖文物案件在当时震动全国。经河南省文物部门鉴定，追回的200多件文物中，国家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20件，三级文物210件。这批历经劫难的国宝终于回归故乡，他们的主人怎能想到数千年后这些珍宝会以如此震惊的方式重见天日，历经辗转与劫难，最终重归故里。而他们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0: 考古工作者将这座被盗的英国墓葬命名为十三号墓。在盗掘的创伤与文物追缴的波折后，这座墓葬中的器物终于向考古人员展露出真容。随着200多件追缴文物的陆续整理，楼金山又有了重大发现。7件器物上都刻有铭文，其中5件器物的铭文中，殷尧与书告父的名字反复出现。
1: 这件墓出了2件青铜立，3件青铜簋，而且是殷尧给书告父做的。从这儿推测来讲，应该直呼其名了，他可能就是他的长辈。
0: 墓中出土的立，外形与鼎相似。尔雅世器中记载，鼎款足者谓之立，它是从鼎演化而来的功能性更加升级的实用炊具，用来烹煮食物。和鼎的实心足相比，立的三足中空如带，这种设计扩大了受热面积，提升了烹煮效率，实用性和功能性也更强于鼎。商周时期，立从实用炊具升华为礼器。十三号墓中被追缴回的青铜立，高11厘米，口径16.1厘米，虽历经千年土掩与盗墓惊扰，仍保留着精美的纹饰。平当的设计，三柱足稳稳支撑器身，腹部一周波曲纹如流水般蜿蜒，三个竖向的飞棱从腹部延伸至足根，将纹饰均匀分隔成三组。短竖颈上方，口沿向外翻折成宽平的边缘，就在这平整的口沿上。

0: 十三字铭文逆时针环绕，殷尧作书告父尊立，其永保用享。另外三件青铜簋，从造型和纹饰上则更加精致华美，三只兽形足托起器身，足部饰有云雷纹，器身腹部外骨六周瓦纹如涟漪扩散，腹侧有对称的两兽耳，双目圆睁的兽首衔环垂耳，生动又庄重。盖顶立着喇叭形的握手，便于取放，盖面三周瓦纹层层递进，盖内及器底有相同的铭文，均为竖款，共四行三十一字，为七月丁亥，殷尧作书告父尊簋，书告父其用字眉寿永命，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1: 某年的七月丁亥日，殷尧为书告父做了一件铜簋，眉寿的意思就是长寿、长命百岁的意思，这个希望他的子子孙孙永远珍爱地使用。
0: 一件青铜盘，两件青铜立，三件青铜簋，这六件礼器都是殷尧为书告父铸造的，这样的一致性绝非偶然。这个殷尧和书告父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殷尧会为书告父打造数量如此多的青铜器？这座墓究竟是殷尧的还是书告父的呢？
1: 推测呀，这个殷尧应该是书告父的母亲，这时候书告父年龄尚小，还没有继殷侯位，所以还不能为自己做这个祭器。当时可能这个殷尧啊掌握着这个财政大权，应该是代理着朝政，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资格为他儿子这个书告父做祭器。
0: 殷尧和书告父的关系似乎变得清晰起来。殷尧的尧字带有女字旁，应该是位女性。殷是她丈夫的国姓，殷尧是殷侯夫人，而按照周礼，殷侯夫人是没有资格打造祭祀青铜礼器的。殷尧为什么能逾越礼制打造青铜礼器？他的儿子书告父是殷国一位普通公子，还是曾经执掌一方权柄的殷侯呢？
1: 殷尧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现在推测，他可能是，这个在他丈夫去世以后啊，这个英国这个出现了政权上出现了空档期，书告父还年龄特别小，无法为自己做祭器，这时候啊，这个殷尧就代为理政，治理国家，这样他就有这个权利为他这个书告父做一些祭器吧。因为这个十三墓被盗以后啊，这个有一些青铜礼器流失了，没有追回来。
0: 在环环相扣的疑问中，研究还在继续。列鼎制度是周代礼制的核心，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这些鼎簋配置数量是考古工作者确定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依据。然而十三号墓因为被盗扰，文物缺失，无法通过列鼎制度来判断墓主人身份。
2: 他这个英国这个墓地啊，就是由南到北是从早到晚，在这个岭基上就是大概相隔一二百米或者是几十米，在岭基正中会有一座大墓。经过后来分析呢，这些大墓都是一代一代的应侯，这是个祖墓地的明显特征。

0: 西周时期，家族墓地的布局严格遵循宗法等级制度，高地被认为是连接天地的神圣领域，又因干燥防水被视为最佳的风水宝地。墓葬布局遵循几尊侧碑的原则。至阳岭的中轴线几部的墓葬是英侯、夫人以及核心执政贵族的专属安息之所，而东西两侧较低缓的区域则是中低阶层贵族及附属臣民的安葬之地。从位置上分析，十三号墓位于至阳岭北部的陵脊之上，且规模较大，据此推断，书告父极有可能是某一代英侯。然而，要揭开真相，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此时，十三号墓中一件青铜仪上的铭文，指引着考古专家抽丝剥茧，一步步接近真相。这件青铜仪长 30.5 厘米，宽 14.5 厘米，高 13.3 厘米，前端设槽形流口，后端只兽首半环形畔，底部承托四只稳健的扁兽足，口沿与流口处是有精致的重环纹，腹部布列规整的瓦纹，整体古朴庄重，纹饰考究，是与青铜盘配套行卧冠之礼的重要礼器。这件青铜仪的内壁底部铸有12字铭文：英侯作仪，子子孙孙其永保用。铭文中赫然出现了英侯二字。
1: 在追缴回来的青铜仪上发现了英侯作仪的字样，说明这个时候啊，蜀高父已经是英侯了。
0: 墓主人的身份从模糊变得逐渐清晰。当最后一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这件利尔提足圆鼎被追回时，它器身铭文虽简短，却分量十足。英侯作尊鼎，为月丁亥。
1: 根据这个追回来这个利尔提足圆福鼎啊，出自这个的铭文上判断，英侯这个主告父已经是英侯了。
0: 六件英窑做给书告父的礼器，两件带英侯铭文的礼器，共同揭开了十三号墓主人的面纱。墓主人书告父正是英国的一代诸侯。这些穿越2000多年时光的青铜铭文，如同最忠诚的信使，将一位英侯的生平碎片、西周的森严礼制完整递交到现代考古者的手中。当书告父的身份最终尘埃落定，一切似乎有了明确的答案之后，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疑问却如同迷雾一般悄然地浮现了出来。在那礼法极其森严的西周时期，一位英侯夫人竟然能够凌驾于周礼之上，为自己的儿子铸造数量如此之多的礼器，这不禁让人心中充满了疑惑。他的手中到底握着什么样的权力密码，才可以打破常规，做出如此违背周礼的事情呢？而他又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人生呢？在十三号英侯墓那些遗失的器物当中，是否还隐藏着另一段不为人知的与权力相关的密码，等待着人们去解开？如今，至阳岭上，长风依旧吹拂着这片承载了千年记忆的古老土地，在那厚重的黄土之下，究竟还埋藏着多少沉睡的秘密，默默地等待着被后人唤醒？寇坤古史，考古队的探索仍在继续。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排爆这两个字的背后是人类与危险最孤独的对峙。独自走向爆炸物，没有退路，没有彩排，机会只有一次，决定生死。排爆手是一群被称为与死神掰手腕的人，从战场到都市，从边境到腹地，一代代排爆手用血肉之躯在爆炸物的生死线上筑起一道隐形的防线。他们排出的每一枚炸弹都是对国家稳定与人民安全的一份坚实守护。早在开国大典的礼炮鸣响之前，暗处的爆炸威胁便已悄然逼近。
1: 1949年9月24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7天。北平正阳门附近人来人往，这里是进出市中心的重要通道，岗哨森严，每一个过往行人都要经过仔细的盘查。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菜农引起了哨兵的警觉。表面上看，他和普通的菜农没什么两样，哨兵为什么会偏偏盯上他呢？
0: 这个菜农要去的地方叫亚洲饭店，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下榻在这里。此时的北平城内暗流涌动，不甘失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下达密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
2: 有个特务呢，就是化妆成送菜的，这饭店里面坐的就是一些代表。哨兵就问他：“你是干嘛的？”他说：“我是送菜的。”他说：“王强是我来的。”后来这个哨兵也确实知道，王强他们也认识。
0: 最初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在他即将通过岗哨时，一个无意间的举动让哨兵瞬间警觉起来。
2: 刚要放他走，这个人呢，他们因为他紧张啊，都出汗，他拿这个抬起手来，他擦汗的时候，这哨兵发现里面的肉这白皮粉嫩的，不像个干活的人，这时候就把他给弄住了，这回就弄到屋里面去审查，一审查他承认了。
0: 经过审讯，这个菜农就是特务吴瑞金，在他的身上搜出了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不仅可能造成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更有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国际

0: 际影响，甚至可能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炸弹被迅速转移，由警卫人员在安全区域进行排除。最终，炸弹被成功拆除，险情得以化解。但这起案件的侦破也给所有保卫人员敲响了警钟。当时的北平社会情况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庞大特务组织与散兵游勇、土匪恶霸相互交织，爆炸破坏时有发生。为此，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便已设立公安部，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年8月31日，又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就开始筹划用一支什么样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保卫力量的建设就摆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0: 在公安中央纵队的严密保卫下，9月30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结束。但此时公安战士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更为重要的开国大典即将到来。为此，罗瑞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保卫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布控，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检验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1949年10月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各个路段均有值班警卫把守，一时间天安门广场变得宁静而肃穆，各条战线上的警卫战士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在之前呢，我们主要是依靠人盯人的战术，但是这个时候啊，意味着一个现代的国家它要运转，就需要我们把各地的这么一个分散的保卫力量把它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专业的国家机构。
0: 新中国成立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随后，中央军委公安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3: 新中国成立了，可战争的余烬还没有完全熄灭，危险并未远离。多年战争打出去了多少炮弹，埋下去了多少地雷，没人能够算得清。他们就散落在城市街巷、农田山野，埋在地底下，藏在草丛里，甚至就躺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清除战争遗毒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项特殊而紧迫的任务。
0: 1950年7月6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治安行政部门的基本任务，不仅要肃清特务，还要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火灾、爆炸、车祸等灾害做斗争。
2: 新中国成立初期啊，爆炸物的威胁主要来源于两个，一个呢是战争遗留，一个呢是敌特的破坏。那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管制爆炸物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可以说啊，1957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呢，我们颁布了爆炸物品管理规则，这也标志着呢，我们这一阶段的政策中心，我们从被动的防爆转向了主动管爆。

0: 在当时，排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遇到爆炸物更多是依靠部队的排雷经验或工兵技术来处理。
1: 到了六七十年代啊，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专业的排爆队伍，但是我们在基层民兵的训练中，我们已经增加了布雷、排雷、爆破的内容。八十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那么既释放了经济活力，我们的人流物流呢也加速涌动。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治安就面临了新的挑战，转向呢应对社会发展所引发的新型爆炸威胁。
0: 面对这一挑战，国家开始部署全国重点城市组建专业防爆队伍。最初，这支队伍在全国只是星星之火，几乎从零开始。没有先进的检测仪器，缺少专业的排爆工具，更谈不上系统的训练体系。他们只能用手触摸，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最原始的方式直面那些极其危险的爆炸物。这支队伍里走出了一批排爆尖兵，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巡视员王百姓便是其中的一位。
2: 王百姓，人们叫他排爆大王，这个称呼从何而来？可以从这张照片说起。1998年6月26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河南涤县的一个村子里出了件奇怪的事儿。一辆刚买回来没几天的轿车底下发现了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外面还露着几根电线。王百姓赶到现场俯身一看，心里顿时一沉。
0: 当王百姓赶到河南涤县时，夜已经深了，他没有休息，第一时间钻到了那辆轿车底下。手电筒的光束扫过车底，在车辆后轮之间的后桥上，他看到了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物体。
3: 爬到车底下一看，接收天线这么长，我拔腿就跑。好多人一看我跑，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我都跑了。
0: 这是一枚遥控炸弹，在当地这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极为罕见。更危险的是，安放炸弹的人还没有归案，这意味着对方随时可能躲在暗处按下起爆按钮，如果贸然排爆，后果不堪设想。王百姓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类简易遥控炸弹的有效遥控距离大约在200米以内，他立即请当地警方在200米外拉起警戒线，防止犯罪分子混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由于当时照明条件差，情况不明，他决定暂缓处置，待天亮后再做判断。那一夜，王百姓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那根天线，那个黑塑料包。漫长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刚亮，王百姓再次来到现场，一切准备就绪。他深吸一口气，独自走向了那辆轿车。
3: 第二次进去时，就很果断地到那把接收天线给剪断。剪断了以后，这时候呢，就想坐那给他排除嘛，是吧？谁知道一摸这脉搏了，跳了很快。达到120、130了，这时候我出来了，
0: 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王百姓知道这不是害怕，这是身体对死亡的诚实反应。他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炸弹，心里完全没有底。
3: 上边密密麻麻摆了12根线，到底哪个真哪个是假，你不太可分辨。说实话，那车离地面就这么高一点儿，而且是脸朝上，炸弹可以说基本上连贴连的，有时看不准，离太近了。

0: 就这样，他先后三次进入车底，又三次退了出来。就在他一次次进退之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不如干脆把这个炸弹直接引爆，省得冒险。从技术上讲，这确实是最安全的选择，但王百姓沉默了。
1: 98年，一个家庭买这个桑塔纳车，他的家庭的半个家产都压到上边了，你给他炸了，老百姓咋办？你排保人员呢，你做出点牺牲是也值得了。
0: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王百姓决定不炸还得拆。第四次，他再次钻进了车底，这一次他没有退出来。这枚炸弹一共有12根导线，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王百姓屏住呼吸，一根一根地捡，
1: 把那12根导线一个一个挨着剪断，最后剩下2根线的时候，我用钳子卡着其中一根线，也就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先剪这根线是安全的，说我用钳子卡着这根线。这时候说真的话，我都不是在看的，我是眼睛一闭，哎呀，就这吧，哎呀，就这吧。剪断以后，这时候呢，我当时都昏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过了5-6分钟时间，又清醒过来了，这会儿还好着，还没死吧。这时候我就把另外一根线剪断了，剪断以后把这个炸弹呢从汽车上就是排除吧。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生死博弈，这枚炸弹终于被成功拆除。这仅仅是王百姓排爆生涯里众多惊险经历中的一次。30多年来，王百姓排除各类炸弹20000多枚。他有一个令人心碎的习惯，每次执行任务前都会请同事拍一张工作照。
1: 就我知道这个人呢咋来咋去了，也就是去是怎么样了，最后牺牲了又是怎么样了，就给家一个交代。
0: 这些照片从来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留念，而是为了告别。他曾这样说过，每次排爆回来我都要后怕好几天，但我不上谁上？后怕是真的，但下一次任务来临时，王百姓走向爆炸物的背影依旧坚定。
2: 我不上谁上？这简简单单的5个字在排爆人员的字典里重若千钧。王百姓是幸运的，排除20000多枚炸弹，20000多次与死神擦肩，20000多次全身而退。然而，并非每一位优秀的排爆手都能够拥有这份幸运。
0: 这是一双布满深褐色伤疤的手，这双手熟悉几乎所有爆炸物的线路构造，却无法避开每一次意外的风险。这双手的主人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原副支队长张保国。战友们口中那个总是冲在最前面的人。2005年3月2日，济南某山区一片开阔的荒地上，张保国带着排爆队正在布置爆炸物销毁现场。57枚炮弹、炸弹、手榴弹等，约15千克废火药以及7枚发烟弹，这些从城市各个角落收缴来的战争遗毒被整齐码放着。
2: 这些炮弹有的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几十年，外壳锈蚀，引信老化，谁也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会炸。每一次搬运

0: 每一次检查，排爆人员都格外小心。可就在最后一次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枚老旧的发烟弹突然泄漏起火，
1: 火苗窜起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本能地向后撤，可张保国没有跑。
2: 当时心里想坏了坏了，然后就说不好，快跑，就是要告诉身边的人要快跑。我呢转过身来，冲着发烟弹冲了过去，我就想把那个发烟弹踢飞的，千万不要把火药炸药给我引燃了。
1: 张保国清楚，发烟弹里的发烟剂遇到空气会自燃，自燃产生的明火会瞬间引燃引爆现场的危险品。千钧一发之际，张保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而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了，火药被引燃了，顷刻间一团巨大的火球将张保国包裹在中央。
2: 这个炸药呢，就是瞬间的一个快速的燃烧，轰的一声就是大火球嘛，那周围这样轰大轰的大火球也得几百度，这个东西瞬间就能把你钢盔的那种尼龙袋子都能烧化了，就是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拱了出来，然后就就地打滚，就压灭身上的火苗。当时战友们都有的都惊呆了。
1: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当战友们反应过来后，赶紧冲上去帮张保国扑灭身上的火，并将他紧急送上救护车。在救护车上，张保国才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仿佛从皮肤深处炸开。
2: 刚刚烧完了之后，我竟然没有觉得很疼，我还看了看自己的手，是灰白色的，那种被烧干了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就是衣服烧化了以后留下来的那种粘液粘在上面，后来才能感觉到疼痛在不断的加剧，只能咬紧牙关打着哆嗦，最后就咬紧自己的衣服，再到后来在车上就昏过去了。
1: 等张保国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抢救室了，脸部、手部裹满了厚厚的纱布。这次任务给张保国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全身8%的面积烧伤，脸部2度烧伤，双手身2度烧伤，7级伤残。但张保国最怕的不是这些，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他特意嘱咐妻子李静和所有来看望的人，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媒体上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可母亲还是知道了。
0: 老人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2天2夜守在床边没有合眼。众人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家休息，可谁也没有想到，他刚走到家门口，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对于张保国来说，身上的伤可以慢慢愈合，手上的疤也会渐渐淡化，可母亲倒下的那一刻成了他心里永远拔不掉的那根刺。
1: 然而这根刺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出院后的第三天，2005年5月2日，一起社报警情传来，某医院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皮箱， X 光机拍不透，排爆机器人抓不动，队员们拨通了张保国的电话。
2: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来打电话给我，我一下子当时我就急的，我就想这个东西我电话里指挥不行啊，我看不到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时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说来车接我。
1: 当时张保国的手还包扎得像个大馒头，脸上还都是新鲜粉色的。

0: 危险最终在张保国的指导下被成功排除了。可当张保国推开家门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迎接，而是妻子压抑已久的泪水与质问。他不是不懂张保国身上的责任，他只是怕，怕他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1: 那次我出去拍卖回来以后，我爱人知道了以后，那是我们两个可能吵得最激烈的一次。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把命搭进去才行吗？我说我去了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弟兄们需要我，排爆工作需要我，我不能离开。
0: 多年来，张保国累计完成重大安保防爆安检任务2000余次，成功处置涉爆现场130余次，排除爆炸装置和可疑物140余个，销毁各类炮弹炸弹18000余发及大量废旧雷管导爆索。每次新队员入列，他都会连问三遍，你真的要干吗？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手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这就是排爆手，他们用血肉之躯践行着忠诚、奉献、担当，见证了中国排爆事业的长足进步。他们的故事是共和国排爆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从开国大典前排除炸弹的背影，到遍布全国的专业排爆队伍，中国排爆手用生命守护了人民家园的平安，也映照出他们对信仰和使命的追求。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持书汉胆扶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间在这里被重新定义。衡阳船山时间谷，一个用齿轮丈量光阴的工业奇迹。衡阳，这座素有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美誉的县城，正以每天300,000只腕表的脉动，占据全球手表11%的市场份额。这座曾以南岳芙蓉牌手表镌刻时代记忆的工业老城，正通过产业链重构、技术革新与品牌复兴三重战略，在智能时代完成涅槃重生。
1: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衡阳的船山时间谷钟表产业园，它是湖南省唯一全国领先的钟表产业园，日产300,000只，年产可达1亿只，占全球销量的11%。
0: 船山时间谷能够年产1亿只手表的原因，源自于从表壳电镀到机芯研发，从配件生产到质量检测，8000米半径内完成全流程配套产业闭环的技术支持。而衡阳手表产业的辉煌成就并非首次书写，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南方钟表厂以24名工匠、24把镊子起家，凭着满腔热血成功试制出芙蓉牌手表，填补了当时湖南工业制造的空白。随后南方钟表厂正式更名为衡阳市手表厂，并设计出第一款南岳牌手表，强势突入全国市场。对于那段辉煌的历史，船山时间谷钟表带头人唐凌军记忆十分深刻。
1: 衡阳手表厂当时是非常有名的，
2: 当时说实话是一表难求，
1: 算是我们老衡阳人心中的白月光了。
2: 是啊，
1: 那时候应该婚嫁的话，像我们现在是什么买黄金、买房、买车，以前就是三转一响，
2: 缝纫机、
1: 对，
2: 自行车、手表一响的话，收音机那是标配。
0: 虽然衡阳手表在20世纪70-80年代销量火爆，但随后异军突起的石英表、电子表以更低的成本快速占领市场，导致80年代后期衡阳手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最终于1988年底停产。2021年3月，船山时间谷产业园开始建设，让老品牌焕发新生。唐凌军正是这场产业复兴的参与者。
1: 那您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衡阳人，是什么机遇想让您回到家乡来投身钟表行业呢？
2: 这个要讲我小时候了。我在5、6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当时的小的电子表，我就对这个手表就感觉很好奇。我说等我长大了呢，去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我是2003年去到广州，然后开启了这个钟表行业的工作。
0: 在广州的日日夜夜，唐凌军对家乡都倍感思念。彼时他所在的企业里大部分员工都是衡阳人，每当逢年过节时经常遇到回家买票难的问题，这更激发了唐凌军回衡阳创业的想法。
2: 原来没有高铁啊，是绿皮车，买一张票非常难。我记得我都

0: 亲自去帮员工去买票，排队排了36个小时，就是为了买一张票。
1: 那回家太不容易
0: 了。太不容易了。他们回来干嘛？其实就是想跟家里面人团聚嘛。
1: 对。
0: 所以我当时我就有了个想法，如果让我有机会去建工厂的话，我就把工厂建在自己的家乡，让我的员工白天可以在工厂上班赚钱，晚上你可以回家教育孩子，教儿子教女儿如何去做作业，对吧？同时还可以孝敬父母亲。
2: 在回衡阳多次考察后，2016年，唐凌军带着深耕钟表行业10余年的经验回到家乡。但那时，这片土地尚未重新响起南岳与芙蓉手表的滴答声。彼时的唐凌军也未曾想到，自己的钟表事业会和南岳芙蓉这两个曾经响亮的品牌紧紧相连。
0: 因为回到衡阳创业嘛，我当时自主的品牌是威德品牌，全部是在做国际贸易。然后后面回来之后，我知道我们衡阳不是有两个品牌嘛，当时衡阳市的市长也跟我讲了这个事，市长就说，哎，你知不知道衡阳的手表厂啊？我说我知道啊。他，你知不知道芙蓉牌南岳牌？哦，当衡阳人当然知道了，对不对？那是我们衡阳几百万人的一个回忆啊。那他说，你有没有想法这个把这个两个品牌好好的再重新复盘啊？我说好啊，但是我说这个担子不轻啊，但作为一名钟表人，我不去做谁来做呢？
2: 我不去做谁来做呢？这掷地有声的8个字吹响了衡阳复兴钟表的号角。在接手南岳和芙蓉两个品牌后，唐凌军和运营研发团队总结出衡阳手表停产的原因，正是因为品牌定位不精准，机芯研发能力不足。因此，制定后续品牌的发展路径成为唐凌军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0: 我经常去国外跑市场，我就看到一个现象，中国买手表，买一只手表是精挑细选，买了一只可能戴个3年5年，但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国外去买手表，假如说这一款有3个颜色或者5个颜色，他不是买一只哦，3只我都全买了。去买来干嘛呢？哦，
1: 这种消费。
0: 哎，我今天穿这个颜色的衣服，我就佩戴这个颜色的手表，这个表链。明天戴穿这个衣服，哎，我就戴这个颜色的，就作为一个时尚的搭配。
2: 依据将手表作为装饰品的新理念，唐凌军重新确立了南岳和威德手表的品牌定位和消费人群，在明确将中国国内及国际华人市场以及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列为主要销售区域后，唐凌军进一步将衡阳的南岳文化融入产品设计之中，
0: 以我们南岳的起伏文化为根基，再加上我们全新的一个东方美学的设计，结合了中国的这个文化，包括还有很多艺术大师的一些作品，共同来打造这样的一个产品。
2: 明确了品牌定位和发展方向，唐凌军准备大干一场。然而前方的道路却困难重重，由于产业不配套，没有相关配件，原本在广州30天可以完成的订单，在时间谷建设初期45天也无法完成。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衡阳县政府大力支持钟表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0: 你要啥就给啥，那就是保姆一样的保姆式服务，给我们出台了很多政策。因为你整个产业链端电镀就是一个卡喉管的一个环节，如果喉管不打通，你产业链通不了。高新区管委会那边租了8000平方的这个厂房，然后再出台优惠政策租给我们的电镀企业，给我们来配套。
2: 电镀加工是钟表制造过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表壳、表带及指针等钟表配件的生产都需要电镀加工才可出厂。电镀环节不仅对钟表配件起到了装饰作用，更是钟表耐腐蚀性、耐磨性的保障。而电镀厂房的成功建成，打通了船山时间谷的钟表产业链。即使已过去多年，唐凌军在面对这些助力产能跃升的老伙计时，依然如数家珍，对电镀设备的运作了然于胸。
1: 刚从那边的车间走来，这边表盘和表带完全不一样，颜色闪闪发光。
0: 这个是经过电镀加工的，我们这个叫 PVD 真空镀膜，

0: 像这个金色，我们就是用999的那个黄金啊，就是把那个金把金条，然后通过这个高温，然后激化成离子，然后这个离子再附着在这个表壳表带的表面，从而变成了这个颜色。
1: 它提升颜值的同时，我们电镀之后手表是不是更加的耐用一些呢？
0: 对，就对这个表面就更加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它经过高温加工之后，它是非常硬的，
1: 所以说是不仅仅是提高它的美观度，也提高了它一个使用寿命，
0: 对，
1: 使得我们的钟表成为一件可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个精品。
2: 8000平米电镀车间不仅是工艺升级的见证，更是衡阳破解产业孤岛困局的首个突破口。船山时间鼓正式吹响了向产业化、规模化进军的号角，但想要对标国际知名腕表的工艺水平，研制出自主生产的优质机芯就显得格外重要。
0: 全球的机械机芯啊，从这个技术的稳定性，那这个瑞士是首屈一指。你看瑞士，我们很多表啊，他们的机芯的设计都是非常漂亮的，他们都是不外卖机芯的，都是自己品牌自己使用，所以这个技术要突破。
2: 为了追赶上国际知名腕表的工艺水准，唐凌军联合船山时间谷其他钟表企业，开办南越机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研制出自主生产的优质机芯。并且通过建立省级精密制造实验室，成功将机芯日差从-30秒压缩至-5秒。如今，船山时间谷早已实现机芯生产的完全独立自主，机芯结构的多样化也追赶上世界领先水平。
0: 这个机械机芯，它的结构多样化是超过日本的，基本上能够跟瑞士平衡。
2: 船山时间谷成功研发的高品质机芯，让国产机芯的全球市场份额3年提升7个百分点，也让船山时间谷真正实现了从精密加工向精密制造的质变。随着产品的不断升级，船山时间谷的手表销售额大幅提升。那么，如何完善相关钟表配件的生产，就成了船山时间谷钟表人面临的新课题。
1: 产业园也引进了大量的钟表上下游企业，生产相应钟表配件，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艺需求。
2: 表壳表链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面对这一情况，正大钟表制造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白福全坚持创新，在船山时间谷手表产业链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的过程中，白福全和他的正大钟表发挥了示范作用。
3: 那一般要经过几道工序呢？
4: 我们的原材料是钢片，钢片要先把它做成钢胚，钢胚然后经过塑封机床，慢慢的有一个底带的尺寸、功能尺寸，然后要进行打磨包光，然后再进行打字，打字就是打 logo。
3: 平常的销量情况怎么样？
4: 我们这边的销量现在稳定在一个月手表底带是25到30万只左右。
2: 月产30万只表壳的制造奇迹，并不是一朝完成的，因为制造表壳需要技工、原材料等人力物力的多方配合。作为较早入驻船山时间谷的钟表企业，正大钟表制造有限公司在建设初期遇到了诸多问题。
5: 在船山时间谷这边刚投产时，其实包括我们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有一些生产配套的设备，都是有一些匮乏的。
2: 面对这一情况，高新区政府组织招聘会，召集本地需要务工的人员，为企业提供招聘技工人才的渠道。
5: 其实最让我觉得温暖的一点是，一直到现在我们日常有碰到一些困难，会去和高新区沟通解决困难的。
2: 解决了用工难的问题，正大钟表制造有限公司的表壳产业逐步步入正轨。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自动化生产线，将产品切换时间缩短70%，良品率提升至99.3%，并以此成为

0: 卡西欧的一级供货商。
1: 一开始也是从一个月两三万，然后到五万，到十万，到十五万，到二十万，
2: 也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
0: 正大钟表半自动化过渡加渐进式改造的制造路径，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操作难度和用人门槛，提高产能的同时，也让产业向制造方向转型。
1: 现在我们整个产业也是朝着智能化、自动化去发展。在机器下面有一个气动踏板，首先我们要踩住这个踏板，然后把产品放到机器的夹具上。
2: 是这一面。
1: 对，放稳之后脚松开踏板。
2: 哦，这样子它就固定住了，它就不会掉下来了。
1: 对，
2: 然后
1: 就是把操作门把它关上，然后按一下机器上面的程序启动，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机器它会自动作业。
2: 那这个工作还是挺轻松的，这流程也比较清晰，上面的按键也是比较的易懂，像我这从来没有接触过也没听说过的，也是能够快速的上手。
0: 正是因为传山石坚谷有着许多像白福全这样勇于创新实践的钟表人，才让衡阳的钟表产业不断发展，稳步向前。而正大钟表的成功也影响着其他数十家配件厂商。现在传山石坚谷的钟表配件厂商先后完成了升级，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用心钻研配件生产的厂商，才让传山石坚谷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得以健全发展。但手表想要完美的交付到消费者手里，装配和质检同样重要。
3: 现在我们产业人每天能够生产多少只表？
4: 每天30万只手表。
3: 30万只、嗯、这么可观的数字，年产呢？
4: 年产就3600万。
3: 哇，这么多。那我们生产这么多表，怎么去确保每一只表的质量呢？
4: 这里我们有一个严格把控的那个检测室，所有的手表都是第一原材料进来的时候是超检，然后做成手表的时候是每一只手表都有质检报告的。
0: 为了最大限度保障产品出厂的品质，南岳手表总经理屈伟生用200项企业标准重构质量体系检验每一款成表，并针对手表上容易出现磨损的部件开设专门的质检室进行检测，以确保交到消费者的手中是合格的高品质成表。
4: 这里的是测试整只手表的外壳、玻璃包括表带。
3: 哇，我之前以为检验就是只是看它的外表是否坚固之类的，哪知道还要经过这么多程序，还有机器来检测。
4: 对，
3: 我看它这还标记了高度，它不同的手表高度是不一样的吗？
4: 对，镜面的话它是分玻璃跟蓝宝石。
3: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吧，这里面是已经装好了吧？
4: 对，里面有一只石英手表的玻璃在里。
3: 这么坚硬的，这是小钢珠吗？
4: 是钢珠在这里，然后
3: 测试的拿它去砸它。
4: 对，拿它去砸那个玻璃。对，
3: 来看一下。
4: 好，准备 OK。好，这个玻璃镜面就不行 了。对，
3: 这个碎了，就说明这个玻璃是不行的。
4: 对，
3: 哇，这个检验的过程真的让我心脏漏跳一拍。
4: 这个玻璃起码砸了好多次了，直接拿我手表砸吧。放心了，这样子更有说服力。
3: 这个还有点下不了手啊。
4: 没关系，还可以高，还可以高，
3: 还可以高点。
4: 对对对，这个没关系。
3: 好，我们数3、2、1，
4: 砸。好，对，
3: 吓我一跳。我们来拿出来看一眼。
4: 对，
3: 这个是真正的
4: 蓝宝石，
3: 合格完美的产品，蓝宝石的镜面的。嗯，看，这就是质检合格的手表。刚才经过呢，这个钢珠的这么一砸，还是这么的完美无损。经过刚才的玻璃硬度测试呢，也证实了这块手表是质检合格、一个完美品质的手表。
0: 正是由于传山石坚谷钟表人对于品质的严苛要求，才使得南岳销量逐年攀升，品牌价值更是提升300%。这一品牌升级奇迹的诞生，正是源于衡阳钟表人

0: 对本土品牌的深厚情结。
1: 我们衡阳人有句话，吃得辣，扒得忙，耐得烦，其实就是穷劳朴素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先条件。南粤牌是我们民族自制产品，如果200年之后我们能不在，但这个品牌还在，就是实现我们人生的价值。
0: 在产业园建设的过程中，很多企业都面临没有成熟的技工，怎么样才能快速培养相关技工人才？衡阳县给出了标准答案，不仅技工学校开设钟表制造专业，还开办自动化编程等相关课程，摆脱小作坊的生产模式，建成大规模的企业集群，用知识带动发展。衡阳的钟表人用不断的求知和探索，走出了发展的新可能。在机芯、表壳、表链、手表装配、质检等产业链逐步成型后，衡阳钟表人并未忘记20世纪80年代衡阳手表厂因跟不上石英手表的市场趋势而停产的历史。面对智能手表的市场风潮，衡阳钟表产业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以明义湖智能科技公司为代表的智能手表厂开始登陆船山时间谷，并迅速受到国内外市场认可，销量喜人。
2: 因为这个我们创新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你看这个就很薄很薄，这么点，说好像戴到上面就像它没戴一样，所以这个在国外的话特别的畅销。
0: 李红梅，湖南明义湖智能科技公司的掌舵人，她被叫的更多的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她的外号“女魔王”。
3: 我刚才来之前听说到您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叫做“女魔王”，但是那个“魔”是贴膜的“膜”字，能跟我们讲一下您这个与我们的这个贴膜有什么渊源和缘分故事吗？
2: 我是做了20年的这个手机膜跟手表膜女企业家，我们是全球最大的钢化玻璃膜生产基地，在全球占领市场是30%以上，销往68个国家。
0: 受到湖南省湘商回归的召唤，2023年，衡阳媳妇李红梅回到船山时间谷创业。在回到衡阳之初，李红梅只是制作智能手表的手表膜，但她快速抓住了智能手表这个市场契机，并组建相关研发团队和生产线。与此同时，李红梅结合钢化膜在国外销售的经验，将手表与手表膜、耳机等相关电子产品捆绑销售，走出了一条销售新路。
2: 我的手表呢，既有可以插卡的，既有所有的功能的有，还有测量身体的，还有健康各种功能的有，而且更重要是中国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它能够降到最低的成本，全球的人都可以能消费得起。我在巴基斯坦以及非洲调研的时候，他们很需要这个产品，意味着我的市场就很大。
0: 由于紧握智能手表技术和捆绑销售的市场密码，明义湖的智能手表已销往68个国家和地区。李红梅也在继续探索智能手表的边界，努力降低智能手表成本，提升手表质量。
2: 更大的初心是让更多全球的买不起手机的人能够跟上时代的信息，人人买得起，人人能消费。
0: 正是因为有唐凌军、李红梅这样的钟表人，才使得衡阳钟表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在大力发展钟表产业的同时，船山时间谷这座时空之城还构筑起沉浸式时光剧场，打造以时间为主题的文旅综合体。
3: 我们走进钟表博物馆，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从古代日晷到现代钟表，每一件展品都在诉说着时光的艺术。园区还规划了一轴一环风旅融合项目，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
4: 船山时间谷作为全国首个钟表全产业链发展集群，是全省智能衡器计量产业的重要一环。

0: 款。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头部企业引进力度，加快核心技术迭代，加强钟表品牌培育，着力把船山四千股打造成为名副其实中国钟表产业之都。
1: 从代工到制造，从贴牌到创牌，衡阳钟表产业的十年转型路，印证着中国制造的进化法则，以产业链重构打破地域桎梏，用技术创新突破价值天花板，借文化赋能重塑品牌基因。湖南衡阳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书写传统产业拥抱智能时代的新范式。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在想当初，
2: 大喝一声曹兵后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
3: 把你围在了其中，
4: 堵我，
3: 虎视眈眈地看着你。想想啊，这时候你要说什么？

上镜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是吗？
1: 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群口相声《梦想》由郭金杰、穆凯等演员合作演绎，突破传统的对口模式，通过多角色互动，以小人物的视角见证大时代的生活变迁，诠释梦想与奋斗的拼搏精神。
2: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3: 没错，
2: 演出之前啊，首先跟您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咱先认识认识。
2: 我叫王春阳，
3: 是他。
2: 主要呢，得介绍我身边这位，
3: 提一提我。
2: 这个是我的搭档，
3: 那没错。
2: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3: 哎，不敢当。
2: 相信大伙对相声不陌生啊，
3: 都熟悉。
2: 四门基本功课，
3: 哎，
2: 是说学逗唱，
3: 这么四门。
2: 哎，下面呢，我给您挨样的都介绍一下。要说到这个。
3: 在您介绍四门功课之前，您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介绍我呀？
2: 我不介绍完了吗？
3: 我叫四门功课。
2: 你挑一个不完
3: 了？谁挑一个？你得介绍我的名字。
2: 我为什么要说你名字呢？你自己说你名字不就完了吗？
3: 我自己说。
2: 对呀，那你就说呀。
3: 我说。
2: 为什么不说呢？你说出来，你是不是把你名字忘了？
3: 还能把名字忘了？
2: 在这儿现起呢是吗？
3: 有现起名字的。
2: 起好了吗？
3: 什么起好？
2: 那为什么不说呢？
3: 你也别说了，我就告诉你，就你这样，我这样你也说不了。
2: 不可能。
3: 来，咱试一会儿，咱试。
2: 是就是嘛。我叫王春阳，可能。
3: 有你这样，这不能。讨厌吗？这么对的，
2: 你别给我动手啊！
3: 哎，我就动手怎么
2: 着？你好好说话，你老给我动手，
3: 我就好好。
2: 你跟谁动手呢？你
3: 我动手，
2: 你怎么动手？你什么玩意儿？你动手！你上来，你下
4: 来。两个人在台上合作，你得互相的包容，互相的理解。你得让人家捧哏的得说两句，你得给人家展示的机会。
5: 这话说的多好，咱捧哏的呀，少说话。
3: 没他那样，
4: 不是。这样，你俩呀，先冷静冷静。
5: 对，
4: 我们两个当哥哥的呢，我们现场，我们给你们做个示范，你们小哥俩也看看，也学学什么叫真正的黄金搭档。
5: 你们俩在旁边好好看一看，好吧？
4: 咱俩给做个示范。
5: 来来
4: 来，咱俩现在来。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
5: 可不嘛。在大家掌声一起来呀、啊，我们俩在这儿啊，诚惶诚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4: 没错，
5: 这样吧，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俩人给大家呢深深鞠上一躬，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掌声，谢谢大家，
4: 谢谢谢谢。看见没，兄弟，你得让人家捧哏说话，得给人展示机会，对吧？
5: 咱们捧哏的少说话，
2: 是。
4: 就是站在台上呢，还是要做一下自我的介绍。
5: 对，
4: 我这
5: 自我介绍可太重要了。他呢叫郭金杰，我的名字叫穆凯，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相声演员呢，在这个舞台上，我跟是第一次为各位朋友们演出，希望大家一会儿我们说到说不到的都给包容了。我给大家再做一次揖啊，谢谢您了，
4: 兄弟。有时候这个捧哏的话太多了，也挺膈应人呢。
2: 贼膈应，
4: 你话太多了。
5: 那我少说点。
4: 刚才他说的呀，那只是一方面。
5: 第二方面呢？
4: 哎，你看你这句说的就非常好，你就得保持，就得按这样说，你知道吗？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5: 那就得像夫妻一样。我跟你说，捧逗之间，这逗哏的说上句儿。捧哏的你就得知道下句说什么，你就像逗哏这郭金杰这位演员，那成千上万的台词啊，那哒哒哒，我跟你说，要求还特别高，不能乱，不能断。我们这样的捧哏的，我们就得好好的，不能抢话，不能抢戏，我说出来规规矩矩的。我门脖子，你拉回去干嘛？
4: 你说你挺大个体格子，你往这儿一站，你叭叭叭叭叭叭的，你不能歇会儿啊？
5: 不是，你说我往这儿站着，我不得说两句话吗？
4: 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要这么整下去，你根本就没。
5: 我这桌是不是掉点

0: 啊，你说我
1: 还坐啥？咱找地儿坐下。
0: 我这
1: 老妹儿往那边靠一点，来，对，咱俩挤挤。
0: 弟弟，
1: 你俩演吧，
2: 你俩来吧，来吧，来吧。
1: 他俩爱演，咱俩多爱演。
2: 你多厉害！
1: 对对，让他们演，你们演吧啊。
2: 啊，你上来说了，
1: 我说啥呀？我说呀，你让我说了吗？我还说，你要真让我说，你把嘴闭上。
2: 你也把嘴闭上。
3: 我说话了吗？我这半天大伙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0: 来，你少说话，
1: 兄弟，这回咱俩上去好好说啊。我让他把嘴闭上，你他没说话，你让他闭什么嘴？不是，没有你这样的。那刚才怎么说的呀？咱俩是给人家两个小兄弟做个示范，结果你呢？一直在这捣乱，也不让我说话。
0: 什么叫捣乱呢？你说给搭档展示的空间。
1: 嗯，对对，
0: 我这不展示吗？
1: 我那是跟你客气客气，你怎么能当真呢？再说了，真正给你机会展示，你会什么呀？你就展示啊！
0: 我展示基本功啊，我什么不能会啊？我
3: 说学逗唱、快板小品、
0: 地方戏曲，还有什么京剧？这你们逗哏演员跟我们捧哏演员是一样的，我们都会呀、啊。
3: 咱们捧逗之间好好比试比试，
1: 还
3: 比
4: 必须跟他比。你说怎么比吧？
0: 怎么比啊？你们说一个，看我们捧哏的，我给你们介绍。
1: 那咱就跟他比比。
2: 跟他说，跟他说，
1: 现场来，
2: 跟他说，
1: 张嘴就来啊！啊，你听着啊，
0: 说吧。
1: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
0: 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土鹅、卤猪卤鸭、小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报菜名我会。
2: 这个怨你，报菜名太简。你这样哥，我给他上点强度。
1: 你给上点强度啊！
2: 你给我过来，哎，我过来，
0: 这回看你，
2: 给我过来。我说的你就不会，
4: 你说我就准会。
2: 你听好了，
4: 你说
2: 说你们家远桥雾气昭昭，
4: 近看瓦窑四少，门口有四棵门，还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装的、对过门的、对缝八的、掩的、路北广亮大门、夸住宅。
0: 多厉害！
2: 对不对呀？
1: 兄弟，
2: 谁让你会的？
4: 我就怎么了？我就怎么了？
1: 你也没给他难住啊，我必须得来点绝的，我要不来点绝难不住他们了。听我这个啊，
0: 说吧，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5: 大喝一声曹兵后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将大梁桥桥梁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6: 莽撞人，我们会。
2: 咱换个笔法行吗？
1: 换什么？
2: 这回让他们先说。
1: 好、哦，
2: 咱们都跟他接。
1: 对，
2: 行吗？
1: 你们说上句，
4: 来
1: 接。
4: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0: 接，
2: 谁理你们？
1: 就这个，听听我们哥俩的，一说就比你们效果好。
2: 听好，我俩怎么说？
1: 来，兄弟。
5: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一看人太多，打不过咱们撤。
2: 哥，撤，
1: 走，兄弟。
0: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
4: 哥，他是比咱俩效果好。
0: 我去你的吧！
4: 对，我叫马伯瑞。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相声演员李丁善于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相声中，用生活化的笑料和丰富的肢体语言打动观众。这一次他带来相声拍短片，以影视创作为题材，用戏中戏结构将影视创作的困境具象化，同时融入外籍演员的跨文化表演，生动演绎了语言不通的滑稽局面。
9: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来看我们说相声。
9: 现在啊，我觉得观众对演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2: 是吗？
9: 你看演员得多路发展，
2: 是吗？
9: 拿李丁老师来说，
2: 我呀，
9: 李丁啊，在相声这个领域，算是完了，完了，完了。
2: 我也一
9: 个
2: 啥，不客气一下是吗？
9: 我觉得你在相声领域啊，算是完美了。
2: 哦，吓我一跳。
9: 要想再发展，光在相声领域那不行了。
2: 嗯，什么意思啊？
9: 你得多期发展。
2: 多期发展？
9: 对啊。
2: 怎么多期发展？
9: 有这么一个词儿啊，叫三期演员，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啊。

0: 三栖演员嘛，就是说除了会表演之外呢，还得会飞，然后会游泳，就三栖。
1: 你确实是完了。嗯，哪三栖演员呀？
0: 三栖啊，
1: 影视歌。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得不知道？
1: 这你行吗？
0: 我差点意思啊。
1: 我建议你涉足一下。
0: 涉足什么呀？
1: 来个影视啊。
0: 影视，
1: 影视火呀。哦，像什么院线电影啊，网络大电影，
0: 有有有，
1: 短视频，
0: 我都听说过。
1: 您都可以参与一下啊？
0: 是吗？我想参与院线电影啊。
1: 对，
0: 院线，
1: 对，这不行。嗯，这院线少说投资得大几千万。这没人投你，
0: 哦，不切实际啊！
1: 换
0: 那网络大电影，
1: 这不行，这不行。这网络大电影投资少说得大几百万，没人投你，这不行。
0: 这也不行，你把路都给我堵死了。
1: 怎么呢？
0: 我就剩短视频了。
1: 好，既然你强烈要求选择这个，
0: 谁强烈要求了？我没强烈要求啊。
1: 我最近就要拍摄短视频了。
0: 你啊？
1: 我们也是大制作，
0: 是吗？
1: 就我们这短视频啊，
0: 怎么着？
1: 投资大几十。
0: 那也不少啊。
1: 哎，足足啊，90元。
2: 90元，
1: 你听我说完的呀。是90啊，一集90。哦，短视频一集就1分钟，
0: 1分钟90。
1: 哎，我们打算拍摄9000集。
0: 哇，这真多，好累啊。
1: 今年啊，就今年我们打算先拍摄1集啊，试一试水。
0: 那剩下那8999集啥时候拍啊？
1: 先试验一下嘛，主要看你想不想参与我们这个项目。参与，
0: 参与啊！
1: 那我多嘴问你一下啊，
0: 什么呀？
1: 就你这个英语怎么样？
0: 完全不会。
1: 那你骄傲什么呢？
0: 我没有骄傲，那就是不会，我就是不会啊。
1: 那这可能不太行。
0: 怎么着？
1: 因为我们这短视频最后啊，是一大段的英文独白。哎，就为了凸显这人的霸气。哎呦。但是你这英文不行，费点劲。
0: 行，那我就演不了了。我就
1: 不演。不行不行，你必须得演。
0: 怎么了？
1: 就像你这个价格的演员不好找，你知道吧？这我想想办法啊。
0: 别冒犯到了。
1: 肯定能有办法。这样，这个我给你找个配音演员。
0: 哦，
1: 交给他
0: 配音啊，就是他来帮我配这大段英文独白。我在前面对口型。
1: 不，那不行。你前头是你说，后头改他说，声音不一样，那对不上啊。
0: 那怎么办？
1: 所有的话都交给他。
0: 都让他说。
1: 对呀，
0: 我光出口型，
1: 你表演的。
0: 行，那就我们一人45吧。
1: 不用，90都是给你的。
0: 那不合适吧？
1: 我单给他5000。
0: 那不合适吧？
1: 这样呢，咱们邀请咱们的配音演员闪亮登场。
3: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Jungne. So nice to see you again. Long time no see.
1: 他忽略了，这位就是李丁老师。
3: Sorry, nice to meet you. 哎呦，
0: 真开心，就是没听懂说的啥，
1: 这都听不明白吧？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配音演员江南老师。
0: 江南老师您好。
3: I can start it anytime.
0: 真开心，还是没听懂啊？
1: 那你别呲着牙乐了，行不行？
0: 我
1: 什么都听
0: 不
1: 懂。
0: 不是，你先休息会儿，您再待一下。那个
1: 怎么了？
0: 这个。小问题啊，这英语说的确实很好，中文会说吗？
1: 比你说的好。
0: 是吗？
1: 你说的他都听得懂。
0: 都能听懂啊？
1: 没问题啊。
0: 冒犯了。
1: 可以吧？那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人物小传。
0: 好，
1: 江南老师你也听一下。
3: OK，
1: 可以吧？
0: 行。
1: 你这个人物呢，从小特别的贪玩。
3: Playful。
1: 贪玩。然后18岁的时候呢，发生了人生的转变。
3: Life changes。
1: 然后开始发奋图强，开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Good study day day up。
0: 哎，我听懂了。哎，我怎么听懂了，朋友们？你喊我听懂了，我不应该听懂啊！这怎么回事啊？
1: 为照顾你，不这么说你听得懂吗？
0: 哦，迁就我呢？
1: 刚才翻译你都不明白呀。
0: 辛苦您了，辛苦您
1: 了。懂了吧？之后你学习好了，考入了大学。哎呦，毕业之后啊，决定自己创业。没想到商业奇才，
0: 是吗？
1: 创业成功，走上了人生巅峰，开启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哇！
0: 他怎么比我都高兴呢？
1: 什么？咱这人物写得好啊！
0: 这故事吸引人。
1: 您就演这个角色，
0: 可以。行，那咱们开始。来，你把剧本给我吧。
1: 没有。
0: 不是。那咱怎么演呀？
1: 不知道。
0: 什么叫不知道啊？怎么不知道啊？
1: 不是，我是想邀请您呢，给我们把这个剧本共创一下。
0: 我才挣90块钱，我还得给你共创一下。 我太廉价了吧！
1: 我怕我这剧本写完了，你演着不舒服；共创好了，你按这演就。

0: 没问题了。
1: 哦，按我的习惯来是吧？
0: 可以吧？
1: 明白。行，那你说说你这什么故事，我给你添台词。
0: 说一个框架。
1: 行。
0: 就我们这个情况呢，就是商业帝国。
1: 商业帝国。
0: 你出去谈项目，
1: 哦，
0: 马上就要签约了，结果出现一个竞争对手。
1: 谁呀？
0: 碰巧这个对手啊，是你的叔叔。
1: 这么巧？
0: 要跟你竞争。
1: 哎呀，
0: 你们决定谈一谈。
1: 好啊。
0: 你那是单刀赴会，结果对面来了20多个人。
1: 哎呦，太多了，
0: 把你围在了其中，
1: 堵我，
0: 虎视眈眈的看着你。想想啊，这时候你要说什么？
1: 我说你们想干什么？
0: 行啊，
1: 行吗？
0: 就这个意思。
1: 行吧，行吧。
0: 江南老师记一下。
1: 记一下
0: 就按这个台词了。
1: 好，
0: 一会儿就这句话了。
1: 台词定了，
0: 没问题啊。
1: 哎，
0: 你说干什么？
1: 行啊，
0: 他们也得反应啊。我们干什么？
1: 干什么啊？
0: 瞧你这个态度，今天我就要家法伺候，让你尝试尝试我的家法。你怎么说？
1: 我说让你尝试尝试我的减法。
0: 哪个加法呀？
1: 哪个加法？
0: 不是加减乘除，
1: 那是
0: 加法伺候加法。要动手了。
1: 要动手
0: 啊？
1: 那我用一句英文我问候他。
0: 你还会英文？
1: 我跟他说 How are you？ 行吗？我激怒他。
0: 没问题，
1: 可以吧？
0: 肯定激怒。
1: 好，
0: 一激怒啊，他掏出了戒尺，就问你服不服。怎么
1: 掏出戒尺问我服不服？我说我服个六。
0: 嘿，这气质可以，
1: 行吧？
0: 就这台词
1: 都可以。
0: 都记下来了吗
2: ？Of course，
0: 没问题。
1: 好，
0: 就按这个咱们排演一下。
1: 可以可以。
0: 这样我扮演你的叔叔。
1: 好，
0: 我去拿一把戒尺。
1: 行，
0: 等一下。
1: 没问题，
0: 等一下。
1: 咱们加油，按刚才那个排练的来啊！情绪情绪情绪，
0: 不要不要，可以吧？开始吧。
1: 你这能唬住谁呀？
0: 说话的这个，作比成样，拿这气锤好比是戒尺。
1: 哦，这就戒尺了。
0: 你们俩商量好了啊？
1: 行行行。
0: 这个江南老师，你负责说话
1: 啊，
0: 你负责对好口型。
1: 可以可以，我再交代一下
0: 啊，
1: 就一会儿我一咳嗽，你就说话，这样配合好，好吧？
0: 没问题吧？
1: 来吧，
0: 那咱开始。
1: 来，
0: 今天你别想从这儿走出去。
2: 你要爪子吗？
1: 不对，不对，不是你这个，你说话有口音啊。
2: 我的中文老师就是四川的。
0: 他这么说没问题，
1: 是啊，
0: 主要看我说，
1: 我看你说，
0: 看我的词儿、啊，
1: 好好好好啊！
0: 今天你别想从这儿走出去，
2: 你们要爪子吗？
0: 哼，做什么？我要家法伺候。
2: How are you？
0: How are you？ 让你尝尝我的戒尺，你服不服
2: ？I fool you！
1: 我服个六，不是 I fool you， 我不能认怂啊！
2: 哦，我又记错了。
1: 他怎么老记错呢？
0: 这样你别记了，你自由发挥。
1: 他自由发挥，
2: 那我死一哈。
1: 行，那你死一
0: 哈，
1: 死一
0: 哈。接着来啊，那我可就要动手了。
2: 死一哈，
0: 服不服？
2: 死一哈，
0: 服不服？
2: 死一哈，
0: 服不服？
2: 死一哈，
0: 服不服？
2: 死一哈。
0: 瞧你这个窝囊的样子，你就不配签这个项目。
2: 死一哈，
1: 别试了，怎么还试啊？试个没完了。
0: 不，这样，你听我的啊，你这句得改了，不能死一号了。想想我的词儿啊，
1: 听他词，听他词。
0: 瞧你这个窝囊的样子啊，你就不配签这个项目。
2: 你说的对，
1: 我得争取一下呢，一点都不争取，完全拱手让给他呀。
0: 李京老师，你这人物啊是这样的，你得隐忍到极点才能发挥啊。
1: 是啊，我也想问你呢，我得隐忍到极点呀。时间差不多了，
0: 也就一分钟。
1: 你这视频总共才一分钟啊，
0: 马上就到最精彩的地方了。
1: 哦，
0: 隐忍完之后
1: 啊，
0: 表示出愤怒，
1: 愤怒
0: 就该说出你大段的英文独白了。
1: 他已经很愤怒了，
0: 就到这块了。注意啊，开始。哼，你这个家伙，你能有什么出息？
2: 拜拜。
1: 你就这个呀？
3: 董建春与许健搭档表演的相声《拍广告》，是以讽刺虚假广告乱象为核心的创新作品。节目中，董建春延续其标志性的语速优势，模拟无良商家的话术，讽刺当下广告行业的乱象，引发观众共鸣。
4: 上台做个自我介绍，
5: 我叫许健，他不重要。
4: 干嘛呢？
5: 你不说做自我介绍吗？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4: 你介绍自己，你把我带上啊。
5: 那不行。
4: 为什么？
5: 你本来你就逗哏的
4: 啊，
5: 你站这边话就多，我再不抢你点镜头，那以后那观众光看你不看我了吗？
4: 我告诉你，他们剪我
5: 啊，
4: 有规定。
5: 什么规定？
4: 演砸了不给钱了。
5: 哼，我别地儿赚钱去。

0: 当然大伙儿打听打听。
1: 什么呀？
0: 您平时都靠什么挣钱呀？
1: 我啊，拍广告。
0: 我手里有广告资源呀。
1: 我要价可高啊。
0: 你要价高啊？告诉你，我把我们这个数目一说，你肯定就得动心。
1: 多少？
0: 60。
1: 呸！
0: 你别急呀，你没
1: 才60。
0: 不是不是，我没说完呢，你听我说完了啊。我找你拍一条60秒的广告。
1: 哦，
0: 给你5毛钱。
1: 对，
0: 怎么又
1: 还不如那60了？才5毛钱。
0: 你看，你看，这就不懂了吧？啊，现在都新媒体时代了，我们这广告啊，推送都是视频网站的，人视频网站这广告播放一次，给你5毛钱。
1: 我播一回给5毛啊！
0: 你琢磨成天多少人看那视频呢？
1: 是啊，
0: 对不对？那播放量得上涨吧？啊！你拍完广告，你不用干活了。
1: 哦，是。
0: 你成天没事，你跟家躺着啊，手机有通知哦，到账5毛，到账5毛，到账5毛，你一天能听好几百回，
1: 那也不少钱了。
0: 这听着多好玩啊！
1: 这可以啊，这个
0: 没问题。
1: 行，
0: 同意哈，
1: 我能拍。
0: 行行行行，
1: 那我先问问您，就是咱拍这个，广告是个什么产品？
0: 醒酒药。
1: 懂，就是喝多了，开一瓶，
0: 对，
1: 一喝马上就不醉了。
0: 啊，不不不，
1: 就那个吗？
0: 那个是别的，啊，我们这醒酒药啊，你提鼻子拿这一闻，你就不醉了。
1: 您这比那个厉害，
0: 高科技的产品，
1: 这可以，
0: 这能拍吗？
1: 能拍。
0: 先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醒酒药的产品，
1: 哎，您说说。
0: 首先，研发这工厂的老板呢，是我舅舅。
1: 哦，你舅舅干的。
0: 姓邢。他给起名的时候呢，以我们俩这关系起的名。
1: 那这药叫什么？
0: 邢舅牌邢酒药。
1: 你叫着太费劲了。
0: 这还费劲啊？啊，研发产品的过程更费劲。
1: 是吗？
0: 从第一种型号的出厂啊，到现在这种型号的问世，经历了8次失败的实验，才有今天这产品。
1: 那你手里这个
0: 第9种型号的产品啊，我舅舅啊，为了纪念这种产品的诞生啊，特地给他改了个名字。
1: 你快让他改名字吧。
0: 现在叫邢舅牌9型邢酒药。
1: 你刚才还绕嘴啊？这个，
0: 这不是你该管的啊！你把广告拍好了就行
1: 啊。您说广告我怎么拍？
0: 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1: 啊，我听听。
0: 你先咕咚咕咚喝下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你就喝多了。
1: 是。
0: 然后说广告语
1: 啊，说什么？
0: 世人喝酒都会醉啊，邢舅牌9型醒酒药您常备。说完之后拿醒酒药提鼻子一闻，
1: 一闻
0: 好了，接着说啊，邢舅牌9型醒酒药就是行，能记住吗？
1: 差不多。
0: 说一遍试试。
1: 我试试啊。行就
0: 你行不行啊你？
1: 我练练。
0: 我给你拿酒去。
1: 哎，我练练。行就牌9型行酒样。我成功了。再试一遍。行就牌9型行酒样。
0: 练好了吗？
1: 差不多。
0: 来吧。
1: 世人喝酒都会醉，邢舅牌9型醒酒药您常备，邢舅牌9型醒酒药就是行。收工。给钱。
0: 给什么钱？
1: 怎么了？
0: 先闻醒酒药后喝酒啊，这俩东西谁醒谁啊？你反了，我给什么钱呀？
1: 这不怨你吗？
0: 怎么怨我了？
1: 你看你旁边哎，催我说谁说谁说谁。
0: 是这样，
1: 我光想说词儿忘喝酒了吗？这不是？
0: 这赖我了，赖我，赖我提醒错了，行不行？
1: 哪儿你这样的？
0: 你得先喝酒。
1: 来，世人喝酒都会醉，行酒牌
0: 行了，行，可以了，行，别乐了，你什么词儿？广告词儿啊？喝酒都会醉，你醉了吗？
1: 这醉得了吗？那个，
0: 那是谁让你醉了？让你演醉了？不，演员吗？你这演醉演不了啊！我跟你说啊，连醉演员演不了，5毛钱挣不着。
1: 哎，你别说这话啊！我听不了这话啊！你要再说这话啊，
0: 怎么着？
1: 我醉了！
0: 哎，对，这就对了嘛。
1: 世人喝酒都会醉，哎，邢舅牌9型醒酒药您常备，邢舅牌
0: 等，不对，你闻完了你怎么还醉啊？你闻完了你就不能醉了？你闻完你还醉，这像话吗？你闻完了，
1: 我闻完你给我来俩核桃。
0: 什么核桃？哪个闻完？
1: 您说闻完吗？
0: 你闻完我这醒酒药你就不能醉了，或者你闻完了之后你还醉。

0: 二伙看完广告，哎，我们这醒酒药不管用，你说赖你呀是赖我呀？你闻完了之后，你就好像是千杯不醉，精神百倍。
1: 您受累，
0: 怎么着？
1: 你把醒酒药给我用用。
0: 拿它干嘛？
1: 上头了。
0: 那你闻这没用。
1: 你给我闻，怎么没用？
0: 这是花露水。
1: 花露水。哎。是人喝酒都会醉，醒酒牌酒行醒酒药您常备。真烦了。醒酒牌酒行醒酒药就是行。
0: 啊，行，来，行，可以，这条还行，这条可以，来，可以收工了，
1: 可以收工，
0: 可以结束了，
1: 来给钱吧。啊，
0: 给什么钱？
1: 到账五毛。
0: 你别着急呀，不说了吗？
1: 说什么？
0: 视频广告，
1: 对，
0: 有人看才给钱呢。
1: 那什么时候有人看？
0: 那你得等我把这广告给人视频网站推过去呀。
1: 那你快推过去
0: 啊！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1: 啊，
0: 我们推那视频网站
1: 是
0: 都是大视频网站。
1: 是啊，
0: 那里头啊，观看的啊，恨不得好几亿的用户。
1: 我那得挣多少钱呢？
0: 那用户啊，都是 VIP 的会员。
1: 我那更有消费能力。
0: 这是 VIP 会员什么权利吗？
1: 什么权利？
0: 可以跳过广告。
1: 我白忙了。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台湾防务采购争议不断。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问题，引发各界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2: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0: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2: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0: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2: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3: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4: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5: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0: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6: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教

0: 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1: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2: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3: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

0: 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它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无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誓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难，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1: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0: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

0: 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它有这样的技术人员，它有这样的设备，它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它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1: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2: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3: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10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0: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

0: 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他的就是新型的幺二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1: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2: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3: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

0: 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的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美国总统威胁可能很快打击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否认搞山存在核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任命乌军新任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英美称此举意义重大。俄罗斯表示换人仅反映乌方困境，不会改变前线局势。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加速进入欧洲市场，为当地送去清凉。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